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一，礼拜三。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最近真热哈，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哈，温差大又个热哈。古历是5月17，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的是好消息。啊，针对这轮状病毒的疫苗，因为这轮状病毒呢，对囡仔，尤其是幼囡仔，哦，这影响真大。哦，咱除了幼囡仔呢，咱每年会当省6000块。哦，这是疾病管制署呢，6月30宣布，就是咱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始，以这种疫苗是用加的，哦，轮状病毒的这疫苗，即嘛是公费吧？啊，有编3亿2000万的医生。啊，要采讲哈，两种以保护来拢有咧90%以上，会当替咱爸爸妈妈省差不多5500块至6000块安尼是哈，应该有超过120000名幼婴啊，啊，会当得到这个这个会当讲是好处了哈。平均咧每一年会当减少60000名的小朋友，因为胃肠炎咧来住院。哦，书长嘛讲啊。因为这轮状病毒就是囡仔胃肠炎呢，上接看到的原因。小朋友安尼老安尼写哈，这种轮状病毒引起的要差到50%啦。所以即摆呢，疫苗呢夹入去公费了。哦，以每年出世的超900000名幼婴啊哈，加上今年大概了才出世的超300000名，咱这小小朋友。所以头一年应该有120000名的小朋友呢，会当有这个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其实即马来讲吼，咱全台湾已经有16县市，伊是用家己买，啊嘛有这补助的方式，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面补助，因这个县市内面这個、小朋友来接种轮状病毒疫苗。所以咱就接到讲，各管区已经有一寡做法啦。哦，所以咱是以6比4的方式来采购到咱国内协助的两种抢白的这疫苗。啊、哦，是咧是二剂型的，即3剂型的，当然功效拢咧90%以上。哦，伊的反应啦，各方面是拢差不多安尼是啦哈。所以咧，咱建议的就是讲，即出世红衣啊，满2个月，满4个月。或者是讲呢，满2个月、4个月、6个月，安尼来接种疫苗。啊，每一剂呢，上底时间是隔开4礼拜嘛。哦，这红仔出世了，满6礼拜就可以接种。哦，较大汉的来讲呢，你年纪卖超过8个月，啊，卖超过八，安尼超过8个月，另外处理方式。啊，未付嘛，啊，满8个月进前。啊、哦，医院呢，就从时间呢较维护来接种安尼，安尼咱就是公费来提供第一剂的疫苗。哦，干那啉一剂大约毛50%的保护力安尼是哈，啊那超过8个月，咱就无建议啊过来啉嘛。啊是安尼是哈，啊所以咱即马呢所了解，这轮状病毒呢一开始发生的就是5岁以下的小小朋友嘛，婴幼儿，大多数人7岁以下。哦，啊，上个标准型的，就是讲也冰白，啊，会吐，哦，啊，这幼婴啊，会老嘛，啊，发烧，人安尼神，啊，伊这种啊病毒，咱的身体呢无法度产生抗体哦，所以也感染好啊，搁感染哦，我头一边感染，包括囡仔较幼的时候呢，伊的症状会较严重。啊，你个注意嘛，这些小小朋友幼婴啊，会感染了啊，要食物件。啊，所以也脱水，哦啊，就个并发症的来发生哈，所以后来断医嘛，啊脱水以后，这囡仔一发烧，啊人啊呢真虚弱，甚至昏迷哦，啊嘛可能呢变作是安怎呢电解质不平衡的问题，啊譬如讲是钾离子呢伤高，这影响到囡仔心脏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哈，啊咱这呢一般来讲啊，其实呢有一个国家。啊，因呢都已经啊提早咧做啊，
好，所以咱今麦咧甲你公会，这当然是好消息了哈。过来，咱们甲大家提醒的头条新闻呢，这也真要紧，因为今麦 AI 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到底咱今麦听到的消息，还是看到的影像，还是你接到的电话，哦，到底是真呢还是假？啊，拢真歹讲。哦，每一天呢也真侪人，伊醒起来头一项代志。看手机啊，好、哦、看什么人找伊啦，什么代志啦，什么跟他一个秘书同款呢？哦，所以这手机啊，真正哈、哦，哎呀，这嘛那是讲手机啊，那判去也无去啊，哦，真烦恼呢哈。好啦，所以呢，每天早起呢，手机啊拍开，你接受的头一篇内容，那可能是 AI 传给你的，还是人呢啊传来给你的？哦，是里面的内容呢，是 AI 呢，伊家己所呢产生的。下出来，还是咱人，即真正的人下出来呢？你唔知影。所以有一个国际新闻媒体协会哈，伊咧讲，如果2036年呢，网络顶面，干有0.3%的内容是真正一个人呢所下出来、所产生的，其他呢拢是 AI， 哦，即超级电脑生成的 AI， 甲你下出来。吼、哦、啊，这有可能嘛？当然有可能啊。其实呢，伊讲啊，咧旧年啊，咱人所写出来内容，甲电脑 AI 呢所写出来内容，已经来到那死亡交叉，就是电脑写出来较侪啦，人写出来较少啦。所以有这 AI 啊，伊所产生的文字也好，图样也好，内容也好，已经超过咱人家己啊。所以呢，跟他讲写的啦，所翕的啦，吼、哦，所录的啦。他已经比人家多了，所以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虚的还是实的呢？哇，歹讲啊！哦，所以规个呢，已经世界性的新闻出版协会啊，因有一个发布哈，甚至里面的总裁呢是咧安尼报告，伊讲啊，去年底时呢，这个 AI 所产生的内容的总量已经超过咱人所产生的总量，所以网络上呢有60%内容呢。是怎样是电脑写的，电脑修改，哦，就咱讲 AI 啦，哦，超级电脑的时候，啊，所以呢，那是根据欧洲刑警的组织伊咧讲，哈、哦，即欧洲的刑警组织讲，今年来讲啦，哈、哦，这个 AI 啊，所产生的、所合成的，这内容呢，可能会达到90%，差不多，拢是啊，电脑爱镜头刀哈，电脑做样的先哈，所以这呢当然是真大的问题啦。伊讲啊，这是 AI 的内容海啸，和真侪资讯一直出来。哦，你看你逐天好这么多安尼啊，资讯一直出现，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是真正人写出来，还是电脑写出来合成的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卖人呢产生一个问题。看了一个消息了，你的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就想讲啊，这 AI 写的啦，这 AI 做的啦，哦是 AI 啦，好安尼是，哦就是讲万行代志啊，那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这都是电脑 AI 呢所产生的，是变安尼是，哦所以啊，这就 AI 笨手，哦啊但是有当伊可能是真的啊。哦、所以呢，伊咧讲啊，即卖咧全世界资讯咧遐尼啊多，拢咧你的落地啊内面，因为你的手机啊内面有全世界资讯，用这件代志，和咱的言话会迷失方向哦，是不是啊？因为你认为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你认为是假的，颠倒是真的。安尼是吼，甚至英国的《卫报》啊、哦，伊总编辑安怎讲呢？这段时间伊朗的战争吧。甲美国对不对哈？伊讲啊，这段时间包括美国的总统府，包括伊朗的这些政府，也是 X 账号里面，拢啊哦，抛出来真多，就是 AI 所合成的假消息。假消息有啊无？当然有啊！我要跟你震惊啊，我跟你骗啊，我放一挂假消息，然后我就去怕安尼哈。因为你甲看，这政府都利用安尼先放一挂假消息啦，所以呢，你。你人呢？当然，咱嘛唔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啊？那是呢？好、哦，是不是？好、哦、啊，但是呢，某一挂学者专家，包括《纽约时报》咧讲，哈、哦，用
但是咱人嘛唔是讲拢无希望呢。哦，因为无唔对，即马针对这新闻多，你遮侪新闻嘛，好、哦、网络手机啊一直跳出来，嗨，哦，你可能呢对伊就无信心。但是根据呢牛津大学伊做一个研究，用啊你感觉这条呢可以啊可以，哦，你想要来个了解一下，哦，你想要了解的时候，你会先安怎做？伊讲啊，你会去找你本来信任的迄个新闻的来源。最后，你才相信 AI 啊，这种啊聊天机器人啊，就譬如讲啊，譬如讲哈、啊，电台节目这么多哈、啊，你讲这么多内容，可能你对阿亮阿所讲的感觉伊卡诶，会卡袂遭惊喜啦。比如你讲哦，所以真侪听话的时候呢，可能呢听阿亮阿讲诶，开挖熟悉。或者是讲，伊则是属实，哦，咩啊？人会安尼做，哦，在《纽约时报》内面啊，也发行人所讲的，因为即马现代人受到这种伊唔知真啊假影响的内容呢，伊会去找找嘛，找找讲，我要了解真相的时候，我要行多一个方向去找找，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即马 AI 呢，这么侪物件，啊，网络的空间，哦，拢是消息，这个时候呢，这真关键的时候呢。咱人就会建立一个新闻的品牌，就敢那讲你食药啊，你知影多一间的品牌，你买冷气，你知影讲多一间的冷气上好，哦，你买一台车好，买一个什么，同款这意思，哦，你要来了解多一项是上个真实的新闻的时候呢，你去啊，以你本来过去所认知的迄个上正确的去听迄伊所讲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目前来讲就是。这个世界目前就是安尼是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尤其啊，美国总统川普，哦，伊啊，真厉害，哦，有当伊讲一句话，但是后边面伊要做，该讲的无讲啊。不过伊是一个总统啊，伊必须要达到呢啊，比如世界和平啦、啊、国家发展啦、啊、种种的因素呢，伊必须要呢啊，有什么款的一个讲话在头前。所以你讲伊对啊，唔对？可能咱感觉讲伊唔对，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伊认为讲我伊为了美国啊，伊当然安尼做啊，吼、哦，所以你讲到底谁对？无讲的立场的时候呢，迄、那个对甲唔对，可能都无同款哈。不然先来讲只风台，哦，两粒我来，本来讲要为台湾来，啊，咩啊呢？嘿，骗过去，啊，为日本去。有无？哈、啊，日本遐呢，嘛唔是讲直接冲入去哈、啊，所以台湾只乌合水也真高。啊，日本遐呢，哦，雨水嘛，啊，落家呢，哈，甚至日本呢不止雨水，个地震，哦，前几间地震摇家呢是无哈，所以呢，即整个来讲，哦，伊讲中东的太平洋的海温，哦，海水的温度升高，哦，这就影响咯，哦，所以确定讲今年就是圣婴年呐、啊，海水温度压起来嘛，哦，圣婴年哈，圣婴年呢不排除就是讲这风台呢强烈。啊、哦，会是强圣婴。那你气象中心的主任，哦，黄主任就讲啊，圣婴年，伊这风台的三星哦，那这种年代啊，伊跟咱台湾会较远，就是伊三星风台的所在，跟咱台湾较远，较远是好阿歹。较远伊就海水胖的胖的胖的，胖到咱这来就变作是强烈的风台啊。哦，所以呢，等于讲呢，安尼呢。我来咱台湾呢，强烈风台比例就提悬。但是你若讲风台有几粒会我来，伊讲呢，今年下半年咱风台数目是比正常较偏少一寡。哦，所以我来风台才有三粒至五粒啦。哦，按若讲头一粒风台贵啊，哈，伊讲后礼拜吧。哦，后礼拜呢，就会。产生安尼是吼，所以呢，这风台呢，以今年来讲，伊可能不是真侪粒的风台，但是来挖来呀，啊，无迄个轻度呀啦，哦，拢是啊属于较强的风台安尼是吼。我来，咱先甲大家提起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啊，咱即马咧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呢，这车路真歹讲嘛哈，有当会去调调，啊叫拖掉的，啊这个拖掉来给你乌白化解啊。哦，甚至给你处理结果，哦，哎，十多万的这种的，哦，这是什么款的服务？哈、哦，虽然称呼这种叫做拖掉蟑螂，
利用道路的救援呢，来甲你啊漫天喊价。一般来讲啦，车啦掉在高速公路的路边，伊安怎讲，咱那么讲好，先处理嘛，对不对？有当你贵啊贵出来啊贵人咧车顶，哦啊点遐不是办法嘛，但是就是安尼先啊，吼、哦，走进去。交通部长已过，就这方面呢，一个契约的草案定形式诶，内面多几行啊写入去，多几行你袂当安尼恶笔写入去，好、哦、清清楚楚。其中呢拖掉，这车已经调业嘛，一定要拖掉哈。拖掉基本费用袂当超过咱高速公路拖桥的基本费用的两倍，你袂当超过两倍。好、哦、一。200万以下的这税贷车来讲啊，基本的拖吊费上悬3000块，年底进前开始，所以即马来给你拖吊呢，就要给你花5000啦、1万、2万呢，啊，打电话叫警察，那么乌白开，是不是哈？所以交通部这边的市长先来讲哈，伊讲即马拖吊服务，这个定型化契约。定要契约哈，即卖会出来哈，但是就是一般拖掉哦，哦，唔是伊个甲你换链啊啦，个甲你换油啦，个甲你接电啦，个甲你加水啦，迄当然啦，另外一个爱甲你收钱嘛。啊，所以即卖讲的介绍就是真单纯，你车状况啊，来我甲你拖掉。哦，而且这嘛是你车主家己敲电话，车拖掉业者来甲你拖掉。卡叔讲，你个靠透过第三个。啊，譬如讲啊，去你偷个车手啦，啊，偷个信用卡啦，啊，偷个什么？安尼先过来叫呢，都无适用即马所讲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直接，你是车主，你甲拖吊业者直接讲的，迄、那个介绍，好、哦，伊是袂超过3000块以上安尼先。好，过来就是讲啊，讲好了要清楚，基本费偌济，加几公里呢？加收偌济？现场拖吊，还是等待时间，还是特殊期间的加成，好、哦，等等之类哈，包括安怎立钱，哦，你这业者嘛，都必须要你的营业所也好，还是你电脑的网页你要公开，哦，啊，你就是讲算这基本费啦，还是讲啊，增加几公里要加收偌侪钱，拢袂当超过高速公路，哦，将拖吊的基本费率的两倍。就是较有清楚的规定就对了哈。不过呢，这车当然无同。哦，伊讲啊，譬如讲200万以下的这税贷车，拖掉费用袂当超过3000块，咱头都讲嘛哈。但你这台车价，但你2000万以上的跑车呢？哦，用咧当然无同。迄上悬呢啊，会当来到呢4万块，安尼是啊，因为你好车呢，好车呢，迄拖掉呢，真正嘛都要真小心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咱十外岁，食

0: 喂，你好。
1: 哎，阿良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良啊。
1: 你好。
0: 嗨。
1: 哎，我请教一下
0: 哈。好啊，请讲
1: 啦。我这个气囊拢安尼黏黏哈。
0: 嘿。
1: 啊，气管紧紧安尼，
0: 嘿。是。我建议你买雪梨旺来啉。
1: 雪梨旺哈。
0: 嗯，啊，够你的胃肠无好哦。
1: 我有咧想咧买啦。
0: 好、哦。
1: 啊，我是讲有食遐山椒遐啦。
0: 是。
1: 啊，国家。香菇精啦，
0: 嘿，
1: 我只要听你讲，我是讲，你讲你来甲买水里王食看卖
0: 啊，嘿，阿泡宝宝啊，吼，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上好，
1: 哦，
0: 好唔好？
1: 安尼吼，
0: 嗯，
1: 那是安怎来？
0: 哦，一般来讲吼，咱这嘴暖哈，来到一程度，伊咪较大啦。较不足啦，
1: 吼、哦哦！
0: 啊，对咱身体呢，较有年纪啊，电力不足引起的啊。
1: 嗯。
0: 有诶，甚至啊，嘴暖较大，大家呢连吞物件嘛不舒服啊。
1: 小块
0: 诶，嘿，小块吼。
1: 凉凉啊，
0: 嘿，啊，所以你呐，雪梨往哪啉哈？
1: 嗯。
0: 咱身躯啊，较滋润嘛，吼。
1: 哦。
0: 诶，电力充足，这情形就较未发生啊，勿紧哈。
1: 嗯。
0: 啊，你即马雪梨往会登来哈？
1: 嗯。
0: 啊，就泡宝宝啊来啉，好唔好？
1: 好好，啊，三顿食呢。
0: 嘿，对哈。
1: 好。
0: 好，谢谢，哦、拜拜，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阿亮啊。
2: 哎，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2: 我妈妈是你的听众啦，哈。我妈妈听你咧讲，这里说那足够辣汤么？你讲爱食什么？
0: 雪梨旺，雪梨旺，未来啉。
2: 那是
0: 欠血哦，还是安怎？那就是咱的血气哈，咱的头脑嘛需要营养分呐、啊、哈、哦，所以脑部的血呐旺呢，头脑的乌金会大破啊。
2: 对。
0: 哦，你跟妈妈讲买雪梨旺。
2: 雪梨旺安尼
0: 吓。嘿，啊雪梨旺的一盒内底有两罐爱水的哦哈。
2: 对。
0: 啊内底一只熬啊哦哈。
2: 哎、
0: hey. 啊，熬啊呢，每一顿啉迄个熬啊，半熬啊，三顿拢安尼啉，啊那胃肠歹就是饭熬再来啉哈。
2: 哦，啊那胃肠好就饭前啉无
0: 要紧，对无要紧，嘿，对无要紧哈。
2: 好，
0: 了解哈。
2: 啊，差不多食偌久会改善？
0: 差不多一两个月。
2: 啊，就一两个月，我一两个月都落了呀。
0: 伊爱哪食就哪发，唔是讲啊，我两个月了才发头毛啦，啊。
2: 哦，那这样对那发哪里啊？我想讲，我是讲讲两个月再发，然后头毛会落了呀。
0: 啊，伊即款哪只哈？有一寡头毛会落无唔对哈，但是开始啊，伊个发一寡呢，一开始较朴实，啊，然后较乌金嘛咧出来哈。
2: 好，啊，这地方是关系多少钱？
0: 伊一阿来对啊，两罐啊是两千块。
2: 两千块。
0: 对，哈，你早去都买吗？
2: 啊？
0: 你早去都买吗？
2: 我唔知
0: 咧，爱做咩？你
2: 住倒
0: 位？
2: 哦，我住大理。
0: 大理华兴药房。
2: 哦，华兴哦。
0: 你知影吼？
2: 哦，我知。好。
0: 好，你讲、
2: okay ，
0: 我要雪梨旺一盒，安尼是两千块哈。
2: 哦，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
2: 好，拜拜。
0: 啊，这人当讲啊，从两行代志啊，讲到底，因为拢是来啉雪梨旺哈。咱人呢，70%是水分嘛，哦，所以咱的身体呢，随着年纪较有了，咱的身体啊，当然较大嘛，好、哦，咱讲电也不足嘛，目睭嘛较大干袂矮嘛，是不是哈、哦？这个嘛较无脆烂嘛，较大嘛。其实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啊，皮肤嘛较大嘛。所以为什么讲爱滋润？一层灰的压水呀、啊，压水灰我们叫水呀、啊，哦，这个滋润嘛。雪梨旺就是咧滋润咱的身躯嘛，你血爱旺啊，血若旺代表什么？代表呢，你的血当中的营养分真多嘛，空气真有够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你看到的是头毛真明显，无安尼咧落啦，哦，发出头毛乌金啦，吼、哦，等等安尼是，实际上，咱的身躯的内部拢咧进步。啊，只是你刚才看到你的头毛，哦，就特别明显嘛，哦，头毛也无安尼那个，哦，发头毛哈，但咱的身骨内部呢，咱的器官、咱的细胞，其实拢会得到呢雪梨旺会旺了，哦，对一种滋阴的作用，安尼是哈、哦，所以啉雪梨旺呢，当讲大家啉了呢，各方面呢进步是拢真明显，不止讲哦，我头毛呢安尼袂安尼落，哦，尤其上。

应该直接感受的，就是对睡眠方面的一种进步。哎呦哦，安尼你嘛加真好困呢，安尼是为虾米？因为你脑部空气污啊嘛，脑部空气污了，好安怎呢？愈来愈正常嘛，是不是啊？一旦你脑部呐欠少呢，肺就是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你个想看嘛，迄个头壳乱糟糟，你咪来困呢？哦啊，所以雪梨王伊不是阿米牛啊。哦啊，但是人讲我要好困啊，啉雪梨王啊，就是太多阿娘个甲你解说安尼是。哦，所以其实呢，个人呢，出来，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上基本的照顾呢，对雪梨旺夹到人高精，上补气，安尼上健康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球公布帮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毒品，台北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内面的老师是外国人嘛哈？有一位美国的老师叫做 James 詹姆斯，伊讲呢，台湾这边的一个女性的朋友，不是女朋友，是女性的朋友哈，是干叫做简丽莎，今年三月呢，讲两个合租啦。甲澳洲嘅毒贩啊，来定到这种啊凯他命，而且是属液体水嘅液体哦，500毫升嘅凯他命，伊将这水嘅毒品呢，敢若甲装进去咧酒干啊啦，琴酒酒瓶嘅酒干啊，为德国呢坐飞轮机来，寄空运呢来咱台湾，德国嘅海关呢发觉就讲不对呢。然后因那边有做一个检验，确定讲毒品，所以通知咱这边的警察呢，要查一下呢先哈。咱是咧4月初7，检警单位来到机场，抓这个伊要出去哦，要离境哦，要出国的詹姆斯，甲抓起，就收啊紧紧咯。即马这运送的这种啊，凯他命属于第三级的毒品。伊未遂吧，起诉两个人安尼吼。后来这个詹姆斯呢，就是以上典范呢，裁定的是继续阁收押3个月安尼吼。因为这个地检署甲起诉是安尼写的，这个、詹姆斯呢真少年呢，30多岁啊年呢。有咱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咯，所以呢，台北的美国学校教科学科学老师。那这简小姐27岁，假少年，伊就参加呢，因本身这食毒的呀，拢会开迄种 party， 所以因呢当讲是毒品的朋友啦。叫两个人唔知安怎讲的，3月份呢来拢总呢合租一笔钱，甲斯洛维尼亚迄边的毒贩啊呢，甲注文500毫升。要寄来台湾，教育都教育这位简小姐家啦。简小姐负责报关啊，什么安尼是？坐飞轮机来，然后是咱国外德国机场家呢，就已经发现啦，通知咱家。这想讲，因来想讲，这么简单毒品都会当得安尼入来吗？搞不清楚啊。后来检警单位呢，咧办一个诈骗案。这属于啊虚拟货币这方面的哈，好啦，结果呢查呢，才发觉就讲，敢有警官，牵涉到替诈骗集团呢，你安怎呢？你发怒啦，你关说啦，即个代志逼案，人警察咧办案，即个警官就去讲呢，较慢呢啦，是安怎？类似安尼关说，私底下呀。请一种人承办的警察呢，要请伊食饭啦，要什么啦，那些啦，卖个查啦，卖个查呢，这当然袂当啊，所以台北地检署呢，乌金组这边的检察官，张指挥呢，刑事警察局，包括呢，新北市，台北市这边呢，有8名的警官就对哈，有4名到案，这违反3条罪哦，贪污治罪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包括你留下秘密，3方面的查呢是哈。本来是安尼，这个诈骗集团伊是以虚拟货币啊咧收钱呐，因都是车手讲收钱嘛，讲骗人，车手呢先将这骗来钱，先设为金啊店，去买金条嘛，安尼咧膨钱嘛，煞过用迄种千禧合金呢，安怎呢，敢那个包起来，寄出去，嘛是坐飞轮机哦，要空运的去柬埔寨。其中呢，有一个有黑道背景的，包括讲呢，甲一种情媒关系非常密切的，咱称呼叫做呢，尹餐饮集团的负责人，姓丁，郑纯俊，伊嘛牵涉在内哈，而且个666后壁面呢，是受害。恭喜受害帮主，然后张纯伟，伊是幕后上大的重要人物。好啦，所以呢，检察官咧追查嘛，案件咧办的时阵呢，有警察介入，私底下来接受到咧办案的这个
办案人员。好，吃饭啦，好安怎啦哈？啊，叫伊卖阁继续查，而且所是了解内容呢，嘛报好即个派人知影嘛。所以即马讲是报伊啦，报伊，包括咧刑事警察局即个公关室个，啊，包括侦事大队啊，猫咪人，新北市也有，桃霞分局也有，台北市这边也有，哦、啊，信义分局啦、南港分局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即个查落去呢，是不是干阿即报伊？这可能就真歹讲哦。哦啊，这个案是安尼吼，伊个突破口就是这餐厅这大头家姓郑这个地档的。哦，这地档的诈情因为牵涉到诈骗呢，以及诈骗到呢台亚集团，台亚集团已经汪星迄个当属定姓信，啊，这姓郑去人对方骗什么？骗超五十亿，所以当初时呢，伊就被收押嘛。收啊，紧紧嘛！啊，买也是200万会交保。哦，不过以后呢，啊，这个科技监控，会卡，好、哦、要照料安尼是嘛哈、哦？就咧这个过程当中，检警单位有查扣伊手机啊嘛，好、哦、手机啊了解讲伊是安怎的是？哎、欸，就咧这内底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除了讲有甲诈骗案件相关的一挂通话记录之外，哎、欸，另外那几啊个。现在的警官跟他对话呢一些内容，哎呦，好、哦，这样才进一步呢，从这安心闭上的案件呢，好、哦，啊，整个会再说，啊，准备再变嘛，啊，不要再下去查，啊，越查呢，这拖拉久了是，哈、哦，实际上啊，最近呢，诈骗集团利用到律师方面呢，来帮助他们诈骗的新闻啊，真多啊。哦，即摆连警官呢都拢看实在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温志强，温志强的新闻咱讲起，哎，伊走起啊，伊是无当级别咱苗栗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伊咧做乡长的期间呢，就是这也要人提钱，迄也要人提钱啊，你信哈？所以伊收真侪钱，伊介入着工程，包括人事案件，讲超过100件以上。所以去年的8月啊，迄阵啊呢，有一挂消息出来，咱节目中就讲了一位嘛哈，苗栗的典范的心理，啊，结果这个温志强呢，当初时的哈，被判处499年能够的，那就讲吼这好判处呢，真侪年。不过检察官上诉，温志强上诉，啊上诉了呢，当然都要个理性咯。甲李信开庭，哎，人无去啊，因为伊无出庭嘛，无出庭个对查，发觉就讲已经走去啊，哦，然后跟他去香港嘛，啊，100万的保证金的没收，然后伊就是通缉犯，调查局列为是外逃通缉员，哦，叫台中的高分院长李信宣判，哦，其中有130条罪呢，撤销本来判决，改判。啊，改判当然有的是几个月啊，有的几啊年，有的甚至到10年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内底啊，搁个算算的呢，伊拢总134条罪，所以即马唔是499年哦，即马是576年啊、哦，576年7个月。啊，这后续呢，唔知要执行安怎执行啦哈。不过即马人都是无去啊。阿波奇，你要大家靠兴趣的是虾米？就是讲，既然这个这么条罪，而且呢499年等等安尼是，为什么是安尼做后续的处理呢？100万交保，阿无限制，没有监管。哦，啊，检察官呢有甲法官讲，伊这都要那科技监控啊，甲监控啊。是不是啊？嗯啊，但是呢，哎，嘛无讲安尼做呢。哦，所以这哦，媒体难免呐哈，就跟他讲呢，嘿，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当初时呢没有科技监控呢？是不是啊？但是啊，法官是安尼讲的，伊讲啊，这位啊，温志强，伊当初时啊，大多数起诉事实伊拢承认啊，而且态度嘛真配合啊，是不是啊？所以100万交保。限制极大，应该就有够啊！无需要呢，有这强制处分安尼先。哦，啊，你没有监管，啊，实在去啊咯。哦，所以这啊，
难免啦吼，大家较会，坦白讲，较会乌白想啦，敢袂安尼哈？过来，咱讲咱台中的一条新闻哈，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来对一个小队长叫陈格宏，哦，伊本身呢，有毒品，而且有一名小姐指控伊啊，伊讲性侵害。啊，你是警察，你阁是侦查队小队长呢，所以你代志大条啊！啊，甲记两记大过。免职态度安尼是，这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就接到有人报案嘛，讲你的小队长啊，陈国宏，陈国宏已经52岁啊呢，所以伊做警察不是一工两工啊，哦，啊伊是本身做警察31年啊，今年5月才调来第二分局遮，啊伊工作嘛无讲介复杂的，伊业务也真单纯，哦，伊是侦查队。哦，这个专责值日啊，协助呢一个案件移送啦、文书啦，那是哦，伊无实际啊侦办刑案啊、哦，但是你本身的即马呢，身故个毒品，个人指控啊，你个性侵害啊，你真正啊，真正有点糟践起呢。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去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必须足好诶。
4: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即马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衫，石头个石，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讲骨头啊，要定要用啊，哈、啊，食三招。实际上呢，咱个喙齿啊，甲骨头是同款重要，甚至会当讲更加重要呢。哦，这阿公阿妈咱若喙齿好呢，哦，食这食迄，对不对啊？吸收到营养，哦，不止讲啊，吸收到营养，你咧食咧补的过程当中啊，嘛促使到咱身体的健康哦，包括咱的脑哦，哦，看下咱的心脏哦，你疗伤未够，对不对啊、哦？所以这补物件呢，对脑来讲嘛是非常非常要紧。好、哦，所以一寡研究报告嘛出来啊，喙齿歹啊，嘛开安怎呢？老人失智。老人是的，哦，所以咱即马呢，开始讲有欠喙齿啊，爱做爱补，还是爱怎处理？这爱哈、哦，基本上呢，咱更加提醒啊，一定爱怎呢？爱做一寡咧定期的清洗。好、哦，因为咱台湾真侪老大人喙齿甲尾也无去慢掉呢，是安怎呢？哎呀，牙周病啦，啊，牙周病，牙周病是一寡齿膏呢，洗就好去啊吗？哎、欸，我看呢，当然这洗喙齿是一定爱，但是看医生做清洗啊，这牙周病呢，哎，透过医生来处理也较好。哦，啊，不然在咱这边咧食三椒啊，三椒就是固喙齿啊，是不是？除了讲食三椒以外，那么每一天呢，当摕一粒三椒甲咬开，啊，然后咧喙齿抹，啊，做你去困，唔免讲落嘴啊，啊，你的地家就讲，哟，这气化呢，加较用哦。啊，气化用真要紧哦，包括你换牙齿，牙齿嘛都要气化用呢，是不是哈？所以三椒一旦安尼困境啊，安尼抹一下，啊，加当然正常补充安尼加哈。特别提醒，就是喙齿啊，针对牙周病诶这方面的防治呢，这是一定要去做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哦，工商的来讲啊，你敢唔爱食这个麻鱼饭啊？啊，这麻鱼饭咧真好食，尤其啊，日本人咧真爱食这個。好，阿亮啊嘛真爱食。阿公今麦咧介绍真辣呢，哦啊介绍真辣，但是咱来去食麻鱼饭咧，嘛敢那无较香咧，哦，所以伊这是这三十年来新加这个鳗鱼苗啊，讲一只哦，一只咧五块两两。哦，这真正的袂好呢。哦，啊，个一点就是讲，这毒品，人讲即马毒价，拢食迄种啊，迄、那个诶，丧尸烟弹有无吼？但是实际上吼，安非他命、甲 K 他命，这是咱台湾即马咧，一旦讲安怎呢，食上多啦，也个是这两项，尤其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吼、哦，所以是警察这边特别咧讲着这啦，因为丧尸烟弹，即马大家敢那拢看这项。哦，实际上呢，安非他命甲 K 他命才是上多哈。两米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呢，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是这个外送。外送真辛苦呢，热吼，台湾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嘛是倒来呢，安尼外送呢很辛苦了哈。外送完呢，有倒呢过变业绩，是不是？油门吹落去啦，吼，青阳灯啦，倒啊正弯啦，恐起来不小心也会违规呢。所以袂当讲就是我赶紧啊，这违规呢，即嘛冒一个惯例哈。咱国内啊，将近这五年平均每一年发生外送员的交通事故呢，有7700多件呢。所以外送专犯呢，咱咧7月2日开始呢，交通部甲真侪部会呢，伊就有做一个指引啦，就是讲伊整合着外送平台经营管理一个标准啊，就哈，伊即马规定外送员每半年呀，你半年来你就两遍。重大违规者，譬如讲你超速，你甚至弄红灯，安尼新的业者都要实施讲习，运送安全讲习。你讲习完成进程，你袂当提供外送诶这方面的服务。当然不止咱讲诶什么超速啦，闯红灯安尼新年呢，有一寡呢项目拢写出来啦。闯红灯啦、超速啦，还是讲闯平交道啦，还是讲运送物件伊的寸数、重量，万袂当超过限制。啊，是你外送，但是你饮酒呢、骑车、食毒、毒驾，你呢经过路口，你无让迄个行路人先行，还是走头等等的，遮侪遮侪啦哈，这种属于较重大的半年来两遍。你必须要讲习安尼先哈，其实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有这个必要性吧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为了减少病床的使用啊，缓解着病床不足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咱呢，健保署长伊就宣布嘛，为下半年开始，咱要推动是在家化疗，化疗哦。在家化疗哈，第一阶段开放的对象使用的是5FU 你用的是5FU 的化疗以外，譬如讲大肠癌啦、胃癌啦，即系消化系统的癌症的朋友以及呢即头颈癌，用这个药啊，这种药啊咧，在家化疗呢嘛，已经有相当的年份啦哈，风险是属于较低啦。真侪癌症患者伊都化疗呢，厝内啦、病院啦哈，安尼来来去去嘛。所以呢，偏向的医疗团体就甲卫生福利部这边提案，是不是？你厝的在家化疗安尼是？但是你即马化疗，当然这有一寡呢可能，可能舒服有适合不？即马就先开放的，就是 F5U 以外这种的安尼是哈。但是这个癌症基金会有做一个调查，调查了4000多人哦，针对讲伊是癌症的患者，还是家属，还是照顾这患者人意见，竟然安怎呢？超过70%人认为讲，我烦恼安尼做呢。卡说讲这药安怎，还是讲这个注射单还是安怎？边啊无人马上来协助呢？这变作讲，患者病人拢爱承担这個风险，有这方面的调查报告了哈。这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4099人，家属啦、照顾的人啦，是本身伊都是患者，结论出来是安尼先。所以结果显示，就算讲医生已经评估讲，这 OK， 这会当在家化疗，但是有77.3%的人
伊无愿意接受在家化疗，有96%烦恼讲啊，紧急的状况呢，阮就袂晓处理啊。有88.8%是讲欠少到呢医生护士的资源，有76%是烦恼讲呢，安尼死呢，我的保险吼，伊无得理赔呢。好，当然相当的患者是认为讲，在家化疗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真歹讲嘛，临时有啥物状况发生的时候呢，我都无得解决了呢，唔知边个处理呢？好，所以阿哥是有这种的烦恼啦。虽然已经宣布当时，要来开始啊，那是哈。好啦，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国内旅游。好，咱国内呢，就是国内旅游，普通日来补助交易。一个月开始，哦，但是即系旅游嘅业者啦，是讲，哎呀，即补助嘅条件嘛，是个真啊，真严格啦。安尼先，咱国内旅游就好，因认为讲啊，帮助有限啦，帮助有限哈，所以建议就是安怎呢？啊，你也是赶紧解读两岸观光旅游禁令，你也好，带着人来嘛。对咱的国内旅游市场上有帮助嘛？但是咱的观光署先来回应，伊讲啊，大陆客来，哦，咱做好准备啊呢。在台旅会，咧旧年二月联络对方嘛，对方是啊海旅会嘛，啊咱是台旅会嘛，对不对哈？伊讲啊，这对不对？来开始安怎呢？啊，表达咱沟通的意愿啊，包括多些项目、多些项目、多些项目，但是那边呢也无回应啊。哦，意思讲，就不是我只讲白呀，对面也无回应，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这个有一挂沟通啦，什么项目呢？人客例外增加咱这边的观光客啊，这我感觉嘛是好啦哈。但是你个想看嘛，有一个你会当参考的哈。中国即马甲日本关系真歹，关系真歹啊。中国甚至禁止安怎呢？禁止呀、啊，中国人去日本，团体去嘛不让你去。好啦，所以日本来讲，哇，减少遐侪大陆客，是不是照理讲，伊观光的收入啦、观光客啦，吼、哦，减少真侪呢，会受到真大影响呢？啊，结果呢，想袂到，哦，这个熟悉的数字，日本那边的观光客不但无减少，反倒阁增加。嘛，和日本人感受到讲，即马阿联西较好。哦，安怎讲呢？因为中国人呢，哦，伊个可能是安怎呢？讲话拢较大声啦，啊，讲话较大声啦，吼、哦，所以嘛，造成呢有一寡呢，日本在地人会感觉讲啊，伤吵，伤安怎呢是？哦，啊，所以啊，个有一点呢，咱较料想袂到，啊，就是讲这段时间呢，禁止中国人去日本了呢，真侪欧美国家的观光客咧日本出现。好、哦、过去因不爱去，好、哦、啊！即嘛因为中国人呢，无去日本的观光呢，真侪不爱去啊嘛，无去啊嘛。欧美的真侪其他国家的人呢，较愿意来日本呢。啊，所以日本政府一看这数字，哎呦，无较差呢。啊，颠倒呢较好呢。好、哦，所以这要怎讲呢？哦，是不是讲咱国内旅游业者的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是袂歹啦吼，啊，其实咧，咱甲讲到就是讲啊，介绍较悬，吼啊，即摆用补助诶，啊，但补助了呢，看那呢，哦啊，所以是不是讲大陆客来是真正呢？是白虎汤，这条路是绝对有效，哦，干么样呢是？这个思考啦哈，啊，还是讲呢，试看卖，哈、啊，也无伤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PC Home 啊，这个爱拍钱包。被害，这就是咱即马立钱啊，拢有第三方支付嘛，对不对？手机啊，比一个啦，哈，安尼是哈。但是你也了解啊，这嘛是科技电子的控制，敢是呢？哦，所以电商的业者呢 ，PC Home 伊下面呢，就是啊，有一间啊，叫做拍付国际，伊嘛是第三方的支付的啊，叫做呢拍钱包嘛，啊，拍钱包呢，讲骇客侵入。所以有350万名的用户的个人资料外泄，这是咱台湾呢，不发生第三方支付业者呢资讯外泄啊。但是这个派钱包呢，就 PC 控制，是咱台湾第一间去有这种勒索软体啊，要给你卡油的这软体，你去
啊，入去你的业者的系统。所以咱即马数位发展部的数产署呢，昨表示啊，伊用咱今日的实地吼做行政的检查，来厘清案情。阿妈要持续追踪呢，个人资料外流、外泄的情况到底个什么款呢？是哈，当然你若违反的个人资料法的代志啊，会依法的给你办。啊 ，PC Phone 啊表示啊，这间公司表示讲，针对外面有一挂流传讲啊，咧暗网的一挂破文，初步了解相关的资讯所讲的一挂内容，甲因总公司的系统呢无直接的关联。啊，目前嘛无法觉得讲，因 PC Phone 的这种主站，啊是重点的营运系统有许人入侵的状况安尼先。啊，这一讲的啦，啊，这一讲啊，这经过呢，调查清楚安尼先吼，因为你即马呢较严重的，遐侪人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了，诈骗的就来啊嘛。是不是啊？诈骗都来呢哦，所以咱呢，这数产署呢特别提醒，这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也外恐怖呢。敢是咱每一年干那诈骗的台湾几啊千亿去用骗去呢？哦，讲的拢讲偌济呢？啊，几百亿啊？嘿，有诶去用骗啊，骗到唔敢讲诶。所以数产署是咧讲吼，用啊个人资料外泄了呢，开去有诈骗集团甲你利用，所以伊赶紧跳出来提醒嘛。你若本身的运用这 PC Phone 的这个拍钱包的，尤其你要注意，因为诈骗集团利用你的这些东西来给你骗，所以请你呢这段时间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其实不是这段时间啦，你就是要永远保持警觉啦。哦，对一些比较可疑的一些信息呢，你要积极的查证，卖什么消息跳出来了，你就给它点进去，也不通。哦，不点击，哦，唔当咧，将一挂虾米你的密码啦，哦，验证码啦，啊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啦，啊身份证号码应该人知影去啊啦，就是你的一挂密码啦、验证码呢，千万唔当拍入去，啊无你的钱都无去啊，啊真正就是真哩可恶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的这数字，咱即马咧抓迄种假毒开车，啊、哦、大家即马拢注目个。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电子烟迄啦，哦，所以这电子烟咱即马嘛以第二级的毒品啊，甲新加坡第一级嘛，啊、哦，第一级当然判就判重啊。但是咱来看警方甲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吼、哦，这个食毒开车甲食毒的案件呢，那是上最，嘛是安非他命上最呢，啊 ，K 他命排第二名。哦、所以警官是安尼讲，伊讲这两种毒品呐、啊，你食的吼，一旦讲是上侪人的，哦，啊，侪到啥物程度？伊讲那是整体来讲，食毒的人口，食安非他命、K 他命的占总人口吼、哦，超70%。啊，即卖毋是这伊托米子真侪真侪嘛，用就这段时间有影较拖。啊，即卖当腌对不对？用脆软腌嘛，哦，伊这是去年11月20日开始。好，开始个即嘛，个今年三月，哦，咱即嘛嘴暖的验出来阳性诶，有4400几件。好、哦，咱伊讲验出来数字来看，多一种上侪。用验出来4400几件来讲吼、哦，安非他命占70% ，K 他命占21%。嗯，安尼吗？啊，伊托米子电子烟呢？用这伊托米子占16%，海洛因占11%。等到即马虾米较少，大麻，大麻的比例较低。好，唔是讲大麻较少去啊，我是讲开车，咱用嘴暖腌落来。好、哦，大麻这边的这种人口啦，啊，看起来是较少安尼是的对。哦，所以讲啊，即马无唔对，好、哦，咱讲的这个丧尸烟弹、伊托米子这啦，伊加入去代谢真紧。哦，是不是安尼就影响到嘴暖检查跟尿检呢？啊，这当然加减拢影响了哈。不过一分析，咱台湾的安非他命跟 K 他命主要为倒一来，用泰国、缅甸、寮国迄个金三角下来，安怎来海龟、渔船啊、走私，啊，这也是上多。
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大家感觉就是依托米子电子粉上多啊，实际上嘛唔是啦，啊是安非他命加 K 他命这两项哈。过来咱讲的是啊，这个吃麻鱼呀，啊麻鱼饭啊，真好吃的是哈。不过呢，这个去年东亚鳗苗呢丰收，啊，所以丰收了呢，诶，那养殖的渔民呢放苗量就较多嘛。国家上呢，中国抢咱日本外销生意啊，啊，伊抢真多去哦。啊，所以呢，咱今年呢，这个麻鳗鱼的介绍落真大。超今年的二月，中南部的山区啊，就讲啊，咱台湾吼，这鳗苗介绍为本来呢，每一只吼25块，每一尾啦哈，啊，落价呢，落价剩5块，这30年来升价。必然的是吼，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农业部的倒沙缸，好倒沙缸看安怎来销安尼是啦吼。所以咱农业部超每两个月就开一遍记者会嘛，咧促销咱的国产鳗鱼安尼是吼，咧这真好食，哦啊而且对身体啊各方面的补充也真好呢。啊老大人食这鳗鱼嘛真好啊，敢不是？哦胆固醇又不高哈，所以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台湾的这鳗鱼啊。一年外销量，那是咧1990年代呢，差不多呢2.5万公吨呐，好呀多啊！啊，90%咱小日本嘛，干那活鳗吼都差不多1.3公吨呐。啊，后来是新冠疫情，加上中国吼、哦，中国给你啊、哦、给你下手给啊，也是美洲鳗啊咧抢市场。哦、所以日本企业呢，哦，都受影响。啊，去日本人当然爱食鳗鱼嘛，包括咱台湾人去日本嘛，食鳗鱼饭，敢是呢？啊，所以去年外销日本呢，咱敢存301公吨，好、哦，咱的活鳗呢，咧日本市场呢，占无5%，啊，差别就真大哈。咱只吼，看咱云林彰化是咱国内呢鳗鱼的产地呀、啊，咱只嘛是主要外销嘛是日本。哦、所以咱这鳗农安尼咧讲吼，用这几年啊，哦，阿拉啊，给咱抢订单，全台湾每个月出的量呢，哦，即马差不多是40至50公吨尔尔。啊，疫情进前啊，每个月销100公吨以上诶，哦，减少要50%嘿啊，啊，介绍呢，介绍差去啊，哎，必然的是吼、哦，所以要安怎从这市场呢？哦，个抢到回来，因为即摆日本人食这鳗鱼啊，八成差不多拢是中国那边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今嘛。

0: 这牵涉到木梢的循环，木梢循环歹，木梢的神经嘛受影响。嗯，嘿，啊，所以呢，木梢神经、木梢循环歹，咱的菱果精咧食，伊会促使到咱的血管的成球性啊，吼，安尼当帮助咱木梢的循环呐、啊。
1: 嗯、
0: 哦、啊，所以你那这个状况，当然即马食灵果精，心中拢真理想啊，哈、哦
1: 嗯。
0: 但是呢，脚底啊，佫会麻的状况呢，其实相对的，啊，咱脑部的情形嘛是有这种的影响。哦，所以灵果精我建议要继续食、
1: 嗯。
0: 但是咱运动啦、啊、水分的补充，这嘛是爱持续哦。
1: 有哦，运动运动。
0: 哦，安尼你即马讲话声音有较好啊啦。
1: 有较差。
0: 哎，有较差啊，但是也唔是讲单点真饱啦。
1: 哎、欸，
0: 阿无阿无哦，比以前当然加真好啦。
1: 哦，你讲
0: 了，哎、欸，对不对啊？阿无你以前的单点闹声，
1: 对啊。
0: 以前听你讲话是爱半听半用药的呢。啊，起码你是真好啦，哦哦。啊，既然起码过得较好啊，哈、哦，希望会当过较好啦。哎、欸，好唔好啊？哦 ，OK，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哎，亮哥啊。
0: 哟，
2: 我请教你。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安尼吼。
0: 嗨。
2: 有没有特别个调风起来呢？
0: 哦，为什么呢？
2: 安尼吼，他卡听听一边倒边吼。
0: 是。
2: 啊，个眼睛啊，今啊听不落边吼。
0: 是。
2: 啊，嘴是倒边嘛，一直错。
0: 哦啊，对。
2: 哎、啊、哎、啊欸，这样。多手嘛安尼哦，
0: 系
2: 感觉一直按起來，一直要翘翘起安
0: 尼。是，啊，你有咧食灵果精，有咧食三蕉无啊？
2: 有啊。
0: 好，那有三顿食无啊？
2: 有当时有三顿，有当时啊食两顿啦。
0: 你即马吼，咱这天气变化这么大，温差这么大的时间吼，
2: 嗯，
0: 拢一定要照起工三顿食哦，吼。
2: 嗯。
0: 啊，逐工的活动一个有日头的晒日头好吗？
2: 哦好。
0: 较照起工食吼。啊，咱若讲啊，有当啊，天气咧暴，哇，温差十几度有无吼？早起灵果精甲加一包，两包，好唔
2: 好？
0: 好。哦。
2: 啊，是迄、那个，食这血管会较清。
0: 诶、欸，会较清，啊，血管嘛较袂硬化。
2: 安尼哦。
0: 诶、欸，啊，你有淡薄仔错，表示你神经系统会受影响啊。所以啊，三朝嘛一定爱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吗？
2: 我拢食两粒啊。
0: 好，爱记安尼食哦，吼。
2: 阿毛食迄个叫做啥？
0: 嘿，瓦骨、雪利旺，还是瓦骨？
2: 两千五，迄个叫啥？
0: 哦，迄叫做瓦骨。
2: 哎、啊，瓦骨啦。
0: 迄个关节嘞，迄当斗阵食哦，哈。
2: 哦。
0: 会记哦，哈。
2: 哦好。
0: 好，阿妈拜拜。
2: 三蕉。
0: 三蕉灵果精，哈、哦，这两项一定要照起工。啊，瓦骨会当斗阵食，哈。
2: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哦。
0: 嗯，再见。
2: 再见。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累啊。
4: 正常嘛，脚头就正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5: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6: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7: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8: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8: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三椒甲外骨这两项呢，那是拢有咧食啊，请你斗阵食啊，斗阵食也够较好。哦，也够较好。为什么呢？外骨呢？你个人的观察，大家知影哈。外骨的成分咧食的时候呢，佫会当促使到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够较好嘛？好，真正是双方面配合起来呢，上佳理想。不过，同款你也拍。

头哦，爱拍日头哈。啊，拍日头呢，唔免中昼时啊，出去咧拍啦，拍个头壳戆，当然唔免。透早啦，黄昏时要日头回啊。真侪人爱问我讲，阿亮爱拍外久哈、啊？我讲唔是阿亮爱拍外久，是你爱拍外久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嘛，日头回啊呢？行行咧，活动一下。是不是啊？安尼是呢，咱的吸收到日头更了呢，针对咱三焦吸收呢，100%啊，这非常重要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大多讲到地震啊，啊，顶礼拜啊，日本啊的地震啊，其实呢，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啊，也更加严重。哦，一开始阿亮啊看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出来时，一开始的消息是讲已经啊造成死亡，迄阵啊是240几个人。后来我看呢，新的消息出来就400-500人啊！阿妹啊呢，哦，愈来愈多啊！今嘛呢，伊漳州里看到的啊，死亡的人数呢，1700人。哦啊，刷落去偌济了，唔知影。哦，所以全世界这救援呢啊，人员然后各方面呢啊，拢赶紧来斗三工。哦，迄地震呢？真正是非常之严重了哈！啊，另外一个跟国际新闻方面呢，这个卡球比赛世界杯，以亚洲来讲，韩国先输嘛，啊，就被淘汰安尼是哈，所以韩国这边呢输了呢，哇，真多啊！韩国人呢无法度接受呢，啊，对这个球队啊，哦，真大的一种啊不满批评啊，所以就是日本咯，哦，日本呢踏入去了啊，就是对着巴西。哦啊，当初时呢，这日本人当然希望当赢，但大家心内有数，这绝对是一场苦战。日本对巴西世界一级的球队，当然日本是相当厉害啦。在亚洲来讲，啊那论实力是差一点嘛，哈、哦，这是应该大家也是安尼看哈、哦。不过呢，球是赢的，哦，什么人赢啊？真歹讲。哦，所以日本呢，甲巴西这场呢是，会当讲亚洲这边啊，尤其日本人啊，非常非常的关心，暗时也袂困，啊，嘛都在看咧讲呢，要安怎呢，拍赢这巴西啊呢，吼、哦，而且一开始日本先得分啊，先踢入去一分，哦，规个俩讲起来，啊，俩讲起来，但是啊，可能这也是后来伊输的原因之一啦、啊。好、哦，安怎讲呢？哈、啊，毛这个专家好朋友来讲哈、啊，就是因为啊，你甲这个浙江的球队，我先得分，啊，我得一分，就开始呢，有做一寡呢，这个改变，什么改变？就是讲过好，过好，好、哦，咱呢从积分甲过起来赢，这做真大的一种心态转变呢，伊比人家强，我甲你拼。那是我没性命要跟你拼呢，对不对？哦，对方呢，哦，真正来势汹汹，哦，我今日是安怎变到这么凶，这么厉害？啊，但是你得一分了，你个干那要过呢？啊，对方是一流的球队呢，哦，你安怎过？安怎过？人家这安怎把对方嘛是有可能的得分嘛？哦，所以后来呢，哦，一比一呢，要在补时咯。波士你去了哇，隔壁啊，下边呢1-2才输起啊呢哈。不过呢，我感觉啦哈，看日本队啊这边的表现，咱也感觉非常安怎讲呢？非常的了不起啊！啊，包括对手巴西的总教练，巴西总教练恁巴西踢赢了呢，巴西总教练呢，无好伊球员哦，咧庆祝啦，什么拢无，点点啊！安怎讲呢？因为巴西总教练表示讲，看到日本队这种的精神啦、啊，迄就是要来跟你输赢的呢，哦，要来跟你拼的是啊，哦，真正是用尽全力啊！啊，伊嘛赢个真可怜，伊讲这90几分钟对阮的折磨，虽然阮赢啦，哈、哦，应该是欢喜哈，但是因这个规场对阮的折磨啦，哈、哦，吼、哦，真正呢。大家阮对伊的尊敬安尼是哈，所以这都是运动精神嘛。哦，输赢甲尾啊已经无重要，所以后来日本人呢针对家己球队虽然输啊，好、哦、大家啊拍搏啊，啊票是肯定安尼是哈，所以呢巴西呢这边呢是当讲是逆转胜，哦32强逆转胜哈、哦、啊，另外就像巴拉圭啦、摩洛哥啦。咧这 PK 大战 ，PK 大战就是讲我即马甲你踢，分数同款嘛，啊同款的佫延长时间，啊佫同款嘛，啊好啊，大家呢就安怎呢来 PK 啊，你踢一球，我踢一球啊，咩啊我想赢的是哈、哦，巴拉圭呢加摩洛哥，
咧 PK 咧当中咧，将咧澳洲咧哦，澳洲呐德国的球队啊，卡球队这是世界强权，荷兰世界强队。哦，但是咧 PK 大战的时候呢，哇，被踢掉啊，被踢掉哈、哦，所以这个球呢真正是赢的哈，什么人赢呢？无甲最后哈，拢真歹讲哈。不过这个是全世界上大的运动比赛。咱台湾呢，敢那卡球，卡唔是遐尼侪人咧踢卡球。台湾拢是棒球嘛，哦，棒球是咱国球啊，过来就是篮球啊，真侪人啊拍篮球哈、啊。但是卡球敢那卡无遐尼啊，热门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军的战斗行动，这是安尼哈。美国陆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叫做克拉克。伊就是咧咱即区诶，哦，即苏宁诶 Clark 哈、啊，伊表示啊，伊讲啊，要来检验伫咧印太地区美军将联合作战能力，啊，以及咧战斗行动，哦，咱讲迄战帮吼，诶、哦，战斗，哈、哦，战斗行动，伊重点目标就是要阻挡中国以军队呢武力反台，哦，所以韩国诶媒体也写着讲，即代表虾米？代表包括讲派驻咧韩国嘅美军在内，哦，咧印太地区嘅即个军队已经是变作是美国要来牵制中国军事行动嘅一个重点嘅一个环节，啊，所以韩国嘅中央日报嘅报道啦，哈、啊，因为即克拉克即苏宁六月二三呢有出席到美国嘅军陆军协会，有一个座谈。好、哦，这单伊就讲，阮咱即马美军咧食，就是这战斗行动啊！伊个上重点的、中心的概念，就是将咱这马几个国家啊，作为咱呢建立的一个跳板，和咱美国军队甲资源会当咧这区域内呢源源不断，一直投入，安尼是吼。所以强调就是讲，针对前线，要来维持啊这战斗力。咱所需要的，包括讲地理的特性，好、哦，咱的一个理解。美国必须要咧，韩国、日本、菲律宾、甲澳洲呢，这些所在啊，一落实到伊陆军，好、哦，以身的一寡呢，啊，叫做呢，屯存呐、啊，就是讲要准备的物件，要先蹲好，好、哦、蹲了有够安尼先哈。所以，伊这个战斗行动目前的运作方式，就是。美国跟韩国有一个自由之盾，美国跟菲律宾有一个肩并肩，这都是大型的联合的演习。伊跟韩国叫做自由之盾嘛，跟菲律宾叫肩并肩嘛。后来啊，跟菲律宾叫做肩并肩，尾啊日本嘛啊，夹入去这肩并肩的活动安尼是嘛吼。哦，所以这个苏宁的克拉克进一步来解说，用咱即马美军这战斗行动呢，每一年涵盖到呢35场的演习。相当演习，一年几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呢哦，哦，所以伊这个行动呢，每一年涵盖53场演习，哦，时间呢，哎，这个时间点咱过去较无注意到，因为阮时间都集中咧倒位呢，5月至6月，刷到是9月至10月，为什么？过去咱无想到，哦，这个苏宁讲的哈、哦，这个、克拉克伊讲，因为这段时间。5月至6月就起码哦，哈、哦、啊，9月至10月，那以台湾海峡，包括咱这边海上来看，这是中国要跳过台湾海峡呢，以上理想的时间，上有有利中国就丢了、哦，所以美国呢就是真注意这两个时间点，因为5月至6月、9月至10月，中国那是要出发。就是选这两个时间点，其中一个点安的先就对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当然咱嘛是知影啦。哦啊，但是也又讲出来安的先啊。过来讲的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是美国最高法院都督啊的一个裁决。最高法院当然是上关的法院咯，以6-3的票数呢支持啊美国的出席的公民权。人讲啊，要生囝，赶紧去美国。哦，生出来的美国人有无？啊，真正就是安尼。啊，川普呢，讲不行，袂当安尼。
啊，袂当安尼，你总统讲可以，啊，即马美国最高法院啊，讲呢袂当安尼先限制，限制美国出席公民权的即个命令，即总统的命令，最高法院法官讲，即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就敢那讲前一段时间，川普总统有无迄、那个税金啊，要安怎扣安怎扣有无？后来嘛是法官讲即违法违宪，哦，啊，川普只有阁切八条路，哦，啊，即马呢？即、这个针对移民方面呢，川普总统是认为讲你袂当安尼死啊，你直接来遮，哦，人家死了都变美国人，哦，所以下命令不可以嘛。啊，即卖呢，法官这边佫讲呢，你总统这命令不对，哦，按那安尼后续呢，哦，可能呢后续的新闻后续会出来，咱再佫来了解了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脏的问题呢，上快做检查就大概知影哈。检查你注意你的指数嘛，哦，指数呢超过四十以上，你的生活、你的饮食、你的困眠，自己要注意嘛。啊，维他干呢，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对不对哈？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呢，这个、米干咱来控制了未歹，西干呢，起码咱台湾政府啊，哦，已经给咱的过了真好安尼是哈。啊，颠倒是啥物呢？这脂肪肝的人数。哦，这是增加再增加啊！脂肪肝的是啊，脂肪肝带骨啊，肝诶肝发炎，诶当然会啊。哦，所以有脂肪肝的人呢，你吃方面呢，当然要注意了哈啊，尤其啊这种甜的物件啊，对呢，要家己啊啊，一定要较控制一寡啊。这脂肪肝跟糖尿病啊，跟什么这种连带关系哦哦啊，维他干爱吃无，当然爱吃啊，但是不够。啊，零高精，好、啊，零高精还加嘞，到顶价三顿价哈，以上广告，谢谢。

0: 节目最后啊，另外个提醒一项哈，就是咱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因为即马这 AI 啊，真正非常之厉害啊，所以即马呢，一挂影像、文字啊，甚至一挂消息，请大家拢爱非常的注意，尤其即马股票真好。哦，真侪老师啊，嘛特别跳出来讲，迄个无关系哦，哦，免参加什么会员咯、哦，我无咧招什么迄个哦，有诶无诶哈，啊你唔知呀，啊你参加啊，你汇钱可以，啊是可以看起啊骗去哦，这点呢，请大家拢爱注意哦，哈、哦，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诶，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咱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当接电话。另外啊，就是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阿麦来录音室再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好了，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
14: 教学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哟，今天已经是7月1号喽，7月7日啦哈。好嘞，好 July 1st 哈，7月1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咱俩是来吼，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吼。来，今天哈来啊，先甲今仔日吼有比赛，好，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今天32强了，这是第三天了哈。32强的这个淘汰赛，那今天有3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瑞，等一下，世足杯，
0: 瑞典跟那个。来来来看一下齁，哦，太多队了。
1: 第一场齁是这类齁，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齁，对上挪威齁。
0: 象牙海岸跟挪威。
1: 挪威2-1齁淘汰这象牙海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齁。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齁，挪威才在踢进一球齁 ,2-1 齁，险胜象牙海岸。第二场齁，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象瑞典齁，所以欧洲内战呐，这个真的实力有差。好，这场比赛因为我给他扎起来嘛，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哦，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哦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得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巴佩哈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K 哥，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2球，
0: 个人就得了2分呐，
1: 厉害，
0: 个人进2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遥遥领先呐，一个梅西哈
1: 并列哈，并列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但是另外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2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19岁进入这个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哦，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才可以看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了，所以我会用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
0: 好，目前还有两队在这个比赛进行当中，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现在还在这个进行当中。
1: 墨西哥是主场比赛了，本来高点就要开始踢了，但是因为这个落后的关系，暴雨的关系，延1小时，到现在刚刚才开始，10点才开始，
0: 所以说都目前还没有得分，那看起来目前呢已经进入16强哎哈，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哎，哦16强哎啦，16强了哈，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哦，好来就这样，目前哦已经就是确定哈，这个进入16强的哦，其他的还没有比啦哦。

0: 但三十二强有踢进哦，踢进十六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加拿大要在十六强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要对上法国哈，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哦，干掉这个荷兰哦，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啊巴西要对上刚刚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所以申巴军团是对上挪威，还有十六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确定，还有对二，
1: 好了，十六强都还没有出来哈，所以讲就先别管到，那还有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这目前已经十六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五个国家。目前只五个国家，其他的
0: 六个啦，六个，
1: 然后六个还有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十六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十六强的对手，根据刚才嘛，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巴西就对上挪威，三组十六强三组的对战组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进哈，
0: 有。
1: 那目前就是十六强啊，已经有六个国家确定了。
0: 对战组也出来
1: 了，好，谢谢。

0: 其实今天笑的因为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耕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哦，第一个今天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出那法国家乐福一个高温转播高温的没有，就得咱台湾的统一，然后它有三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但是使用的权限只到昨天6月30号，所以哦，今天开心哦，七月一和开心哦，家乐福其实有两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的一种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一种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底文刀虎给你有些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深耕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围篱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饭店改名叫做万家福量饭啊，过去的就家乐福卖场家乐福超市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这个家乐福
1: 的其大卖场的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那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
0: 可能要一段时间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你如果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你不要说妈我去家乐福买一个东西，没家乐福你不要说我去跟万万啥乐商，
1: 万家福乐
0: 家吗？
1: 万家福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去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讲好名，真正爱有艺术，真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为什么取那么？拗口哈，乐家康，
1: 不然阿伯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
1: 万家好，
0: 万家好，没办
1: 法，乐家空，乐家空。六家空健康啊，
0: 乐家好难联想，万家福就不错，我觉得万家福没办法，
1: 万家福
0: 没办法，
1: 阿伯哪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嘞，
0: 康乐家没办法，
1: 康乐家，
0: 我刚刚康乐家没办法，
1: 康家乐嘞，
0: 康乐家没办法，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干，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感觉万家福这叫福气哦，那规个话起，然后干嘛真福气叫万家福啊？但是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康乐家，
0: 我叫康乐家，没办法，康乐家，哎呀，同意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哈，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是小秘密哈，要同意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同意底下的。
1: 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这个高铁在同一梦时代都好像什么樱花季
1: 对。不是啦，
0: 夏天是什么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
1: 哎有很多啦
0: 他请来的这个请来的来宾其实董娘都喜欢啦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喜欢韩团呐那韩团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
0: 都喜欢？
1: 董娘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然后他欣赏啦，欣赏韩团也干嘛讲？哇，因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嘎雄子瑜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又要把他邀请回来。今年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其他 Twice 成员没有哈，
1: 没有，对，
0: 没有，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啊，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喜欢
1: 的，伴娘喜欢到伴娘，
0: 伴娘
1: 喜欢 Rain。 好来吼，咱所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周末吼，你那是无代志吼，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吼，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吼，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真顶真顶，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吼，包括咱都在讲的吼，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吼，这个吼会有交通管制吼，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哈。好了，这个周末就是7月3号到5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哦，有梦时代啤酒节哈，啊，个有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7月3号、
1: 啊。第二，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哈，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哈，都、就是底下的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哈，啊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哈，所以跟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哈，啊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啊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哈，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 Costco 哈，所以人会很多，搁刷来去，搁来搁往搁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哦，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哦，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哦、没事，你哪不一点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要去参加活动了、啊。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阿喜公你要过去哈、啊，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啊，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啊吼、哦，啊无这真正吼车伤侪吼，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吼。好、哦、来，所以啊，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讲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哦，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哦、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哦，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棍。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哦、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哦，不得了的不得了哈、哦哦！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那今嘛讲号称哈、哦、未来高雄哈、哦、可能是最惊人的哈、哦、这个精华地带哈、哦、亚湾这一带哈。哦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呐，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
1: 哦，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
1: 山
0: 啊啊，
1: 什么山猫王
0: 啊，这个金枕头，卡扎龙公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哦、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的、嗯、这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哦、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哈这么好吃的榴莲呢？好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哪？马来西亚哈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好进境中共哦，那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哈。所以讲啊，榴莲的出口哈，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哈啊，这个量也有缩了哈。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哈？所以很便宜哦，今年你哪去马来西亚哈，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哦，很便宜。好，本来哦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哦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哈。为什么？因为哦，工业管理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哈，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哎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嘛？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啊，过来的是哪？因讲今嘛油贵，吼、哦，这个汽油贵，所以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太
1: 无加俗啦。
0: 货运
1: 出口无加俗，
0: 货运出去，吼、哦，伊讲吼，油价啦，啊，怎样？吼、哦，所以运价啦，整个吼，嘿，啊，个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饲诶，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吼，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吼，
1: 对啊，
0: 所以讲变成讲今年天气的关系吼，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在。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哈进口的量也减少啊，成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讲，
1: 归去。
0: 出口都减少，
1: 啊，对你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足惨吗？
1: 卖不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用熟干的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啊，果贱也伤果农，
0: 系啊，所以啊，所以消费者爽啊，啊，这卖榴莲接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你讲的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在讲。我好弄底下老脆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的转那个拢底家的国来啦哦，底家的国来卖啊，
1: 没喝啊！你出口出去，
0: 嘿，
1: 马公卖不？我刚刚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不，你讲你老公出口。一卡扎可能过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嘴啦。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中，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这么当然，缩衣节食啦，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吼，今年哦，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家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一定先呢啊，
0: 我静诶，伊免甲你卖，刷咧，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伊可能，因为中国你冇 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都一直改你吼，这个技术淘款，啊就较俗。然后马来西亚进口几粒吼，可能啊700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个小就得变
0: 数，
1: 对啊，那变数。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哦，
1: 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啦不啦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哈外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啊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的这啥哈，伊的啊这啥伊的榴莲，我还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哈。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哈、卖啦哈，现场有咧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伊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就要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哈，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哈啊，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呐呢哈，果园啊捡肉。啊，搭一挂迄个茅草屋还啥，啊，等下摆几张桌啊，等下榴莲等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遮远，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队的吗？你等下叔叔咧，啊，那食了最好食。
1: 叫很台贵了，我跟你包包。
0: 对了，可以的，这好壳不要了哈，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啊。通常你会忍不住在那边一定会先吃了哈，哎，吃了好吃说好，哎，再给我扒两个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但是热量哦，真的太高了，很可怕。
0: 好，所以想，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呐。哎，那条就没有啊。咱这个周末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嘞，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6日2天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食嘛，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啦，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在那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讲完成了挑战那个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如果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哈，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可以免费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呢，不是一颗啦，一份啦，50克，一份50克，50克重量的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跟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啉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哦，蜜爱玉，哈、哦，啊，还有金流，哈、哦，好、可可酥肥牛肉卷，好、哦，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啊，那的对啊。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哈、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哈，榴莲控哈，因为哈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好一个黄色啊，那个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啊，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啊呢哈，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比方哎，好你比方哎，比方。 甜草，后来哈，好叫榴莲香分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伫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吼，高雄办活动吼，真正吼，真出头足济吼。啊，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哈。

0: 我是美丽林湘兰进攻课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好嘞，谢谢。
0: 来进攻进攻课，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那来改分改优，苏鹏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我在改分吃黑条子嘞，我最近吼半暝起来哦，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哦。一个敢那个削大滴咁啊！哦，我叫是外脚断起，你知无？我手缩缩咧，缩缩，爬起行讲，哎呦，啊个
1: 会，
2: 今麦讲出咧，脚擦乌无？行路未疼，啊唔过这样个懵无？疼安尼，因为我本来迄只脚就是有退化，腰含盖我咧拢食足重咧。哦，我刚真是讲，哎呦，我真想那个脚擦乌破起，我是未行路未做生理还了了。钙粉正常食足重个咧，两个月拢爱食三罐，
1: 啊
2: 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3: 我倒开紧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工了，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迄筋会慢掉的，啊不，要存滴会慢掉的，啊要救倒来，迄个筋哦，那就迄手拧拧去安尼相共啊。啊，伫行路吼，得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食三工了，讲我会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态无同，敢是我的脚？
0: 哦，心机大奶奶吼，哇，这人，伊唔就一个广告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伊脚嘛，是阿妈脚无感觉啊。
1: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嘞，
0: 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脚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脚拖倒脚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了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嘞，脚酸啊啊，脚手酸脚凉这种感觉，欸，这真正哦，因为咱第一天就比如伊咧做生理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咧酸咧疼咧麻，哎，佮唔是佮跋倒吗？跋倒讲那摔大滴咁款，这真正摔起来足重个，叫摔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个钙粉，有咧食咱个钙油，保持伊个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肯哦，即个只能讲真正摔落去喂，这是足困扰诶，讲惊一直讲讲哇，我那真正摔来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有咧顾咱用钙粉，用咱钙油咧顾，有没有差？有差，绝有差。

拜由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四种，可以帮问话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立了金杯哈，因为撤轨错过就不在喽。盖户你盖由苏鹏盖护理人数，几点买位？几点买位？电话叫上恁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哈，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哈，来那个听众朋友哦。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哦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哈、哦，这个这个展出。

0: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这个特展呢，这过去哈，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这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哈，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好代表画作，叫做好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好，一起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啊，这个画作哈，为这个画作来对你也当跨的几哈，非常有爆发力的哈，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哦，也塞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哦。好来，这个展出呢？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在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好，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哈。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历慈义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注意哦，今天开始哦，2026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是我们的历慈义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日到9月30日。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日开始到9月30日，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日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历慈义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的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在法。国逝世，那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的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他就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 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全嘛。79岁时哦，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一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哎，当时哈，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哈，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哈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哈，人物肖像，好，这个是巅峰之作哈，真的是毕卡索的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说，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慢慢你就能够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都不是具体的，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 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这都是艺术了。哦，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哈这个手法呢哈创作出来，所以说是自由奔放。到87岁哈，他的画作哈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哈。哦，所以说哦，绝对哈值得你来欣赏哈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哈啊。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哈，私人收藏啊，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其他不会，目前来说，今年来说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了。好，谢谢。所以说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呢安排展出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说啊，这个孩子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可以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那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童心，就像囡仔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的票价，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100块啊。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是350块哈。
1: 对啊，所以这个暑假期间哈，觉得欢迎这个合家来那个参观，包括小朋友，我干嘛这那个小朋友来看哈，我看大人的视角哈，画毕卡索画的视角，大人跟小朋友会很多的不同，因为大家讲毕卡索伊这类画作东西抽象化为主嘛，赶快一百位有人看是安呢，有人看是安呢，大人看是这种型，囡仔看是这种型，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参观这种艺术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大人小孩或者是男生女生，你看的角度，你看到下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会拿出来讨论，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其实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哦，我先不破梗，因为南张公司金特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哦，那公要未来我参观这里那那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 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好，那大概去寻宝。
0: 对对，你寻宝
1: 了。对对对对。
0: 如果你看不懂，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0: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
1: 而且很有意义哦。
0: 对啊，所以哈，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哈，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完整全套29幅。29幅再多一个咱都讲空诶，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展出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有来看的时阵，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好来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原作的版画好，谢谢啦。
1: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哎，当吼来欣赏这个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0: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吼，一顿饭有当加迄个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1: 对，
0: 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1: 没错，
0: 这种这么精彩的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10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拜一是休馆哈，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好，谢谢。

0: 好来，咱来进攻歌喽。
1: 哎呦，这个好有非洲大地的感觉啊！
0: 喂，赞叹今年世足赛也有非洲的国家队哦，这个哦。真的是吼，未歹哦，非洲今年哦，世界杯表现真好。等一下我再说韩国了，多惨了吼。好来吼，咱来进攻歌哦，
1: 进广告。
0: 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分享很重要，听官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喽。
2: 哎，太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头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鸡腿、甲鸡肉啦、上个呀。我甲伊讲，即只咧会伤着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疼则食，无疼卖食咧啦。我是嘛想讲，这鸡腿一定会伤着身体个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节目，我就去挂两组，甲尾个佫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我拢无牙，啊，即马甲即马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桥、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个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着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爱坐，我脚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吼，
1: 新吉拉雷奈吼，真是太神奇了！杰克真是太神奇了，真是。
0: 那听众你看
1: 呢？用鬼人看是吼，该感受的。
0: 已经吼，要学了吼，已经吼，也啊做啥？人讲小妹混无话对不？哇！一讲小妹气喘喘，啊没两句啊，尔吼，啊结果哦，啊要搁骂了，无话啊，唔知咩啊？这学了学了，噶拢无词穷了吼。该学了的我拢已经讲在讲到尾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只神奇啊，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只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在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所以就是。那一家神奇，那一家神奇，这不是只干那这个听众讲尔，迄偌济听众拢咧学了咱的产品的时，拢会一点点去讲了一句，拢讲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所以咱的吼骨头啦吼，这钙粉钙油爱食啦，爱顾啦吼，阿麦倒咧也疼，啊坐咧也疼吼，啊坐咧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变哪过落去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肯食苏鹏啊，
1: 苏鹏佮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1: 对，
0: 系指定。有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有房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啦，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那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嗯，
1: 小组赛就
0: 被
1: 淘
0: 汰
1: 了。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可怜，有够恐怖，我感觉足恐怖的哦、嗯。没有接机哦，卖公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那用咱这话讲撤干辣椒了哈、哦嗯。甚至有足侪人吼，甲因的迄个相吼，把他们这些球员，嗯、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吼、嗯哦，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哦嗯嗯嗯，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哦，去啊改吼，这个啊改英啊，这些呵热烈。交代欢迎啊，那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那吼，你看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看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渣哩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哥哥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哦，狗啊狗啊咧，甲狗啊露嘴齿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哦，骂到一个吼、哦，这个不行啦吼、哦、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上家拳吼、哦，哦，欸，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的是足可怕的。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他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过啊，
0: 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那好像1992还是1999上个世纪的比赛。这个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喔、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啦然后就恐怖一年代齁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阿丹西就像哥伦比亚公司在这里卡球真的强但是那一期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呢哇他回去有牵扯到什么赌盘啊哎呀不给他懂不要啊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齁这卡到钱很可怕、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1: 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哈、哦
1: 啊啊、
0: 回国的时候那个哦，而且更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这不过有人就讲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哈、哦，有人讲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哦，生气都咧气这些球员讲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呢哈，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也批评讲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齁齁看他整天万物罪人啊呢齁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干嘛说诶人就说他转移啦齁转移焦点啦、啊、你骂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齁其实他这个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齁我知道你大家现在都在气、哦、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哦、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转、哦、移一个滴、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哦、甚至呢有一些店家怎么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说、哦、本店家、哦、拒绝招待、哦哦，就是讲啊，不爱吼，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嗯，而、啊、且总教练呐、啊，伊讲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哦。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说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意思说跟他蠢吸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哈，甚至有人建议说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诶！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甲即个哦送去北韩呐，吼，然后去交换吼在北韩的吼那些诶、欸、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一些韩南。

0: 好，所以这些哈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哈，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接纳全民围攻，而且听说哈，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金加工哦，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哦。金加工在了，在了美术
1: 当中，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哎呀，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给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你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事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吼，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来，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那同样的状况，我了干嘛换成同样的状况？我们台湾的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Pocket、
0: 我是小君。来，在一个国家呢，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真的是非常优厚了哈。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哈。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哈。啊，来，一到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哈，今嘛延长到。
1: 那这
0: 一年，
1: 哎呦，
0: 去菲律宾哈旅游可以一年哈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啊，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哈。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又一个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菲律宾呐，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今晚要收住宿费、住宿税？
1: 是国在哪里吧？
0: 京都有，
1: 箱根呐，
0: 箱啊，对，箱根哈，
1: 他可呢？
0: 箱根哈，好啊，今晚搁一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搁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东京 Tokyo， 明年开始哈，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哈，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哈，这是现在调涨哈，啊，那怎么涨呢？哈？按你住宿的房价的3%课税，比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落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3%偌济，5000块偌济扣3%偌济，100块还是1500块？
1: 100块
0: 哈。
1: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0: 对，
1: 因为内涵嘛，这反正以这个建户改入冠修嘛，就改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家不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0: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啊，
1: 而且今年11月初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日开始哦，今麦可以不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港款吼，你要人要离境，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秋别啦、珠宝啦、皮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0: 抽查，
1: 看说要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吼境外退税。简单讲哦，今买伊买个你不买个二澳洲吼，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过去哦，伊拢采用现行的是采。 采用信任原则嘛，啊，你来我家买东西，哦，你有买，有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空档哈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哦，嗯，去这里日本佚佗哈，阿贝杰出边啊，八桂班的出边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哦，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哦，你敢哈，哦，你敢哈，哦，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哦，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11月要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0: 好了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哈，有没有赚到钱呢哈？啊，来股票一件呢哈啊，就是大刚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说哦，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哈？不管是数字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哈，不管啦哈，啊的那股票股市那看到讲哦，今天有谈受理熊有谈，啊没卖出去，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哦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交朋友哎来哦。哦，吃饭啊，吃饭哈！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跟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哈，好，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哈，麦当劳不限时间的，起码做这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哈，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就底下聊股票啦，哦，讲到股票，安尼讲到嘴角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吃汉堡，吃到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哦，啊，这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这么累，吼，就趴在桌上，吼，跟他咧休息安尼，吼。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甲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看啊，伊个手竟然吼，吼这个为桌顶转了安尼。掉下来，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就这样那水都来得掉了。哎，朋友是讲，我根本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来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钉落来，我们知。但是无意中呢，那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哈，啊，朋友说，哦，哎，手哪凉叽叽啊，哈，怎么凉冰冰的，哈，啊，不对劲呢，个油拢未醒呢，吼，吓紧呐，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这警消呢，哈，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1: 对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0: 原因哦，
1: 是应该心啊，心脏啊，心脑
0: 诶。哎，对啊，拍落去啊，个底下咧讲股票，明明个底下咧个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说拍咧休息，就是拍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1: 哇哇哇，
0: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哈，对吧？啊，但是死因呐，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哈，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1: 心中啊，他感觉起来是
0: 应该就是
1: 心呐，心或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0: 对啊，
1: 啊心啊没穿鬼，他可能心中不耐，
0: 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拍来咧休困，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咱刚刚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哎，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有时候是，哎呀，啊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别人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在你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还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都 拜拜啊，这人就安尼吼。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吼，死法千百种吼，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吼。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啦齁。

你的全台中是 B 的林湘南进攻，不，啊，咱台湾空运等位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好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科技狼带的对啊吼，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
2: 请问一下，那个他做的在讲辽宁那几多几家？
0: 爱河边啊，爱河呀，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你阿前啦，爱河爱河，你去爱河就会看到啊，吼，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吼，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哈，谢谢。我一个朋友讲吼，因妈妈最爱吃榴莲，嗯，伊讲他每一年吼。啊，但是吼，伊妈妈最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但是伊拢会甲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阁足悬诶，你爱控制一下呢，吼、哦。我知你爱食，毋是早囝，毋敢互你食，吼、哦，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哦买一年啦、啊，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要吃。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点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哦。伊讲，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哦，榴莲，吼。张唔是讲南韩吼，因即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喔，台币吼、喔，哦、喔、要打造一个这個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狼带安尼吼。我甲看因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啊、喔，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就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哈，好、喔、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狼带哈，
1: 距离的哈，
0: 对。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哦、嘿，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好哈、哦，就是由那个哈、哦、南韩的 Samsung 阿加这个海力士哈、哦嗯、这两家超大哈、哦、财阀集团哈、哦哦、这个啊出资啊这韩国政府哈、哦、这个哦这里、个、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哦、他们希望、嗯、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2: 喂，来
1: 今天
2: 顺路盖
1: 户
2: 那是蓝色的
1: 罐
2: 啊，
1: 对，蓝色的罐啊，金色的啊，蓝色的罐啊，金色的罐哈、
2: 哦。
0: 玻璃罐装，谢谢。好、哦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我要请教的，我去加衣哈。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
0: 嗯。
3: 如果下午有没有再重播的？
0: 你读都只去加伊，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3: 你是不是同款加伊啊？
0: 同款加伊要听重播。
3: 嘿，你唔做重播，我不
0: 要。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3: 没有，用那个收音机。
0: 用收音机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3: 哎，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嗯，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嘉义。
3: 我们家是不1071的。
0: 嗯哼，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嗯，
3: 凌晨去哦，
0: 嗯哼，
1: 你得用手机啊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10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10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欸，
0: 你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嘿、欸，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无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好，
3: 了
0: 解，好，谢谢，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这边点公公点熬夜熬卡，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暝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片子嘛，你家己嘛干嘛无？
0: 对啊，
1: 系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了，
3: 喂，嘿，啊，我要改请教者，我去做迄散气啦吼，
0: 嗯，
3: 我有甲你买种迄个叫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红空放
0: 着，苏鹏嘿，嘿，苏鹏嘿，
3: 过迄个嘿，啊过迄个，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3: 啊现在会使食未？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嘿，对对，谢谢。好来哟、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啊的用药有冲突哈、哦。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哦，在啊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就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哦，要不然你要手术进前，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前，好、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的。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这是你逐天日常诶，即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哈。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啊，手术了搁等几工，回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美丽人生破格来
1: 哦。哎，来你好，小坤破格家嘿，请说。
4: 哎，那个苏鹏，我捌食过啦。
1: 是。来刷卡。好过。
0: 我们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下来你好，嘿，你好，嘿。
1: 啊，结婚了，嗯，太对，嗯，我未记爱问，爱遐物件拢做一改食的。
0: 可以，谢谢。
2: 好，让我听众朋友传点讯来。
0: 线下好来，线下哈，我先线下给你了。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那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根本反映。第二个伊在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基本上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欸，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我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又盖温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
2: 哦，好。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嗯，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因为这有这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你这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嗯，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啊，翕相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哦，然后再分享哇。啊、这都会很棒，那颜色 很舒服啦、嗯、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嗯、很符合，就是很符合让他去雕夸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二十九幅画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
0: 他我这样查过，咱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平常我若要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要坐到第一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央，
1: 坐中央站，
0: 新左营站，
1: 新左营站哦。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对。
1: 人家的噻，哎，就
0: 近啦，
1: 哎，离我们家的就近啦，嘿，
0: 嗯，
2: 很
0: 多人哈，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0: 啊，这个小镇哦，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哦，他在那个南法的哈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其实哦，这你想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花点钟，哦，这不歌咏带来没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他就在这个小镇度过他的余生哦。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就在法国过世嘛，也就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哦，将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1943年是几岁死的？他讲伊今啊91岁。
0: 何来？伊阵啊，
1: 91岁是贵姓啊？什么讲伊今嘛91岁？
2: 18岁啊！
1: 哦，毕卡索咧贵姓偌久啊？你搁咧争我当？你拢听话，拢听无听，无爱听。
2: 我知影讲伊1943啊，唔知影讲伊几岁死？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这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哦就贵心去啊，好，
0: 就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哈，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哈，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啊，阿兰这次的这个版画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哈，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立兹一博物馆哈，跟这个我们跟的 BDW 这个 Gallery 一起合办的这个哈这个画展，只有这档而已哦，哈，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对对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哈，所以讲私人收藏，所以讲哦，南台湾啊，而且朋友哈，甚至全国的
0: 全国啦哈，
1: 都不用出国，
0: 哎呀，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嘿，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也当英雄的这，我讲的真恰实在是真不简单呐，真的不简单呐、我跟你讲，你奶奶看这个哈，这个人物肖像展哈，这个毕卡索哈，你会这样哦，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安尼，目睭吊安尼，啊头壳歪安尼，啊嘴歪安尼，反正你就没看哦。伊是安怎？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也当改安尼天马行空画家呢？目睭是目睭，鼻啊是鼻
0: 啊。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不是生你目睭的，鼻啊不是生你鼻啊的位。
0: 所以我感觉看伊的画哦，就处于的是讲哦，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哦，你看伊是啥？ 伊就是啥、嗯嗯，啊，所以大人、囡呐，啊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哦，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哦，嗯、因为这个画，你这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嗯、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嗯、哦，阿嘎嘎熊，我干嘛有点主色系啦、嗯，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嗯，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嗯、
1: 简单讲啦，哈，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哈，所有的用色配色哈。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哈，好 colorful 哈，这个很缤纷的哈颜色哈，所以不沉闷哈，所以美工纯维画呢哦，看好沉闷，他就是这样，嗯，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好，要尤其一点南法，最用的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色很丰富，很缤纷啊，很层次，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橘色啊跟。黄色，但是黄色它
1: 蓝色，
0: 蓝色，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再来余生，他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哦，都来我们哦荔枝博物馆来这边参观。
1: 嗯哼 ，Hello， 来你好，嘿，
3: 我想线下呢，
1: 好线下哦。

0: 晚上睡觉忙当忙塞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呀、
1: 啊。对，那
0: 忙当忙塞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啊，白天护理元素，晚上被睡眠之前该多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哦，四颗到六颗，哎，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刚讲两钙至三钙，哦。
1: 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几匙啊，看到尖尖几匙啊得。
1: 那晚上睡觉再加
0: 强。再搁加几匙啊，尖尖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就是、嗯，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几匙钙粉得，不要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吃好，谢谢，
1: 好，谢谢、哦、好，
0: 以上广告。

0: 苏。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
3: 哎，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到，我再去有叫迄个护理员
2: 叔。是。嗯
3: 嗯。啊，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你，你个回答人讲护理员。

0: 有你在。
1: 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啊，我的朋友就跟他说，欸，我现在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说这样你老了，我说这就是老了，吃了都较不怕热，对吧？啊，就较怕冷，他说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所以说，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这个住在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没关系。我看一个外国人，这个好像英国人一来啊，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家说高雄很热，他说哦不会

0: 高雄哈，当公哎，阿丽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公阿丽为什么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公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呀、啊，哦，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
1: 爱要走，每当孤独啊。
0: 好，所以咱都在讲哈。
1: 你的爱总
0: 在。那个，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0: 出口是开双、嗯、来算开
1: 哈，
0: 线下。我们讲到哈，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一边，咱这边展出的这些啊，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那。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这样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只能讲哦，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哦，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哈、哦，有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哦，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哦，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哈、哦，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哈、哦，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的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哈哦七八哦两个月哈。好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啊，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啊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哦，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的小镇，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啊，这个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哈，卡卡颂它是世界啊这个遗产哈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哈啊够加德水道桥哈。来，所以呢，哦，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当浪漫的哈，又充满了艺术气息，所以难怪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好在南法好创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那么温暖的地方，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哦，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哦，这代表哈，那个他的晚年还是很开心的哈，很开朗的哈。那南法的天气呢？哈，南法的夏天很美丽哈，咱都要够嘛哦，薰衣草啦，什么啦哈，哦，香水之都啦哈，啊个哈，这个古罗马水道桥啦的。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足多哈，啊，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哦，OK，哦，好，哦，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哦，探索一下那个毕卡索晚年，哦，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哦，也工作室嘛，底下来也工作室，哦，木啊，对不起，木染木染哈。哦

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毗黎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哦，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刚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快要75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算吗？
0: 还没，因为今天看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的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啊，所以赛刚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嗯，没有。

0: 哎呀，咱都来讲迄个南韩吼，嘿，讲到一半去吼。南韩现在要开37条，有南韩最大的两大这个财团呢，要斥资37兆，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就这个问题呢，就有人问那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南韩真啊，哇，大刀阔斧呢，这野心勃勃呢，讲要前要个想要给咱赶过呢，阿哥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魏董，这样我们到底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的目前咱台湾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大概可以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难怪公仪哦，就是狂哈，好来，一共永远哈，不可一毛包枪共啊哈，好来。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会不会超越哈？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哈。好，不过伊嘛有特别补充哈。

0: 来，那台积电啊，这个董事长魏哲嘉一共哈，哦，纵然南韩花那么多钱哈，野心勃勃的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供应链哈。那魏哲嘉一的供啊，所以记者问说，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都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哈，一直到鸿海，哈，到华硕，哈，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嘞，所以呢，哈，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哈，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咧讲南韩的对啊，一共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共轨啊，讲，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啊，十年之后我们会赶上台积电，哦，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哈，啊，最近又说十年之后，哦，一定会赶上台积电，哦，所以呢，哦，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哈，哦，你看，伊讲，意思讲，南海已经讲几遍啦，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三十年啊了，三十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哈，意思伊是讲，啊，您别欢乐啦，哈，这伊讲哦，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哈，啊，跟你讲，两字。好，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咧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呀超越台积电哈，一个话二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哦，所以一共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上亿啊！哦，魏董啊，真的是好，哎，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哈。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哈，哦，这个我们台湾哈，哦，半导体 AI 生态链哈，一个做梦啦，哎。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源头的台积电，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还有共轨的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厂，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是真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讲韩国以现在想要激起直追的群，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够了，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这个才是重点，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
0: 好，所以说魏哲嘉说那南韩现在又要花大钱搞一个这个科技廊带，想要追赶咱台湾，所以魏哲嘉说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佫讲十年了，啊，即马个过啊，伊就佫讲哦，即马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廊带哈，啊，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哦啊原因咱都要讲了嘛，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吼，咱都要讲的嘛，吼，哦，这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从什么哈，哎，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哈，一共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华硕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说，所以我才那么有把握。

0: 嗯哼，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齁。我光蓝光姐迪英齁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齁，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咱硕士要教论文啊，研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报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咧，讲看敌人诶啊，那个，结果他昨天就po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讲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伊讲人讲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嘞，哈，
0: 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题主。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
1: 陪他们家来这论文，
0: 他的标题是说什么Z 世代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家他就跟他一本孙安佐一本在美国读到这个危机把它写成论文我觉得孙逢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安怎处理我家跟我父就惹了 这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这个他就孙逢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真的是昏倒了这个好。

0: 能够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三个现象哈，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对对，大家拼，大家自我拼量一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哈，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
1: 三大哪三大哈？
0: 我唔知呢，我唔知啊呢。三个大，好啊，两个臭啊，一个痛。好，等一下我看看哈，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啊，代表你还年轻哈，代表你还年轻哈。哦哈。好了，我其实哈。重点不是这啦，他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说老男人就对了。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哦，一痛哦，三个大，两一个两个臭啦哦，两个臭哦，三大二臭两臭啊，一痛哦，安尼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哦，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不？哦，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早见啊，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我也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咧啊退下来，吼，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伊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哦，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吼，那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吼，超级特工嘞，吼，爸爸。就辞掉特工哦，专心照顾他。你学校都被霸凌了，都调的个气功，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哎，调底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哦，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皮啊皮啊的蛋，你个嗯，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伫学校红安尼求伊的东西都袂送，伊讲爸爸吼，就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一斤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啊，故意取笑他的啊，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一种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啊，弄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啊，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弄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啊欸。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朋友了讲，哦，你打把熊班买了，哇，今天七月一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哦，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很少。哦、我就留一个说，哦，对，那个国高中生哦，那
0: 臭
1: 青春期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些尊哦，这一群人哦会去打球，打球的完还是会做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啊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位管理啊，很重要、喔、就多洗澡啦，多换衣服，不然你啊，去运动回来哦啊，干嘛刚吹凉凉，大家的没味哦，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哈、喔，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哦、很可怕、啊、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德力公司，德力选欧盖混选欧盖优，
1: 为大家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3: Come on, get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还笑谁？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V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好好好，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世间，世间目油干啊，成世间，世间就是为着什么两件事情会过不去？情加着钱，哈、哦、啊，佮较巧的人，有阵时啊，强着情加着钱，头昏昏，脑胀胀的，啊，这个方向盘吼都抓袂掉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哈，咱的健康宝宝先给我改只写写嘞哈，我的迄个订购单不写写，我等嘞会袂记哩哈。好的好的，来哈啊，这个世间呐。为着钱啦，为着钱啦，会去为钱自杀啦，会去吼为吼啊钱自杀啦，啊，会咧吼为着钱吼，迄个方向盘抓袂掉吼，为着钱吼，会失去了理智，啊，会咧吼失去了亲情。加一名。一名52岁岁数的男子利用着网络交朋友。网恋啊，52岁啊，这个时阵呢，吼，个人跟我当作是吼，当别好，你也看偌好，好有影啊，哦，我看网络哈，我看网络有诶哈，家己讲哈，啊，我得离婚偌久啊哈，啊嘞哈，怎么样哈，啊，要来搞。迄个诶，女朋友哈，啊我哈，诶要来交男朋友，有阵时吼，我想讲哦，这个人是真正吼，哎，你先啦，先吐大亏啦，我助理家先吐大亏啊，诶，真的啦哈，有阵时咧吼，世间阁有做侪代志爱做诶。好、哦，先把友好是大人放在第一位，好无？是大人，你看有诶吼，啊，那个咧吼，40-50啦，50-60啦，吼，诶，啊，个有吼60-70诶，伫咧网络顶管吼，秀出他的生活照，他要找另外一半咧，吼、哦，啊，迄、那个年纪大部分是大人拢伫诶，你先把是大人顾好伊好啦，吼、哦，搁把家己顾好啦，吼、哦，没有钱，我们还是照样过日子，可以过得很快。活的好，这个52岁岁数的男子呢，哈哈，苏伯虎，人是唐伯虎与苏伯虎，双方咧拢总无见面的情况之下，只有对方拜托讲拜托啦，伯虎，伯虎，我的伯虎。啊，庇护啊，哈，我的庇护，帮我行哈，200,000地下之争的债务。你唔知，这个呢吼，52岁岁数的男子，因为呢吼，整个脑筋里面、头壳内底拢灌满着呢吼，粉红的泡泡，欢欢喜喜吼，钱一路三结金婆啊客嘞，特别去汇款啊嘞，行员吼，赶紧呢报案。哦啊！求着警方来协助，正好这个呢，岁数的男子面拄着一个桃花劫，失财哦，无失心哦，但是呢，吼、哦，恐惊会失财啦。叫伊问，吼、哦，正常要讲呢，啊，这个岁数的男子呢，吼、哦，伊都是要借款200,000。讲要安那，和伊个朋友行着地下之争的这一步，经过着警方进一步去来调，去甲伊问哈。啊，你个朋友叫什么名？哎，到底对呀？哎，你做什么工作呀？哎，问我个，才知影呢？没有见过面呢，人会讲啊，啊，我都无牵着手，啊，我都吼无甲伊安怎样啊？啊，钱了去呢吼，个迄个已经做完案个呀。啊，这呢吼连看拢无看到，就是呢吼伫迄个网络顶管，逐工嘘寒问暖。所以做营业边吼，你捌看过迄种吼？哎呦，用迄相片呢吼，哦，存迄个三里多会安尼，结果呢吼网友一个见面吼，啊，恐龙妹有无？好，这个事件应该都是有的，所以呢，吼，我们这一些呀、啊，就想要渴望哈，啊有呢，迄种粉红哈，诶，这个迄种呢，吼，应该爱较理性诶，较理性诶，哈，啊，不要呢遇到一个恐龙男，一个恐龙妹啦，哈，对不？好啊，这个警方就甲讲啊，啊，你这都是用诈骗的啦，典型网恋诈骗啦，啊，这个新手的男主加声音，哎呦，你都唔知呀，我这个女朋友哈，我真正受不了，受不了对方安尼叫。叫弟弟的请求，哎，我今日跟我的助理两个哈，所以要叫弟弟哈，好像
1: 很难。
0: 我家己较有信心诶，是不是很难？我是讲较无可怜，
1: 用娇滴滴的方式、
0: 哦、
1: 对
0: 吗？哎呀，我两个是较无可怜啦，爱直接上判死刑啦。我是感觉我阁有有期徒刑诶，伊是直接上判死刑，我是讲较无可怜诶，讲诶。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呀。
2: 诶、欸，财神啦，我改日期啦，我本来讲拜啦，我想要改拜个，
0: 好，好，好，安尼你等我哈，好，这暂定的改日期哦，哈。
1: 要改拜
0: 个
1: 收
0: 呢。所以呢，吼，这里先所有男主讲对方哈，伊就真正受不了，安尼娇滴滴、娇滴滴的请求，接下来哈。昏了头脑，昏了脑袋，哈、哦，警方给分析了后，哈、哦，啊，钱无汇出去啊，二十万的哈，保掉的呀。好，来连瓜，哈、哦，这个是钱呐、啊，讲到钱，哈、哦，啊，中华呢有一名中书畜牧业，哈、哦，在饲着灵牛，说的林老板，哈、哦，林老板，喂，财政你好，
3: 诶、欸，财政拍摄我叫了你，
0: 嗨，
3: 诶、欸，我两边的哈，我有。有迄迄几啊天无甲食吼，我就是讲食落，唔知是安那最嘛，即马讲这两天啊，讲搁甲食呢吼。
0: 哦，
3: 哦，那个迄个脚，老板啊，就该强买迄落啊去。我是讲安尼，这敢爱买药啊来食？
0: 你若作上的话吼，你先加抹一个啊，迄、那个药膏啦，嘿。
3: 欸
0: 你
3: 有
0: 系先甲我一个，
3: 人讲介绍我讲我一款迄落诶，火头芳诶迄落调诶啊。
0: 哦，迄我唔知影，因为我的物件我无多甲你讲啊，反正会当煮上诶，你就甲抹安尼吼。
3: 哦，抹油过咧，免过去味油啊来食。
0: 唔免啦，莫食，我就是要鼓励恁吼，莫食遐尼啊济油啊，油啊食济对咱的身体无好处。
3: 用，都是有会搞胃啊。哇，
0: 嘿，啊，你就甲抹一个，抹一个啊，煮上诶，安尼就好啊。
3: 哎呀，你话用几有那个包着，甲有那吞唔敢嚼，用手两只手，
0: 哎，啊，
3: 几那包滴个吞。
0: 哎，啊，洗身躯尽量莫洗遐烧哦，洗伤烧会搁较痒哦。
3: 我洗冷水咧。
0: 好，洗冷水袂要紧，好，洗烧伊就搁愈痒哦，哈。
3: 哎呀，
0: 嗯，
3: 哦，好，哎，都两味，哎，继续还搁食。
0: 继续食，一定要继续食，唔好放，唔好冷。
3: 两三粒，三粒啦。
0: 嘿，啊，唔好放，唔好冷哦，哈。好，谢谢阿姨，
3: 好
0: 好，再见，
3: 好，
0: 感谢，谢谢，再见，好，好来，这个林老板呢，哈，啊，就是安尼啦，讲吼，即马股票吼，成长啊，佮起呢吼，1600几点，吼，那股票吼，等你红的时阵，费用诈骗呢，就佮特别侪，吼，拢会甲你洗脑，啊，你藏伫呢吼，迄个邮局藏伫银行，啊，只偌济利呢，吼，你啊看，啊，都50万投资嘞，吼，无到3个月呢。差不多一两个月而已，一个赚50万啊，伊就叫你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尾啊嘞，你就落落落落到吼，迄个最低啊底啊，嘿，真嘞。喂，财政你好，嗨，梁太太，
4: 我要加一组啊，讲迄讲价，
0: 好，搁要对加一组哈，好来，涨一组啊，加要对加哈，对加，迄个冷暖冷暖一边哈，是冷的一边是嘞哈，暖的冷将换季不换被。哦，这开咧换，你免阁一领套，吼，一领套。啊，你那咧吼，亲像阮下岗，吼，阮下岗，迄领被，我其实咧吼，规年套当我无咧教迄落教的被，啊，就是咧吼，拢薄被。哦，你那讲咧下岗，吼，你除非讲寒流来啦，你除非寒流来吼，可能就是你要咧吼厚一点的被，啊，无咧吼，基本上你那不是讲吼啊，住伫山顶啦吼，还是讲寒流来，这一个被子。我感觉讲是 OK 的，可以的，还可以的哈。
1: 天气其实这个辈子就一年
0: 真的真的，你要看哈，咱哪里哈，台湾呢，尤其是哈，现在全球暖化，你到家呢哈。寒天的时阵，大家都讲咧穿短衫短裤咧，吼，所以讲咧吼，基本上除非天气的变化，要不然咧吼，冷暖两用备，吼，这。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可以盖的，
1: 开车放在车上也很好用。
0: 哦，对，你看我走力，我走力就讲啊，放你车顶，
1: 哈，
0: 车顶哦，车顶哦，放你车顶，车顶一定爱放一领，车顶一定爱放一领。但是安尼吼，咱讲实在的啦， 就是开车的朋友哈，你俩加一半，尤其是咧开迄落啥货车的人，咱老咧不要疲劳驾驶，有阵时啊休困吼，伫迄个啊休息站啦，伫路边休困一下咧吼，你该加一下，吼加一下，真的比较不会感冒吼，即马感冒吼病菌病毒啊吼，以前是病菌，即马是病毒，迄个病毒咧吼足恐怖诶。好来，来甲咱继续讲吼，上网路咧找名师吼。民书来替伊持股减息，吼、哦，这个细里面男主就是安尼。伊家己呢，吼，人讲咧天堂有路，伊唔去啦，第一个无门伊窜进来啦。我用骗你啊，来，伊家己去上网路去找民书，结果咧都还好，鸟鼠啊入牛角，稳达达。哦，诈骗集团哦，哦啊，这个开啊咧，接空接空啦，我咧骗袂掉啊，伊个家己来。所以呢，吼，这个细里面吼，对饲牛牛的老板已经得要60岁啊，伊就呢吼讲啊啦，这一届咧去有诈骗集团咧骗了650万，几乎灭顶。比了呢吼骗的钱一半，伊是借款的，一半呢吼是家己欠的，家己欠300多万，过去外口借300多万，起码拢咧幸福者。想到吼，伊唔知讲伊后半世人，伊的人生到底是要安怎过？烦恼间呢，淡未都困未起。伊目前呢所从事的，就是咧饲牛牛，收入嘛唔是讲真济。比了诈骗了后，经济更加呢吼困难。有当时呢吼，真正连咧食饭吼，食饭都成问题。要甲朋友开嘴，要甲亲戚借钱，会使讲咧吼，通通借不到了。因为这个林老板就咧讲啊。我已经咧得要60岁啊，嘛不过少年啊咧，我后半世人咧吼，敢那无啥物希望啊，所以咧吼，咱也要投资，咱也要趁钱，咱也要爱钱吼，寻求正规的管道吼，网络唔是无好，是因为咧网络吼，敢那像咱以前咧讲的，人生吼社会险恶啦吼，社会唔是无好，世间唔是无好，但是歹人足济，一定爱咧上好上细。后来台中一名吼，这个国小的保全咧。吃中道饭了后，突然间倒落头卡，啊，都爬袂开啊！这是咧台中哦，石冈区石冈国小，昨下举办着咧吼结业典礼，一名细撮保全的人员，被了发现咧倒伫头卡，已经失去呼吸、心跳，校方的人员。紧急改做着 CPR， 送往着宏观病院，吼，那已经救不回来啦。喂，财政你好，
5: 财政你好，我第一组，
0: 哈，一组能多少倍哈？
5: 倍，
0: 好 ，OK， 谢谢，哈。好，来哈，加另外一个哈，71岁诶。这个男主甲着朋友呢，伫麦当劳在讲股票哈，聊啊聊啊聊啊哈，啊，甲着这个保全来同款，身体呢感觉无爽快哈，拍累了后送去到病院，同款呢救袂回来哈。后来这个姓刘的男主呢是怎会知甲着呢朋友伫呢一间麦当劳内底哦在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哈啊就讲哦对起股票哦最近偌行的呢对。对股票吼，听讲咧吼，大摩讲要讲起价偌悬咧，哦，对起股票咧吼，即马当要起啊，啊，对起股票咧吼，即马安怎样？底下咧讲股票，突然间咧讲到尾咧吼，身体感觉无爽快，怎啊趴伫桌顶休困？伊个朋友咧吼是讲好啊，伊咧休困吼无爽快啊，无咧吼，伊去咧迄落放一波药回来吼，回来咧发现讲哇，姓刘的男主咧吼连动拢袂叮当啊，发觉讲咧吼真的有异状，赶紧卡着1199。啊，这个细老的男主咧，送去到病院咧，赶快吼救袂回来。患了呢有慢性疾病，吼、哦，那当然啦、啊，鉴定这边还是要了解哈，也、哦、为什么哦，就是没有呼吸、心跳哦，这个是发生在昨天，差不多一阵时间呢，吼、哦，10点左右，迄个时阵呢嘛是呢，吼、哦，咱的股票吼、哦、大盘吼，在杀得安尼吼，哦，真正安尼，哎，如土如火安尼吼，如火如土安尼吼，啊来，大概呢吼，做70岁的这个男子呢，无呼吸、心跳，送去到台北医院救治，警方表示讲。 十一岁岁老的男子呢，送去到病院了后，由原来救无回来哈。根据着了解，这个岁老的男子，大家拢会甲朋友哈约伫迄间哈，就是邻居啦，约伫这间麦当劳啊，边吃早午餐边聊股市股票。啊，案发的第一章突然间的吼，朋友，伊就讲啊，伊个人无爽快吼，讲要趴伫迄个桌顶休困一下啊。那这个甲伊呢吼，同款吼，啊，股市狂人，伊就呢吼讲好啊，伊既然无爽快，也无去便所回来吼，坐回来到座位的时阵，搁伫遐等，哇，伊个朋友吼，姓刘的男主持人拢无叮当啊，一个呢吼，甲懵，哎呦！不得了了哈、哦！这个身躯呢，哈、哦，体温哈，拢总无去啊。我甲讲呢，哈、哦，有异状才会报案哈、哦。那当然啦，家属在咧讲啊，细佬的男子呢，有了高血压，有了糖尿病，佮有四型肝炎等等，才会慢性疾病啊，是不是有正常的食药啊无？哈、哦、啊，不过呢，哈、哦，确认的死因也是爱检警上验了后才会知影。提醒吼，提醒着大家吼，两粒两粒速度机，二十米的，以及着呢，会更清的副第一名磷虾油，一定要吃。早上吃了没？有没有吃？还没有吃的，赶快吃。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饭前饭后拢总会使。好，来吼啊、报告吼，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吼，各位同学们吼，冷暖吼，这边吼是冰凉丝，这边呢吼是呢牛奶浓吼，一般呢吼市面上，这个呢冷暖两用。吼，两用备，用着啥？这边也是冰凉丝啦，吼，啊，但呢，吼，它的透气性，透气性呢，一定爱经过着呢，吼，这个 QMAX 值，吼，这才有法度呢，吼，伫这个瞬间接触凉感，吼，这是一个国际的指标，啊，才真呢，吼，你甲咱讲的冷暖两用备，吼，伊是符合这个规定，过来。另外一面哈，一边嘞哈，冰凉丝一边嘞哈，一般我在市面上哈，拢总用着法兰绒俩，那直接升级升等。用着牛奶绒哈，牛奶绒嘞哈，不掉毛，不掉色，不变形，技术上的突破，一般嘞哈，两用背拢总是嘞哈。啊，这个冰凉的一面，吼、哦，一块布，啊嘞吼，这边吼、哦、软的一块布，啊，中间个车钢有无吼？车钢改固定，要不然嘞吼，细细嘞，吼、哦，间隔招间隔减变形，迄领被嘞吼就不会漂亮，不会服帖。那今仔日才真的甲咱讲的吼、哦，这个冷暖两用被是一体成型哦。一体成型，整个车工哈，也这个啊包边有够细致哎，好，真的非常的细致哈。外靠呢啊、平台哈，他们的平台一领是呢2580块，一领是2580块，这个是今年最新的一款。哎，给你哈，升级升等牛奶浓，而且呢哈，更是呢，这个一体成型的，你免加工呢哈，细蕊啊固来，哇，迄、那个中车哈，压线的那个线哈，线头落去，慢慢加工哈，伊呢哇，迄、那个边诶哈，一粒啊呢软的。一件吼，啊，都分开去啊！真正呢吼，分离了，咱这拢唔免烦恼，不用烦恼，它是一体成型。你怎么洗啊？直接洗衫机内去洗就好啊。重点来啊，用着一般咱的洗衣精就可以了，千万唔好搞我加着柔软巾。柔软巾内底就是呢吼，有呢这个。啊，水力控，伊会强调呢，吼，它会呼吸、会透气的门根腔呢，总啊阻塞。而且呢，今年配伊会愈细愈顶，哦，敢那参照咱的迄个浴巾感官，浴巾呢，吼，你搞咧加柔软巾？
1: 没有
0: 哈，我讲浴巾，你搞加柔软巾，都头啊新鲜，伊的纤维是蓬松的，蓬松的呢，吼，你迄个浴巾是。柔软的，它是有弹性的。你改加柔软巾， 咱的衫裤嘛同款，你加加柔软巾，拄头啊你会感觉讲蓬蓬很舒服。但是呢吼，你洗一段时间，迄领衫裤、迄个浴巾，它的纤维，规个拢蹬顶，袂蓬松，掀开呢吼，等到闷热，闷热呢吼，流汗，流汗就容易湿疹，湿疹呢吼，皮肤就会痒。所以呢吼，记得机能性的东西，好的吼，布料、面料绝对不可以加柔软巾，袂使加柔软巾哦。哈、哦，啊、可以支持，等你洗衫机，等你洗衫机就好啊！哈、哦，哎呦，才真，阿公家家好，很会哈、哦，2580块其实是行情价，嗯，哎，但呢哈，才真买好了呢，买好了呢，哈、哦，两两两两两两哈，打对折，打对折不搞，直接给他骨折，哈、哦，两两2280。22802280块，够俗300块，
1: 破底盘价，
0: 破底，唔是破底尔，迄整个拢沉落
1: 啊！
0: 哦，外口一领2580块，即卖呢两领，吼、哦，2280块送一领互你，够再俗300。哪里有加好康哎、欸？微微笑。
1: 有限哦。嗯，好像这次不给你加哦，加不起哦。
0: 我给那个，我给那个哈，哎、欸，这个助理是有够贴心的啦。
1: 爱心跟你讲，
0: 一个跟他讲，我要塞一支麦克风给你
1: 们。别塞你，没了就是没了，不能追加。
0: 贴心呐、啊，伊就加你买不啊？我的笔啊，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哦，哈、嗯哦，售完为止哦，就没有办法追加哦。
1: 讲
0: 了
1: 哦，确定不能追加、哦，
0: 确定不能追加。我刚才塞一支麦克风好以后啊，伊足惊恁抢无的呢，哈、哦，来抢先购，抢先购哈、啊。喂，彩珍你好，哎，老高诶，
6: 老高，彩珍，
0: 喂。
6: 我中午甲恁个助理订个啦，
0: 吼、哦、吼，
6: 九、哦、点到你就下班啦。
0: 嘿，对对，啊，助理该写有哪会使哦哈？
6: 有哪会使啊？有物件有烧香吼。
0: 同款吼，我的助理食袂到啊吼，伫顶啊咧讲个拢一模一样。
6: 啊，恁助理规日拢有伫啊哩？
0: 嘿，有哦。
6: 哦，
0: 那哦，嘿嘿，阮这助理吼，迄、那个内裤穿外口的女金刚吼，拢规工伫个遮。
6: 内裤穿外口。
0: 哎呀，啊，都迄个啊，超人呐、啊。超人内裤穿外口的对哦，
6: 啊，上班规日的
0: 哦，哎，无啦，有轮班啦，
6: 哦，那哦，
0: 哎呀，有轮班啦，公司无，阮公司唔是血汗公司啊，有轮班啦。
6: 啊，我是甲订一组还是两领嘛？
0: 哎，一组两领哦，吼。
6: 好啦，我订一组，你甲注意看嘛。
0: 好，好，好，谢谢。
6: 啊，一组贵啊？
0: 2280。
6: 哦，好啦，
0: 好，好，谢谢哈、哦。来，两领啊，两色，两领两色，一领呢吼是上盖高级的黄金黄，一领呢吼质感看开，就是呢吼高级哈，质感非常的棒，就是呢银雕灰哈，一种貂毛哈，银雕的色底，银雕灰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可以，
0: 哎，东友大哥，
7: 哎。
0: 你也要配哟？
7: 无啦，我要海洋金刚林家油。
0: 好、哦，好，安尼一组5000哈、
7: 哦。海洋金刚林家油。
0: 好，好，来，医生甲咱接一下哈，谢谢医生公格哦。
1: 5000吗？
0: 哎，好。听歌，听歌哈！阿妹爱产品哈，财政介绍的任何产品，点钢注文。货到付款，卡到呢唔免钱，0800776699。

0: 吼，因为财政不便讲，为啥不便讲呢？去通德哈，2580，那呢吼，你哪去人讲2280这有呢吼，咱的这个厂商哈，厂商特别交代，特别的交代哈，特别交代，咱就是袂使泄密哈，泄密嘿啊，外口呢一领，他们的通道2580，今日财政家。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哈，能量能量2280可以能量各属300，可以能量各属300，品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咱甲咱讲，哈，这一届今仔日彩珍在甲咱讲的这真的。请我爹，我给你恭喜，我真的恭喜你们。好，这个是悄悄的告诉你们，因为呢，哈，这种东西咱台湾的厂商，哈，台湾的厂商，因为咱拢知影，台湾的人工较贵，啊，你唔免讲哈，哎哟，啊，对个，台湾的人工较贵。你看我们的台积电呢，哈，拢爱去国外设厂，为什么？在国外设厂，在印度设厂，敢会品质较歹？未较歹。因为呢，你爱看到设厂这个厂商，因为台湾的人工太贵了，台湾的人工足贵的。啊，我问你，一领这种新科技、高科技的物件，要卖恁偌济？那台湾的人工一领要卖你呢？吼，迄个5000，恁敢买得落？买不落？直接用到人工回馈吼，好难，就这样子。所以呢吼，咱这台湾的厂商吼啊，去外口设厂，进入来哦，进入来，进口入来，爱经过着海关无？一定要经过海关，啊不来电脑被改厂嘞，人家不发嘞。啊，我跟人讲，这个你一定要，一定爱抢，抢无掉诶。你真正会后悔，连吼海关逐天检查，无论啥物物件检查遐尼啊济，海关吼，这是呢吼我知道的一个吼秘密，一个秘密，连海关看到都直接哦，甲咱的厂商购买吼，来，报一点啊卖完一个，真的很棒很棒啦，啊无呢吼我。袂安尼讲，我们客服部哦，一个咧吼懵掉质感，一个看，我讲整个单位，我客服部咧吼好几十个吼，即个秘鲁疯狂的炸掉了，真正狂，真的很狂。所以咧吼，来咱这班的同学，因为咧吼这进口入来啊数量有限，去年咧吼这个透气。两点，我今日阮这个助理哈，伊无唱到哦，
1: 就生气的
0: 哦，有听到哈，就生气的，伊讲吼，底下咧等，但咧吼，今年咱的两点已经咧吼没办法抢到了，因为因今年吼，你也看，伫台湾咧吼，伫台湾咯，吼，进前好像是上个月，台南玉井拢咧吼。热加咧，差不多四十度。那咧吼，欧洲这边寒冷的国家，他们也热爆了。所以咧吼，即马整个都是外销。那今年吼，今年的这个冷暖两用备抢不到。明年老了各位人各位来抢的时阵，我唔敢保证是不是明年有法度哦。所以咧，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得买几领，啊，一组就是两领。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好，你别刷卡，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来一秀，你好，
3: 你别
0: 一直被子哈，好，阿姐明仔载好你哦哈， 好，谢谢你，好，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直接单洗衫机，保证袂浪忙，哈，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哦。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嘿，金头仔，
3: 你好，彩珍哦，
0: 喂呀、啊，
3: 我最近朋友打电话给你，讲要吃你的一罐的
0: 产品，
3: 掺的菜啦，
0: 好，
3: 掺、菜的，
0: 好好好，掺菜的嘿，
3: 你的皮啊是什么色的？
0: 来，好、哦，把咱做好布置嘞哦，哈、哦，喂，彩珍你好，
4: 好，彩珍啊，
0: 喂，
4: 两百一张，
0: 好、哦，真正内行的，哈、哦，阿明仔好你哦，
4: 好，
0: 好，谢谢，感谢哈、哦，什么色？黄金色，黄金色，哈，迄、那个黄金的色，整个呢是招财，规工呢吼吼金光闪闪，你咧困的时阵嘛咧招财，人讲吼。躺着都在赚钱，就是安尼啦。迄、那个色底，迄、那个色底，吼、哦，伊就是呢吼招财的颜色。一领是呢高级的黄金色，另外一领吼、哦、就是呢，你看到迄、那个质感嘛？迄、那个质感，我讲百货公司你甲看，吼、哦，一领无五千块你就买不到，一件五千块你都买不到，吼、哦，就是呢质感非常好，会使讲呢吼爆表诶。银雕灰哈，迄、哦那个貂毛哈、哦，貂毛它是银雕灰，啊，个说得起呢哈，真的很凉哈、哦，这就是才真的甲咱讲诶，为什么啊？昨天哈、哦，今天我拢会甲咱讲，我来入行差不多快要三十年了，我呢哈、哦、经过着我的手买过物件，无论食诶用诶哈，无爱哈，虾米货不给技术，那呢哈、哦、这种被哈、哦、情趣类的东西，我也摸过太多。多了，卖过太多了，我敢甲恁保证，今年这款，哈，今年这一款就是透气性最好的。我讲哈，你可以等于你直接，好，它的透气性好不好？你用手夹坑诶，用咱的嘴夹拌落去，你一领皮你夹。分看卖一下，我讲本来拢无干的，你直接客等下哦，今仔日吼，甲昨下单，明仔载拢会到，明仔载到吼，你直接家己咧吼，第一客开分看卖，透气性无人存今年遮尼啊好个呀。第一，第二，暗时啊，伊是吼安尼看起来薄薄的，但是咧吼，夹开是非常舒服。一般下配伊就是硬硬，袂服帖。吼，咱咧穿衫裤，拢爱有迄种垂坠感，吼，拢爱有服帖，看起来咧吼，就是咧质感就好诶，吼，会显瘦。那咧尽量冷暖两用被夹开，吼，轻棒棒啊，服帖。吼、哦，咱咧吼加咧，就是爱加咱咧迄个皮肤啊，吼接触啊，迄个舒适感又咪咪啊，参像我讲，我是睡在我们家的顶楼，顶楼呢吼应该就热来对不？哦啊，咱为着呢吼内底的空气内循环比较好一点，吼、哦、我甲咱加啊嘛做省钱的，因为热天电钱呀、啊，电钱足贵的，你会当加一个电风啊镜，从我就做上型的，做上型的电风应该做细只来对不？哦，你就知影，我就加一个电风啊镜，啊其实呢吼，去电风，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拢无咧切。迄种诶食电有够省诶，吼啊，就是呢，互伊空气流通，咱知影台湾呢，台湾海岛型气候湿气较重，所以呢，吼，迄只电风啊镜，我才伫呢，吼，迄个电视过一下，我规日套灯。好、哦，诶、欸，冬天啦、啊，冬天无啦，就是夏天吼、哦，这种春夏秋吼、哦，我的电风迄机呢吼，24小时完全不关机，就是可以循环。啊，我睡在顶楼哈，啊，我盖着今天被，啊，我呢吼转到28度，困到半暝，一关咧。个背开掉29度，你就知影。而且你睡觉好、哦，睡觉之后盖今天被，你是有盖干那无盖？有加，敢那无加，迄真正嘞吼，你会忘记我是到底有加配啊，无加配，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就是叫你啊舒服。咱咧困嘞吼，就是爱放松；咱咧困嘞吼，无爱有束缚感，吼束缚感，无爱有嘞吼压力。所以讲嘞吼，有个人咧甲咱讲，讲啊啦，讲吼一寡嘞睡眠的专家，讲咧困嘞时阵爱完全放松，有人吼推荐讲爱裸睡。 啊，这呢吼，你搭配你就是呢，完全拢总无压力，没有那个束缚感，吼，没有压力感，啊，你吼就是这么轻盈，吼，啊，就是这么的舒服，就是这么的服帖，吼。最新今年吼啊，技术性的突破，冷暖两面。冷暖两面齁、哦、啊就是一体成型。咱老公出来的齁诶老大人皮肤较无好较高上较高白，你一定要拿到这一件，一定要拿到这一件。哎淑美。
4: 哎
0: 哎哟。
4: 我真的我搁对家一组啦。
0: 好搁对家一组齁。
4: 阮诶阮车站来。
0: 好好啊我叫助理甲你齁写左手。0800-7766-99-0800-7766-99。来听歌。
1: 车站你安尼说你即条嘛要做
5: 个。来到一座古寺。我问师父为什么有些人离开了。我却始终忘不了。师父看着远山，沉默了很久，然后

0: 声背后。
1: 现在哈，让整个满线哦哈，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嘿。
2: 那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师父：人这一生，到底怎样才能放下？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而是明明已经失去了却不肯接受。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不再折磨自己。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终于明白，放下不是放弃人生，

0: 好哈，人生哈，这首歌叫做《放下》哈，放下而不是放弃哈，放下而不是放弃。来哈，那今天、昨天写的单，明天、明仔载哈会收到，收到。当天哈，阿弟也在收到啊哈，你就是当天你就直接验货。验货，好验货。有人讲，哎呦，我物件客着，我就是爱先落水呢。我甲人讲，好，你客着彩针，好，你甲人讲的这个冷暖两用杯，你唔免哦，因为呢，吼，要出厂进前，他都帮我们做一个洁净，好，彻底的洁净，做一个呢，吼，杀菌的动作。所以呢，吼，你唔免搁再落水呀。明哥在那注意啊！啊，明天收到，明天晚上验收哈。后日后日，恁都会当备开做报告哈。啊，当然啦哈，抢先购，抢先享受。你呐收到哈，备开分享这里啊，做这里啊，翠暖宫殿。哦，阿拉伯对家的人就是爱紧，因为呢，去年啊，吼，这个啊，这个透气床垫，足侪人咧吼买无到，从阮今仔日的助理伊旧年就抢无到啊，吼。
1: 因为你叫我先互人客买，你搁讲，你搁讲。
0: 哎、欸，你唔好伫播音室内底呢，暴力呢，伊讲
1: 叫我袂当定，爱互人客先买。
0: 啊，本来就是以客人为主啊，
1: 吼，也是客人、啊。
0: 因去年呢，吼，买，我甲讲买，吼，恁先互人客，吼，先互人客，先互呢，吼，咱的这班的学姐学长，你是有80岁、90岁啊，你啦？
1: 无，我
0: 二公。啊，对啊，啊，你得爱让吼，咱家老大人，因为吼，老人家辛苦一辈子，吼，真正爱奉哈。唔好为着呢吼，即安尼一点点啊钱，我呢已经涨得甲咱算过啊啦。一领呢吼，剩一个1140块，你困一年，一工呢吼开3块，安尼吼，一领被会当困咧3-5年。我先甲咱讲，困2年，一暗呢吼剩
1: 1.5块，
0: 困了3年呢，一年呢吼，一工剩7角。迄、那个医生先讲，哈，剩7角。啊，你哪里吼困了呢？一个第四年，一枚吼剩这个呢吼3.5角。啊，为着吼一枚，迄、那个一两角，哈，两三角，4-5角，底下咧加家己计较。人生吼爱想会开啦，吼爱想会开啦，真的换新换新。该淘汰也得爱淘汰，出来的呢吼不好的被子还是用足久啊，真正爱淘汰掉。因为呢吼用久来，迄、那个面洗内底有足侪的细菌，咱肉眼看袂到。尤其是呢吼不透气的、不吸湿的、不排汗的，哈，你真正该淘汰就要淘汰哟，哈。而且呢面料哈抗菌加开呢不痒痒的、透气性的，像我讲的真正就好了。明天收到哈，那瑞奇加那无亚产像财政讲的透气是这么的好，你连吼手压开，唔免客气，五斤给，总要我给瑞，总要搞八瑞，拢总不要紧哈。我跟人讲，这个是呢吼，我只跟人吼推荐，真的超级无敌推荐的冷暖两用被。嗨，财政你好。哎呀，来电话拨来咧吼，这个麻烦点卡。那你电话咧吼满线，这边的电话那卡未记白，这边电话卡未记白，一旦卡到0722688888，外口有两位帅哥在道接。啊，那播音室这边遇到财政加到助理，两个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哦。

0: 来，爱加油。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喂。你好。
1: 我要一件那个两用杯。
0: 好好，来，医生给咱做好不？喂，彩珍你好。

0: 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嘿、hey. hey.。
1: 我要买买要两杯。
0: 好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哈。来独家呢哈，八卦整个都是大爆线的，大爆线的哈，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哈。给你读哈，这个以你最新哈，今年度最新一款一体成型嘞，所以呢哈，数量有限，一千多组而已，要的要快哦。等来哦，谢谢。
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记得，记得，记得啊！身体一定爱顾，欠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一顿就是呢，哈，总共四颗，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清水清油啊，高剂量小。小分子易吸收，哈，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哈。后来啊，拄只呢，哈，有人咧问什么颜色，冷暖两用杯，什么色？其实呢，哈，它有很多的颜色，这两色是经过掉，哈，彩针加掉呢，我们的业务经理。啊，两个哈，就是在他们十多种颜色来的挑选哈，挑选上盖行的哈，而且呢哈，这两个颜色就是呢哈，最好哈，第一招财，第二哈，它就是可以呢，它会使讲哈，它稳重的颜色，招财的颜色就是呢，迄种金色哈，黄金黄哈，那个颜色，恁看到恁就知影，明天你们收到恁就知影，相信彩针的眼光，相信彩针的品味，绝对呢不会让你们失望，而且呢哈，收到的人，我相信会足侪人个登来对家，你呢哈，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呢哈买几条哈，啊一组内底就是有两条，拢做。双平大条五笑六笑的，那不是用迄条呢？吼，迄条皮冻啊镜呢？吼，你不用再加被套哦，吼，直接安尼加落了，你免阁用皮冻啊，安尼加落就足舒服啊，吼，才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凉感，才不会呢，吼，糟蹋也牛奶浓。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啊，彩珍，
1: 哦，彩珍好，
0: 嘿，
1: 拜拜。你真咧讲迄两用杯？
0: 哎呦，真正够好！你明仔载收到，马上验收。后日八开工吼，伫咱这班咧，就是爱有这个勇气调整的对哇。
1: 哦，
0: 好，好，安尼你等下压一下哈，谢谢。啊，三品会讲话。
2: 对，阿妈在收。
0: 会当好，咱立刻。
2: 那我先帮你登。
0: 马上。立马验收验收，好，这。品质无够遐，绝对不敢讲哦。刚刚叫你验收嘛，刚叫你马上套嘞嘛，马上嘞吼，试它的透气性嘛哦。而且嘞吼，你唔免搁再加吼、哦。外口有人我问讲，啊外口吼，我敢买搁加被单唔免嘞？这就是机能性的嘞，这边就是冰凉丝，这只冰凉丝就是要让咱嘞吼加开体感温度，下降吼一至二度。啊！伫热天的时阵，大家较烦恼的，就是咧电钱的问题。保证给你省电，省电就是省钱。喂，彩珍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苏晴姐，
3: 我要买棉被，买一组。
0: 好，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啊，明天给您收哦，好吗？
0: 喂，你好啊，彩珍。
3: 嘿，
0: 哎、
3: 啊，我迄阵有卡过哦，啊，讲要一组，啊，恁他也无甲我讲住址，恁他知。
0: 好，来，你等我哈，二线甲咱做服务这里哈。现在呢，咱拢爱先抄电话，先抄电话，无时间吼写地址，所以呢吼，咱也伫微微笑。只要任何一个节目主持人，还是伫咧吼，咱公司电视台这边吼，有买过物件，留着资料，我们一次报名，终身服务吼，咱的资料都拢保留着的啊，吼，保留着的。过来有一点吼，你无论要国内旅游，无论讲要出国去佚佗，这个咧吼，冷暖两用备。足好诶，吼、哦！有诶人吼饭店，你讲话饭店清洁啦，吼各种方面，咱嘛足惊。像你着饭店咧，吼，迄是高不二三四五十种诶咧，无伊配我真正唔敢加咧。你要看吼，订一个，伊着退房吼，只要你无垃圾，伊袂甲你清洗，伊着甲你铺好白。你其实根本都唔知伊到底有清啊，无清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龙章大哥，
4: 哎，你咧。我要订一组啊，加一个好长途，拜六下都要收。
0: 好，安尼甲客服哈，甲迄个小姐讲一下哈，来以上广告。 真的哈啊，咱也要去，唔是讲伫厝内底吼，客厅啦吼啊，咱的迄个房间啦，啊是呢吼，车顶啦吼啊，囡仔吼啊，到家寒天，厝内底有囡仔咧读册吼，你就可以夹伫迄个脚吼，脚那烧，规身躯都拢烧啊吼，它是一边咧凉的，一边咧吼是烧的冷暖两用备。过来一点吼啊，要过来。去大美佚佗，啊是呢吼，要去露营，吼现在的很流行在露营，出国吼出国去佚佗，你拢会当甲这个冷暖两用备起。我甲咱讲，现在的一个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你若明仔载收到吼，你就知影，伊自己的吼尽量多喝。敢那亲像咱一领吼，唔是迄种大衣哦吼，就是迄种咱一般咧穿吼，迄个羽绒外套吼，它的空间这么的小，所以呢，你的行李箱吼，行李箱吼，会当然吼，改扛落去，伊就是缩给吼。那我们要出门去旅游。吼、哦，要去出国，你甲早出门，而且呢，吼、哦，亲像咱拄只助理咧讲诶，你挂伫手内底，伊轻慢慢啊，吼、哦，轻慢慢啊，飞机顶悬。飞机上面冷气足寒，你会当家己教家己的吼，你唔免阁教着飞机的吼。咱这是卫生啦，个人卫生的问题，吼，个人卫生的问题，一倍多用，一倍多用，先去咧吼换季收纳，吼，你阁。你像他就吼，为啊较寒的所在，啊你换季的时阵，一领被也要收呢吼，就是很头痛，规个烫手吼，你唔知要整理堆去。这类吼就是安尼吼，一个空间，简单来讲就是咱半粒枕头啦，咱兜的枕头吼，枕头它的半粒的空间俩俩，吼半粒的空间俩俩。两用被最大的魅力，伊就是一个多功能，适合着呢吼，春天、夏天、秋天哈啊，冬天你哪里吼寒流来，可能就是要加一个厚的哈，无你安尼单独加就好啊，侬唔免搁再加着被套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
5: 彩珍哦。
0: 嘿。
5: 咱请教哦，你诶被敢未使晒日头？
0: 会当晒。
5: 哦，会当放。
0: 嘿，啊，会当洗衫机洗。我讲，咱即卖人无咧用手洗啊，啊，你用直接甲单洗衫机，未褪色，未浪毛，未变形。
5: 我等有买啊。
0: 哦，有买啊，吼。
5: 好，
0: 会当放下。
5: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好，再见，来，啊，唔知影电话甲卡开，一领内底到底呢？好偌宽？五尺六尺的，五尺六尺的，尤其是呢老大人家我讲的吼，你的皮肤较敏感的吼，较熬痒、较熬白、较熬痒的，较惊热的，足够流汗，一定要拿到，一定要拿到哈。每年哈，每年你啊，各位对家可能哈也没有了。啊，今年的数量才1000多组而已哈，1000多组呢啊。所以有客到的，像我都叫熟美，好熟美一个人就订4组了。啊，订2组、3组的人足多，当然一组的嘛有人订，有的人讲，无我先订一组，吼，我收到呢，吼，看卖一下，好的时，吼，赶紧转来对家，没有错，可以，吼，啊，你若相信着财神，你这里放心，吼，2组、3组、4组、5组，甲客转来，你绝对不后悔的，0800-77-6699哦。来听歌，吼，啊，财神家的哦，助理的刷卡来接电话，喂，财神你好。
6: 哎，财神哟！
0: 嘿，
6: 我叫基山。
0: 好，大哥，我怎样叫大哥？
6: 叫是做五千。
0: 好，叫是做五千的来一线哈。啊，咱嘞哈，刷卡助理接电话，加财神哈啊，外口，咱嘞不用是外口，0722688888，各有两位帅哥在到接哦。

0: 要快的，好，要买的要快，要买要快。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姐你。
0: 嘿，你好，我彩珍啊。
1: 好、哦，我是讲那个敢会当迄脱水，
0: 会当脱水，会当洗衫机洗，拢总无问题。
1: 哦哦。
0: 嘿，莫用柔软巾，因为用柔软巾类吼，这个透气性足好诶。伊会甲迄个门根腔吼，甲伊迄个牛奶溶咧吼，整个纤维咧吼，总啊变硬安尼。
1: 安
0: 尼变硬，伊诶迄个功能性，伊就会松弛。松弛后摆我若搁咧卖时，你爱搁开钱来买安尼。哦，唔免阁落水啊！伊咧要出厂进前，拢经过着咧清洁杀菌啊，所以咧吼，你就直接加加，直接享受，拿到就是要享受，对不对？啊，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一年咧有阵时啊，火车过吼，无咧分皮啊，晒过无咧翻头。我打一个旧年的透气凉垫，我今仔日这个助理，今仔日打。来家操蛋，不止给我念十间，因为安那旧年吼，伊要买我甲动，我讲你忙买，你啊留乎我的人客，当然伊嘛是我的人客啦吼。伊家即届咧办宴会有那买足济，但是呢吼，我就是甲伊讲，我讲吼，咱家大部分拢总年纪较大诶吼，你咧少年人，你就爱你就爱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来进广告吼，伊个要搞我会啊，来进广告，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翠兰宫殿哈。
2: 哎、欸，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跌咧木床卡，哦，闪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真疼，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入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哎、欸，腰怎好起安尼？
0: 好容易，容易，
2: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啊，哎嘞，今嘛嘞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好，大家知诶。
2: 诶，海王金金通啊，还有林家勇，这两粒咧食咧吼，直接食到。
0: 哦，袂歹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2: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睭较好困啦，较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恶了呢。会
2: 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日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使徛安尼食酸，啊食食吼，哦，安尼脚安尼爬吉爬啊吼，食溜哩啊。
0: 嘿，脚夹手夹用性命。
2: 佮困平说，我袂讲我拢困嘞，拢爱拉把手。对不？啊，今麦吼万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健康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的啊。
0: 嗯嗯，
2: 去食安尼保养安尼吼，真袂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组。
0: 嘿，好的产品绝对袂使放，对不对？
2: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喂，嘉华，
3: 就这样有比较好
0: 哦，比较好，
3: 手很嫩呢、欸，
0: 啊，手脚很嫩呐、
3: 哦，哎、欸，皮肤
0: 好，
3: 哎、欸，啊，我第一次跟你订的时候，我说我跌倒有没有？
0: 嗯，
3: 叫我亏多，结果我亏哦，
0: 嗯，
3: 啊，我现在会走，但是麻麻的。
0: 没关系，因为无开刀吼，是一个好现象，麻麻的，迄就是吼，伊会有去伤到，可能佮有去伤到神经，啊，咱豆豆啊，只豆豆啊，修好，伊开刀嘞，不见得会比较好啦，惊这个风险啦。我讲这拢无伤害到，你就持续继续加只就好啊，哈。
3: 我现在很好，走得很好，像正常，只是会麻而已。
0: 对啦，对啦，安尼我就爱改恭喜啊，开这钱有
3: 价值
0: 哈。
3: 都是本列定。好啦，谢谢。
0: 啊，你等下加一个，等下加。一个哈三组，
4: 天哪，
0: 会嘞！
4: 哎，伊讲嘞，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你听，我因过会员管到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到足悬？
4: 会啊会啊，
0: 好会啊管。
4: 第二管拢八管到要百一二，第二管啊到要百一二。
0: 哦，算低百一二。
4: 管到介低呢？
0: 嘿，
4: 咋么？
0: 老低。
4: 我定价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咋啊？
0: 伊落低七十几正常啦。
4: 对，因过哦，
0: 嗯，
4: 拢130。
0: 哦，
4: 第二
0: 关
4: 百一二安呐，
0: 嘿
4: 那
0: 鸡
4: 吼，
0: 鸡那百三十就超磅去呀，
4: 对，
0: 嘿，
4: 两百几啊，拢一九车，
0: 哦，
4: 一 医院哦，去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摆，啊，是讲啊，无拢咧带伊检查，检查你下最好感觉啊较水，
0: 系啊，
4: 拢袂管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4: 一手吼，嗯，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下种食较好。做手诶我做我病啊，总用红看也未好啊，伊福建也未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陪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疼，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对，阿公那酸也疼好，
0: 吼，
4: 你就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未歹啦，
0: 嗯，
4: 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就叫做叫，即摆改叫我呐，叫骨力多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4: 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肿。对吼，
0: 嗯，
4: 这病这好呀，啊，我搁这病，搁这个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4: 是啊，我来报人搁这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4: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4: 对啦，我无人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这只，啊，这就做信用诶。
4: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现在我的胆固醇无吼，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4: 都是257，就是顶你个哈贼，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可是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无食，我拢无食什么其他的什么药我买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哇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嗯，太悬了。啊，然后最后是接到你，接到你的海洋健康那个磷虾油，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改盐，那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4: 我已经降到160米，
0: 按250次降加162，
4: 这个成功我都降加那个整个我都降加了，我很厉害的，你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讲来讲，哦，彩珍，你海洋健康通来这神奇。
4: 感觉真的好好，
0: 银针来，你家己吼凭良心讲，海洋健全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4: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用个按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做备开做翠暖功德哦。翠小姐，你讲海洋健姐姐安怎样啊？
5: 我原来拄跌落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天啊，阿爸拢好啊嘛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80岁那60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嘿
5: 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5: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5: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5: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系，
5: 骗嘛就改名，
0: 系，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5: 啊，
0: 有
5: 影叫你骗，妈的，
0: 好，崔亚姐，你讲你80岁啊，哈，你有话讲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洋精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甲做好对不？
5: 系咩？
0: 系，
5: 啊，不过身体是运动。未来啊！我讲要开车嘞，冲出来
0: 哈。对，
5: 啊，都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5: 人拢讲电台药啊。
0: 是，
5: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
0: 嗯，
5: 系啊，啊，听你这，嗯，好像不错哦。
0: 嗯，
5: 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订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像你讲的，等来走遮，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洋精神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5: 当食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哈。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哈。
5: 好，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咱的海洋精，咱的精通。会使讲咧吼，轰动全台湾，也阁无够轰动甲国外去吼，走国际线。所以咧吼，咱海洋精神通，就是针对着咧对保养有关联的，或者是讲咧吼退化、老化，提早做保养。那已经咧吼，有这种咧沓沓滴滴啦，吼一寡咧即个毛病，啊你去检查。啊，个人吼啊，看足侪医生啊，完全咧吼，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尽满意的啊，唔好个再食着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再食久 会变习惯性，会呢伤到肝，解到腰子，伤到脾胃，等到呢对到咱的健康，哦是不好的。那呢会当寻求科技的。科技的天然的天然的天然的上佳好，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产品电工的专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哈，咱都只呢哈，佮有刷卡在问，到底呢哈，伊有偌重哈，冷暖两用被有偌重，足轻的啦，足轻的啦，比你一领呢哈，迄、那个外套要佮较轻，哎，加条呢哈，真正你会避开俄罗斯特质，啊，记得，咱已经呢哈啊有下单。明仔载，吼，除非你讲指定日期，要不然呢，吼，通常拢总明仔载会收到。明仔载收到呢，吼，马上验收伊个品质。那后日，后日，吼，咱这班的同学爱记得哦，这是财政的吼，好咱的一个机会，吼，好讲好，吼，啊，要批评指教的，拢嘛欢迎。你也发觉讲，甲我批评指教，财政啊。啊，我买个买无到，我要对价对价无到，因为呢吼，只有呢吼1500组，我甲人讲1500组哈，你也看这个电话量哈，啊两组三组，咱呢明天收到，后天被开讲，还、那个量个会崩哈，啊这没有办法追加哦，没有办法追加哦，哈、哦，先跟人讲诶，无法度追加，无话人个讲，好啦，无我下一个啦，啊那有诶时阵呢吼，才甲我讲啦，有诶时阵呢吼，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啊？哎，每年呢吼啊，我们是不是有法度无？你从啊，我咧讲诶吼，还是那一句话，旧年诶透气凉店吼，总贵的贵呀，火车贵的贵呀，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所以呢吼，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出来带有几个人啊，你得买几领。厝内底有几个人买几领，无论车顶，无论要弄赢，无论讲房间，无论讲囡仔咧读册，无论囡仔大好，像咧吼，咱就是阿妈，就是甲我讲，啊，我要买两领，吼，按两领咧吼，甲我讲，啊，这安尼吼，两领，啊，什么色？伊讲来一领，买互因阿孙咧，阿孙咧大好，可以去夹。很好哦，哦，很好哦，佮包括着呢，吼，有人讲啊，我两领，我一领来出，一领来加，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6: 两倍一刀。
0: 好，来一线，甲咱。哎，明仔载掉，哈，明仔载哦，0800-77-66-99，哈，真的心动要马上行动哈。啊，你去因的平台，一领就是2580，2580，才真的吼，甲咱争取两领，两千两百八十哦。

0: 疼。喂，彩珍你好。
1: 嘿，啊，我一领被。
0: 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1: 喂 ，Hello。
0: 哎，美丽姐。我问你，你个棉被今天偌济吗？哎，我讲哦，一领是2580，啊，咱两领2280。
1: 哦，嗯，是夏天在吗？
0: 我讲哦，它可以呢多用哈、哦，你要春夏秋，像恁宜兰的冬天可能爱换较厚的被，爱会当加加衫裤。
1: 哎呀，
0: 今麦
1: 目前夏天
0: 呢？今麦夏天来加上介好，我讲足凉的，
1: 冷，
0: 冷气免吹到遐尼啊冷。

0: 彩珍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你不是有在卖咧？
0: 陪你，
1: 点没有啊？
0: 啊啊卖呢，嘿爱熬过月哦，
1: 啊卖哦，嘿
0: 爱熬过月哈。
1: 啊陪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线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郭大哥。
3: 哎、欸，阿、啊、你家在？
0: 啊，我在呀、啊，你住安南区啊？
3: 嘿，
4: 哦，对啊对啊。
3: 嘿，
4: 我要买了。叫骨头生疼的啦。
0: 哦，好，骨头生疼的，5000的吼。
4: 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慢挂哦嘿。

0: 都加电话啦，有落线哈，加个麻烦订卡哈，来啊，甲咱讲环保的哈，环保的环保零甲醛啊，啊会当洗衫机洗，洗衫机洗，因为咧透气性，透气性。会使讲咧吼，目前啊，目前咧吼，透气性最好的，所以咧吼，洗洗咧，足紧咧就打，爱当洗衫机洗，保证不掉毛、不褪色、不变形。两面的质感，两面的质感，一种咧吼，就是咧吼啊，冰凉丝加开咧吼，安尼凉凉啊，凉凉啊，凉凉啊，吼啊，会记哩，冷气唔好转伤过低，吼，我惊会感冒咧，吼，困到半暝，吼，真正哎呦，你个寒家吼，安尼细细准，所以咧吼，咱唔好冷气转伤过低，因为伊个冰凉，吼，冰凉丝真的。它就是呢一个透气性很高，而且呢体感温度会当降低到一度至两度哈。香槟的质感一种，另外一面就是呢迄个牛奶绒，一般冷暖两用被拢会用到法兰绒俩，法兰绒哈加到牛奶绒等级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它直接升等哦，直接呢升到最新的牛奶绒。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哦，我妹妹陪。
0: 好，来等我哈，谢谢。过来就是呢，
2: 你好。
0: 这个触感哈，非常非常的好啊。出来的，咱那有呢哈，年纪较侪，尤其是呢，和你换了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吹冷气较足酸的，无吹足热，哦，这组就是上介好的。透气循环，规眉拢未闷热，一整晚通通不闷热。喂，彩珍你好。
1: 哎，小
0: 珍，那
1: 两
0: 杯。好，阿大妈妈哈。
1: 哎，我拜五号休哈。
0: 你要拜五哈？
1: 哎，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哈，我给你抄电话哈。来，那个拜五要休的哈，谢谢阿大妈妈。老大人嘞哈，真的，到这个年纪来，对家己较好诶，较享受小快，而且呢，高贵不贵，高贵不贵。你去呢平台买呢哈，一领都是爱2580块，2580。公司哈，公司直接哈啊，广告交换两领2280，你摕到两领，佮减俗300，所以呢哈啊，等于呢买一送一。又特价，买一送一又特价啊！整个呢吼零甲醛，所以呢吼你也当安心来使用，放心来加加，亲肤性、安全性有够高吼。佮咱讲，可以呢，洗衫机来洗，洗衫机来洗，啊，你卖加着柔软巾，加着柔软巾。你的功能若是去了后，总共每年哪个在买，你就爱去开钱来搞我买。啊，人要做生意，不是讲吼，啊，你就叫人吼用个较紧派的过来买吗？无呢，我无爱呢，我要和咱呢吼，买着信用，买着物超所值，吼，真的是物超所值，吼，一个用品啊，这。出来得要用哈，尤其是呢，咱这老大人对着呢吼，人去佚佗啊，哈，啊去大美，我真正我感觉讲呢吼，伊差不多咱啊，只开呢吼半粒枕头，吼一领就是半粒枕头，啊两领呢吼连半粒枕头的空间拢无够，啊你就该放伫你的行李箱，放一个底下排出去，要大饭店也好，要出国去佚佗也好，飞机顶买架吼，也是讲咧吼，咱去足侪人啊，从我出国去吼，坦白讲，唔是我呢吼，惊死，是因为呢吼，迄新闻咧报太济啊，迄曾经吼，从阿婆婆咧，啊迄个咧吼，迄个浴巾，我要出国去佚佗，我绝对扎我家己的浴巾。饭店的浴巾我唔敢用咧，我唔敢用咧。虽然你看开吼是安尼，拢清气清气白白啊，不过我真正唔敢用。有的人定正一个人用，起来擦脚啦，脚唔知有香港脚无啊，唔知影啦吼。啊， 伫一个门层皮吞吞的咧吼，伊也无教你做清洁吼，啊，就安尼个解破白白咧，人退房咧。我坦白讲吼，我真正去到咧饭店内底吼，啊，除非啦，除非咧吼，就是迄种出国去吼，即寒即寒，我才敢教因的皮，无我真正唔敢教，我宁可咧吼，宁可卖全盖遐寒吼，我不要盖他们的棉被，真的吼，啊，你家己这就会当扎出国，扎出门去佚佗啊。喂，财政你好。
2: 阿珍啊，
0: 喂，
2: 阿珍，
0: 喂，
2: 阿珍，
0: 喂嘞，听到啊啦，
2: 听到，我买三组啦。
0: 哦，你买三组吼，你巧、嗯，真的，啊，你吼明仔载收到，马上加。
2: 我要七十，我要七十。
0: 你要七十咪？好，好，安尼你。
2: 够钱啦。
0: 好好，安尼三组加七十，啊，你电话寄一个哦，哈、啊，好、哦，谢谢。啊、咱嘞吼，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要嫁也好，要娶也好，拢总会使进。要嫁要娶，拢总会使进。吼，尤其是呢，我咧讲诶，老大人咧，风湿性关节炎，吼，你嫁咧，吼，他整个保暖性够，透气性够，吸湿。排汗很棒，好啊！厝内底有小朋友，有迄个红鞋啊，你来回家这真的比较不会吼起疹子啦，皮肤较袂痒啦，较袂痒啦。台湾的天气多变，连夜寒，连夜热，连夜落雨，吼，这种咧多变的天气，上适合着咧冷暖两用被，会当咧互你夹吼，一被多用比较好收纳。好、哦、啊，如果呢，吼、哦，咱啊，这个热天行热的，寒天行寒的，吼、哦，这个最适合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的，紧紧紧哈，电话阁继续加卡啊，播音室内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遇到财政家就助理做服务。啊，这边电话那报线卡袂起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外口，不认识外口，各两位帅哥哦。喂，财政你好，
3: 早，我要棉被。
0: 好，来，电话寄一个哦。

0: 歉哦，抱歉哦。喂，彩珍你好。
1: 谢谢，你刚刚有听过了吗？
2: 嘿，值班的啊。
0: 好，值班的哈。
2: 好，几号啦？
0: 你要二号收明仔，哎，今仔日一号啊，明仔再收啊。
2: 无啦，中号加二号星期。
0: 中号安尼来一线吼，一线吼要值班的啊。喂，彩珍你好。
1: 哎，
0: 主持问一下哦，主持问一下哦，嘿。喂，你好，我彩珍。
2: 哎，我买啊，这买二号。
0: 好啊，买一组哟。
2: 哎，对。
0: 好，
1: 中号
0: 加。一组2280。
1: 啊，你的名嘞？
2: 哎，啊，我是主持哦，也不也不主持。
0: 你拢唔捌买过吗？
2: 对，
0: 安尼哦，安尼因为即马吼拢变线，较换小款吼，客服会卡电话甲你问资料，有方便无？
2: 安尼
0: 来，再加写一个吼，先加写一个吼，来，喂，彩珍你好，
1: 喂，要点几招？
0: 喂，玉华，
1: 嘿，Hello，2280明仔载。
0: 哎，你要做细声呢？
3: 你是谁？
0: 我是彩珍呐。
3: 你
0: 能
3: 知道我名字呢？
0: 我知道啊，因为你有在咱公司买过物件，所以才有跟你建档啊呢。
3: 这样啊，我等这天等好几天，那天我听到了晚上我不知道怎么，因为我最近才听收音机的。
0: 好，
3: 你好，彩珍小姐你好。
0: 嘿，
3: 我要顶说，我住址给你啊。
0: 哎，地址有啊，你住在永康啊？
3: 哎，对。
0: 啊，对，这里都有那个地址有资料啊。
3: 嗯，好好。
0: 哎，啊，明天让你收 ，OK 吗？
1: 台风吗
3: ？OK 啊，明天。
0: 哎，明天。
1: 文峰大，这文峰大
3: 哥啦，什么时候？
0: 明天早班，早班就是9点到1点。
1: 好，谢谢
3: 啊。哦，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好，谢谢玉华姐哦。
3: 不会。
0: 呵呵，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阿梅姐。
4: 你好，你好，明天你。
0: 嘿，对。
1: 好，
4: 能量你。
0: 嘿，能量。
4: 啊，
0: 嘿，能量2280。
4: 哦，啊，当时也上，也当上。
0: 明仔载，好，你收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嘿、hey, ，美芳。
1: 哎、
0: 欸、
1: 嘿，我米陪不起做。
0: 好，来一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镜子妈妈，镜子妈妈，麻烦个电卡这里，0800776699，电话线很满哈，卡卡一定爱加强这里呀。啊，那拨线，会给你回拨，会给你回拨。喂，彩珍你好。
2: 哎、欸，那个彩珍来讲，一组是偌济？
0: 一组两领。2280
2: 啊，我给你写做两哦，我2280啦吼。
0: 哎，2280
2: 啊，我拢我要传2880，2280啦。
0: 哎，2280哦，无遐贵哈，哈。
2: 哎啦，我是讲一共啊，刚我传我订了2280。
0: 哎，阿、啊、你有订啊哈？
2: 我在，我有在哈。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是，我是助理。
0: 嗨，淑萍。
4: 好，喂，彩珍呢？
0: 嘿，是。
4: 我想订那，我想订那个被子。
0: 好，你要一组两组？
4: 一组可是我可以说。
0: 啊，那来一线哈，一线搞咱淑萍。啊，好，哎，没有一线。
3: 好，淑萍姐，你要订
0: 一组。喂，好，来哈，三线哦，三线。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0: 啊，喂，你好。
5: 喂，你好，我买那个被子。
0: 好，买被子哈。好啊，安尼，我先给你抄电话一下哈，0938。
5: 好
0: 吗？好，安尼明仔载给你，好不？
5: 好啦，
0: 好，好，谢谢苏小姐，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喂，
0: 你要配哦。
6: 要啦。
0: 好，来三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你
0: 好，你好，我彩珍。
7: 彩珍
0: 嘿，
7: 我要配啊，干免七十打我。
0: 要七十下档啊，先订吼，先给你按左手开安尼。
7: 好，
0: 好来二线，你甲复一下，这有看线吼，我爱要七十无。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哦，你个我有前届讲有甲你买啊。
0: 嘿，
8: 今嘛，
3: 伊
8: 我有卡电话甲伊讲啊啦。
0: 嘿，
3: 嘿嘿，对。
8: 卡一支。
3: 好，好，拜拜。
8: 我看卖
0: 啊。好，来，安尼一线吼，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
9: 是彩珍有在签。线上吗？
0: 我现在接你的电话，嘿，现在我是彩珍。
3: 我跟你下啊，
0: 嘿
9: 啊，你好，
0: 嘿是，
9: 哎，我是哈，要问你哈，我有糖尿病，
0: 是
9: 哈，还有高血压
0: 啊，
9: 啊，准肾痛，脚会麻，要吃什么？
0: 吃什么哈？20味加黑啊油。
3: 看好你好不好？
0: 20味加黑啊油来三线吼，买问产品嘞，20味加黑啊油。喂，彩珍你好。
10: 喂，我被安逸嘞被子。
0: 好，小春你拄只有卡我的手机啊吼。
10: 有嘞。
0: 啊，拍摄做直播无多接手机啊，啊被子不要一组吼。好，安尼这明仔载给你好不？好，谢谢你哦，哈，感谢，谢谢，来哈，啊，跟咱讲哈，这个电话量，真的，有当时啊，你吼看缘分啦，啊，足紧，他就会完售了，足紧的完售，因为呢吼量真的不多，量真的不多，才1500组而已，1500组而已哦。喂，彩珍你好
3: ，OK，
8: 喂，
0: 哎，你好，大哥。
8: 喂，
0: 嘿，你好，
8: 米皮，
0: 好，安尼你等来加一下哈，来，谢谢，0800776699，一组，就是两领，一组就是两领哈，啊，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外口平台一领就是2580。2580，人已经安尼吼，未甲变变叫下下叫啊！咱今仔日吼两领2280两鸟，2280两鸟。喂，彩珍你好。喂，文思文恩，哎。
11: 哎， 哎，
0: 好，来，安尼二线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拢总是标准，吼、哦，标准的尺寸五尺六尺的，吼、哦、啊，整个呢吼 A 级的面料，会当放在洗衫机内底洗。抗菌，
3: 好，谢谢，拜拜。
0: 保暖，凉爽，恒温哦。你这边呢，是冰凉丝，你若加着冰凉丝这边，冷气呢只要开好行，唔免呢吼转加遐尼啊冷。内底呢吼，就是有内循环一个原理。过来，你若呢吼，到家呢较寒天的时阵，你加着烧的这边，吼，它也是一个恒温。你就是呢吼，内底有咧保暖呐，吼，保暖。喂，彩珍你好。
3: 你好，你要点几招？
0: 喂，你好，
12: 彩珍。
0: 嘿，是。
12: 我要一组配
0: 哦，真正有够赞嘞！你若收到，你真正给我学落个啦。
12: 因为哦，啊，明仔载我啦试看。
0: 好，明
12: 仔好，六个买。
0: 好，明仔载试哈，不管好好还是安怎，你拢背开吼，后日啦吼，明仔载收，后日你就背开讲，我讲保证，保证，吼你嘞吼，你困的时阵，当暝你就想到我，哪会这样啊赞呐？
12: 真的哦，好，你袂歹啊，
0: 想我好吼，好，安尼就是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12: 好，好，
0: 好，好，再见，再见。喂，苏罗姐，
3: 李心罗，
0: 哎，苏罗姐，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嘿。
13: 听你讲讲遮尼好，啊无要敢先拍算，
0: 真正拍算。我讲外口买又阁贵，啊你通道阁无地吹，啊伫遮吼，甲你送到府上，阁而且呢吼，上该赞的个价格。
13: 无啦，啊真正洗衫机洗哩，
0: 洗衫机洗啦。即卖人什么人要用手暖的？你等下压一下哦、喔，哈、啊、好，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3: 系啊，你要订几组？
0: 喂，你好，我彩珍。
14: 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吼，吼，
14: 一组几元啊？
0: 一组2280尔，来四线四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5: 哎，彩珍你好，
0: 燕呐，
15: 哦，
0: 啊，你哪要配哦？
15: 诶，你我迄天有打电话，你讲怎会到，阿那无到？
0: 无啦，你若配吼，就是爱明仔载才会到啦。
15: 不是配啦，
0: 来，安尼电话加一个，吼，电话加加一个。喂，彩珍你好，
16: 你好，
0: 哎，你好，苏小姐，
16: 哎，啊，我要配一组，
0: 哦，真正有够赞呢，吼，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嘿，好，谢谢苏霞，好，再见，拜拜，哈，不要听人家买，看人家买，哈，你开一个啊，2000出头颗，开到香杯一。以上的价值换新换新，厝内底吼就敢那穿像衫裤同款，衫裤不是穿甲破才咧淘汰呢，衫裤咪穿甲破才咧淘汰呢。有阵时啊，你吼真正旧的你就甲换掉，尤其是棉被吼，咱的这个寝具的物件，真正无人咧困甲破去啦。哦，内底呢吼你不透气，没有排湿，都会。滋生霉菌，迄种个咱肉眼看袂到，内底呢吼，诶细菌量足多，加开呢吼，不管是着遮上遐白遐料，啊你呢吼用着这最新科技的，尤其是呢吼，今年这一款是突破吼以往一体成型的哦，除了呢吼边啊包边。好，伊个车工细致一度哇，中央无个在车线，一般嘞吼，像这种两用背，中央拢会车线，伊呢要固定，无惊伊呢走来走过去，吼啊就会咧变形。这个是一体成型，所以呢吼直接单洗衫机洗，不掉色，不掉毛，不变形，安尼有赞无？真正足赞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小姐啊。
0: 喂，阿翁哥啊。
1: 哎呀，真
0: 我，有啦，你住伫台中啦，树翁啊啦，系啊。
1: 树
0: 翁啊，你真牛，真牛，啊无，我吹到上盖好诶，好灵。哦，讲话真正实在。
1: 哎呀，我阿妈甲你咧，
0: 好啊好啊，阿来我留好你，等你寄一个吼，即马用留诶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嘿，是，
3: 嘿嘿，我两百十毫厘油，好不好？
0: 你别爱几组，你有哪别爱几组哈？
2: 买几组米粉哈？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2: 喂，礼拜五。
0: 啊，礼拜五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听歌，听凉啊凉，真凉哦吼。

听歌听好凉啦，啊，都望梅止渴哩，你人来，去大看嘞，啊，你看到梅啊好，我嘴暖水水顶哦。像我看我那不应该，我那不较够食酸，我唔敢食酸。伊应该迄呐梅啊，像这梅啊脆梅吼，迄个你啊你啊你啊，红巴你啊要洗掉，要顶壳壳去吼，啊，爱做酸有无？啊，伊拢会甲拍汗毛破。啊，用蒜用台湾嘞，啊，生一个了，爱就伫遐食哦。我看到我嘴软水水顶，我唔敢食，好我酸溜溜。哦，我阮阿母也食甲好玩，欢迎干嘞好玩，好玩嘞。那蒜用台油无，啊，唔着南藤无，唔着你哪里掠食蒜青来南藤？诶，蒜青哦，啊，蒜用台油哦，迄个较好食好食。你做爱蒜青哦，啊，顶皮遐吼，顶皮遐都当好食。哦，哎，先熬，食到片也清烟嘞。那我会做生诶，我生我做赞诶，天然的维生素 C 哦，哎呀，我就人那这个这么热人，囡仔开始放假吼，然后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热人又热，啊，就听凉啊凉，听看凉未有无？啊，放假吼，我今日我去买鱼啊，因为吼，我去这个吉南宫吼，甲阿伯买酱笋啊，哦，够好食好食。我要买酱笋啊，伊生几桶个啊，笋啊，还有南美伊南美落白豆包啊，落去生。啊，我先甲买先讲，啊，这会食一下，无买你搁甲放半个月就当食呢。但我都无食，只好放要规半冬个啊。啊，我是迄天吼，拄啊天顶个老爸，甲我伫遐坐咧开讲了，讲小我摇摇，讲安尼摇摇无有一块迄落雪鱼哦。本来是礼拜按正等下要找我食，啊按正爱食我炊个雪鱼。啊，结果讲食饱无爱像我讲无得无冰，啊，我就讲放伊下底站吼，我讲啊无来煮鳝鱼来食，因为我今麦要食鳝鱼哦，吼，啊，我就吹内面就好啊，伊就足紧实吼，我迄足厚呢，啊，我就讲哎呦，啊无这豆浆也毋捌用过吼，无豆浆来甲吹这鳝鱼，我用迄签啊甲乌一块起来吼，啊甲硬乌破，甲铺顶下来吹，哦，落去吹吹起，呜，够好食好食，迄鳝鱼甜啊！哎、啊，那个酱笋吼，哎，酱笋，哎，酱笋啊，香啊，啊，个南瓜姜、南瓜米酒，好，好食，甲规地食了了。啊，就去摕这酱笋啊，这，哦，迄是一些南大人搞这也是讲好食吼、哦。来，啊，咱这属都是因为都、就是迄个酱笋食了好食，我想阿婆长哦，长伊想无来买南门节啦，哦，南门节啦吼，做大只啊，规只来甲煮这酱笋啊汤安尼吼。叫昨想我去，十一点我出门，人路去也未完啊！啊，都南门街也未完啊！讲你真是来到南门街啊！吼，我今日九点我就去买啊！吼、哦，买两尾大只迄个鲈鱼，鲈鱼两只甲250块尔！吼、哦，肥，两只太叫人讲讲剁剁的！吼、哦，我等下先煮一只，用迄个豆浆啊！吼，搁甲签三地起，迄只要一公啦！吼，要食半公啦！恁那恁那生的豆浆啊，迄个底啊爱。笋爱大公的喎，遐大公一半公，我甲个鸟半公起来吼，啊甲豆花汤落去滚，啊甲切落较油，迄味较紧出来，啊落去滚一下，鱼啊甲落去，啊米酒落去姜落去安尼起来，啊个因为往冰箱往来食不完，我从往来只胖只有食无只怕生，我本来是要煮迄落另外煮往来烤鸡鸡，但我怎甲遐往来摕个心啊下掉，甲切甲落来做一煮，遐往来做胖，遐嘛是煮不透，往来怎么往来做胖诶？安尼煮出来汤，呜、哦，够好啉的，吼、哦，酸甘。哎，十一点我，迄个天顶的老爸，伊讲，伊讲妈妈，你咧煮迄落、迄落酱啊吼，迄落滴酱啊，你讲你也知，我吼，迄味足香的吼，迄滴笋的酱，滴笋酱的味就是安尼，迄西瓜的香味，有够香的香，哦，甲你西瓜味，哦，西瓜味佫无滴笋酱的香哦，哦，西瓜味无南白豆包啊嘛，啊，这阿伯南白豆包啊。其实我这礼拜去清境哦，过来这两个我就是要甲找，要甲买啦。啊，要甲买，伊都无迄落啊，伊都无出来，应该是卖完啊。卖完，因为我下晡加上落大雨，哦，落大，生意大变少。我另转了过去，其实咱高雄都有啊，有无？你若有咧买笋啊、酱笋啊，往啊今日白去买一罐往来豆浆啊，迄玻璃加咱一罐鱼啊个，迄往来豆浆啊，可能即马乱搞香，要做一往来烤鸡鸡看偌方便，啊，要找一个鱼啊看偌方便。啊，伫我做鱼啊，我淋咱的好汤。我都无淋啥物咸，只就淋蚝汤尔。咱个蚝汤，啊我迄个酱笋啊，吼，一只食无够，我竟然经过加我汤，佮加酱笋落去吼，佮加另外迄尾，因为我买两尾，佮落来佮加煮，乱就是安尼啊。乱食好食吼，我去买自助餐，我即摆去爱着迄个买自助餐，袂是做头家娘，袂熟悉嘞。我拢差不多十二点二十去，
十二点二十二，伊就生意较无人，人上班的就较少啊吼。嘿，安尼啊，就我去，甲开工，开工我讲哦，今日菜袂歹哦，拄到你爱食的，伊甲我讲，拄到你爱食的啦。你若无爱食，我搁炒甜甜，你也无讲，你也讲无菜啊。伊讲诶，迄人拢会安尼哦。诶，可能你拄啊拄到你爱你爱食的，讲我啊，你一两工。这卤的笋啊，较好食，你也唔过卤，哦，伊卤的笋啊，片较好食，哦，伊笋啊，伊皮哦，一片一片哦，啊，一片一片，啊，落去卤笋啊，较好食。伊伊咧，啊，伊咧问我讲挂口罩，伊问我讲，啊，你这口罩敢要用？我这是阮查囝买给我的。伊讲我这种拢无介费用啥物，讲我落我落去奥多麦遐吼，摕回因，我摕拢扎几包，我拢扎几包伫我奥多麦底，我用了单条那个提新的嘛，我那提一包给看，我就是新的，我提看，我这包内底我一张一袋给你，你看你用的下无？哦，我挂到这个同款的，同色水话吼，伊都买十主要种的色水，啊，我提几包去我奥多麦底，啊，我提一条，你啊，我说，因为我今日扎山野来爱文。我那提一粒给伊，哇，足欢喜！伊就双手提，哦，一边一边，哦，那只胖，哦，那只胖，只爱文那只胖，爱文本来就足胖个呀。伊个我提了都红啊，都红个粉已经无去啊。哦，迄长胖长好食长甜，哦，伊欢喜个，足欢喜个咧。哎呀，迄未煞就解释出，哎呀，啊，即马开始要捡热人啊，对不对？所以今日去买鱼啊，买鲈鱼，看我久个讲啊，讲出来，去买鲈鱼哦。啊，迄个鲈鱼，因后生读册放大学个，啊，无高中，应该是大学个。就来店咧斗三工啊啦，暑假只生理囝拢出来啊，吼、哦，做只生理囝，吼、哦，爱斗洗碗、斗收盘的吼，啊下早早起的，吼、哦，爱卖水果、杀鱼仔的吼，吼、哦，啊上一日卖衫裤的，啊卖点心蛋的，啊今仔只就是卖鱼仔，拢卖笑，迄动作有够慢的慢，迄动作足慢的，叫伊摕袋啊，掠一个，豆豆啊来一个，像你咧看慢动作哦，啊提后开。啊，鱼啊，两尾抓的，甲落好落去，啊，搁抓一个外袋啊，抽落来，啊，抓外袋袋好开，搁甲这个提起来，啊，豆豆落好落去，有够慢的慢，含糟钱都慢哩努力啊！你这只看到哦，啊，你无倒啊，啊，拢袂笑哦，伊嘛毋是面后面，伊就是袂笑，拢袂笑，十倍，人咧甲开伊嘛袂笑，啊，伊妈妈是笑头笑面，妈妈生理人吼，啊，笑头笑面。啊！就人哦，啊来啊放假来咧，甲老母斗做安尼，伊嘛袂笑，伊嘛袂应下，拢无表情，伊就是拢点点安尼。啊！即摆因老母讲，啊，即读对啊啦，因老母即读家里蹲大学啊，我看爱笑，我甲老母看，因老母就看我爱讲，你知影吼、哦？我知影，家里蹲大学就读伫厝咧读呀。啊！伊即摆甲讲哦，伊十七岁，十八岁啦。嘿，因老母讲，我十七岁，伊十八岁。我就人起来笑，但因囝拢无笑，好够厉害哦！但是嘛是好一步啊，对不对？迄、那个洗碗的，迄早起会知啊，咧卖炒面，迄、那个孙啊，差不多甲阮按将的大汉尔，咧洗碗呢。迄、那个旧年就咧洗碗，迄、那个旧年暑假就来咧洗碗，迄桌顶收收的，啊，就旧年洗碗呢。然后再生理囝出来啊，吼，就知影生囝跟生贵啊，较斗脚斗手吼，吼，应该只生拢垫脚半手安尼吼。啊，即摆拢希望囡仔等斗脚斗手。哦、我讲啊，囡仔来斗三工啊，伊讲嘿啊，无卡小无够啦，嘿卡小无够。你看我底下买我两只鲈鱼，爱个胖人，只胖人，头家人拍无清气，头家人拢未拍无清气，因为即摆用电动呀，用电动砰砰砰 砰哦，有够离别的吼、哦。爱得爱毒啊！逐只爱毒，爱着气，做人做偷鸡啊，杀鱼杀甲死有无？嘿啊！爱个啊，即台气啊，啊台气了，腹肚爱乌掉啊，乌掉了，毒，安尼好无？好，甲我伫遐等台鱼啊，等足久，两个咧台袂去呢，两个咧台鱼啊，你甲看吼，啊所以即马咧做生意拢等斗下斗手啊，斗收盘啊，介济，哎啊放暑假，今日就开始啊，要放几工？要放八十几工的呢？要放六十一工啊？六十一工，两个月，今日初一嘛。开始放啊！今日从第一天开始放，要放啊八月三十大礼拜日，吼、哦，八月三十大礼拜日，啊，八月三十一号大拜一开学，安尼放几天？六十一天啊！哟，开始要放假，那有规划吼，哦，拢早着规划好啊。啊，那无规，拢烦恼讲囡仔乌白走，无淡厝手机啊，生几天讲暑假吼、哦、又到了嘛，啊，烦恼囡仔吼有几件事啊。迄做妈妈想头疼的，就是安那生理时钟错乱呐。
啊，因为暑假唔免读册啊，囡仔睡到自然醒啊，佮做晚困啊，有无？像阮天顶个时阵会大，阮天顶个应该拢九点半，拢九点半较有可能去读册啦。啊，无就读到十点个，十点半嘛在读册啊。我讲个啦，我上我见消息，转好多间，我十点半在读册呢。但我想伊只细汉嘛紧啊吼，互伊在读幼幼班嘞，吼，你读幼班，我干啦，无你着爱互伊照起工行，你爱调整伊生理时钟啊。欸，连续吼。对拜一甲今日吼，拢八点半在读册啊！我拢压未起来，伊就去读册啊！我今日半个叫是伊无读册，因为我去菜市啊买菜，倒来九点外，啊红头去买早顿倒来，伊无看囡仔，我嘛无看囡仔，啊，我两个到十点我就啊，胖无读册啊！我去买菜倒来，红头讲十点嘛哪个会读册，胖无去啊！叫咱老爸有啊，八点外在读册啊嘞！我这两天这早起来读册安尼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红个囝。啊！那这个暑假因为免读册啊，啊，囡仔佫爱困困晏，追剧啊，耍电动啊，哦，暗时耍啊，吼，耍啊特别暗，哦，啊，因为免配合这上课的时间啊，老爸老母爱早起来，对不对？应该读册爱上课爱早起来啦吼。啊，即马老爸老母去上班了后，啊，即马囡仔啊放假在伫厝，哦，睡到自然醒。啊，即马囡仔要食免袂去枵着啦，下早起来伊要叫外送、叫外卖、叫早顿，拢袂叫枵着。对不对？嘿啦，哦，啊，所以讲哦，这个第一就是生理时钟错乱呢，暗困啦，啊，晚起来安尼啦，哦，哎，最完蛋的是啥物？暑假结束了后，如果一阵哦，这个头痛，头痛期过来啊，又爬不起来啊，对不对？第二就是烦恼囡仔哦，整年的三 C 啦，好不容易去读册呢。啊，囡仔个硬消耍游戏啊，无人管啊，老爸老母去上班拢八点钟嘞啊，对不对吼？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实在是你做无度个控制啦。啊，通常会变成的吼，很不愉快的收场，就是尤其少了正在上班的父母监督啊，吼，真的很完蛋呐、啊。欸，啊，都你无度控制啊。啊，第三嘞，无爱写暑假作业。咱台湾的囡仔暑假作业吼、哦，分量吼、哦、总是真侪啦。啊！如果你若是要堆积到最后，像我甲读册拢嘛写没赶没车，要读册要上课啊，要开始赶没车，哇、哦！啊，规工拢够算的吼，哎呀、啊，啊，伊又搁堆积起来啦，啊，规个作业唔写啦，啊，看来吼、哦，又要累到老爸老母，啊，老爸老母写对不对？嘿呀、啊，啊，但是又搁要甲囡仔上安亲班嘛吼，啊，所以安尼虽然有老师当盯着囡仔写作业啊。但是唔嘛啊，三荷包啦，啊，佮有囡仔吼，无迄落放暑假的感觉安尼啦，啊，所以讲规工伫安亲班，因感觉囡仔又不快乐啦，所以即个职业妇女就是做两难的，对不对？嘿啦，啊，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即个吼，哎，啊，伊只有讲一个，我感觉袂歹，哦，恁就来阮家佚佗，来阮家，即个历史博物馆，因为暑假吼。拿来做额外学习个探索吼，还是讲伫个学科上吼来进行补强，唔管是静态还是动态的学习，啊，甲这安排吼，即、這个补学科啊，上才艺啦，学游泳啦吼，啊，天天即两间我要练游泳，哦，啊，拍篮球啦，啊，先修班啦，啊，夏令营等等，琳琅满目，等你里里口口足济啦，但是哦。拢爱以囡仔意愿甲兴趣，上个优先啦吼。安尼较袂互囡仔开，你了时间佫开金钱，啊两个佫无欢喜啦吼。一定爱尊重囡仔，询问囡仔来。即、這个充电，即、這个只要来阮公司来，有第一个充分的吼，身心灵诶充电。两个月吼，六十一天啊，热热长啦。唔嘛讲是囡仔伫咧课学业顶管诶，即个接触吼。啊，搁爱安排固定的运动的时间，吼、哦，阅读的时间，和身心灵吼拢爱充电。啊，老爸老母当安排一寡参观的活动，今日进来阮公司历史博物馆来，我等下报你听。举凡哦有展览，美术馆，你像迄个科工馆，唔是迄个维姆呀，维姆呀，即卖为囡仔办一个迄个话剧啊，啥物？我甲阮甲安仔老母去甲报名，好去看，细汉人去看舞台话剧，和迄个解恩。我讲啊，伫恁兜有边啊，因兜就伫维吾尔，遐用行去维吾尔。你紧去甲报名，去甲看，去买票，去甲看。哎，细汉个囡仔吼，有迄个熏陶吼，哎去看，人迄个大姐姐、大哥哥因伫遐咧搬迄个，哎，我动不伫遐搬吼，迄舞台剧爱去互看，迄囡仔就爱接受去啊。
我甲讲，迄个剧暑假要开始啊，恁紧去买票，紧去看。哦，你像这吼、哦、来参加了展览啦，吼、哦、美术馆啦，吼、哦、音乐厅啦，即马无做者文创单位吼、哦，不管是安排国内小旅行，还是出国度假、长程旅行，会当有囡仔都接受这個外界。哦啊，真正落实的哦，读万卷书啦，行万里路啦，买当找到优质书籍，让囡仔来静心啊来阅读。嗯，我来给您听这个哈，这是咱的丽池玉博物馆哈，这毛这毕卡索哈，诶，人物肖像展。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把劲啦。想无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诶，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诶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着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绘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吼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呢，一个著名的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吼，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伊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的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滴咧，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也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佮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七月初一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袂歹对唔对？所以建议嘛，会用老爸老母当安排一我参观的活动，紧来，紧来，阮咪咪啊笑公布网吼，啊，阮的总部对历史博物馆，伊是伫二楼的吼，啊，那咱一楼的有咱的宝德旺。哦，你若来这个博物馆踅踅了啊，啉一个咖啡的法国马黑茶，哦，还是要食西西里咖啡，要食烧，要食冷的拢总，要食糕点拢总有啦。来来红地吼，哦，来阮的历史博物馆，老卡即马的这個毕卡索吼，这個、肖像人物展，也着对这個七月七吼，甲这個9月30号哦，欢迎大家来行行嘿。好啦，咱来听歌，听第二首歌，带伫阮心肝。

这首歌带在阮心肝吼，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是咱的骄傲，全台湾，干那咱有这支活力民宿内底有这四只重要的群，干那咱得力公司这支活力民宿哦吼，咱有申请专利哦，咱的国，咱的有申请专利，学。

0: 按照99.9，吼，这个活力民宿来解决到你这困扰。这个产品做好无？做好，但跟咱得力公司有。这四只重要的困，哦，安尼一克60包，2800块。下早空白到暗时要困空白，哦，你爱食一阵，你再来听讲，听讲，大家恶都干的啦，目睭上袂好个啦。
1: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1: 嗯，对，我嘛，
0: 安尼弄咧顾呢吼。
1: 做好个，我去抽个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个，足好个，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个，哈，
1: 足欢喜个。对，伊嘛讲我足清气个，
0: 哦，安尼嘞吼，足欢喜个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哎，住台北来学个呢。
1: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1: 嗯，袂歹。
0: 谢谢。
1: 嗯，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1: 嘿，啊，我拢。
0: 好啊，
1: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2粒了困的呢。
1: 系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1: 好，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嗯，袂歹哦，大家顾身体上加好哦。
1: 因为今日跟你拍下去，拍下呢，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前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去，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咧，
1: 哦，
0: 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1: 系过敏嘛，
0: 诶，过敏结膜炎
1: 的，有好药，
0: 嘿，有好药，
1: 一包了，
0: 嘿，
1: 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我就讲安尼。硬硬咁就佫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到干呢呀。
1: 吼，到安尼吃病，我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食干呢嘿啊，即卖呢，拢较袂拍架，像安拍架像出个老鼻腔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夹，食两包把紧，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紧。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啊，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摆。
1: 我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摊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1: 这边你手我无跟你讲。
0: 好、
1: 哦。啊，报名的卫生所拢爱甲
0: 囥。哦啊，囥几包你呀、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的，那个四肢的技能很好啊。
0: 哎，做好做好，这四只困，一定爱吃。
1: 我就我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搭玫瑰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哦，艰苦啊呢。
0: 嗯。
1: 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伊只卖啦，等下哦，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上去啊。因为我的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啦，有影啦，有影，
1: 过敏体质
0: 啦。有够欢喜，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1: 嗯，对啊，多谢你呢。
0: 啊，祝贺你呢哈。嗯，谢谢你。啊，那花粉症的足济哦，花粉症人介济，咱听这大姐甲咱分享哦，伊咧花粉症过敏哦。啊！医生检验几下，讲你三袂当食，三袂当食，伊种哪有影？我当物甲食了，反正无要紧啦。吼，爱用过敏嘛，当爱过敏嘛，爱静好困嘛，静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即四只困爱甲静，安尼就对啊啦。
1: 啊，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1: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都要要个啊，拢爱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个，你知哦。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嗯，好是。
1: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筋，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卡多人结龟球个喏。
1: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咩啦？我加在，
1: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1: 我
0: 想
1: 讲，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心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1: 哦，啊，你嘛爱讲
0: 报，
1: 真正真有效。
0: 哦，
1: 我的脚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予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雄，高雄医生讲吼，你这来甲你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0: 有安尼哦。
1: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有人咧抽脚筋哦。
0: 有啊有，抽球爱个抽脚筋，袂会中风啊。
1: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真香哦，啊，做一届啊，单压2骹。
0: 哦。
1: 呀。 哦，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咬艰苦呗？
1: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1: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1: 哦，哎、欸，真正叫哈，我听头吃吼，讲唔知有好哦。
0: 啊，佫会惊嘞，听吼。
1: 啊，迄、那个广告讲甲袂输，啥物困啥物困，当有影嘞。
0: 嘿嘿嘿。
1: 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真好奇呢。
0: 有呀吼。
1: 我足感恩嘞，足、哦、感恩嘞、
0: 啊。谢谢谢谢。
1: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就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1: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下咧，哎、欸，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够
1: 好医生讲，够检查爱啥也未食，啥也未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嘛未未过以后啊。
0: 有够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1: 我们的恩人，
0: 每下你台北，其实吼，恁客户用我做欢喜的呢。恁客户用我做，因为我咧讲吼，啊，拢做真诚要和恁分享。咱全岛真正干呐，咱这个活力民宿有这四家困呢。你爆出真正无？啊，就你调去高和医院啊，高和医院的许天博士也病呀吼。我那年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许天博士来跟咱的节目现场，伊讲伊即四只菌要抗做伙哦，嘛咪凊彩乌白掠菌来抗呢。伊目睭经过一段即时间哦，去发现即四只菌抗做有加成的效果，会当了对阮在过敏的效果，伊才甲抗做伙呢。哦，所以讲你甲看，伊研究过来就是安尼，伊目睭有自信的，99.9%会改善你的过敏的型。哦，啊，所以甲买倒来甲食，这一空吼60包2800。啊，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唔管你过敏几十冬，我来甲你拜托者，咱咧台湾用下细汉就出事，得异位性皮肤炎，请你紧回家。迄个叫传，迄个叫都好诶，未传啦，啊歹诶未长紧济啦。哦，啊，得即个遗传诶啦，遗传偏啊过敏啊，遗传皮肤过敏，请你紧回家。阿爷未晓讲，但你有听到即个讯息，你就爱回家吼。即有抗过敏诶专利，你按一百万诶什么嘿，叫做活力敏素。好，咱全岛的人，麦克或者贵宾来困扰着你的生活吼，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全岛的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互咱关着，包括咱的 B B H 广播房，哦，咱的这个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好朋友，要过关唔知爱卡电话，哦，啊那老兵拢知爱要对关，啊那新兵欢迎拜托的，咱若出事，红眼惊惊，一出事就着着药足啊交的。咱讲的有异位性皮肤炎呢。啊，无就偏啊过敏的，即请你回家。这里巴肚底得当食，伊是一个足安全，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本册嘛是许天元博士伊所写吼，嘿，那就红眼惊惊，这足艰苦足可怜，那皮肤拢歹，那异位性皮肤炎皮肤拢歹吼，回家嘿，回健康回勇敢。好来，啊，要对关唔知影吼，咱来报电话甲记招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来按记报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这个囡仔呐，暑假等下咱家吼，这两个月期间那个过起来，吼，或者囡仔平安买个过敏，暗时好会困。伊那会困，困落边，伊日时就会读册。伊暗时那未困，吃薄饼，伊规暝读无册。伊个下早起来，目睹个伊目读无册，因为一天无眠，三天睡神，伊逐天都咧无眠，因为平安过敏，伊未喘气，啊，光光叫，蹭蹭叫，吼，这种的这样吼，啊是囡仔老蛋甲咱大，你知爱皮肤无好，定咧咬，定咧上诶，也是讲囡仔蛋阿太拢食一个物件来走便所，食一个物件走便所，安尼吼，这种胃疼爱甲讲，也讲啊，得蛋阿咧规半个月呐，不看走便所吼，吼，啊那便所通通通诶，定块块这种，阿爸爱甲讲，好不好？好，个人囡仔健康，个人囡仔勇敢，咱来听蔡佳玲唱歌，伊要唱真精美。

0: 我昨天八点下班要回去骑摩托车，啊，对营造这桥要过阮前母嘛吼，好看那月亮有够水的水。昨天看月亮无？昨天月亮无咪足大粒，但足圆的，足诗情画意。我昨一看迄个月亮，哦，你那这尼啊诗情画意，我等于第一件代志就是要紧抓天顶来看月亮。哎，以前细汉袂晓看月亮，我开始比过看月亮，看这像月亮伫底啊，吼，伊就去比月亮啊。啊，看月亮无？伊来比月亮啊。我昨一看咧，哦，足诗情画意，昨月亮有够水。哎，结果唔是讲我感受尔，哎，昨网络佫别人讲咧吼，哇，昨月亮足水诶，迄个颜色足水诶，迄个颜色唔是白。伊是黄岩黄岩，哦，做历史的感觉黄岩黄岩，啊，但伊足圆的，啊，足温柔的，伫挂伫天顶，吼、哦，昨个月亮有够水，昨个倒垃圾，啊，搁那看月亮有够欢喜，倒垃圾了倒来哦，今日天顶，今日阿妈要再散步啊，今日，吼、哦，啊，伊在那，伊都无穿裤，伊讲穿玉珠啊，穿顶啊，我唔爱甲在，你叫恁爸爸紧遐裤，阿妈在遐等你，哦，伊就紧阿爸紧遐裤落来哦，啊，落紧看月亮，月亮对，你看看月亮，吼、哦。昨个月亮真有够水，咱也看到阮大福气。昨个月亮哦，啊，足诗情画意，足水的。啊，无是有足大粒的。有当我下班吼，下班啊，拄啊，若像这15枚，因昨是16枚嘛，吼，哦，足圆的。啊，拄啊，若叫起，吼，足大粒的月亮就伫我头前，足大粒的，足圆啊，足大粒的哦。哦，这个月亮千变万化哦，有当时是血月火哇，有当是天狗食月。吼、哦，有当是红的月，有无？嘿，有那蓝的月，昨是草莓的月，吼，还有这种的哦。诶，该心情了吼，咱台湾做真精美的，全世界应该讲台湾这条安尼，这条安尼，迄条会当互你食饭，有无？迄条代用餐点，有无？咱台湾会啊，有无？嘿，伊这失业吼，啊，多无钱食饭，忙忙紧啦，迄一时失志忙紧，吼、哦，你爱翘起，爱勇敢，健康个，你到够法度去拍拼啦，嘿啦。伊就点这查甫点这零元吼，零无钱吼，零元而这餐啦吼，啊伊留言吼，恳请备注吼，用头家霸气个斗三工啊！哦，这样讲，这台南吼，一间这猪排店，诶头家分享，伊家己伫个外送平台设置哦，零元代用餐点，诶选项有够好个啊！这头家好人，用零元代餐呢，零元代用餐点就是我有诶自助餐嘛有。啊，有人去寄付自助餐，哦，啊，我就钱放你遮。那有人迄条较艰苦吼，无在这方面，在这时在无饭通食的吼，啊，你互食无紧，啊，钱我拿，吼、哦，有安尼吼。啊，所以这個台南这个猪排店的猪排馆的头家吼，伊把伫这外送平台伊设置哦零元代用餐点的这個选项哦。啊，通常你若收到订单吼，伊也这个头家也要求对方哦，卡电话来点。来讲，你是唔真正是咪是有符合到这个身份甲这资格？啊，也毋过浙江哦，收到这订单哦，而且备注一下讲哦，最近因为失业，我找2个外月拢找无到适合的头路，啊，即摆好不容易找到头路啊，煞因为得到流感，怎被要求休息，所以哦，不得哦不点这爱心餐。啊，这个人客伊讲哦。伊家己也是，伊嘛是会卡电话去完成店家吼的核实程序啦。你只要卡电话就好啊，安尼。但是因为伊声骚声，讲话可能吼无介清楚哦。啊，看这头家一看了这人客的备注，伊留言了后，这头家甲员工就只讲可以了啦，就算讲是骗人，我嘛愿意服伊啦，做生意啊啦，安尼呢，吼、哦。啊，这贴文一出来，足侪网友就纷纷表示吼。现在平台吼，诶，平台费也不低哦。这个头家个愿意吼，给出爱心餐的这服务，哦，相当不容易。哦，啊，足侪人留言讲，老板好人一生平安呐、啊，善良的好人。哦，这种好的店家必须要用心台币哦，让他知道厉害。我啊，谢谢你们的善心，安尼吼。啊，这间店家伫台南市，啊，叫双品香酥猪排。哦，啊，若有知影，即网友讲吼，即间店家的老头家平时伊就做足侪善事的啊。逐摆台南闹小动物需要救援的时阵，头家拢会亲自吼去协助呢。伊嘛会帮助弱势囡仔吼来组装电脑， 这个头家是一个相当善良的人哈、哦。这个台南这间双品香酥排诶猪排哈，哦，双品香酥猪排店哈、哦，这个头家。嗯，其实咱台湾足侪平台、足侪餐厅有像，哎，自助餐有像就代用餐点哦，也有大，伊那大代用餐点哦，啊，你去甲头家讲，我今日要用一个代用餐点，啊，伊就给你啊，嘿，迄无啥物，哦，一时即时唔免怨叹，无要紧，你爱食好饱，家己到体力过来找工课、做工课，安尼对无？嘿啊，上上无低潮，啊无定咧高潮哦，啊发多。对不对？啊，那这个高潮无偌久，安那讲？这个正义的妈妈，俄罗斯，跟你讲，俄罗斯啊，伊甲这个歹人哦，伊唔正囝去抢啊，抢身障啊，身障行乞的人呢？你甲看，伊在咧讲本啊，你去偷本的人，你去甲抢本的人，看你偌无品。啊，这个、正义妇人哦，都得我算你衰啦，对，有衰的对。这个新北市罗州一个查甫人伫菜市啊，看到一辆本的身障人士，伊就要抢伊对方的推车顶完200块，结果颠倒去哦吼，互甲掠条条，对裤管甲掠咧安尼啦吼。这个双方哦爆发拉扯，这个时阵带一个热心的妇孺人看到，马上向前去甲打砸，狠狠训了吼这歹人一顿，想袂到这歹人一气之下。竟然将钱啊撂破，最后嘞，嘛因为抢夺，搁有毁损纸钞啊，去互判伊判6个月啦。看你偌无品，你偌可怜，你真全世界你上可怜的啊！伊在咧干本啊，你抢本的人，你真够可怜。伊无方便，伊身障，伊搁干本嘛，靠伊家己爱干本，也无人抢啊。你好卡好酒，你敢抢？袂见笑，是不是？这个做热心的妇孺人讲哦，讲哦，我甲你讲哦。伊抢钱哦，伊抢钱，搁啊钱掠掉哦，伊足过分的哦。哦，这个警察拄啊到，这菜市的婆婆妈妈吼，七嘴八舌的，都紧来，甲警察讲，来指控眼前这穿黑色的衫公然抢钱。这个警察讲，啊你哦，这你钱是安怎样啊？这个歹人讲，啊我叫人投的啊，啊投完了啊，我个用好得好嘛。哦、我叫人家投的啦，啊，投完再弄回来就好了啦。哦，歹人啦、啊！这警察讲，啥物叫你叫人投的，甲佫提转，啥物意思啊？嗯，啊，我应该在菜市摆摊啊，啊来嘞，嗯，啊这热心的妇孺讲，我要告伊恐吓。哦，被互证人哦，甲讲人抢钱啦。啊，这个查甫人哦，大家讲我个心虚嘛，有啊吼，心虚啊。这妇孺人讲哦。你算你衰啦，拄到我啦！哦，这个警察问我，啊，你敢要甲告？哦，伊足衰，拄到我啦！哦，好啦，哦，莫阁讲啊！吼，哦，因都搭一句一句去。这个阿姨啊，吼，火力全开，咧逼这查甫人，干咩？啊，这件代志主角就是一个倒立涂骹吼，咧用白无吼，咧用本的啦。啊，原本就是吼，就是这个细装的查甫人，伊经过罗州。哦，这英仁溪边啊市场啦，啊，煞拄到咧，本来这箱仔底看到吼，有钱摕200块啦，啊，当场去互人扣甲去扭咧啦，啊，叫这个太太看到了，也过斗三工安尼啊吼，但这姓曾的那种恼羞成怒哦，伊就甲200块撂破安尼啦，啊，人边啊做生意人拢看过嘛，好不好？拢看过，讲啊，这人真正够可恶可恶，你看，嘿，你来看。对哇、啊，你拄着正你衰啊，是不是？哎呀、啊，好卡好笑，唔去做啊来甲讨来讲来讲，迄落抢这个身障者，做无骗人哦，做无骗人。来，等要搞电台广告，啊，咱即马迪瓦吼收割期，因咱即马袂当收迪瓦，搞不二收迪瓦，迄分偌好骗呢？袂当骗啊，哎，偌好骗呢？迄迪瓦收的芳总好骗，而且无当去骗迄边，伊讲致癌啊，是讲啊空气污染。啊，所以苗栗即马提供了吼二分解菌吼，帮助你减少空污啦。无应该嘛放位烧烧倒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讲了空污都袂使，安尼啊袂使，等下讲变怎样？啊！要交电台广告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啊，对安吉拄啊讲的，即啥物啦，无了解、无清楚的，也是要询问较详细，咱赶快继续敲咱这款电话都。啊，咱这款电话作用的24小时， 拢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啊，唔知经销房伫咧卡电话，啊，无方便出门嘛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啊互相，那不是乌鸟送到经销药房给你送，安尼好不哈？好，谢谢你哦。好啦，啊，这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一个广告哦。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十五暝的月台。十五暝，今日十七日吧，吼，今日五月十七日呢，吼，今日五月十七日。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而且查囡仔，哎，结婚三个月了后，啊，竟然过旺去，吼、哦，这个开始是得，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吼、哦，啊，做玉林啊，伊伫移居来台湾三个月了后啊，煞叫发现到，伊死伫桃园。汤池中立区哦，这个、清波啦，啊，伊身躯足侪拢是致命的伤哦。这个警方哦，足紧的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的大哥。啊，大哥台西新埔哦，嘿，这一个原本是社区当中是受人足尊重的这个大哥啊，哦，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互人足尊重的这个老母，伊会伫个啥物款的任何这个纠葛啊？吼、哦，有啥物这个冤家路窄，也是金钱，也是纠纷啊，也是出轨的问题的情形之下，开始家己的心腹咧。这个真相甲尾啊，吼、哦、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哦，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呐呢吼，就伫2024年的5月10日，会知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哦、消防局119吼的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的报警，而且电话啦。这个电话迄边一头咧，是一个吼，而且较侪岁，而且女性的声音，啊，讲了皮皮喘，皮皮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伊讲哦，我胸部啊，进来啦，啊，我胸部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连一方面按答应，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吼，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恁家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红，60岁，伊住伫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12分钟尔，已经伊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哦，对这个无锁的这大门行入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甫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受害者阿妈棍四周围吼，有足侪明显吼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哦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啊啦！当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哦，闻到规间厝哦，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哦，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啊这个死者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啊刀柄差不多20公分，
现场咧无叫门，嘛无翻箱倒柜，嘛无财物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详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也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工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哦庆宝啦，哦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工前啦。这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这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等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那，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卡110啦。这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这个时阵，林女士伊甲阮阁穿着外套，手还搁咧穿，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这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还有散发到规间厝拢汽油味液体的热的位置。伫迄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落伫几步路，我只行来几步路遐。土骹有一点毛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火热。那么伫灶卡的粪扫桶内底呢，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抹着红色的热，而且桌布啦。这支刀啊，搁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嘛，这足清楚呀。凶手做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我叫来个现场啦。根据这体温，搁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伫下早8点到9点之间啦。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红刮红流。是凶手伫每一届吼，咧甲刮咧甲流先，拢无用力啦，吼、哦，没有用力过门啦，吼、哦，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哦，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安那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安那，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欸你倒下来，我手该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该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伫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反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阿妈棍流几啊流，地数就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会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阁有奇怪吼，淡淡的液。吼，还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些证据，和这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杀的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在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
要把这些证据给收收掉，但是失败，收不成啦。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的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也无被破坏啊，也无吼涂骹印，涂骹也无水泥的脚印啊，也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录影，哦，这录影上足清楚的记录吼。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也无像有人入来啊。就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伫个九点十二分左右啊，哦，左右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啊，哦，甲法医伊确定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伫个九点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在八点到九点，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里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吼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就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哦，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的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佮有伊汽车 GPS 的这数据，也佮有110报警的电话的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了林女士伫个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哦，一个正发现到尸体的人，真正惊吓哦，唔是哦。等到做平静的咧控制吼，代志的停顿哦。这做对这调查的线索来讲，一个小小的美感，有当时啊吼，会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讲，一个60岁伫台湾的妇女人，甲后生新妇住伫两层楼的厝内底，伫个中岛报警，一句。少年的尸体倒伫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冠有12刀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模，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滴血，每一支他门、涂骹、顶管，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拢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嘛不是无名氏。就伫迄天的下晡，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吼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哦谋杀案啊。现场封锁了后。这个通知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吼、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来翕相，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吼、物证安尼，啊，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哦、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吼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七鬼测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的这个木葬板吼。这个木板啊，吼，这个柴，吼，柴地板，这个中央啊，旧年正门哦，
差不多3公尺。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的做厉害，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棍有足侪吼，平行甲重叠哦，而切割伤啦。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样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吼，诶，一次性哦，都没有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精神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流我掠过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哦，安尼啊，但是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哦。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3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放回死。3分钟内底就挨死啊！所以伫尸体边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吼20公分哦，而这个刀啊，吼刀啊，而这菜刀放伫伊边啊，遮。这个刀柄顶端啊，刚刚有跟动起的血迹。啊，这刀啊吼，磨损无指纹啦。这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很普通的哦，厨人的用刀而已啦，并非讲对外口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落尾证实，迄支菜刀是厨人下着，伊逐工用来切肉，所以凶手使用了恁家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啦。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范围内底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有相符哦，预谋哦，预谋。所以伫西平的壁岛，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偏伫遐。啊，这个桶啊，边顶悬呢，佫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啥，纯汽油啦。伫个现场的日，而且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茶帮啊，吼，反射着这个闪光，这个、化学哦，诶，发光试剂，该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木过吼，所以该采集样本，够 DNA， 啊，啊，够受害者哈、啊、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咧第一，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杀人了后有佚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啊。那这种行为啊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伫个葫芦巾啊，个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还佮有拖把头，还佮是淡的。所以伫个塑胶底个表面顶端呢，这个、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的指纹。啊，这擦拭巾顶管液体样本呢，含有来在干木上面灰，啊，个清洁剂，吼、哦，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引导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有的这拢是记录在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啊。这证实了哦，作案的人。一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伫离开引导进程，佮有清理现场的假设。所以讲，这个刑事的技术队继续吼来调查吼，来进出这个痕迹啦，无任何门撬开啦，哦，这个正门轻轻拍开。这个锁啊，也无歹去啦，吼、哦，无歹去。啊，一楼的窗啊门对内底是锁的，哦，啊，涂骹地板呢，除了阴道的这个铅头啊以外，无其他外人的印，也无发现现的土，哦，也无奇怪的灰尘，也无记得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啦，拢完好无损啦。
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切刀的可能性，啊，无是啥物代志，这是一件发生伫私营哦的空间的封闭式的谋杀案，而且无外部的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啥呐？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个吼沾染的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个衫顶管无气味。这经过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个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袂点无到，伊还袂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汽油的量哦，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压现场要两公升呢，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个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多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就样会感觉到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吼，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阮岛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佮社区的这监视的系统的时阵啊，吼，我咧佮监视起来，伊咧佮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在九点十二分的时离开因家啦。好，而且在十一点三十八分，伊开到回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在下早八点四十，甲这九点之间啦。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可疑点啦吼，的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在二十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个大家啊。伫这种个家庭个案件当中啊，台湾个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个人啊视为核心人物。即、这个警察队个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即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李湘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甲过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嗯，看要选对个国家吼，真啊，这趟算了。这个是足恐怖啦，这个新闻足恐怖，这个故事吼，嘿，嘿，就是孤家寡母，嘿，啊，娶新妇吼。好来，啊，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巴掌去，无较快活安尼哦。
1: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安尼。
1: 哦，无，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1: 唔是弄的，啊，无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参人家关在遐食吼，所以即摆食巴掌去，咪食食卖婆婆菜呀啦。
1: 好嘿啦嘿，
0: 有够好。
1: 啊，我就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得跟问阮安琪讲，我伫头壳当尾那讲。
0: 就你了，雪亮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哦，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1: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亮个啉一杯尔。
1: 啊，幺幺食是食八只。
0: 食八只，食八只。
1: 我伫花仙关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1: 嘿啊，台中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反复袂记。

0: 弄四杯啊，
1: 未讲爱穿皮皮。
0: 哎、欸，阿仔只只骑只专车去洗，也抹一点真久啊。
1: 阿贵仔啊，
0: 哎呀、
1: 啊，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0: 有啦，
1: 骑点偌钟你甲看。
0: 哎
1: 呀、啊，哦，我都有差。
0: 啊，我像个雪梨旺，我还没有安怎加食。
1: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
0: 哎、欸，我有睇先生看。
1: 嘿，先
0: 生讲这会杀你啊？
1: 嗯，
0: 你帮皮只真好，这会杀你啊？
1: 嘿，都对啊。
0: 哎呀、啊，
1: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0: 哎呀、啊，我都食不会困啊。
1: 欸、
0: 我刚刚吃两盖，
1: 啊，我本来没困哦。
0: 哎呀、啊，
1: 好安尼哦。
0: 哎呀、啊，
1: 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0: 哎呀、啊，
1: 哦，谢谢、
0: 啊、
1: 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啊嘿。
0: 好啊，
1: 阿勇姐
0: 啊
1: 嘿。
0: 好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 哎，谢谢大家，无电量，哎，无电充电足简单嘞。啊，你食 Q&A 嘞哦。哎、
2: yeah,
1: 啊，
2: 我甲你买这些啊嘞。
1: 啊，有甲你顾到无啦？
2: 有啊。
1: 顾完那你讲啦。
2: 顾心脏拢未出，心率不整啦、
1: 啊。啊，即卖八只 Q&A 食，感觉会赢。都别做安稳了吼，
2: 我食迄个新型
1: 的。哦哦，啊，最好啊，这两行做一下，啊，食饭后的吼。
2: 哎，食饭后，我食三罐啊。
1: 好，食三罐啊，啊，食三罐都遮轻松啊。
2: 哎
1: 呀，啊，刚好咧趁钱啊，是咧佚佗。
2: 佚佗。
1: 佚佗啊，佚佗嘛在用剑哦。系啊，佚佗啊用剑的，啊，无是我别人甲你佚佗哦。
3: 食
1: 只阿皮啊咧！哦，食只济啊！
3: 嘿啊，我有即马有改善啦。啊不，老片啊，再时啊，带起都老片啊。
1: 哦，嘿，我想带掉，拢带足久呢。
3: 哎呀，嘿，我几个年啊咧！
1: 哦，
3: 食一辈早起啊咧！
1: 我啊，真有改善，有够好好，啊，生活较快活啦。
3: 嘿啦，
1: 啊，趁无
3: 停。我只改啊，迄个 QMB 嘛真好啦。哦，心脏啊，无我是二尖瓣
1: 拖锤啦。
3: 有当时啊会。心脏诶，敢那会酸酸啊呢？今麦咧讲口啊，嘿，我拢食饭后，我有听你咧讲食饭后听。
1: 好啦，有过之后，人也快活，较快活啦。好，阿周亮姐嘿，谢谢啊。
4: 就是这个吼，按实质啦啦，有时啊会烧，也未烧啦。啊，我食了好，我食了会使，我再补阮的朋友，这老朋友，俺食食了会使的。然后我太食都介好嘞，我食介好。
1: 蓬勃足好好啦，足好好。
4: 敢那烧啊，是我眼扑扑切，伊咧。烧啊！加迄啰啊！烧拢食得拢好呀！我碰下差不多，啊！我咧讲，有影我食得解好啦。
1: 其实个叫心脏烧啊，吼，一种烧叫心脏烧啊。
5: 心脏会疼疼，我已经食第四罐啦。
1: 哦，安尼哦，啊，即马感觉会疼疼。
5: 有改善。
1: 甲你讲足好用的啦。
5: 嘿，有改善哦。
1: 甲你讲，我的产品，逐支拢足好的啦。
5: 嘿，未歹未歹。
1: 对唔对哦？
5: 赞。
1: 啊，偌好佳哉！你要食八爪鱼 Q 米呢？你就听咱咧广告人安尼起咧讲安尼呢。
5: 嘿嘿，
1: 讲爱酸酸疼疼吼，
5: 嘿嘿，
1: 哦，爱带迄无药啊糖好食，迄食药啊袂惊，爱食咱的八珍 Q 的米啊，
5: 嘿嘿，
1: 对不对吼？
5: 嘿嘿，
1: 食四罐了，即马做安定的呀吼。
5: 嘿，我已经食补血迄啦吼。
1: 哦，咱的雪利旺啦。
5: 哎，雪利旺啦吼，啊加迄个牛肝精啦吼，固心脏迄啦。
1: 哦，咱的八珍 Q 米真香啦，你真好咧食咧啦。
5: 有，
1: 嘿啦，啊，尽量甲八站去，咪尽量甲食饭后安尼啦。
5: 哦，好，
1: 拢饭饱随食安尼哦。
5: 好，
1: 好不吼
5: ？OK， 好。
1: 啊，愈来愈勇敢，足快活吼。
5: 嘿嘿。
1: 嗯，勇敢快活，唔食老，就是爱勇敢快活，会惊会走，对不对？祝大家健康勇敢吼。咱咧八站员去，明年你若甲尽量要做一食饭，食饱随食。哦，啊，若营养无够，百病结果，营养素里面得你血里旺。你的营养素若无够吼，你心脏嘛拍一拍，你心脏拍一拍，啪啪啪啪啪啪。因为你无够血，怕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爱血啊，拢爱血，啊血送咧拍心脏啊，啊你制造无够血拍，伊爱硬拍，硬消拍，叫伊也伤着，你身体也伤着吼，爱甲补充营养素的，哦，咱的八珍 QMB 甲得力进行，啊若要过单唔知影吼，要过关唔知影，敲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咱敲。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那也是小时这番嘛做记哈，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咱有的听众打电话来是无号码哈，即马袂使无号码哦。你若隐藏号码来电，恐惊是诈骗。NCC 对今仔日开始全面加入的语音的警示。哦，万一卡手机有人无显示号码，啊，你卡室内电话无显示号码，全面导入哦隐藏号码来电语音的警示哦。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咱的 NCC， 今仔日七月七日哦宣布，哦，为着要因应了诈骗集团的利用这隐藏号码的电话来进行诈骗，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哦，咱做这时段，你卡出来电话是无号码，我你像恁卡来公司拢无号码，有无吼？吼，这种的这，后来无号码。好，因为这就叫是诈骗集团，伊拢是利用这种隐藏号码的电话来进行诈骗，所以对今日开始，好，隐藏号码的电话全面要导入语音警示，民众未来呐接到吼隐藏电话，哎，手机卡来未显示号码，啊，是咱的室内电话，哎，你无号码这种的吼，卡电话来先，你接他电话会先听到国语。哦，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来用台语，这通是无号码电话，爱说伊哦。哦，而且语音警示哦。所以伊无号码，但你甲听起来，伊先来讲这两项。哦，安尼。哦，所以即使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来考量通讯的便利性，民众嘛会当伫播放的期间按下任意键，直接跳过警示哈。啊，我不爱听这，我知影这事。啊，这无号码，你哪要甲听？对哦，号码号无号码电话，通我不爱听。你哪不爱号码电话给我？通常无号码电话我唔听，我搁现场嘛是同款，现场我嘛袂听，无号码电话我袂听，但是客户会听，客户甲你服务。哦，即若无号码电话，通常我袂听。NCC 对今年三月开始哦，要求三大电信的事业针对隐形号码行动受话端哦试行。语音警示安尼，哦，即中华电信、甲远传电信、甲台湾大哥大分别伫三月、甲六月陆续启动的即个试用，而且试用的期间哦，运作哦，会足顺畅的，而且无接到民众负面的反应拢无吼，所以 NCC 就表示，即个根据着咱内政部的经证书吼，而且资料显示，第一针对着隐形吼、隐藏号码的电话来采行啊嘛，异常话务及时阻断。好，这上盖新呢，而且行动吼，行动受话端诶语音指示，受话端我听，哦，你开我听，好，阿姨甲你讲吼，这通电话是无电无号码，你爱注意吼，安尼，哦，会讲连讲国语甲讲者台语安尼吼，安尼，这隐藏号码已经由这去年七月高峰期一礼拜93件，哦，甲今年五月甲六月已经持续降低吼，个位数安尼，所以恁老这个号码是卡来，也阁是这个无号码这吼。甲恁囝讲爱设电话开啊，吓设电话开安尼，你按卡来哎号码，这是一个礼貌吧吼？吓啊，你惊我惊我不惊你，你惊我你惊我我不惊你了。啊你卡连去人遐无号码安尼是未通的哦吼，安尼是未使的吼。啊啦，讲着热量热高用，即马三四度，哦，即马电脑的温度是写三四度，外口不应该够热。法国吼三工热死上千个人，你看恁哪只热吼？啊，无当味哦，无当味。你敢知？你敢知偌恐怖？咱迄时阵若太平间讲爆满，咱应该是 COVID-19 哦，疫情的时阵有无？吼，人死甲安尼无当扛，全世界拢共款。巴黎太平间即马爆满，遗体被迫爱车去80公里外，你敢看偌恐怖？真正死人呢，三工俩死几千个呢。吼，惊到偌即型个。这个全球气候哦，这个、变迁，即马所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啊！啊，这个欧洲即阵啊遭受到这个热气流吼，诶，这个应用吼，诶，强袭，即、这个、法国甚至打破纪录吼，高温诶，这个纪录，历史高温的纪录哦，全国平均的温度吼，拢是30度以上，啊，即场被科学家吼指称是啥物？若非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迁，否则根本不可能发生。你若不是咱的人类抵触到这个
空气变安尼有啊，啊那无根本无可能发生这热，吼、哦、这极端热浪，吼、哦、已经伫法国掀起可怕的死亡的海啸啊！所以根据法国吼、哦，这个公共卫生署上届新的统计，都敢那是这高温上届严峻连续三天内底，法国全国通报至少1000个吼、哦，1000件超过死亡的案件。首都巴黎的殡葬系统更加是全面瘫痪，近乎、哦、崩溃，哦，惊倒人。32家冰柜全部拢甜，殡葬业者嘛做无奈，用我逐天寄转哦数百名往生者呢。哦，啊，迄冰柜一天三天四柜清的，你讲32家俩是免去去了啊吼？啊，看呢，啊无应该呢，无咧死人哦，无看呢，吼，看呢。这场热浪造成的死亡的人数吼、哦，急剧攀升，迄直接和这巴黎的殡葬基础设施吼、哦、面临的临界点呐、啊。而且当地居民的殡葬业者伊就讲吼、哦，这个伊的殡葬业伊的馆内原本32家吼、哦，而这个低温冷冻的空间供不应求，所以地主的伊逐天不停吼、哦，不狠下心。来拒绝数百斤的殡葬社吼，诶，葬仪社吼，诶，这冰存的要求呢，哦，啊那还少卡啦。所以尽管这全巴黎诶，这个病院甲殡仪馆已经紧急增设临时吼冷冻设备，哦，这个天热咧炒较紧，哦，迄炒较紧，但是赶快无得消化的吼，源源不绝遗体啦，哦，这保温西架甚至被迫吼增加。大费周章运去80公里外吼，诶，萨特尔市啊吼，去啊冰安尼，哇，恐怖！这个无空调都无多啊吼，这个热干咧，还佫无空调，这也无多吼。来来听歌，听蔡琴唱歌，唱《意难忘》。

现在买面就是热，啊，不然还有香泡台买来，吼吼，这样说，可能还有两个角，角会用不用，现在还不知道，啊，就是人在热的时候，通常水分一定要用，像昨天爬山那个七十桶的有吗？爬的时候像是小中风，因为去爬山热，啊，热你水分如果喝了不够，不是跟中风而已，算好运，有段心肌作战呢，我就整个心脏会慢起来，会慢起来。这个天热干嘞吼，有拢已经禁止外口。你像外国囡仔热干嘞，伊就拢休困啊嘞。你个旅游团个啥，伊把你禁止你外口，因为四十度伤过热啊。对啊，选啊，我去爬山避暑都热啊，啊热你水那就有够啊。啊不然不够，这未堪命，未堪命。即卖热人个啥，中风嘛足济，中风啊个心肌阻塞嘞，拢是影。咱的这汗流伤济，啊血变高，血变热，啊心脏变歹拍。啊，拍拍拍，伊就怎变安尼塌嘞？啊，无憋坏安尼会起来。哦，啊，所以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个，心脏尤其是心脏内底艰苦吼，啊，莫家己想家己着，一定爱去找医生，心脏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哎呀，你家己艰苦，甲讲，哦，你对你艰苦，对你无爽快哦，你一定爱清清楚楚甲伊讲，爱互伊了解你到底是对吼对个。哎，检查出来，哎，无呢，拢无安怎呢？恭喜你，无电尔。紧当来充电，安尼就对了哈，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你。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韦大干为主要制造一零八零七零零八。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一，哇，这囡仔吼，拢开始放假，不管为国小开始，啊，国中、高中，包括大学啦吼，即马开始吼，八六礼拜，到什么所在上侪人迄个观光地点啦吼。外口变观光地点啦吼，包括包的公司啦，有诶无诶吼，哇，这吼，到暑假诶期间，尤其八六礼拜吼，搁比平常搁较侪，啊，平常咧较无人啊，咱讲平常日，但是呐，暑假就无同款，暑假吼，连平常日吼，都拢餐厅啦吼，有诶无诶吼，都拢不遮侪人啦，都要经过两个月啦，吼吼，尤其咧即马愈来愈侪利用暑假两个月吼出国。露营的吼，白个甜甜，惊到人。我问我朋友一个伴侣，是讲白个甜甜，吼，连咱两个才熟悉。你若讲真正要叫我安排，我也无法度，所有全部拢订个甜甜。你看，哈哈，真好安尼吼。啊，我是丁阳，天气热个，大家保重。今日拜三，那有要跟关户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无当节，庙内官啦，前三湾乡的乡长，叫做温志强吼，伫乡长的年代，收红包啦，都乌西贪污吼，大细人工程总共差不多超过百外件。去年八月，较无一年哦，去年八月吼，庙内个地方呢，审查终结，就是判罪嘛，到法院这所在啦。辩论庭吼，有诶无诶，结束，法官就进入判决吼。温志强啊，去予庙地检署第一审法官甲判偌济呢？甲判499年。有诶讲判你诶，判499年吼，当然这绝对有合并啦。人家有可能食到400几岁啦吼，伊就甲判你所有案件。百外件，食东食西哦，食东食西吼，安尼总共甲判499年吼，伊绝对上诉的嘛，这是第一审嘛，大家嘛知。你像即马做歹规矩的吼，伫外口啰啰嗦，搁当讲话大声，这嘛是拢上诉啊。你甲判第一审十几年，我来讲迄个政治人物吼，我也无咧惊你啦，我来甲你上诉啦，上诉就是倒时间啦，好，上诉，我那。真紧，经过差不多较无一年嘛，这是去年八月判的嘛，去年八月甲判499年吼，伊上诉二审，二审吼，到最近顶礼拜开庭啦。二审，你既然上诉二审，法官嘛台叫来问话嘛，先问话问了，再去二审判决，这是一定一个程序 SOP 啦吼。好，结果开庭人无来啊啦，大家就着惊。惨啊！啊，开无来对啦，无来就是走位啊，真正走位啊啦。有人讲一审去用判499年的人，你所有的法律的单位拢无在调甲监控哦。比如讲，甲限制出境啦吼，你可能去坐袂出去啦吼。啊，海边啊，对啊，是讲伊的厝边甲调监甲装较一个监视器吼，啊，来甲固定掉吼。伊判499年咧，毋是判4个月呢。这人绝对会走啊！你想嘛知？你甲判499年，我关了到底，就等于判死刑同款吼，准走伊。人发现讲，这个温志强，就前三门乡的乡长吼，伊是坐飞轮机先去香港啦，话讲啊，香港就中国噶啦。那坐飞轮机先去香港吼，一般来讲啦，是安尼上方便嘛，我来上省钱嘛吼，唔免就讲去其他国家啥物啦吼，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若坐飞轮机香港吼。伊就是中国啦，就是安尼啦吼。当时讲100万的这个保证金啦，当然没收啊，啊就落跑啊，没收吼，这变作通缉无啦啦。这个文字强好，长理性宣判，人都无伫遐咧宣判，因为你顶礼拜开辩论庭，理性的辩论庭就无来啊嘛，人家开始咧调查，才证实这个人走去啊，好，长判官甲加重啦。本来一审甲判499年吼，二审法官认为讲判安尼上轻啦，所以二审法官吼甲加重，煞变做576年啦。啊，人就咧讲，你判5000年，我无咧惊你啦，你咪掠人，就是安尼讲啊。你掠无人吼，你甲判5000年也无效。温志强这个乡长，伫差不多7年前，2018年。到一个年代嘛吼，这个四年一任嘛，乡长吼，大细人工程拢伊介绍的啦吼，啊收红包吼，咱家算个初步啦，绝对不止这啦，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大细人红包抽一声抽偌济啦吼，好，到去年八月，就第一审法官甲看，这拢属实嘛。属性吼，就是这个判罪吼，加判499年吼。好，那伊上诉理性当然当上诉理性嘛，这是人的权利啊。民族国家就是安尼吼，人的权利让上诉，上诉理性了，台中的高分院的理性，顶礼拜开辩论庭吼，就是你去讲一遍。那如果真正有一寡唔对的所在，理性就当减刑嘛，就像刚才讲的一审。等等一半，二审来减一半吼，啊三审有诶吼，就食猪肝面线吼，就安尼吼。好，那么顶礼拜开辩论庭，每个月讲一遍吼，都找无人啊啦。人开始咧调查，啊开始找无人，
你若看卖，较知影讲走位啊啦，走位啊吼。落去甲调查，就是伊坐有人机出去香港，就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嘛来判啊，所以台中高院二审吼，到昨二审甲判决，本来一审判499年，安尼伤轻啦，总甲加重变做576年啦吼。我讲，许个事故在你判啊，啊，得我人得走出去啊，你甲判5000年，我无你惊你啦，啊，就是安尼啦。好，二审判比一审较重，这嘛足罕见吼。一般来讲，二审你若较有理由的人，佮找较侪证据吼。一般来讲啦，二审绝对较欠寡啦，拢是安尼嘛。我咧讲，这大家绝对知影这道理吼。好，你若这段时间上诉差不多8到9个月、10个月、1年中间。就较理性嘛吼，你会找证据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包括请律师，人会甲你讲啊，这吼爱讲安怎样吼，所以讲理性一般来讲吼，拢即个会较轻啦吼。温志强即个乡长，三门乡啦，三门乡苗栗个三门乡乡长，前个乡长啦吼。伫林内四年，总共乌水沟啦、大西洋工程点啊加啦，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拢差不多工程款，干啦工程款部分吼。伊共摕乌西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共摕红包嘛，搁做 commission 啊，回扣吼。那地检署检察官，伊上诉要判较轻，地检署检察官有来对你上诉，伊讲判的无够吼，要加重啦。不管你来上诉，双边拢上诉嘛。我去用判罪人，我到底上诉要判较轻的啊？理性，但是我给你，要给你，判罪人吼，对你做唔对吼，对检察官这边吼，我来对你上诉，你上诉我也上诉，啊，就变做，我要加重啦吼，结果唔知讲，这个理性开一个辩论庭，要为解决一个，就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吼，人开始落去甲调查，才知讲原来。这个温志强，这个前乡长吼，是坐轮机去香港啦，还好。这有真侪人都会讲这条啦。你一审已经判决，人还袂走啊？因为你一审判决的时，499年人无走，你这个时间都要相当严格，甲管制掉了吼。都一般来讲，叫做限制出境啊，吼，都袂当互你坐轮机坐船啦，吼，有诶无诶啦，吼，甚至海边也袂当过啦，吼，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伫，因为你已经判刑啊嘛，你是第一审是还袂杀来关尔咧，吼，一审判499年吼，好，为什么这种人判遐尼重罪，400几年诶人吼，你无限制出境啦，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人讲，即有当时啊，哇，免哪办？当时苗栗个检察官，就是要甲办罪，这个检察官，检察官就专门咧找证据办罪的人，甲法官讲，伊甲法官讲吼，法官，你若不爱甲限制出境，好，无你嘛甲用迄个叫做电子卡扣啊，就起码真侪人卡拢挂咧电子卡扣，晓无吼？你嘛用个电子监控嘛，叫做电子卡扣无过关呢，犯伊无准呢，哇，无问讲为什么，可能有问。啊，反正法官唔知个解决啥啦，唔知即无写这啦，伊无写讲吼，当时检察官有加要求，你判较重罪，一审都已经判啊吼，这人绝对想办法来走啊，400几年，你告你安那减吼，人都绝对关到死就对啦，你400几年要减偌济啦，上帝互你合并吼，唔爱关关10年嘛吼，就是安尼，唔正即个法官讲吼啊。要这个限制出境什么话啦吼？因为伊拢有承认啦，都、就是当时地检署检察官咧甲问话时，伊的罪行，伊拢是有是有吼，安尼包括第一审开始要判决进前嘛，在辩论庭嘛，法官就拢安尼啊，你要判决进前有一个辩论庭，就是要。真正型，法官讲，伊态度真好啊，甲讲啊，你承认讲这对唔对？是，迄种我做诶吼，无唔对吼，态度真好对。一个演员呢，法官你唔知讲，即马做歹道吼，做个演员吼，就是安尼啦，啊，判错人吼，那么，虽然走诶吼，咱诶法官这边我来照判啦，得奖，台中诶高分的理事嘛，甲判官吼，因为。无规矩吼，啊，搁安尼吼做乡长，算爸母官嘛吼，
本来医生给你判499年吼，理性长加长，甲变做576年啦哈，就是其中有差不多正百条罪吼，诶，给你加长。本来第一审是按照有的是8个月的，也是讲4年吼，啊，到二审就说变做10个月吼，变做5年、8年就对了，唔只变做570年嘛，好呵。当然，这个消息等哪较关心的人，我咧听吼，讲，人唔得厉害，当下较有用，无你甲判5000年嘛，无好对了。本来就是安尼啊，那或者家己咧讲吼，我讲给大家听。伊这人走去外国，咱台湾济少，甲外国拢有一寡叫做国际犯罪配合嘛，嘛无你甲看柬埔寨啦，对啦，哇，那不说泰国啊，弄来通缉啦，对啦，哇，连美国迄边，像不像这个英国啦，伊拢通澳台湾，你只有就是澳台，咱来刑事警察，咱台湾冇国际警察，刑事警察得来坐飞机，那不对着机场，大家会合，甲迄个咱台湾的犯人抓回来嘛。这个都国际配合的犯罪好，那么国际讲就是外国啦。讲安尼，大家听讲吼，外国对着目前上界大的就是啥呢？诈欺啦，诈骗集团吼，伊绝对会来帮助。诈骗集团哦，这个人烧脑哦，敢骗我的钱，走去提出。这每一个国家，那像即卖叫做诈骗，这全世界上大。所以我讲诈骗吼，唔是讲台湾的诈骗，是全世界拢在骗啦，唔只国际。国际性的这个外国，那对着诈欺犯、诈骗集团来吼，伊绝对给你倒三工啦、倒掠，人伫对吼，安尼给你掠吼。第二就是啥嘞，杀人犯啦、杀人的啦，杀人犯吼，这绝对给你合作，拢配合加你甲我通知一下，伊走来我的国家吼，我真好。但是呐，对这个都贪污啊，贪污。你若甲外国讲讲，外国阮只有一个贪污食钱的就对啦吼。啊，什么人走去你的所在吼，伊会甲你拍折啦。咁有影啊？贪污嘛，甲你咧讲的尔咧吼。伊反正无贪污，何里样？就是安尼讲咧，这个经济犯罪啊。那贪污这种经济犯罪吼，真侪外国的这个就是办案人员啦，伊无啥要配合，伊会认为讲这靠什么大代志啦？啊，这种经济犯罪有当时啊，都变作你讲。反正无一定是安尼啦，是安尼。所以即马人咧讲吼，即歹料啦，除非着真正有在调伊是毋是一半变啊要收当个台湾，要个处理什么代志处理不完的啦吼。那无吼，那国际上如果即马目前人迄个对法律了解人数咧讲吼，那外国愿意甲你帮忙的吼，上大条啊两条，第一就是诈欺啦，诈骗集团来烧脑啦。伊绝对走来走去，比人买你啊！吼啊！诈骗集团即摆是全世界大家上讨厌，唔是干那台湾。你若诈骗，你甲讲对一个商人，走迄个所在，伊绝对甲你倒掠。那外国第二就是杀人犯啦，因为这对因来讲，有那一个社会真大毒瘤嘛。你一个会杀人的杀人犯，你为你的国家已经要甲你关判罪逃走出来吼，伫我国家伊嘛同款会杀人啊。所以这种人，伊绝对会甲倒掠。第一就是诈骗集团，第二就是杀人罪。你若是种乌底贪污啦，叫做经济犯吼。你若人走去外国，你甲外国挂国，新加坡啦吼，对啦吼，啊，对，阮遐，我甲你讲，你就歹你啊，他不会用心甲你配合啦，是安尼说。这种那卡着钱吼，这种叫做经济犯嘛，经济犯啦，贪污什么吼，就是安尼。我讲一个人听，平平是迄个苗栗县。苗栗县进前有一个县叫何地辉，大家知吧？何地辉伫二十三年前，何地辉吼，做县长吼，伊吼过来个做立委嘛吼，伊就用一挂什么有诶无诶代志吼，底下咧集权吼，结果去用杀掉，从当时何地辉去用判13年走出来嘛，到今嘛，你要得抓人啦啊，所以我。这就是安尼吼，上届和大家看袂过就讲，奇怪，即马咱个法律吼，都袂输敢那个人咧做一个总统共款嘞，个人咧做皇帝共款，就遐法官伊咧讲遐法官啦，即个法律界人士咧讲，为什么这个人伊个罪是安尼，你
同款啊，那个控制个条条条吼，什么的限制出境啦吼，未当去海边啊散步啦吼，啊那样啊，特特个哦，这种去用判499年是偌重罪，你甲想看卖？这一个人会当去用判罪判499年，都、就是重罪嘛？为什么这种人，人在咧讲太无限制出境啊，拢唔免？当时报道，哇，真好，就是，人咧讲，我来去用判，卖讲499年啦，你甲我判40年，我脚底抹油会当选，我就尽量选啦。40年关咧，搞到了头毛洗煞无啊啦，你讲对不对？还是判499年，真够真好的，情啦，情庙咧关咧，三万乡的乡长叫做文志强吼，现场电话空白广告8689999。

0: 可以上啊，食三顿嘛不要紧啦。
1: 我食三顿呢。
0: 哎，食三顿嘛不要。
1: 啊，食了袂歹啊。
0: 食了袂歹哈。
1: 本来含咧一汤水都懵咧，即马拢夹咧浓咧。
0: 哎呀，你讲食咱的 Q&B 嘿。哎
1: 呀。好。啊，我甲林玲做食袂要紧吼。
0: 上好上好。
1: 上好。
0: 啊，你讲本来呐，人无力咯。
1: 哦，热面床卡拢袂打土。
0: 安尼哦。
1: 啊，规身躯拢安尼电翘翘，我想咧食林玲啊嘛是安尼呢。
0: 安尼哦。
1: 哟啊，因为我即马甲食 BNQ 哦袂歹呢。
0: 哦 Q&B 啦。
1: 我精神拢来无，因为我已经六十岁啊，你知无？
0: 安尼吼。
1: 我家己开车，华人伊人安尼走，哦，那个烦恼个安尼。
0: 好安尼哈。
1: 我即马食了，哦，真好，袂歹。
0: 安尼，好好好。
1: 我拢该介绍人食。
2: 最近你也是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V， 人吼，规身躯人讲开眉啦、精神啦吼，也是安尼，到迄、那个感觉讲哦，人安尼，足精神迄类型吼，迄个即个胖脯啊，一定要有力，都像个电池啊，吼，像一个莫大，像一个引擎同款吼，老古安尼，你无甲占有，无甲某领有一个吼，都愈来愈害，神透透啊，喘平平啊，人吼，若喘来到底吼。还是这所在无啥拄好人，物件也袂食啦吼，啊拢无爱叮当啦吼，啊真正凊彩叮当就转平平，转平平吼，啊人会足惊啊，啊我这吼，若出去外口那样吼，对，是毋是安怎？绝对个啊，若无你看驶车驶到一半吼，哇，准家己伫路边准无用吼，若无都有诶无一大堆啦，咱诶碰布啊这。规身躯的总数量啦，规身躯的生死观吼，那医生咧讲，人若小可有回来，这个所在一定要特别注重，伊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嘛，规身躯上界严重的起因啦，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呢，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哦，医生可能。家呢，到咧心血管医生吼，唔只能讲爱听啦，人咧是专家嘛吼，人若小可有话，一定爱为者先护咧，先按摩咧吼。到美国进口救援兵，专门上下顾器官，尤其顾这个胖脯啊吼，人特别咱平平喘，袂安尼喘到滑壁，会楼梯头啊，走路安尼行两步，吼、哦、喘到吼，那无就像个石头不是地条条啦。暗时咧困诶时吼，那无当八八八八八杂杂杂啦吼，有当这个清清清吼，到美国进口 QMV 加食一个长期上好啦。这个物件吼，你再食一个长期，伊就袂输咱咧补充这个一寡剂啊吼，逐工都占有，逐工哦，我都愈来愈用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V 指定牌子名，较袂汹涌无丢无滴啦。你甲看咱最近常常咧报这個，人好好奇怪无代无志，甲伊路边就上来啦，开一半上来吼，后人讲话讲到一半阵，无用吼，伊都无丢无地上个呢，咱个心血管这个所在吼，上个无丢无地吼，到美国进口 QMV， 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但打不得咁说，这个叫恶金啦，恶金的那诶恶色啦哈啊诶阿达钱啦，叫做恶金做诶检察官，向阳指挥转销咗，你查对呢？查家己嘅检察局，到检察局见我总共八个人吼，查28位啦，惊倒人，你看看，安尼等于。哦，一般较低吼，迄、那个台北地区，包括新北嘛、双北吼，警察局差不多拢对较高。昨昏小组昨向阳吼，总计28位呢，都遐分局啦、队啦吼，廿八个警官，主管级别啦，主管级别吼，警官吼，另外四个警员啦，门卫，毋是讲大家拢做，毋是，但是这有可能加着甲诈骗集团。共通啦，大家听好无？诈骗集团，咱之前就甲你讲过啊。诈骗集团吼，收律师、收什么书、什么书，拢收伫身躯边，无大劲，拢收警察，收警察收伫身躯边，啊，拢甲乌道结合。所以有人讲，一般本来发生代志，你讲我要报警察咯，伊讲你报警察啦，迄乌道的犯罪警察比你实在较济人，就是安尼哦。其中有一个警官吼。是当时迄个新北市长的搿个好友伊嘛吼，伊公开表扬吼，这个警官是足够厉害，这个啥，这个这个歹徒啦吼，哦，足认真的一个警官吼，好，结果伊冇掉啦，所以我咧讲吼，哇，真正真好，这个案件是安怎来呢？这个案件吼，就是当时一批钱啦。已经空运，就是用迄个飞行机载到柬埔寨，柬埔寨海关去发现着，才通知台湾大家合作，这叫做诈骗案件。所以我咧讲啊，你即卖来国际上外国的警察、治安单位要甲你配合的吼，第一就是诈骗集团啦，第二就是杀人犯啦。我足愿意甲你配合啦吼。伊即卖查到伊人吼，甲咱通知了，准规批当就是诈骗团洗钱、洗大批钱，听讲。加总算吼，哦，有那几那几那亿个，几那十亿啦吼，反正几百亿啦吼，对个，起码买一批啦。但是起码你要出去派出去啊，你起码较大批，起码你当然你绝对会报啊。人看嘛，但起码呢，啊，这起码这价值的物件，你那加加嘞，几那亿、几那十亿，甚至几百亿个，起码里面啊，出去外口变吼，伊即马起码可以对个外口变个灌烟嘛，烟该炸个，就做像迄人迄个门洞啊，迄个钢管一块一块吼。安尼像迄金马格格，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伊甲做像迄个人门啦、杀棍吼，后壁咧动迄、那个动迄、那个迄、那个物件，一弯一弯吼，哦，安尼棍也伤啦哈。啊，看起来袂输，敢若外国甲咱台湾订这个门洞啊吼，结果内面拢金马啦，外口变甲你用一层烟啦，啊，这当然用掉都无代志啊吼。甲迄个外口的烟用掉无代，到柬埔寨所在吼，甲查到转来，甲知影讲原来这个是诈骗集团要甲钱洗出去啊。在台湾诈骗到的钱要洗出来吼，这诈骗团吼啊，人有诶无诶，反正走出来嘛。我钱洗出来，当然人也过出来吼，就是安尼套。后壁上界大的主脑是乌道背景四海帮啦，四海帮即、这个内面的乌道人物吼，一个姓张诶吼，伊拢熟悉起来啦。什么对一个警官，对一个古主管，什么人啦、啊？吼，啊，个拢好。这个案件吼，本来开始查到安内先，就是柬埔寨报道转来，恁这诈骗集团有一批袂少，几那亿个，是几那十亿个金嘛吼，外口关联吼，已经过来到阮家呢吼。啊，现在开始有在调，里边可能就是伊联络足侪人嘛，人数。这个案件查到金嘛了吼，就是基层的警察一定先调查嘛，人通知。基层的警察先调查了吼，就是内面这些警官，知影讲到底什么人一定知啊？我是做警官的人，我嘛知影讲这个案件到底什么人在办啊？好，伊即马过去甲个警察讲讲，这毋好去查了呀，啊，都抓到都到家就好啊啦。所以人嘛在讲，为什么诈骗团

差袂着后壁的伤脑，拢掠头前遮啦。车手本来会当阁继续侵入，足侪案件拢到遮。好啊，你茫阁查落去吼，都、就是后壁迄主管啦。当然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一半下吼，就会甲你讲，好啊，查到遮就好啊啦吼。私底下接触遮办案人员吼，落去甲当来讲安尼当然你要这都有所本嘛。带去吃饭啦，吃粉味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甲苦劝啦吼，甚至甲你介绍些乌道的大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这个案件主管级的警官总共八个人，基层的警察四个人啦，将一捆头全部总抓回来嘛，就是要问话啊吼。去28间诶，这个分局派出所啦哈，哇，真好。当然这是在拍名声啦，我讲啊，唔免得相比啦。像这个代志吼，咱以前到即马足侪人知影，道理警察的司法人员吼，甲黑道啦、歹人啦，对咧结案吼，哇，这吼，人早就知吼，人正经在咧讲啊，诈骗集团一个骗了有钱，骗有钱了吼，这身躯边拢收遮啦，收遐一寡律师啦，甚至检察官都参累啦吼，啊，若无就一寡办案人员上基础在警察嘛，啊，我有钱甲你买收啊。啊！人正常咧讲，大家讲敢有影，啊！都真正有影，唔只一直咧，后日就检察官啦吼，后日就律师啦吼，后日就警察的啦，就是安尼啦吼。结果后壁落去查，伊的主事者拢是黑道的大哥啦。我讲啊，黑道大哥甲检察官、警察，唔是应该掠这嘛对？但是问题是两个拢是上好啊，啊，两个上好同啊，都这吼，那较分外这好哩哇，大家吼都这里、来当时这批钱吼，加这个啥，落去加换作金嘛吼，人即马初步落去加算吼，上无差不多50亿啦，50亿呢，吼吼吼，惊到人吼，这毋是讲简单代志吼，就是安尼，毋像意外发现讲，伫迄个柬埔寨所在人，有咧加上有一个情报迄款啦吼，毋像特别较开箱嘛，较看，啊，这种烟啦烟啦，吼，伫外口边较用一种烟嘛。其实内面是金嘛，伊条讲要互伊看做介绍，唔是金嘛，好好，都、就是安尼个掠着。啊，外国即嘛，咱谈多少讲着，那外国个警察叫做国际单位啦，吼，都等于外国。伊若愿意甲你配合，吼，都上起码两件啦。那毋是诈骗集团就是杀人乱啦，伊愿意甲你配合其他，伊就放外国啦，就是安尼。唔只检察官可以调查后边这些人个心吼，好。花一段时间真长，原来就是安那呢，就是所有这警官被因买收的人吼，因知影讲到底对一个警察咧办这件代志吼，好，伊就改改说，就改讲吼，啊，这两个家就好啊，莫阁办落啊吼，这样呢，安怎样啊，就带伊食饭啦吼啊，反正嘛，甲一礼拜食几啊遍饭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啦。律师我来监管，拢参与内面。唔只人咧讲啊，人讲你个看，即马诈骗团实在唔知要安怎讲好。到最近吼，较无咧联络，我有一个亲戚，是我那算会讲老实话的亲戚啦，无伊袂甲讲安尼啦吼。大家做伙食饭啉茶的时间吼，迄个亲戚伊伫对呢，伊伫即个法院咧做书记官，书记官其实。无判决的权力嘛吼，伊就搁来登记啦吼，啊写哦写一挂书文嘛，一个书记官啦，伊就专门咧写记录书记官。但是书记官嘛拢足侪案件，因为所有案件绝对要经过书记官嘛。我书记官在咧写这案件，到底今仔日是收偌侪案件，100件、200件，有人讲惊死人，一工100件、200件，伊讲伊拢叫我哥哥啦，伊讲你唔知哦，你当作就是安尼个做。做甲起笑，100件、200件案件，差不多198件，干那2件是做差的，198件拢是诈骗的啦。伊讲即马台湾诈骗，真正是唔知变哪讲。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嘛，书记官就逐工咧接案件，案件经过书记官，你到底什么案件？吼啊，就原来这个案件是什么案件？伊讲那200件，一工那200件案件吼，拢是诈骗的啦。伊讲台湾的诈骗真系惊死人，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大家咧交往惊伊知影。好，伊阁深入了解，因为家己本身伊对这個，伊家己即马吼，想要去，阁较
较进修啦吼，未科普书个款，但是伊就是用个专长，书记官伊要写一讲炸机变，伊讲伊个研究，即马台湾的炸机是那个较厉害，咱即马是毋是有一个 AI 系统？咱个电脑手机咧当安装嘛，安装 AI 好，伊讲即马诈骗集团吼，伊嘛是你会当装，我该袂当装咧，我诈骗集团佫比你较有钱咧。我装迄个上高级的 AI， 迄个 APP， 迄个装备吼好。诈骗集团伊逐天都去问 AI 的这种这个系统吼，伊讲啊，即马警察到底是用什么部署咧抓诈骗 ？AI 会甲你讲呢？啊，诈骗集团则根据 AI 甲伊讲的哦，即马就是对咧查诈查诈，伊就话咧闪 AI。所以我咧讲，那诈骗集团吼，拢比你咧。掠诈骗的遐警察啦，啥物人吼，专案小组吼，佫较紧一步啦，较紧一步，甲你讲，伊逐工在咧问呢，伊逐工就一帮人伫咧问 AI 啦。即摆警察到底查诈骗是查甲用啥物步吼？啊，因是咧用啥物步吼？啊 ，AI 就甲伊讲，即摆警察是咧检察官是咧用啥物步数咧查诈骗？啊，即个诈骗的知影，恁即摆到底即个掠？诈骗是啥物步骤？伊在咧闪 AI， 啊，佮用别种诈骗，就是安尼。所以讲，伊讲为甚物诈骗，安那掠都掠袂完啦，就是安尼啊。你今日掠遮个时，我着闪 AI 啦，掠遐我着闪 AI 啦。我拢知影讲，恁即马是到底用甚物步骤咧掠阮只诈骗吼？所以讲，掠甲安尼讲甲呢，为甚物我伫花莲这个所在，逐天收200件，内面有198件拢是诈骗啦。200件案件，干那2件做出来，198件拢是诈骗。你甲看，可怜吼、哦。所以我咧讲啊，我从足早咧讲啊，你掠歹徒的人，你头壳那无比较好啦。你无头壳进一步比较好吼、哦。你安那样嘛对输伊？你甲看，咱即摆警察掠较多，你也发现看，唔对呢。即摆诈骗佮你改步数啊吼。你即摆佮掠较济啊？一个改步数，改步数，伊拢比你较前一步改步数啦，就是安尼啦。哇，足恐怖吼、哦！这人是讲，真正接受的人吼、哦，你真正唔知讲，再严重啦，为什么诈骗掠袂完啦？啊，你人的头壳，你都比迄、那个，我咧讲迄个，比掠人迄个好人啦，吼、哦，掠人的人吼、哦，比迄个要哄你的人吼、哦，头壳较歹啊，较慢啦。我进前你一步，我等下讲你即马要创啥啊？你即马用对一步要加你，我就无爱一步啊，我就虾米摆去啊，就是安尼啦。啊，真恐怖吼、哦！而且，唔是恐怖这尔，我互你掠着，我也无啥物惊你，因为我身躯边的人吼、哦，差不多拢买甲了啊。我身躯边有律师，有检察官，有虾米书，虾米外科书，拢总有吼、哦。甚至连警察咧侦办的警察，包括警察顶管的主管，我都拢买收伫我身躯边啦。你看，我讲吼，真正有影，不管伊遐做歹，拢无咧惊你啦，无咧惊什么吼。我身躯边都专家的人啊，我身躯边要警察有警察，要主管有主管吼，啊，要检察官，要啥物人，要律师，什么我拢有啦，哦，真好吼。啊，这实在，治安是人的生活底线啦，因为咱逐天的生活上该面对着治安嘛。都除了赚钱，咱正经吃头路做工过赚钱以外吼，第二就是治安是咱的上大的这个接触嘛吼，逐天上这个切身的接触啦吼。你讲国家会搁较关心讲什么国家安全啦吼政治，嘿有当下对人来讲吼，实在是一个秘书敢那听无啦。所以我咧讲国家。让人民感觉安全吼，第一个就是先赚有钱。我今仔日工作赚有钱，薪水拢愈来愈高，无但见第二件就治安的安全啦。我足安全嘛，我身躯边那吼，生活方面，这是人民最贴，就是我第一时间皮肤属于接触到的物件，就是啊，佮较另外，你拄会当做家咧真好料吼，较另外，佮要来讲一寡国家政治去较去讲啊，啊无你。讲的人，叫做无感啊，无感吼、哦。这吼、哦，就是人这个解说这篇新闻的解说人吼、哦，讲了嘛不只有道理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人吼，那较后悔排便吼，是一天的三大事。我来讲体，唔免我讲啦，大家拢知啦。迄阿嬷讲吼，吼，那好我好排啦吼。食物件食，都拢也袂消透吼，就是拢堵掉咧，都袂出啦。你袂出无呢？到尾就变袂食，都一直堵啊吼。伊讲有够消透，咱呢活力民宿吼，那你食这个排便是主人的排便嘛？伊就。益生菌吼，入去肠仔这个所在一段时间了，吼，你的肠仔家己会叮当的，唔是像要食泻药啊啦吼，食迄个益生菌要两遍的吼，迄有当时食咧到底较久来吼，所以不定时都不时都想要装便所安尼啦吼，就咱的活力民宿排排便来食，伊除了排排便，伊是胃肠道，人家变肚肚啦吼，歹消化啦吼，啊不时食物件等于益生嘛吼，就咱的活力民宿吼，店员都。大人囡仔做地台湾人的体质，都唱唱唱诶！你甲食那活力民宿，你就家己也发现，减少呢，上无减少一半个，过来佫愈来愈减少，一直甲食长期。囡仔嘛同款啦，活力民宿吼，较免逐工唱唱唱唱要几百卫生纸诶吼。伫活力民宿生活诶话，有咱个咱过敏诶病，食素迄个素吼。那不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卡接0800-8689999，再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做稳定。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卖上线哈。咱有一寡产品有办无充济，现场的时间都要报款哈，报款时间你卡，咱甲你听来算哈。0800-868-999，昨吼家人，伊这也算第一番呢，第一心啦。伊这我老不要国民法官的呢哈。的丁丁各位思维哈，爸爸翕死家己后生啦，哇！你甲看哈，这丁各位思维哈，这已经判决，这个代志是差不多一年前啊啦，过年五月啦。这个爸爸哈，伫吉隆市政府咧食头路，环保局的本座下书记啦，哦，这个爸爸姓干嘛？这本座书记好好，过年五月。趁后生困中头吼，准这个用枕头个翕无死啦，准走咧抓着好。经过一年调查，到顶顶个月四月吼，用胎死囡仔嘛，这是相当重罪啊。甲半无去到用当然这一审啊，一审还袂定案啦，这无去到用吼。好，听讲最近伊这手也掉咧，虽然还袂定案。但是嘛，但是我调咧吼，这遐严重胎死囡仔做吼，伊是我伫迄个吉兰看守所。最近听讲，因太太都已经离婚啊啦，都胎死囡仔吼，太太已经开始离婚，正式离婚吼，啊，收一张批啦。当然伊嘛，寄会到位啊。你到离婚，你也无搬厝啦吼。这张批吼，写讲只要我若有机会处理啦，当然台湾的无寄托用。绝对有机会处理啊！上这关系二十几年、三十年嘛吼，处理。伊讲伊只要若处理吼，都要甲恁规家伙也别靠得掉啦。有人讲啊，这都冒出来，你是硬是咧偷宝剑，人甲你判无期徒刑，是留一条性命呢。啊，你若真正安尼吼，就规气卖互你出来啦哈。所以因太太后头做这边人，大家就着惊嘛，较会使安尼。什么人出来讲呢？就是姑啊啦，因太太小弟啦，就是离婚这太太小弟，对囡仔妈妈嘛，囡仔阿姑吼出来讲，伊讲靠这种人，啊，这安尼法官真正要去甲留一条性命，伊在讲，伊讲因这个胎死囡仔这个爸爸这个姓干这个、男主吼，当时开庭的时第一遍，就甲法官讲。伊说虽然第一审尔，但是吼，我若开几若摆庭啦，到尾甲判决无几多用嘛吼好。第一遍开庭的时，伊就甲法官讲啊咧，讲我提示我家己的囝吼，拜托的法官你甲判死刑啦。伊要求法官家判死刑啦吼，伊绝对袂上诉啦。有人讲，哦，安尼嘛足甘愿，袂输敢若正协会就对。有人讲演戏呢，所以我咧讲啊，你也知影伫法庭咧判罪这有。做判规矩的吼，是足个演戏呢吼。伊吼第一遍开庭，伊就个法官讲，讲吼，法官拜托你甲判死刑，我绝对袂上诉啦哈。都认罪啦吼，知影唔对啦吼。啊，这有人讲，互人看到有甘心啦，对啦，就是安尼讲啊。啊，唔只这个检察官有那甲家长吼，拢不服嘛。就是安尼，唔只一审即个判无期徒刑吼，家属甲检察官全部拢抗告，就是袂使安尼啦。这一定要判死刑啦，要判死刑好。结果唔知讲一个关伫看守所里面吼，人个面都现出来啦哈。伫六月初的即个顶个月吧，顶个月六月初吼，一个月前吼，伊即个看守所会当写批。那么写批看守所顶管有伊囡仔嘛？到看守所寄来批，绝对有囡仔好好。内面，我讲这个批寄来出来，你拢免检查内容哦。就恁规家伙到底是我知，一批甲你写个白纸黑字呢？恁规家伙到底就是讲，就是讲因太太啊，因离婚这太太规家伙后头住到底是我知啦吼。我一讲拿我出去，我绝对甲你规家伙灭口啦。那像这条批，你若有检查过，绝对应该寄袂出来才对。那你看守所嘛，你是犯人啊呢？你犯人写这条批要怎恐吓？
这应该看出说那检查培训里面的内容，哎，唔对，你这未上假传哈，结果这个配方假出来了，啊，人在咧讲这绝对假的啦，啊，那无看出说这个配方假出来，但是人在家调查个真正是啦，真正是看出说写这个内容，然后看出说这边有因啊嘛，搁到邮戳啊哈，啊出来哈，对安尼好好。注重六月初收到这张批了，因规家我大家都未困起来，一定是安尼讲的啊。虽然即卖这个人是用关的看守所，反正伊都要二三十年才会出来，但是总有出来一天。但是你敢知讲人会想嘛？人若收到这个批会想，会想到大家恐惊啊。就像伊讲，这种恶质的人吼，如果加半无期徒刑，一天唔在当时会当出来吼。哎，看变那办啦哈，那么这个因太太这个小弟啦，的姑啊啦，也在讲，伊讲这个太郎永久都算一个经济户嘛，这个哈，都伊阿伯真正乖，起码是阿伯判刑确定嘛，你阿伯判刑确定是干那伫看守所嘛哈，你伫看守所，你有在条个这个这样强下来批寄出门啦哈，就去家族。人就在讲，为什么这种内容的批会当去看守所流出来啦？吼，可能是不是人写客户无到尾，因去问呢？因就是为着要确定，这是别人写还是家己本人写？吼，那本人写，伊人伫看守所，这种内容的恐吓已经被害家庭，安尼咁寄出来，看守所确定是写的无唔对呢？看守所确定，我讲啊你，检查内容，有人讲检查内容是不是当卖个假，咱是唔知啦。哦，反正伊反正真正有检查啦，就是看守所反正真正有检查，讲哇这些呢，啊些呢，特别记啊，那都好记啊，无要那办好好。家属无同接受，所以讲唔则提出来检举嘛，就顶个月查六月查因吼，收电吼，伊在讲，伊讲这种人吼，我那边个过啦，这张不会当过啊。这都不会写呀，伊写写讲要讲台死规家，或者恐吓嘛，恐吓的配音好好。我即马过啊，另外一条过恐吓，伊讲这种人有路用吗？伊就等于判无期徒刑啊。我即马过啊，过这个恐无路用啦。你若一直无期徒刑的，伊都有出来一天嘛，就是安尼。伊讲我就是安尼啊，看是变哪办啦吼。啊，就非得你法律无他判死刑啊，啊你无他判死刑吼，就看要就诉代我就对啦吼。好，因太太伫在咧上班呢，伫银行上班啦。我讲哦，因太太伫银行上班吼，啊，伊当然嘛是算在公家头路啦，就是环保局塞粪扫车的司机嘛吼。两个人生这个误会囡仔啦，两个人当时。为什么这个爸爸出手会抬死囡仔？这是一种报复啦，就是两个感情不好啊啦，两个家庭感情不好，都为着钱啦，哦，啊，家庭有诶无问题啦，吼，啊，就开始逐工冤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好，啊，准出手共 A 共拍会拍某啊嘛，准变做会拍某，这个囡仔误会啊嘛，开始会拍某暴力了吼，因太太挡袂住，准甲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就成煞分开住。一个时间，伊就甲娶到后头厝吼，就离婚嘛吼。好，但是娶到后头厝这段时间吼，因为太太的伊人上班，较无时间，两个人约束好，就囡仔啦下课时，囡仔误会，嘛是要读幼稚园哦，无读幼稚园，无多无人娶。囡仔要读幼稚园，好，读幼稚园的时下晡会下课吼，就这个爸爸去甲载啦。我讲啊你。请过条，到阿边阿讲，咱当时是想讲，咱两个阿某感情无好，你要讲要离婚，要哪样吼？家囡仔无关系，你总是囡仔爸爸啊，因为你世间大家人都想袂到讲你会做这个代志嘛。咱两个阿某感情无好，咱要离婚，咱要哪，是咱的代志，对不对？吼，囡仔嘛是你的囡仔啊，啊，这个囡仔下个你甲接吼。过来太太下班了，才这个甲接到后头厝嘛，两个无大做伙嘛，感情无好啊，各相拍，共拍某啊，就是唔知讲迄一天，可能安尼愈想愈配晕了吼。这个爸爸去甲囡仔接下课，为幼童啊说接回来以后，囡仔当然绝对爱困啦，囡仔就是安去幼童归工吼，回来总甲休无死啊，趁囡仔咧困甲休无死，我讲这是不是恁囝，我都因囝啊，因囝。伊要创啥？就是要做这個、这种代志吼，我不加有呢。就是伊这个报复性的抬囡仔啦。我甲太太感情不好，要安那样吼？我
知影讲恁足疼这个囡仔，我就刁工要死啊！我的囝无唔对，但是我就是要报复因太太一边。就是安，就是妈妈迄时讲下班回来看无囡，人奇怪咧，啊，开看无囡仔。啊，都大家讲好，逐工都拢固定一个 SOP 嘛吼，就是你先下班了吼，啊，带囡仔等下我较慢下班嘛吼，啊，你囡仔先带倒去啊，啊，我较来接囡仔吼，带倒后头住吼。结果迄一工就是安尼带无囡，啊，带无囡，这个妈妈一直敲电话嘛，一直卡，一直催赖啦，什么物件吼，催有诶无诶吼，安尼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完全找无人，拢无甲回。伊知愈想愈唔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准招外妈嘛，就是后头做这边囡仔外妈吼，准两个母囝带咧去对咧，去伊原本住这个所在，到县间咧，这个囡仔爸爸这个凶手这个吼，会租厝的所在去甲看，结果囡仔倒里面床顶死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吼，完全无生命。好，这个妈妈是靠甲唔知边个讲吼，好，准过灯光，当然这就是水报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就有人甲抬死嘛。警察开始找人，伫过灯港尔，伫迄个正滨渔港啦，正滨渔港吼，正滨啦，正滨渔港吼，甲掠着一日涂骹啦哈，当然掠着就开始办，伫去年五月嘛，安尼开始办，一年吼，伊咧讲啦，伊讲，伊个薪水较少，一定是安尼啊，太太，伫伊人上班薪水可能有较好吼。咱是唔知啦吼，啊，伊是迄、那个环保局咧塞粪扫车的司机啦吼，好啊，可怜吼，那阮两个阿婆感情不好吼，到尾离婚，这一定离婚的啦，已经咧办啊嘛，办离婚，离婚，阮太太一直要争取囡仔监护权，就是囡仔要对就对啦吼，人身躯边就至少有咧个秃头啦，那像恁两个迄、那个。这个案件看起来吼，你甲恁太太的工作啦，包括家庭吼，你一个人嘛，但是恁太太是一个家庭啊，伊后头厝嘛，佮有外妈啥物人吼，就比较较完整啦。一般来讲是安尼啊，法律若要判一个囡仔吼对一边吼，因为即摆离婚的较侪，离婚了你就爱有一个囡仔，啊，若这个囡仔大家就相想，也袂当判做两边啦，对不对？啊，人就咧甲伊讲吼，那安尼恁囝应该是对太太啦，吼、哦。一般来讲啦，咱台湾啦，你去外国嘛同款。那阿公阿婆拄拄一个囡仔仔吼，阿公阿婆离婚，拢判妈妈较济。恁妈妈照顾囡仔是天高地厚啊，妈妈绝对要照顾囡仔，包括唔是干那讲妈妈照顾囡仔咧，即妈妈的薪水，迄、那个头路拢正好吧。第二上班，伊愈想吼，愈唔甘愿啦。而且想讲啊，都感情无好，要离婚啊吼，啊囡仔佫无在条带，准为着报复太太这边，准甲五个后生，但是迄一天愈想袂困，佮翕无死啦。你看世间有这条人呢？迄是你的后生呢，你嘛佮翕无死吼？哇，这个妈妈安尼到今啊一年外，大家若讲到这条哭甲无声，安尼。法官甲问这个情形吼，大概妈妈就讲甲哭甲无声啦，讲吼唔是人啦，连家己的囡仔安尼甲杀死，迄是做妈妈人一世人的伤害啦吼，互伊完全袂当回应吼，囡仔袂当大汉吼，是家己的亲生爸爸结束家己后生的生命吼，安尼真希望讲这段唔当出来啦吼，好啊，开始判决第一审吧。啊！而且即审，我老婆国民法官嘞吼，当时吼，就开始大家咧审讯，人阿未审的，阿未判的嘛，就开始开庭，问几啊遍话了吼，开始正式判决第一审吼，有配合国民法官，人阿未甲判，伊就先讲话啦。即种人足假鬼，人阿未甲判哦，伊就先讲吼，拜托国民法官还是法官您。甲我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吼，我吼就是要用判死刑就对啦吼。当然，判死我咧判，就是你咧判过。啊，你自家讲要判死刑，有人讲假身，绝对假身啦。伊即马讲安尼，就是袂输，干那要用讲，我就足欺骗啦。啊，我足认罪就对啦吼。啊，我就是要判死刑啦，我抬死家己后生一命赔一命就对啦吼。啊，互人感觉讲，哦，这个人吼，改成已经后悔啊啦吼，已经想要用一条命赔家己后生，结果到尾甲判无期徒刑嘛，唔是到尾啦，就第一审啦，第一审无判无期徒刑吼，第一审无期徒刑嘛是无出来啊，嘛是共款，甲关伫迄个看守所内面，就要等甲判决决定嘛，而且反正到二审，反正到三审的嘛吼，那如果有上诉嘛。
反正到二审、三审这一审嘛哈，结果伫看守所这两天啊哈，到顶个月初，有一张批假的，因太太后头住这所在，到因姑啊收到嘛，啊，规家伙拢知影，我收到批嘛，袂当讲拢无讲，准规家伙拢知嘛，结果一来看这张批就即个人假的啦，就伫家人看守所假这张批，和因太太后头住哈，讲有一天那和我处理啦哈。我绝对要甲恁杀死规家伙，袂靠得着啦吼！我讲都卖好出来，我本来就是安尼啊。这张批，因底下考虑真久，啊，过来对账嘛，就是讲过去看守所问到底有影无？是别人乌白写，还是讲真正伊写出来？真正是为看守所，伊亲手所写，啊，寄出来就对了吼。人已经看守所诶有家调查嘛吼，哪里都无唔对啊！啊，既然是安尼，就是最近这个古啊嘛，对因太太小弟吼啊，提出来给讲吼，这我就是这两天要甲公开啦吼，就是要有法官知影，如果理性会当得甲判死刑判判的啦，啊，伊就讲伊要死刑啊，伊家己讲的啊，啊，你茫刁工，互伊讲这话吓着啦，迄有诶法官咧犯人吼。当场甲讲，我要死刑啦！你甲判死刑，调岗要甲判死刑啦！哎，都调岗啊！啊，伊即卖用这步就是安尼，伊得人阿袂甲判决，阿袂讲话进前，伊就先讲安尼，开始要判决的先第一审讲吼，甲判死刑啦，甲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啦！吼，我讲根本也无影啦，无伊甲会写甲安尼，伊甲会写讲，啊，你有一天我会处理啦，我无去多用尔嘛，啊，无去多用，总是有一天会处理吼，我绝对甲你规家话。全部被扣哇！我话讲真正有影啊，正路吼，所以你茫看咧，当到底是真正有够无报呢？那如果法官真正判袂落去，如果法官啦，那真正判袂落去，讲死刑啦吼，真也无去到，到尾决定第三审了也无去到吼，确定无去到，就一条命搁滴咧啦吼，你著真正唔当会出来呢？迄若出来吼，反正伊真正会做这个代志啦。因太太这个话，就离婚的太太这个话，就大家唔知要搬一堆走啦，真正有影啦，可怜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了嘿。
1: 我再去看医生哦。嘿。我提你前两个药，个救人去叫看。
0: 嘿
1: 嘿。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0: 哦，真好啊。
1: 这真好，你
0: 讲。真好，好好。
1: 啊，我就讲我到一死，食五罐五落哦。
0: 嘿嘿嘿。
1: 啊，即卖拿，唔卡别安尼闲，加落卡别安尼闲。
0: 好安尼哈。
1: 啊，唔过讲吼，壮佮做事啊，都要忙啊。
0: 安尼好。
1: 啊，头个真忙。
0: 啊，都唔好想忝啦。唔好想忝啦，迄人家己小乖。
1: 人是两行菜尔呢。
0: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寡菜一个，甲较早无啥共款，咱都吼。
1: 哎呀，较免遐闲啊呢，啊来手紧人就顾顾忙啊
0: 咧。对啊，咱家己小寡菜一个时间，就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
1: 吼。啊，就只是菜尔呢，只两行菜尔，安就忙啊呢。
0: 袂啦，哎，继续较食着，搁如何安尼哈，好不好？
1: 吼。啊，医生拄啊提去看，拄去看，滴滴去会诊。哎，讲我提去看，讲啊，这袂歹啊，这过脑呢。
0: 哦，过脑个过过心脏
1: 啦。过去
0: 心脏，哎，真好吼。大家医生，大家医生就好，好，谢谢。那心火更无啥多的人吼，你唔好做伤点。阿伯，你们讲啊，较早都拢做安尼对啦，一年一年有会呢吼，人愈老愈侪会，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都几年来，逐工都阿都免阿讲，人就是退化啦。心血管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啊吼，人就袂当伤点，因为你人忝已经到一个坎站吼。无过休困的时候，会变作迄个症啦，吼，都迄个害面，迄个症状出来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都即个胖脯啊，即粒中枢连吼好，进行着规身骨节血路啦，即公路爱通通通吼，出力等下等来吼，迄个在循环嘛，迄位出力吼，都惊无啥会搞咧，唔免讲等下都收会等下啦。血路就是安尼吼，伊就两个配合上好，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德力的进行在吃，有进步啊，当然有进步啊，但是有进步你嘛袂当讲我血路像个少年家啦吼，赶快做袂忝，无咧安尼啦，你嘛是爱有一个扎啦吼，人若小寡岁啊，食物件也好，做工过也好，啥物个拢爱扎，就是较早一半量就好啊，唔好吼，一定爱做较够，吼，所以就是安尼，啊，咱个进行 QMB 我甲你讲。这个东西你去找专科专业的人的医生，大家看这个新闻就知道这有够好啦，有够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公司绝对不可能进来，不大家，我们公司五十几年了，不好的东西不用教你，教我公司就给他退回了，就这个东西绝对不可能介绍，就有效才有给你介绍，人就不让你平平穿十十八八走一半路，啊，工作这样会做一事，哦，我穿干两脚到没力，穿平平，那就这个碰布了啦，啊，火路，如在那里白到位，就救筋啦、麻痹啦、肚筋啦走出来，啊，在那里安动动啦、卖完啦、丢丢单啦，这个是真行，啊，两个驾车会心肺更得两个座位吼，迄个力靠有够力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加咱得力的进行座位吼，心血管座位啊够好用吼，人误会吼，到咱听医生讲，医生讲人啦，小可误会来，知影讲家己的身体小可落去吼，心肺更爱顾第一，因为这是规身躯的中枢连，规身躯的神经管，这个所在心肺更来好，到规身躯好呢，啊那心肺更落歹，到规身躯歹呢吼，所以讲要顾身体得第一关。在高雄会更，到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得力的进行配合做伙。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为读到以后都复健嘛吼，慢慢啊好起来吼。那无一半边吼拢安尼较袂拄吼，包括破脑手术了吼，伊改成有淡薄啊人个小块心神啦，都是认知啊吼，伊改成路吼一半条白人其他哈。好，平常时啊医生甲伊讲吼，你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会当复健吼，就是脚踏车骑。你唔是讲完全唔知影人啊吼，你捌路，但是一半条你安尼吼，慢慢啊恢复，就是你的认知吼，对记忆啦，啥物话吼，因为破脑过嘛吼，啊，脚手你骑脚踏车吼，那较有配合吼，到一半边较无好硬硬的所在吼，较恢复回来吼。啊，这骑一段时间啦吼，就是破脑手术。开始复健了一段时间，逐天都骑脚踏车出去踅街咯，都引导附近啦吼。结果改成漳州人吼，准踅一个无位啦。就是安尼讲啊，这有当时有啦，你们讲啊，逐天都拢正常对啦，啊，形容人有当时安尼呢，人有当时啊，到这个所在惨啊，唔知是要倒啊正啊，啊，活一个都无位安尼，都愈来愈惊嘛，人会恐慌吼，啊，都惊吼。身躯也无做手，无揸手机，也无揸电话，嘛拢无半个证件啦。吼，因大人找几工啊嘛，这都无咧安尼啊。伊大概若出去骑脚踏车复健，哦，特别是那运动同款拢会回来嘛。吼，啊，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安尼，大家认为讲绝对无问题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伊手术回来了，拢照医生咧讲，骑脚踏车出去复健吼。结果迄工到暗都无回来，就知影唔对啦。因大人找几工了吼，就管报案，警察这边有资料。报案好好，就是引导人报案的隔天讲就脏啦，脏吼，警察下在时啊吼，就看一个阿伯啊吼，都伫路中好个在这所在较脏卡，相当脏卡的所在吼，可能有哪算较偏僻吼，无什么车啦，无这款这真系搞事呢。阿伯啊，开了车啊，准偏伫边啊，准人倒伫路中呢，正路中吼，啊，是因为警察巡逻先发现嘛，而且是较早的时间吼发现，发现以后是报地分局啦，家己报地分局警察巡逻发现吼，啊，甲看，这个敢是，就是家长吼，昨找归刚刚伫遐咧找无吼，迄、那个，迄、那个阿伯吼，是毋是吼好？但是当时啊，确定一个也无一定吼，问阿伯话过嘴呢，阿伯要讲哦，毋是不要讲。我阿伯，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我即爿靠查记录，我卖啦，卖讲啦。阿伯，你人倒路中已经受伤啊，而且领导人不失踪，反正你真正已经袂记哩啊吼。我即马来甲你问你，你也要讲你的名，你去调岗不爱讲。啊，咁我阿伯阿伯，啊，现在该不爱讲呢？啊，都名甲我讲一下，我即马电脑警察电脑拍去，我就会当知影讲，哦，你的名吼，就当找到你住址，甲你帮忙送到伊厝嘛，吼，伊讲唔好啦，哦，啊，安怎呢？阮某会骂啦，伊惊某骂，惊阿妈骂啦。伊讲阮某咧骂比我胖的较艰苦，吼，看这个阿妈吼，看外个咧，伊就惊去阮某骂啦。伊讲骑脚踏车骑较胖伊吼，我进前都有那一半边啊啦，吼，骑较远淡薄，较慢倒伊吼，哦，骂甲伊讲你是骑对啦。啊，叫你坐半年倒，你无我讲，伊讲即个真正胖伊啦，啊。你即马甲我讲，我唔敢讲，我今马讲你到地方某吼，就没事。啊无你要安那阿伯，你不爱讲，人不爱甲你调查，你要老当派出所一世人伊，哇，真好咯吼。啊，甲讲，阿伯你名讲一下吼。啊，伊讲无啦，啊都对你啦吼。啊，警察惊危险，因为吼，你人已经摔伫路中嘛，凡是是唔是有对受伤唔知吼，准甲报警学车啦。甲报救护车甲送去病院，顺顺嘞。伫救护车顶管吼，警察我那有一个队嘛，因为你无人队袂使啊。救护车警察有一个队哩，叫救护车顶管吼，甲看甲找着一张符啊，护身符啊，吼，咱叫做香火啊，迄类物件吼，是红安宫啦吼，唔知对一个所在红安宫啦吼，水上吼一间庙，那么为家落去查，阿伯都不爱讲，你也不爱多讲啦，无多，反正真正讲袂出来，嘛有可能啦。冇可能人带挂紧张挂受伤着吼，伊连名什么物件相容其实都不要讲吼，冇可能吼。但是问题是，伊离讲唔好啦，卖讲啦，啊，阮某会骂啦，阮太太会骂啦，哈吼，阮走胖去，干那惊太太骂啦，啊，唔惊讲家己无头去断去呢吼，这个阿伯吼，啊，警察看伊无爱讲，反正嘛，佮真正不要讲，注意，啊，这个这间庙是水上啦，啊，警察这边就赶紧联络。
水上向对一个船嘛，到这间庙的船的所在，而且船长讲，对，伊就是因家属已经报啊吼，报失踪吼，从开始这个通知家属嘛，规身躯裹呢，伊吼规身躯但挂臭酸味吼，就是可能前一工迄个骑脚踏车骑到找无路啊啦。啊，找到跋倒嘛，规身躯那拢落瓜，啊，像迄个阿仔啦，拖沙粉啊，啊，佮加上啊，咧裹，哦，太过热了，来佮加上紧张咧吼，是毋是真正紧张？袂晓讲，还是调工无爱讲吼？迄警察毋知佮问几遍，我阿伯你名甲讲到，因阮即马警察即种即个记录足清楚吼。你只要甲讲名，我拍名吼，大概我就知影讲，你是啥物人吼，啊，有啥物组织大队嘛吼，阿伯死都毋讲咧。唔系，啊！上一届唔爱讲，警察甲问过啦，平仔讲阮某的名啦，吼，卖讲啦，卖讲吼，伊今日才讲因某的名，啊，无你卖讲，人警察找无，你是拢唔爱对应啦，啊，正咯吼，通知家属确定了，我就随做撞过啦，到警察回函嘛吼，伊是水上乡啦吼，水上乡一间庙联络船长讲无唔对吼，你先甲过来了吼，啊上级对症病吼，因为警察当时有那烦恼讲吼，伊摔掉了吼，人徛个摔伫路中嘛，啊可能唔在即个对问题吼，总甲叫啊，再甲送甲家己中介病嘛。唔再甲家属讲，来家己中介病吼，大家回函吼，甲看也无唔对啦吼，家属啦，确定到以后欢喜个，家属讲吹掉，就吹掉啊，更怎唔知输掉后，甲迄个阿妈头讲嘛，讲阿妈你唔好搞累啦，唔好搞命啦吼，迄阿伯啊吼，我可能要甲问名吼，我惊甲唔讲啦，啊甲一直甲问，甲看起来都改成预备讲的。伊知影要安怎讲迄款呢，但是伊总唔敢讲呢。啊，唔敢讲是啥物意思？我刚问讲，惊阮某会骂啦。啊，我骑脚车骑到胖伊吼，阮某真正会骂啦吼。啊，卖啦，卖讲我的名，无讲你的名是得你。啊，这阿伯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讲。啊，正路吼，家己现场电话空白讲8689999，人吼，那头壳受伤，而且佮家长有这个岁啊，七十几岁啦吼，嘿吼。你知影讲伊可能出去胖爷，可能吼、一定爱甲准备一寡名牌啦，真正有影啦吼。人已经讲要滚了千遍啦吼，都你都知影安尼吼，都挂伫手链啦吼，啊挂伫颔棍啦，对啦吼，一寡迄个电话号码住址啦吼，那无吼，迄有诶胖爷就胖爷呢，找无呢，是真好运呢，那无真正胖爷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真的啊，
1: 是
0: 是，好利美素有效呢，我吃一包就好啊。
1: 安尼吼，
0: 自己吃一包啦。
1: 啊，你是安那样啊？
0: 啊，都不是比给有当时啊，拢嘛，我拢本身拢坑一块啊，迄落了手围啊。
1: 哦，安尼哦。嘿，
0: 手围啊，对，我当时爱饿呢。
1: 安尼哦。
0: 但我吃只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1: 啊。哦，安尼哈，系
0: 啊。
1: 啊，即卖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好利美素吼。
0: 嘿啦，
1: 啊！你一天甲食一包安尼啦哈？
0: 嘿啊，一天啦，一天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较好吼。
0: 嘿啊，迄
1: 人来拜边孙，偌舒服哈。
0: 哎，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吼。
1: 对。
0: 哦。哎，我艰苦啊啊。
1: 哎，迄有当时。
0: 不，我病到吼，怎啊要倒边走几点出来呢？
1: 对啊，迄有当时规个面红光光，我也毋好咧。
0: 哎，你要倒怎啊倒一粒迄个那啥物物件，搞未怎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哦，
1: 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好真好吼。
0: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0: 哈，
1: 白边就顺好，谢谢谢谢，好好。活力民宿，那这部拍白边，诶，我给你教一部哈，阿伯阿姆，诶，不是教一部了哈，当然讲咱的活力民宿。迄排便就愈来愈顺，一天一天顺顺甲安尼顺甲吼，迄个水，迄个排便，迄个形个会水吼，唔是讲你刷刷啦啥物啦吼，迄个活力民宿好，但是我要甲医生甲我教啦，伊讲诶，照我节目吼，一定要甲遮老大人啊，人若较有话吼，排排便的吼，十个差不多八个啦，甚至嘛较九个吼，那排排便都等下这个所在较袂叮当，就排人上济啊，迄个长久以来。你敢知规身躯遐歹人上高要治肠啊？肠啊，着规身躯个歹菌啊，歹人上济个所在，你着爱赶紧派一个好菌、好人、胃病落去甲赶走。你无再来个赶走吼，迄肠啊着不是死性啦。好，医生着讲啥呢？伊讲吼，你该甲遐阿公阿妈讲，如果开始伫遐歹排便时，毋好停遐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医生一再交代吼，老大人啊吼，咱各种身体拢个退化，包括血管啦。你病吼，七八病病面红光光吼，迄有当时啊，肺炎，足侪肺炎发生伫病所就是安尼啊，就是硬病唔通病。咱人若三工来，我即摆甲你讲三工来吼，那无排便佫袂要紧嘞吼，三工啦吼，啊你甲食那个活力民宿，你唔好用病，你问讲啊病都，我大概病拢少寡病一下吼，都诶啊个病有吼好，你唔好病带个关系，带个关系了无对身体无吼，你赶紧食那个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一段时间，你会足轻松自然的排便，都排便的意思就是你等下你叮当啊嘛，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会记得哦，医生跟咱交代吼，那开始咧排排便的时候，赶紧买活力民宿。咱的活力民宿先外挖，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说，啊你莫大概都定，排排硬定，定价贵宾讲讲，哎，有当时真的准倒去就倒伫便所这所在吼，会记得哈。叫做活力民宿啦，啊，活力民宿，咱顶关都迄个唱，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有吼，迄种大概若拍开唱了，唱要规包卫生出来，即你赶紧食咱的活力民宿，一包那就有效，都一直收煞足侪吼。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时间比较忙吼，一点钟，那有一款产品有帮补上侪要询问啦吼，继续卡不要紧，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那来听歌，囡仔放暑假吼，快乐天堂。

这首歌快乐天堂，来阿妈哦，大家好，安吉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哦，这俩专校哦，哪个挂这个啊？哎，校长兼公证哦，安尼无甲九个人了，一间校剩九个人，所以这个学区哦，无新的新生。一年无一年啊，系无新的囡啊，哦，苗栗道南嘛，金山国小确定裁撤，嗯，要把着无囡啊，无囡啊，车少子化的浪潮哦，持续冲击这个基站哦，而且教育哦，对这个大湖哦，大湖乡的武营国小、西湖，而且个水湖国小，哦，甲侨文国小等等才好，因为新生的人数啊。挂零，上过少阿无就挂零，哦，阿就收起来。而且苗栗县吼，这个这摆搁再确定新生诶新学年度吼，小学才拼哦，咱好甲这位吼，道南嘛，道南诶这个景山国小，哦，因为新学年度啊吼，全校诶学生啊人数敢若九个尔，搁加上学区哦无新诶学生啊来，哦一年啊拢无人。经过管护评估了后，决定在115学年度开始裁撤学生啊，这九个学生啊吼，将分别安排去这双连国小吼，甲平南国小安尼。这个苗栗管护的教育处在咧讲，景山国小哦，这几年来啊，因为受限着这新生的人数哦，严重无够哦，啊，甲进前说。你几间啊学校吼，也是因为这个少子化停班的学校面临同款的这个困境嘛？无人你就无法度啊吼，啊无人你校长也无通公证呢。你讲校长兼公证，啊你无人校长嘛免公证，啊都无人啊要公证我上听吼，是咪？啊所以裁撤了，考量到每一个家庭实际居住的地点吼，甲交通的便利性安尼，学生啊当选择到道南吼，这个双连国小。甲大平吼，诶，即个大平林诶国小读册安尼得滴吼。啊，至于学校内底即教职人员的去向啊，诶，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诶，走去高科技上班啊，因嘛算专业人员啊，对无吼？因为读化工诶吼，读即个物理诶吼，因咧嘛是拢专业人员啊。诶，我做学校都不是去用投诉啊，我啊定去用安尼不平等对待。我干嘛不爱做？不爱做老师啊！我来做职员较赢哦，够年终奖金较侪头领安尼吼。也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唔是讲学生啊，无学生啊，读册，还无当下你部分嘛无老师哦。伊讲那是部分的即个代理老师，因为个人的规划哦，无意愿啊，不爱阁继续留任哦。即、這个教育处啊，吼，未会给他们充分的尊重啊，那会变流浪教师啊，哦。这个金山国小的校长，伊就咧讲，哦，对着114年学年度吼，五个应届毕业生读国中的吼，读国中的，那么新学年度的学校内底，敢剩九个啦，啊，五个是读六年的啦，哦，啊，其他的这个年级学生哦，数量伤少啦，哦，其中一个年级剩两个啦，哦，啊，两个年级剩一个啦。啊，一个年级挂零啦，啊，都无人啊，都无人啦吼。佮加上学区也无新的学生啊进来，所以学生啊未来也缺少同侪互动吼，啊，佮群体的学习，啊，都要叫读下得啊，吼，安尼咪读咩啊？安尼连续今仔日开始，展开这个放暑假吼，61天啦吼，对7月7日放到8月30日啦。啊，8月31日多礼拜一哦，开学安尼啦，嗯，安尼若有安排的，真好。我安尼若无安排的，哇，足烦恼哦。有安排真好，无安排真烦恼哦。啊，过来若做生意嘛，较欢喜哦。做生意的囡仔是会倒脚倒手，有诶，像阮按讲的，按讲在带下课，因诶老师甲因阿妈讲，伊即马因慢慢8月份来读册，就变读中班的啊。按讲本来即马是小班吼。啊，天天幼幼班，啊，幼幼班8月吧，要读小班啊。啊，换因姐姐吼，换按讲，换按讲要读中班啊，你啊看吼，一年一年你啊看大汉吼，嘿啊，就是安尼。
来啊啊，这个啊，这个若做生理的，拢希望囡仔等下斗脚斗手，若生理大，若做早起囡仔较忝，无通加困觉。哎，拢老爸老母咧三四点就起床啊，因本来读册上袂，还佫困到六点外，好无？即摆无啊，吼、哦、变三四点，颠倒爱早起来好，颠倒忝，生理惊恶生啦。唔、啊，你做宵夜咧？你做宵夜啦，三四点出门，下晡三四点吼出门，所以明早开始困啦。啊，三四点出门嘛是做啊半暝十一二点咧，啊，佮收打收洗洗洗，等下嘛拢一两点嘛，翻拢翻点嘛咧，对唔对？系啦，吼、哦，即种。生理囝啦，都看恁做对一户对一行的囡仔啦，带会当斗三工，迄是上好吼，较无危险性的啦。斗收盘啊、洗碗安尼吼，啊卖菜、做生理的迄啦，像我卖金纸迄，卖金纸孙啊，嘛拢会斗卖金啊。哦，我要拜迄啰地基主的哦吼，啊要带托你讲的哦，啊要拜啥哦，就该摕啊，一包拢甲阿嬷款好啊。我那嘛会斗三工啊，阿嬷做苦劳啊，甲发。你就做啊吼，生理囝啦，嘿，啊那即个生理咧，无爱赚啊是安那，想法收就收是安那，我都财富自由还要搁赚一支股票啦。即卖有做者少年，讲无爱找正头，无爱找正班的头路啦，要选股票倒啦，靠股票让稳赢，还是即阵嘛咧消极性还是不简单，起来个四万五千点咧吼，吼进前万七百，啊即卖起来四万五千点，你看个人买股票看赚偌济。哦，人家赚足钱，啊，就是因为这支股票创新高，他又财富自由。台北呢，台北这间六十多年哦，爱排队的名店咧卖营养汤的有啊吼，宣布结束营业呢。吼、哦，安尼哦，这个台北吼、哦、捷运啊吼，双连站附近飘香超过六十年吼、哦，这间足出名的，这个卖营养汤的，吼、哦、啊传出着吼要结束营业消息，吼、哦、引起大家关注。啊，这个、店家伫咧涨哦。昨晚发布这个呀、啊，一个一个文啦、啊、吼吼，伊讲好吼、哦，狂好，老板得偿所愿哦，国巨股票创新高，财富自由，老板不想努力了，结束营业哦，闲散悠然见南山哦，安尼吼，财富自由啊，隔天刚好今仔日，这个营养汤的今仔日发文解释真正的原因。好、哦，店家咧讲，财富自由吼、哦，只是不想努力的借口啦。真正原因是安那吼，老的吼、哦、想要退休，已经讲两三年啊啦。佮加上阮吼、哦、是高强度的工课啦。哦，啊，这营养汤诶，哦，因头咧讲，兼营养汤诶讲哦，即、这个工作伙伴哦，足歹找啦，啊，欠工欠足久的啊啦。甲你讲哦，欠脚欠手，足歹做生意啦。啊，老人要斗脚斗手哦，足歹请啦，嘿啊！啊，都要甲请，啊，个啊足歹请，有影？啊，即、这个员工哦，都硬撑着工作，因为本来是吼、哦、四个人的工位，你才剩两个人，会母害未？母害啊！啊，定讲要请人，要请人都无来，带袂调啊！啊，无人就无爱，唔嘛，你互恁迄迄肉油汤，我唔爱做，油汤人个唔爱做啊！所以四个人的工位，不是都剩这两个人咧做尔，伊也无啥休困。啊，佮上班一个人爱做两个人的工作，脚袂忝，迄种硬动的啊，所以相处吼、哦、也变得吼安尼袂爽快、袂欢喜啦，吼安尼啦，安尼剑拔弩张啊吼、哦，啊员工因为吼压力足大啦，时不时就冤家啦，啊都两只手要做四只手做，你哪会发多，对不对？啊所以都啊佮做这生理好吼，心光火道啊，心光火道就掠光嘛，啊对人客嘛开始渐渐嘛不友善啦。啊，负评也越来越多啦，嘿，啊，都做袂起，啊，请无人。所以，即间要卖咸鱼仔汤诶，哦，伊就讲，虽然教育足侪改，但是拢无改善啦，啊，无多个死，因为都咧无人，你更加死，对不对？所以，伫种种考量之下，吼，所以决定要结束营业啦，想要退休，嘿啦，想退休的退休啦，想工作的另找轻松的工作啦，哦，啊，伫即鱼仔汤。啊，未被富平淹没前，跟结束了，哦，留个好名声啊，老贼后面好像就对安尼哦，哟，好死老陪人死老命，呵呵哦安尼，所以讲，这个老网友哦，留言哦，可惜以后没得吃好吃的营养咸营养汤啊，安尼吼，哟哈，恁无买啊，安尼后摆阮等于相连要食啥物，我从细汉哦。
食到大汉的呢，我讲咧外国人来咱台，伊等于台，伊等于国家伊嘛袂下呢，像因咱台食物件太方便，啊，足安全的啊。二十四小时拢他食，迄外国无咯，迄拜六礼拜六你无他坐街咧，拢休困啊。啊，因营业上济，营业到五点六点尔，你老宵夜无啊？啊，咱小出去食好食，搁咱哪行哪食？哎，但全世界你啊看足济外国人来咱台湾哦，伊要搁等伊遐拢等伊变袂下，那自由啊！啊相对足安全啊！哦，无像咱外国抢劫正足济呢。哦，啊，咱相对足安，啊，食物件正足好食，足到底足好食。哦，像我今日做迄个姜花笋，哦，姜花笋汤，迄个姜花笋够好食。我就想，咱来外国佬才当食。你阿西瓜面，你嘛无他食；你阿见西瓜面，见到碗面了，你嘛无西瓜面他食；你嘛无即个酱笋啊，通好食。迄酱笋啊，咱新鲜是白，咱个白，迄个啊。白薄啊，白豆薄啊，吼，白豆薄啊，新鲜，安尼做食，安尼煮起啊汤，迄汤好啉，安尼做食有无？迄外国人有在哪食？对，是不是？因那不豆薄啊，你变成，因为什么豆薄的？吼，足济你去外国，你若讲咱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啦，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看偌好食。迄张某报一个送咸酥鸡，伊最爱食钱的，然后伊来即大工工摕，诶，迄送外送的吼，外送的杂包哟。伊即马提工念一两工食，人迄店家佫家己注明讲不要偷吃安尼呢。迄帮最爱食钱，因为迄咸酥鸡真钱也足芳个啊。啊种互你买啊，即我甲食一袋，伊也毋知啊吼。来即间人念一袋，去间念一袋，人个监视器拢翕起，对，迄好食。迄全世界讲咱台湾物件真够好食吼，真正吼。你若去甲行一个，你感觉哎呦，澳洲是讲风景较水。咱个毋捌去看过安尼尔无？你若讲食个物件，遐咱当然是上解方便，还佫安全。买物件方便，店家也足济吼。哎、啊，伊讲啊，无他食可惜啊。伊讲嘛有人谢谢恁个努力佮坚持吼。对啊，迄个老啊济，趁你济岁吼，有趁着啊吼，爱去安尼好啊享受你个生活。会做佮袂做，迄上无彩啊。迄位做佮手变形个、脚变形个、两骨歪呢？迄要咱去佚佗，爱要咱行，迄袂行。像我今仔同事开工，讲若八十岁，我讲八十岁是无要紧，八十岁人家己大吼，会行会走，佫无要紧。我常常行，讲后尾买一个菜，吼，啊无要来坐坐接温，吼来食饭，吼要创啊，吼家己会，迄是佫无要紧哦。迄是惊你的生活受限制，你钱都足济，但是你嘛是家己一个大，但你对了无他去，你无体力啊，你无得行出你领导啊，都。行路要拍拍落来，要安怎出去买物件食？无法度啊，对无？迄就无共款啊呢。所以讲，你坐无要紧啊，你爱勇行，会当佫行出来佫，莫讲佚佗，莫讲佚佗，上无我家己要处理，我家己食饭我会使。哦，来楼骹电梯坐来楼骹坐间开讲嘛会使，对毋对？安尼是佫会使。你若等到你脚拢无力哩，都无法度出门啊，都规工拢伫厝，无法度出门去啊。安尼你都无法度，你做工会做到一世人。做啊！你退落来，也袂行，穿 T 衫，啊对吧？无落去啊，爱要创啊？啊，但人欢喜，像我去剪头毛这样，我剪头毛嘛是新鲜，剪一个头毛，哦，我手机做侪摄影，我的头毛伫了都啊肉粽这一工，我愈平头啊，愈做短愈平头啊，我本来头毛皮做水哦，即马有迄工伟杰，伟杰因为伟杰是毋着这帮我上这帮吼，伊伫我隔壁间，伊即马行过看这个玻璃，看到我怎开门入来，哦，你怎么了？你怎么头发剪那么短？你怎么了？你受刺激哦？我无啊，足凉的。我那个人那舌头无啊，足凉的。伊即马出嚟门关起来，伊想想得阁开来。你是不是受刺激啊？我无啊，足纯粹足凉啊，吼安尼。张美人阁好生，美人前两天也看到我，吼啊伊转过来讲，安琪，我想想的唔对。一个查某人，哪有可能无代无志，甲一破只血头毛，甲遮短，甲平头啊！我想你一定受刺激。我讲哦，你甲伟杰讲共诶，我讲你甲伟杰讲共诶，我就纯粹就凉嘛，你感觉就凉啊？你讲凉，我是感觉凉，但是你无原因甲遐短啊！我哪会无原因？我一破头毛，伊迄阵穿热，佮热吼，啊，我就爱抹足侪，你无抹足侪物件吼，爱抹足侪迄个泡泡啊吼，啊，佮抹迄个凉诶，或较球诶吼。啊，咱热流汤啊，咱热流汗，哦，啊，你袂当阿妈滚想想足艰苦啊！啊，你即马热，我就甲话，我就甲美人讲，啊，若暗时头毛洗洗吼，我都要用迄个烘干的烘干皂，迄个啊吼，迄个啊，
安尼头毛抹了，啊，撮撮撮，啊个安尼捏，啊个憨憨憨个蓬在水，我叫伊规身躯汗，我无带你洗身躯哦。伊讲伊在一笑，嗯，安尼嘛是对，对啊。迄波头毛足水对啊，哦，我顶日波头毛戴耳朵水啊，但是足歹整理啊。这个乱搞，伊我头前头毛箍爱用箍啊箍，后壁包袂起来，足压杂个啊。啊，佫是连续落雨，啊，因为我个代志要做，我抹定为了这波头毛，你甲我压低哦，剃剃掉无代志。就安尼啊，结果我讲。秘书的边仔助理吼，秘书的助理甲讲啊啦吼，你干嘛剪那么短？你要还愿？吼，我都要笑出来，讲我是要还愿哦。啊，无那加只短安尼吼，我讲，我讲啊，就纯粹就是纯粹就是凉呢，就是凉，我就是要凉，无爱为了这个头这部头毛的压杂安尼尔，安尼嘛免加较短啊。我讲我三十外岁时，就足想要剃平头啊，安尼啦，嘿啦，来个一个，我文心老师。文心老师快，我讲要哭出来，我讲要哭出来，姐，你也太冲了吧，哦，你大概这地哦，伊讲哦，安尼哦，啊那新闻护理师，我怎么看都不习惯，我还是不习惯看你姐这样子啦，男人婆啦吼，男人婆，我怎么看都不习惯，哎，这头发那么好看，你干嘛剪这样子？我说哦，真正哦，那是姐足简单要剃我脸，我都不爱个有这他们。你想代志，因为我逐工做节目，我做者代志爱做，后续等我做者代志爱做，啊做者资料爱看。啊，因这部头毛我做压杂的，啊，这三四天我都站袂住，啊，佫落雨，啊，佫抹伊淡淡的吼，我抹伊你俩淡淡黏黏想想足艰苦啊，剃剃掉，剃剃掉，因为头毛是一个长的面，尤其我头毛咧长足紧啊，我头毛咧长足紧啊，加加等到站好几波，安尼加了了拢加加拄好，啊，佫来，因为我更年期。有的人今天讲暗时要睏较早片哦，会淡糊糊起换衫着。我是伫后斗裤，我伫只后斗裤摸脚只，下早九点半啊十点，我拢记啊上，我逐工个逐工，拢九点半啊十点吼，我若要坐要提盘，一定爱用一个大条面巾处理无伊啊，用滴个。即后斗裤啊，甲即个后边个发际线遮无吼吼，摸尾遮，即排上后淡糊糊，吼，迄淡啊用滴个哦，你手啊摸是淡糊糊，还是清水啊淡糊糊哦，你一定爱补甲处理，无你无得体哩。就是安尼咧，我哎，哎，目睭啊，加起来拄啊好，吼，嘿啊，我讲他剃一个头毛，咁，所以有人哦，做事若要做一件代志，哎，下足大决心啊，我唔是，我化做就做啦，化行行，安尼较紧啦，决定了就对啊，就这件代志决定了，安尼做就对啊，后尾佫想咧话啊，袂啦，唔嘛再想理论，我唔爱理论代志，啊，就足简单，啊，这头毛，你肉粽侪加到即马嘛，几十块又佫长起来咧，嘿嘿，迄个，啊，你长足紧啊，嘿啦，好啦。就是安，无啥物问题，都、就是想讲，都纯粹也无要兴奋啦吼，嘛无想刺激啊吼，就是纯粹要凉爽安尼尔。哦，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是蔡小虎伊翻唱的呢吼，暖暖沙轮站一包唱呢。

0: 暖暖山轮站吼，好啦，今日要介进一个广告哦，规家伙啊使用阮得力的产品哦，足健康的啦。啊，运用安尼哦，
1: 对，
0: 好啊，你请讲啊。
1: 我用迄个 Q Ten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林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哦，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我是咧顾勇健吼。
1: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顾客呢。
1: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肉啊吼。
1: 是。
0: 哦，对，顾客乌肉啊上出名吼。
1: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到来哩，吼。
1: 我袂免客气，
0: 谢谢
1: 你，祝大家愉快。
0: 好，拜拜，谢谢有闲。我来迄个高坑绿色隧道，虽然卡等你哦哈。我来，这少年心心脏足艰苦呢。
2: 足济，我在足济
0: 啊
2: 呢。
0: 你也只啊，无你本来心脏啊哪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再调调咧讲手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啊，反正。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足舒服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也袂做工课。
2: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侪项个
0: 哩。有影哩吼。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大家还服务。我的产品足优秀的，我的产品足优良的。哦，要来顾身体，听完顾本来无问题，尤其这心脏这乱搞足艰苦哦。哦，心肌做太这乱搞，我无少呢。啊，这中风我无少呢，吼、哦，心脏破破菜。啊，敢捌叫医生巡？无啦，加功夫倒去是咧菜呢，暗时就好啊。啊，无就暗时菜呢，去是就好啊。安尼就唔对，还就咧秃头啊。嘿，咱即马健保卡介方便哦。迄个心脏科医生去甲巡者，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哦，咱有专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好不好？来，咱来听老林长啊，林长咧讲，哎，这水龟啊，哦，安尼跳一小，坐也不是，倒也不是。
3: 不能那深
0: 啊！
3: 啊，
0: 不能那深。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十群咧。
0: 会起惊，唔敢群。
3: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迄罐，啊，较唔知，即马搁即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形容都加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咯，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一领赚
0: 啊
3: 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怎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3: 啊？我唔知系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3: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咧惊死我，无咋困咧。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3: 哎，伊都意识啊，咧，这个水龟啊食吼，啊沉咧，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佫会去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3: 好佳哉，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
0: 啊。那食要两罐了，才好啊！这你也看来，讲我暗时咧困，我像迄囡仔咧冰体啦，后脚型的啦。你去做碰啊？
4: 我正讲叫南明仔来
0: 我。哦，南明仔来你，啊你甲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4: 碰几啊组的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4: 拢有啊。
0: 林国精啦，哦林国精啊，惠利翁。
4: 精髓你往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4: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长用摔个哩。
4: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咧翻体安尼拎弄球安
0: 尼。哎呦，你哦，你囡仔翻体拎弄球，安尼你也来哦，安尼哦，会惊吼？
4: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4: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4: 啊。
0: 系啦，我讲定，耳朵这巴掌球咪未慢慢呐。
4: 哎呀，
0: 对啦，
4: 碰骨头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保重。
4: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真做啉诶。系
4: 啊。
0: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4: 对啊。
0: 较袂安软哥哥啦。
4: 对啊。
0: 那当买单只盖呢，买上面上上面，大家上盖爱。谢谢大家。啊，那顾起来顾着哦，拢轻松兼快活。啊爱甲顾，咱只会轻松吼。好，谢谢大家。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哦，安吉拢鼓励咱啊，心脏会闷闷杂杂、疼疼、酸酸、微微。哦，啊，但是啊，袂咧、唔咧，啊，但是跳足紧咧，会起价。这个故障啊，应该都唔捌安尼啊。哎，即马那安尼，安尼都爱了医生看。哦，啊，医生顺着咱较安心。 哦，你家你的情形吼，啊，拢甲医生讲个好势，吼，哎呀，讲啊，安尼都无安怎嘞，啊，恭喜你，等下充电你甲怎讲？哎，有个有影无电尔，等下充好饱吼，心平气和，但咪拢困会好啦，吼，啊，要出力嘞无问题啦，我无大心亏啊，吼，啊，若要行嘞，真亏接袂着后亏啊，哦，总共是这个心脏安尼袂做张主张一个，充电充好饱你甲怎？哦，轻松快活吼，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通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唔知要带关卡电话吼，一蹦只八岁只上街站吼，来听沈文成甲陈英杰嘛合唱过这首歌《一条手巾》啊。

一条手巾啊，啊，搁有迄个双红后壁狗咧，双红后壁狗伊就是一个囡仔吼，做记号有啊，伊甲迄个手啊吼，啊绑伫个，绑伫个了迄个像个官网。官网草顶悬吼，啊袂当偷，因为迄要甲阿哥啊吼做记号，吼甲知影来遮找我，啥物人来偷，啥物人凶心，吼、哦，应该咱会做一个信号无吼，啊送一个物件，互你做信号安尼吼，啊就会送条手巾啊，互你啊，你看手巾啊睹物思人呐、啊、吼，看到手巾就想到啊，你心爱安尼就对吼，嗯，啊这袂爽嘞吼。这阿公也袂爽，袂爽啥物话？袂爽孙仔讲甲厝卖掉去啦。嘿，台南即个做阿公的气节吼，怎啊人拆厝拆，含买刀我拢甲拆安尼。吼，啊甲喷足大个红，也写凶。安尼吼，安尼袂使讲吼，安尼袂使，即、这个袂使，即、这个不满厝房卖去，啊竟然甲喷红灿烂啦来讨钱嘛，讲啊欠钱爱行，某咪人欠钱爱行有无？爱甲用个喷漆甲喷香啦吼，哦，安尼就嘛足拍七水吼，啊，就足生气，甲拍讲即间厝都香啦，你毋通来买啦，恁来买就无吼。即、這个台南姓曾的查甫人明明知影因兜吼，几啊年前去因孙仔卖伊啊啦，但是伊甲阮登记吼占用，无爱甲搬走。迄下当伊咧警察就强制你爱搬走，迄厝我诶，你来当安尼吼。但是佫陆续吼共拆除厝内底吼。会撩腿会扶手啦吼，啊窗仔门啊吼，咱做厝拆窗仔门拆大门拆，扶落墙仔拆，马刀啊拢拆，安尼就对，马拆变空厝就对，安尼，甚至用红色的油漆吼，伫个壁度共喷吼香啦吼，安尼啦，啊来造成整体的建筑物吼严重损伤嘛吼，啊袂当使用啊嘛，啊即、這个我有去买法拍屋，吼、哦、看有电胶无，然后有电胶是较好啦吼，有的法拍通常拢无电胶。啊，为法派有厝用拍平吼，拢会一个万分，会甲厝用个害吼，迄罐乌毛土落去空，吼啊无着甲马桶互你未通，吼啊着对甲你用个害，啊规装做细个卡卡害安尼吼，安尼有无吼？你买法派有电胶，有无电胶嘛？有无？安尼，以前我二十外当前，要到三十当前来高雄，南妈开迄时遐有一，也有用朋友住伫遐，迄一排，迄时阵甲500万尔。四五百万呢，哦，迄座大间厝，搁大间搁宽，搁悬，都得要像我即马大间搁悬安尼。迄种我无你来甲买一间啊，迄间法拍，我嘛迄个听着讲伊甲灌乌毛土灌啥，我都无爱啊。迄规排水管拢甲你灌，灌落你通起来，拢甲你封起来，无你用安尼。我迄时买即马嘛叹气哦，千金难买早哪知啊，吓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造成整体建筑物哦严重损害去，未用去安尼。啊，这法院哦，甲伊审酌，

这个行为是也是具有持续性，而且是恶性的。啊，伊嘛无甲被害人哦达成的这和解赔偿的，所以认定哦，这已经造成的毁损他人的物品罪啊，还给判有期徒刑，给判五年呢。咩？五个月啦，五个月哦。啊，专案搁当上诉。啊，这个是这姓曾的查甫人哦，去年一月初八，我一月甲八月，伊明明知影这间厝甲土地已经转移啊，哦，所有权啊，已经卖出去啊。伊持续伫伊徛过这间伫这间厝哦，啊，共顶规着迫害行为安尼，吼，啊，搁包括共拆楼梯啊，哦，咱的楼梯要爬手扶梯无安尼，哦，啊，窗啊门大门呼落紧啊。啊，马桶拢卡口歹，拢卡口歹就对了，安尼了哈，造成这屋况严重受损，这就法拍屋歹就做，就像安尼。哦，法拍屋要电焦先，那有电焦，上个人无电焦哦，你去看画面。这更加让人关注的，这姓做阿公的姓曾，而且查甫人，哦，个讲喷安尼吼，这是袂使。哦，啊这因为法官法院要来审酌吼，伊哦，这个做人阿公的，伊唔嘛讲不爱承认伊的犯行。伊嘛无敢和解，吼、哦，啊，佮加上伊，因为伊的素行吼，伊、哦、行为佮伊经济状况的因素，所以认定的事证明确嘛，哦，佮伊判五个月安尼，哦，啊，而且咱一颗罚金折算标准吼，专人佮咱上诉，哦，咱咪咪啊求公务员关心咱听众朋友，你若拄着暴力的时阵，应该吼，应对佮这求助，哎，马上敲110，互警察来，哦，啊，无就敲113保护专线。24小时啊，咨询求助吼，诶，全年无休吼，113吼嘿，阿伯家己吼爱闪避吼，离开现场安尼，吼，卖甲大细声，甲伊大一声对一声，啊，这样唔当，吼，爱保护头面阿妈骨的重要部位，勇敢求救吼，啊，即个亲友啊是即个社工，阿伯的律师协助安尼，吼，寻求安尼开始好，对不对？嘿啦，用即个暴力也袂使，啊你车都你厝都卖出去，安尼就袂使啦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伤心再会。

0: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伤心再会》哦，大大的妈妈袂歹吼，应该是带家宴，等于是空屋吼，买台北带后生啊，带两礼拜。反正讲活力民宿唔知要卖啊，啊嘛，啊咱的金石一百卖要卖啊，我即马我是还袂听到，迄个讲，我讲买两礼拜，你来看，买囝带两礼拜，咱的产品买炸去呢，嗯，买炸爱食吼，真好命妈妈。啊，个囡仔呢咧听上介好，哦，啊未开始买卖，若买卖，我也甲人讲，我都想要逃走啊！你人来吼，我讲你，安尼你佚佗两天，安心去，安心去佚佗两天啊，两礼拜吼，两礼拜哦哈。我两礼拜等下应该爱卖卖，我伊讲啊，当时买卖下，我哦足久啊吼，几半冬啊，差不多个点去哦，红单啊，故作无意思吼。迄台伊讲顶面的有落来吼，广告落来，我咧签名，我甲知影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的家有够好诶啦，啊都吼，啊交真型，啊交迄落维他干，啊家这款安尼包包甲甲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甲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天六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做饼啊包几饼包安尼话啊，啊吼哦我着去甲买真型，食真型，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食唔知几罐吼，即个头壳好去啦，即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即头壳啊好去，啊，即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上啦面食食好困啦，哦，啊，即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即真香，食食咧含含，吼，食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嘞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半一半，一半零五种，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壳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嗯，哦，原来即个带头壳疼的人足济哦，足济吼，迄疼拢几啊十担呢？食止疼药啊吼，爱补食感冒药水，拢无对症啦。你拢无对症，你拢食无对症，哪会好？无我定伫遐咧疼，像这手疼疼二十几担呢，这啊手啊疼二十几担呢，你啊看这。
2: 真香啊！
3: 真香啊！
2: 系啊！
3: 我讲我这肩胛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罐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阵一直拢好啊。
2: 轻松了了。
3: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2: 哎呦，谢谢你。
3: 嘿啦，哦，足好诶，这些真正真正足好。
2: 啊，无去带遐人坐当，你若咧耍一下，暗时就袂困啦。
3: 嘿啊，二十几年咧。
2: 遐久哦。
3: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2: 啊。
3: 我
2: 有去，拢
3: 冲冲去蛮无效。无效啦。
2: 你推时足舒服，推过了，但我耍疼疼啦。
3: 嘿啦。
2: 对啦。
3: 做一下工课，啊，就疼，就酸啊。
2: 嘿嘿嘿。
3: 是安尼啦。
2: 安尼哦。
3: 嘿啦，哦，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谢谢。
0: 做好诶吼，嘿，做好诶啊！免阁食止疼药啊，你看偌好。
4: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诶声啊吼，感觉食了敢若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常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4: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4: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4: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当官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官。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4: 最近炒到拢高一档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像定定安尼啦吼。
4: 我以前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尾，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 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4: 啊，等阁继续到恁来算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个，安尼你就相信吼。哎，月来风我听十外冬个。
5: 系啊，
0: 这听，唔敢嘿，唔敢。啊，所以咱这样就听到啊。哦，你个情形甲因同款嘞。哦，爱食感冒药，主要无爱食头壳戆的，啊无食止疼的有无？吼、哦，啊食消炎的，即种食真凶。迄、那个表示迄个循环无过，迄、那个血路细条，血路循环无过，伫咧疼，伫咧积，咧艰苦，哦咧做病母。啊，咱的钱咧食这，人咧食这过年病母的吼、哦。所以轻松疗程，伊是药剂和食治疗效果哟。伊大概药剂和食治疗效果，伊才发到慢哩过年病母嘛。吼、哦，一起通百病母啊。德力精神是天然的纯植物性，非常温和，啊，足好吸收。伊所以伊无分康巴还是本巴，伊无分啊，哦，因为伊毋是另类化学西药。90粒2000块，真诶真诶真诶真，行真诶行，德力真行，买有着真正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阿英红唱歌唱头毛香。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这首歌吧，做经典的吼，一生只爱你一个吼。好来，感谢继续甲恁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的这查囡仔，爱结婚3个月了后，啊，竟然过往去，吼、哦，这个开始是伫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吼、哦，啊，做玉玲啊。伊伫移居来台湾3个月了后啊，煞叫人发现着，伊死伫桃园，桃园市中立区哦，即青埔啦。啊，伊身躯足侪拢是致命的伤哦。即个警方哦，足紧的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的大哥。啊，大哥台死新妇哦，嘿。这一个原本在社区当中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大家啊、哦、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受人很尊重的这个老母，他会在什么款的任何的这个纠葛啊、哦、有什么这个冤家路窄，还是金钱，还是纠纷啊，还是出轨的问题的情形之下，开始自己的心部呢，这个真相到尾啊，吼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吼、哦，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呐呢，吼，就伫2024年的5月10日，下仔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哦、消防局119吼，诶，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诶报警诶，这个电话啦。这个电话迄边一头咧，是一个吼、哦，啊，这较侪岁诶，这女性诶声音，啊，讲了噼噼喘，噼噼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伊讲哦，我胸部啊，进来啦！啊，我胸部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人一方面按答应，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吼，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恁家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红，60岁，伊住伫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那12分钟尔，已经一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吼、哦、对这个无锁的这大门行入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受害者阿妈棍四周围吼、哦、有足侪明显吼、哦、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吼、哦、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啊啦！当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哦，闻到规间厝哦，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吼、哦，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了这个死者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啊，刀柄差不多20公分，现场咧无铰门。
嘛无返乡倒过，嘛无财务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详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也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工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哦庆宝啦，哦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工前啦。这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这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等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那，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卡110啦。这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这个时阵，林女士伊讲个穿着外套，手还搁咧搓，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这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一个散发的规间厝拢汽油味液体的热的位置。第一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落伫几步路，我只要行到几步路遐。土狗有一只猫，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火热。那么伫灶卡的粪扫桶内底咧，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抹着红色的热，而且刀布啦。这支刀啊，搁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嘛，就足清楚呀。凶手就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人叫来到现场啦。根据这体温，搁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伫下早8点到9点之间啦。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红刮红流。是凶手伫每一届吼，你甲刮你甲流先，拢无用力啦，吼、哦、没有用力过猛啦，吼、哦、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哦、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啊呐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啊呐，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欸你倒下来，我手在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在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在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反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阿妈棍流几啊流，地数就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会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阁有奇怪吼，淡淡的液。吼，还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些证据，和这调查队、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杀的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在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要把这证据给烧掉，但是失败。
烧无成啦，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的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也无被破坏啊，也无吼涂骹印，涂骹也无水泥的脚印啊，也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猎影，哦，这猎影从足清楚的记录吼、哦。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也无像有人入来啊。就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伫个九点十二分左右啊，哦，左右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啊，哦，甲法医伊确定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伫个九点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在八点到九点，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里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吼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吼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着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着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个有伊汽车 GPS 诶这数据，也个有110报警的电话诶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了林女士伫咧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哦，一个正发现着尸体的人，真啊惊吓哦，唔是哦。等到做平静的控制吼，代志的停顿哦。这做对这调查的线索来个讲，一个小小的眉角，有当时啊吼，会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讲，一个60岁伫台湾的妇女人，甲后生新妇住伫两层楼的厝内底，伫个中岛报警，一句。少年的尸体倒伫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冠有12刀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纹，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滴血，每一支他门、涂骹、顶冠，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拢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嘛不是无名氏。就伫迄天的下晡，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吼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哦谋杀案啊。现场封锁了后。这个桃园市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吼、哦、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哦、来翕相，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啊、物证安尼，啊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哦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吼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七鬼错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这诶目睭房吼。这个木板啊，吼，这个茶吼，茶的地板，而且中央啊，旧年正门哦，差不多3公尺，
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的做滴人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棍有足侪吼平行甲重叠哦，切割伤啦。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样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吼，诶，一次性哦，都没有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精神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一条我两个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吼，安尼啊，但是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吼。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三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放回死。三分钟内底就爱死啊！所以伫尸体边啊，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吼20公分哦，而这个刀啊，吼刀啊，而这菜刀放伫伊边啊只。这个刀柄顶端啊，刚刚有跟动起的血迹。啊，这刀啊吼，磨损无指纹啦。这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很普通的厨人的用刀而已，并非说在外面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老母证实那支菜刀是厨人的刀，他每天用来切肉的，所以凶手使用了领导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啦，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的范围里面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有相符哦，预谋哦，预谋。所以伫西边的壁岛，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平伫遐。啊，这个桶啊，壁顶悬呢，佮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啊，纯汽油啦。伫个现场的日，而且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茶帮啊，吼，反射着这个闪光，这个、化学哦，诶，发光试剂，该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目过吼，所以该采集样本，够 DNA， 啊，啊，够受害者哈、啊、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咧第一个，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台南了后有佚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啦。那这种行为啊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伫咧葫芦巾啊，诶，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啊，佮有拖把头，啊，佮是淡的。所以伫咧塑胶底下表面顶端呢，这個、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指纹。啊，这擦拭巾顶管液体样本呢，含有来在干木上面灰，啊，个清洁剂，吼、哦，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引导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有的这拢是记录伫个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啊。这证实了哦，作案的人。一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伫离开引导进程，佮有清理现场的假设。所以讲这个刑事的技术队继续吼来调查吼，来进出这个痕迹啦，无任何门撬开啦，哦，这个正门轻轻拍开。这个锁啊，也无歹去啦，吼、哦，无歹去。啊，一楼的窗啊门对内底是锁的，吼、哦、啊，涂骹地板呢，除了阴道的这个铅头啊以外，无其他外人的印，也无发现现的土，吼、哦，也无奇怪的灰尘，也无记得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啦，拢完好无损啦。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切刀的可能性，
啊，无是啥物代志。这是一件发生伫私人吼诶空间诶封闭式诶谋杀案，而且无外部诶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诶因素就是啥啦？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搁吼沾染的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个衫顶管无气味。这经过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个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个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袂点无到，伊还袂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汽油的量哦，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压现场有两公升呢，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个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得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得啊，伊感觉到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哦，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道阮家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佮社区的这监视。诶，系统的时阵啦吼，我咧甲监视起来，伊咧甲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伫咧9:12时离开因家啦，吼，而且伫11:38伊开倒倒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伫下早8:40甲这9之间啦。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诶，可疑点了吼，诶，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伫20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大家啊。伫这种的家庭的案件当中啊，台湾的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的人啊视为核心人物。这个警察队的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这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而且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个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敢知影大家是安要甲谈？因大家食醋，伊嫁迄翁安尼啦，嘿啦，抢伊囝啦，所以后壁佫较精彩啦。所以今日是佮只是讲伊，伊是安要抬死，伊是新妇佮抬死啊了哦。哦，迄个即个场所安尼，啊，即摆上爱大原因是啥？伊要抬新妇啦，明仔才是戏剧的开始啦。哦，伊想要抬新妇安尼啦吼。好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就是阿伯接受红利民宿，想闹晒安尼哦。
1: 嘿，拢安尼动不动就闹晒安尼啦，假就有改善啦，改善我想改善就好了吼，啊就让一两天吼，再多食一包，安尼未晒呢？
0: 未晒啦，你着困正咧静尔，正咧静，迄嘛爱几个月过咧啦。
1: 啊，爱几个月哦？
0: 迄人许天元博士讲爱几个月，因为你还互伊静，伊好不容易甲你静好困，你搁甲停起安尼啦。
1: 我想讲。顺顺啊，都甲停起来。
0: 你讲的
1: 袂使啦。
0: 你讲的顺顺，安那顺顺？
1: 就是说，规条安尼水水啊。哦。以前吼，拢是安尼冲落吼开花的啦。
0: 哇，水水的。
1: 哎呀。
0: 不成条啦。
1: 对啦。哎呀，
0: 拢一工食几摆？
1: 就早晚啊。
0: 给他那个种下去，种啊较久嘞，安尼嘞啦。但是你啊看，你安尼水水，你食二十不通，干就改善安尼看偌好吼。
1: 哎。
0: 好对啊，我讲你的小肠啦，无好食伤不好啦。
1: 哦、
0: 因为咱的小肠咧敢吸收的啦，啊大肠咧敢排泄的啦，
1: 哦、
0: 啊因两个一定爱喝，因为做所以去食困啊，伊会伫小肠跟你大肠啊，
1: 啊
0: 你若小肠无调，你食啥都无效呢，
1: 对啊，
0: 未吸收都无效，放放掉尔，
1: 系啊，对，放放掉，
0: 对啊，
1: 受不了，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好，谢谢、啊，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就是吼，买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下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甲你请好，我等下听安琪咧讲的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下不好，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你咪做吼，啊我。哎，你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你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了，你就知影老个，吼，无啊多迄个，我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了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把做好。
2: 先福音咯啦，祝安
0: 心，
2: 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3: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阿敏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哦。
3: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3: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3: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3: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力的哈、哦。
3: 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3: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不能闲呐。
4: 不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4: 我这么十二放的呢。
0: 哦，最好的吼。
4: 嗯，真好，真好。过过，我还出门一桌啊。
0: 好好，我写起啊。
4: 清淡唔好。
0: 哎，五千六对。好，安尼食了够着。
4: 该食足久的，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4: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的啊吼。
4: 时间嘛真准，
0: 有影啊！你一天啊食几包？
4: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一根

0: 在困了。
1: 咱讲心平气和，但没人困得好，就是安尼啦。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好，好，谢谢，谢
2: 谢。恁迄伫遐小做38年就以前哦，讲话哦，安尼心脏的安尼轻安轻啊，唔来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较真。啊，我安尼算到食10几年啊，都拢。便便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1: 安尼哦，
2: 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至少真啦，食到真啊袂歹来啦。
1: 有天有差吼，
2: 哈哈哈！我够精啦，老板我转开来啦。
1: 皮豆老差呢？
2: 皮豆老好差。
1: 啊你皮啊？
2: 我皮豆老，我来点冰的，你加汤啊，真是卫生啥？他妈皮豆老，皮豆老安尼来啦。
1: 你咧两斤变皮豆老，皮豆老。
2: 八十五，
1: 你食你心脏才用，你看偌好。
3: 嗯，谢谢大家哈，爱国爱勇敢。哦，那这个碰破啊无电呢？哦，咱来食80元 QMB 充电，吼、哦，这个产品卖万，吼、哦，足好。你那是因为电无够，吼、哦，你一罐免食到完，吼、哦，你人足轻松快活。哦，啊，那活力民宿的贵宾，因为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吼、哦，有抗过敏的专利，得咧食贵宾的。哦，你照叫医生看，吼、哦。登记那咧片啊，啊贵宾的，吼、哦，这个片啊贵宾。哦，啊，这气喘的也叫过敏引起起来，花粉症引起过敏，引起这气喘的，还是皮肤的痒。哦，我们是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呢，还是肠燥症的，还是便秘，歹放拢放不上，行这种，吃咱活力民宿。哦，这四家困不简单。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专台湾端，这四家困在咱活力民宿内底，足好诶。咱的许天博士来上咱节目，因为四只菌是伊家抗造会哦，伊嘛是经过几啊年研究，这四只菌抗造会是加成，哦是好上加好吼，99.9%哦，你这过敏的艰苦生活，来做一解毒吼，因为过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困眠，影响到你上班你食头路的，哦，就是这安尼过敏就引起艰苦，食活力民宿，你敢知影真正这么好，你会感觉哎呦上万只啦，这么好的物件我上万只。今麦阁未慢，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全台湾都是同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再次谢谢大家吼。那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倒吼，听歌听霓虹有答。

咱这嘛那热人吼，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哦。各位阿伯吼，咱来分享有六项代志你爱记哩吼。第一项就是这个油煎的吼，油煎的食较少。咱拄啊讲哦，减少叫做胖对不对吼？啊，骨瓜食八斤，你莫逐工宵夜吼，拢对你食油煎的物件吼，卖定食。好，啊那第二项的哦，第二项因为这个日头吼伤炎。哦，动辄拢三十几度，对不对？日头若伤大诶时阵吼，你毋通伫外口晒日头晒伤久，有诶中风怎啊晒怎啊中风去呢？因为你流汗啊，血变高啊，啊着中风啊。然后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诶吼、哦。第一项诶，莫食伤油。哦，第二项伫日头下你爱注意。啊，第三项毋通食伤咸哦。啊，第四项诶，洗身躯诶水莫要洗伤烧。我即马乱个洗啊烧哦，有人甲伊洗烧呀吼。哦，即、这个热人身躯莫洗伤烧。来，第五项哦，唔通伤晚困，较早困的吼。啊，那第六项的哦，北来啊，甲肥猪肉嘿，食较少的。哦，即个啊，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者吼，咱阁讲一解。第一解吼、哦，油的煎的，卖定食。好、哦，第二天气伤热，伫日头壳咧晒的时阵哦，唔好晒伤久。哦，啊，第三唔好食伤咸。哦，第四，莫食洗身躯，莫洗伤烧吼，啊，莫伤晚困吼，啊，北来啊，肥猪肉食较少咧。有各位阿伯人，过来，各位阿伯人咧大便绝对袂硬出来蛋，会中风哦，会真咪做头咯。我甲讲是真诶吼，啊，啥物是各位阿？各位阿就是讲你连续两届吼，叫医生看时阵，伊甲你量血压吼吼，即收缩压超大于80以上诶。舒张压吼，平常时一些平均的指节高十以上诶，这才当断定你是迄个高血压。吼啊，高血压吼，对咧对咧，人体影响安那长期性诶，高血压吼，因为无得到适当诶即治疗，吼，会互即个血压吼继续升高。吼啊，继续升高诶，会转互咱诶血管、脑部、心脏、腰子、目睭。即个器官受损，甚至嘞，落尾会地主得啦，脑中风、心脏的疾、的血管疾病、心肝疼、心律不整、心肌阻塞，你看各位阿王，过来，即、这个腰肌功能的欠缺，吼、哦，尿毒症、尿毒症，所以讲血压升高第一上腰肌，你讲到啥？过来视力的障碍，拢无好康的啦。这个高血压对咱人的影响啦，那长期性吼，高血压，哦，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无了医生食药也无吼，会让你的血压持续升高起来，落尾嘞，你的血管、你的脑、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目睭这些器官会受损掉，哦，甚至总会导致安那嘞脑中风，所以你莫等，你大便等不出来，你莫硬等会中风哦，没有，啊，那心脏、血管的疾病、心肝疼。哦，心律不整，啊，这心肌阻塞，哦，啊来，腰肌功能欠缺，尿毒症就是啊，爱食腰子啊，哦，对不对？过来，视力障碍，哦，啊来，饮食就爱减盐，盐食较少嘞，哦，罐头类的食较少嘞，来较少油嘞，油食较少嘞，较卖食这动物性的油，哦，啊卖食人工的奶油，哦，来第三纤维食较侪嘞，哦，伊新鲜水果食较侪嘞，哦，纤维质食较侪嘞，哦，伊新鲜蔬果食较侪嘞，安尼，来第四。较卖食刺激物件，片面的粉啦、酒啦、咖啡安尼，第五维持理想的体重安尼，吼安尼。所以甲讲哦，即若高血压的人爱注意吼、哦，你爱定期量血压吼，啊低钠低油高纤的物件，吼片面食粉食酒，吼、哦、啊来时常爱保持你大便爱顺畅哦，预防便秘的发生哦，高血压的人哦才有下嘛，爱经常保持大便通畅，哦爱预防便秘的发生哦。因为你那是你那便秘吼，等你就食啦啦，中风就得你啊！哦，啊，卖用伤过冷啊，伤过烧的水洗身躯，啊，卖泡伤久安尼，哦，适当的运动啊，充分的睡眠安尼，哦，啊，祝大家健康兼勇健啦，安尼是上盖赞的啦，哦，好来听歌，听潘越云加曲一曲，哎呦，这首歌孟田的吼，孟田。

孟田哦，来，就说竞争啊，也是啊，食灵芝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掉山？掉山就食来咯。嘿，掉山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课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头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山是啥物啦？啊，掉山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山的时阵吼，吓，足侪都是热人就掉山哦。台湾即个热，即个无人话南台湾哦，即做些做外口加工，伫外口日头较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山。啊，掉山，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山无？还是你曾经捌掉山无？掉山是啥物？啊，掉山会安那？掉山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重症。一般人咧讲掉山，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山。伫个真正掉山进程，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即个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痧啦。咱个卫生福利部讲样，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即、這个热个伤害依照着严重个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痧你体温个高还是低啦？啊，佮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山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掉，啊，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掉山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地主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的不自主吼，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会丢。一丢一丢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痧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啊，这个啊，中医师伊嘛咧讲吼，咱那是这个掉热衰竭甲热中暑，是热中暑咱讲掉痧较严重。好啊，热衰竭就是咱的车咧加温度，你还可以晒一啦，会当晒当在厝啊。哦对哦，吼，一共就是安，啊那热中暑就是咱讲掉痧，迄落你个车已经缩起来啊，敢袂叮当啊，会死都有咧啊，吓啊，所以这袂当硬动啊，我都过半点钟就到啊，就休困啦，我过动哦，头晕目暗哦，安尼规人伊要死死昏去啊，无足艰苦，腹内火一直烧哦，迄腹内火拢要呛啊，要38度、39度，迄种都唔对啊，迄种袂使，所以咱即马是工课场咧做工课，你是日头较好，还是伫室内好也好？哦，那如果因无够通风透气，无够凉诶，会滴出着你热，你热到你才会乌暗面呢。哦，啊像咱拄仔讲，会家己不自主，你看看，马来丢，家己丢。哦，迄着咱体内咧甲咱讲啊，你有去热着，有去逼着诶感觉啊。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共，热中暑是较食力，热中暑是会死人诶。我大日头开日，你水分若咧冲着，你敢食只无够，你爱食灵芝，你灵芝泡来甲啉，你规工咧甲啉。哦，伊互咱体内莫发炎，咱身体袂易发炎嘛，长期发炎是袂使哦。哦，即怕伊自由接嘛是咱体内易发炎吼，诶，关节炎啦吼，肠仔炎啦，胃炎啦，咧发烧就是咧发炎吼。灵芝上好，你灵芝泡来甲啉，看要泡温的也好吼，南瓜盐花也好，吼，啊是你要甲伊泡冰的吼，冰安尼啉也好吼。但是你做热是嘛莫灌伤过冰的啦，吼，第二个灵芝做好诶，哦，即是热的，袂较袂叫憋着。较免定咧哭咧用哭哦，较袂憋着，较袂掉痧，灵芝真正好。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
2: 你好，李秀山，
0: 哎，你好。
2: 我的买抹到
0: 好，给你买，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我是秀山，那么咱的现场的困定位，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贝，这句我想要听嘞，也是咱那个边边个点歌，咱若要点歌，人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吼，啊，要点歌人即摆当咖喱贝哦，哎，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当咖喱贝咯，两扎点较好切歌，哇，好快哦，今仔七月七日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因为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又开始了啦，啊，今天开始呢，有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这阿公阿嬷哦，就麻烦了，欸，不是麻烦而已，是那个比较没闲这样啦，啊，这妈妈爸爸也比较没闲，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哦，来，你好，你好，嗨，嗨，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杨先生哦，
2: 我这么有耶，
0: 没听什么歌，
2: 我要爱你心的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嘛，
2: 对，
0: 好，再来拜，
2: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摇好嘿。
3: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3: 咱在我。
0: 多一堆我先。
3: 好爽。
0: 没听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康心的心哦。
3: 对。
0: 水控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嘿，叔叔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打蓝灯。
0: 要听什么歌？
4: 要听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
4: 哎，一支小雨伞。
0: 哦，啊，讲我对我好。
4: 好
0: ，OK，
4: 谢谢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哦，拜托我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5: 我是谁啊？你。
0: 我是谁？你好，你好。
5: 好来这么久吧。
0: 咱在几位？
5: 叫我黄玉山。
0: 多里多诶。哈？
5: 是哦。
0: 是哦。
5: 啊。
0: 你讲姓啥？姓吴嘛？你电话叫好，拜托恁电话拢叫好嘿。咱贵姓？
5: 我姓吴。
0: 你哪就上大声啦？嘿啦。
5: 嗯。
0: 你哪就上大声？所以你听无我咧问什么话嘿？
5: 嗯。
0: 要听什么歌嘿？
5: 那个可怜的乌高兄，
0: 可怜的乌高兄，
5: 那排名阿高兄。
0: 好了，好，大连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山，你好，晚安。
0: 咱在这里。
6: 我在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6: 黄。
0: 黄妈妈。
6: 嗯。
0: 哦，要听什么歌？
6: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6: 无咧，我足久无点啊咧。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6: 啊，得爱听伊歌。
0: 好，再来干脆，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咱的好朋友，恁来要点歌吼，卖大家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啊。
0: 哎，是。
7: 啊，我点一条。
0: 咱得几位？
7: 我桂林。
0: 姓吴吗？
7: 哎，
0: 恭喜吴大姐。
7: 哎，
0: 好、哦，要听什么？
7: 啊，放把这辛苦。
0: 好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山你好。
0: 啊，你好，咱在
8: 九。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8: 我给你点一块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8: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8: 嘿、
0: 哦。阿爸的泰国。
8: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太可爱念泰国，阿爸的泰国，好，带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打就会记啊，打就会记啊，拜托一个关起来。喂，来，你好，你好，
9: 哦，你好，
0: 我拜看麦，咱在几位？
9: 诶，我可以哦，
0: 客哦，咱贵姓？
9: 我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摆哈。
9: 哦，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好，等来吹。
9: 哦，谢谢。
0: 今天囡仔摆不掉，明仔再给你摆哈。
9: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吼，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那边点歌吼，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赶快，我得两点钟会甲报完。啊，唔过吼，你那卡去吼，拜托诶，迄个唔好伤害到我耳朵啊，吼。你都不知道挂耳机的人在听外面感染在所以稍微、哦、体贴一下、哦、拜托、哦、尤其是我们是吹电风的人你电话、哦、如果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哦、所以你可能、哦自己想我就这样卡得到了没不一样卡起来刷电跟卡我朋友不一样、哦哦、来跟我们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八威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八威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八威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敢那是柬埔寨伊的啥？这个的名。第九号八威是用越南的山的名落去号的。啊，那是哦。这个我刚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他们的球啊一种球的名字叫做梅沙那呢就是这样子哦吼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在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名就是标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日有机会哦，就是变成风台的影，是不是影响台湾呢？我没按看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台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讲不会有青台的机会呢。哎呦！啊那呢？以美国用 AI 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呦，最好是不要啦！熊二是卖来，来过来，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哎，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仔日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而已，38度，哎呦，那新人有够热的哈，那种会哈，那种会哈，那个感觉呢啦，像咱在火炉的边啊哈会哈，那么所以咱那边要注意哦，这种天气一热开始进入热的时阵呢，咱那边会记爱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即毛这个37度以上的真济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一些报道，讲咱人啊是这种热掉，刚才进前咱就刚才捌讲过啊吼，那是去热掉呢啊，歹势。落掉了呢，不是跟他单单，有可能咱落掉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落掉，今年会引起的啥？阳性癫痫。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阳性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头，引导人认为这个天气热，伤过热呢，但是啊。竟然这个妈妈不知道这个囡仔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些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也个跟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哦，啊那有这个名啊，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的和平，你若忙热了过头呢，所以咱之前有咱丈夫讲啊，你若热了过头伤的对闹呢，这那那是阳性癫痫的是咱的闹放电不正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轴飞症候群呢，是真正是。 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于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那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个这是今天的一些报道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也来谢谢啊，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10: 你是双 M？
0: 嘿，
10: 好，我要跟你买啦，
0: 哈。好，高妹等一下来。来，我先甲拜挂一下，来试试。

0: 谢谢，是什么歌呢？咱梁山伯所唱的，诶，诗人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
1: 喂，李贺。哎，秀贤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产品的不接，谢谢你，感恩你。
1: 对、那个，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羊，
0: 皮羊，
1: 给我先生抹。
0: 哦哦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嘿
0: 呐、啊，香港脚哈、哦，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接着脱掉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拿他爸爸脚起来闻，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的。
1: 然后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哦、要抹都可以抹
0: 啊。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抹。
1: 对啊，
0: 好，谢谢你。好、啊、嘞，再讲道谢吧，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讲过对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哎，
0: 是的，好，嘿。
2: 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三病都不接嘞，谢谢来讲重点嘛。
2: 哎，诺诺鼻炎哦，
0: 好事
2: 嘿。我是感觉我半管都拢，
0: 别讲，
2: 来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痒了，也、哦、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啊，那个跟咱道小伯嘞，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的，你胸更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到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话不还是个头两线哦？冇没见呢？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哈，冇单调啊哈。啊，不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我家无康心的收，无这首歌，康心的收，无这首歌，请吴先生去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多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有什么新闻呢？哎，哇、哦，人不可貌相哦，哎，海水不可斗量哦，拍谁？公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哈，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都50几岁看啊，那70几岁，安尼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哎，拍谁？讲哦，阿拜金那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哪里你好？
3: 我改啊，难得好的。
0: 你看电马龙去修瓜。你大家拢点这首歌哦，把手感好。你喜欢？
3: 嘿，你用台湾。
0: 好 ，OK， 好，再见。哎，因为大家拢点这首歌啊，我听到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卖定定点同款的歌哈，啊，拢无把手歌通去点嘛你啦。啊，你若把手歌通去点，咱就家机会你有别人啊，对不对？开一定爱点呢，吼、哦，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经过的人的一些。美观的这个，包括英国一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哦，这种。变相的看外表的看起来较老的人呢，死亡会较紧呢，比较快哦。哦是哦，啊，咱的这个像咱的外口的伤，面相，当然由内生嘛，当然都，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呢，所以看起来外表的较老气也会了哈。这个可以做参考。今麦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厉害，三个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哦。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个姊妹加起来几岁很有316岁，哦，吓死人呐、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大 早一个敢那是109回，第二个敢那是104回，第三个妹妹103回，妹妹，哎、你听嘞，妹妹敢那做几回的哦？哎，103回，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而且哦，因三姊妹呀，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哎、这不是咱一般的人想啊，那109回，弄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姊妹哦，脚手拢做足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像一般伟人较侪伟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明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火，所以呢，获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工人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再来跟咱报告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了20000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台地的我看我在看可能很多啦，因为有人鬼人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浅浅啊，啊，而且个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啊，去到真啊是去对一个国家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吼，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声，唔达咧听一位，哎、欸，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体质，对不对？啊，体质的几个做这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嘿，切落去几个无外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日有者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哎。啊，即马真正是芭乐是上钙好，荷兰人吼、哦，也来对成分咯、哦、吼、哦。那么讲女性朋友呐，欠着体质的人呢，那么恁来当吼，加这个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加。荷兰爹讲的吼，想要要加是加几粒的，安尼比较比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咱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还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以及嘛呢，内底面的是2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最爱食芭乐啊，有我跟您讲，我最爱食黄芭乐。啊个红心芭乐，阮家有种红心芭乐，所以呢，咱那边的列丹科鲁，要食什么几个可以考虑哦。有一个卖水果的人呢，真正是辜负这个人才。有一个做过卖水果，可能有什么人？对一个市长，一个黄伟哲，台南市的市长，哦，又够厉害呢。真正30分钟卖偌济山药，现在5栋，有够厉害。在哪里？在韩国，嚯、哦，好厉害哈！也有一出戏来被几个人呢，他好像做当错行业了。来，英雄，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心连心。那么这是张秀清请为款哈。好啦，这是的这个我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哎呦，但要拍天啦，啊是咧变天啊，较冷啦吼。啊，反正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疼，安尼酸，安尼疼。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等下，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疼，就是有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老生骨刺？哎呦，秀才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呢，就是生颔骨哦，生骨刺才会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给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只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大先生，伊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个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济。佮另外一种是大先生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感发风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我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冇给你，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食药，买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学别乱食药啊。因为呢，介济人食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吴素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甲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70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港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话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就有问题，你就疼。尾啊，即阿上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卡头我固我等无，即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伊就无代无志，甲伊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个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的，迄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么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甚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二十四瓣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面层倒掉，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公告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搁加上啥运动，啊搁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
1: 来，你好，你好。
2: 谢总安，
1: 还是我先生你好。
2: 哦，要请教的。
1: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3: 喂，
1: 我阿桑你好呢，嘿。
3: 嗯。
1: 哈，
3: 我请教你。
1: 好呗，请讲下来。
3: 我头骨脑后脚真来酸无力。
1: 哦，阿桑。
3: 啊，骨未落，还不谢谢。
1: 来，啊，你就是脚头有退化，系啊，来请个接招，来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咧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给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另外一位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你的歌可能明仔第一首歌我给你安排，先给你报告，谢谢。哎，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是我在屏东新恒啊，我要叫
0: 代购一位。三平不接，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蛋奶奶，好好谢谢啊！来三平不接，你食了好无？
1: 啊有啦，有卡头有卡好啊。
0: 好，我啊别叫别叫别去叫啦哈。好啊，那蛋姐我叫人听来，谢谢姐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好，
2: 哎、欸，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有在叫，我有在过钱哈。
0: 三片不接，嘿，是。
2: 啊，就算叫到卡通，我那是较有较改善啦。
0: 好，哦，你要讲过来呢啊？
2: 要要四五关啦。
0: 哦，啊，继续加油呢哈。
2: 啊，我拢啊看嘞，
0: 对啦，看嘞。好，安尼个看啦哈，看嘞，好，大哥谢谢。好，改两顿包进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哎，市场小姐吗？
0: 是嘿。
3: 你好，我见证者哈。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嘿。
3: 过盖金哈。
0: 哦，盖过金嘿。
3: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袂迄落哈。
0: 嘿。
3: 啊，我今麦食拢好哈。啊，过个啊，爬楼梯个啊，七楼梯啊。
0: 哎，但爬楼梯七楼梯哦。
3: 哎呀，他都话不跟你讲见证，因为你做无闲。哈哈哈哈
0: 哈。好，感谢。
3: 好，这过盖金咩足好个。
0: 盖过金啦哈。
3: 哎，盖过金我一惯就知啊，啊，不要今麦。今仔一个马仔，加个马仔。
0: 安尼好，谢谢。安尼你上街帮个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啊，小爽。
0: 是嘿。
4: 我拜师哦，有嫁一组来，我有收到啊，我
0: 吃
4: 了吼。
0: 好。
4: 啊，袂歹。
0: 来，有三片，不是吃了那好。
4: 吃了，我较袂啊，较骨快行啦。
0: 哦，好。阿妈，你安尼继续看嘞哦，嘿，袂使停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啊，你好。来，我谢爽，你好，嘿。
5: 谢爽，你好。
0: 谢你好，你好，嘿。
5: 哎，迄个盖过真好，我食了都好诶。
0: 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5: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呐。
0: 足膜炎呐，嘿。
5: 哎，啊，脚底拢会疼。
0: 哦。
5: 啊，我食差不多十几罐。
0: 哦。
5: 三箱整包加迄个
0: 盖过节。
5: 还佫一个。
0: 哎呀，得呐。谢谢嘿。
5: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关啦。
0: 哎，谢谢，感恩啊！啊，食了好无？食了好啦。
5: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伊啊。
0: 哦。
5: 哎，好，这几天我问弟弟讲，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5: 哎，我不会食。
0: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给咱小宝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加钙两下，们加钙两种嘛，们加钙两罐。加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加这罐，那么加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 D3，而且爱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过去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而且来这边的各户人吸收钙质好的啥 D3。也够让你根据话吸收好酶，所以呢，咱这罐够啥？哎，咱有典故来的，属于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软骨拢有，啊，够有 D3，啊，够是水溶性的，所以当然咱要食钙质，食这啊，食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啊，这罐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甲过好，会食几粒，食早唔得可以啊，七月以上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甲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咱一罐一点哦吼，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啊，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甲留起来，吃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先生啊，
0: 喂哦，什么贵事哦？
1: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1: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1: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来先接掉，卡你，好，等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0: 系
6: 我
0: 你电话
6: 问你哦，
0: 你电话等音，
6: 我骨头会疼啊要安怎？
0: 哦，我咧补充啊，来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一支小雨伞，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红艳红。我来给你唱一支小雨伞，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是谁？这个小雨伞，雨伞日本话变哪讲？卡萨，卡萨就是雨伞。啊，这个小雨伞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安彦宏，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咱们跟咱们有帮，加恁妹，来，我是双立，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谢谢，好、哦，来，立芬你好，
1: 又说，
0: 又是嘿，
1: 我方文生哪啊，恁、哦、的助理有靠白白给我啦，
0: 好，
1: 哎啦，啊，我甲伊讲，我食十罐啊啦，食了真好啦，
0: 哦，来，三片都不吃，啊，食了那好呢，当啥？
1: 食了目。都加真快活啦，胃肠嘛较袂胀，较快活啦。
0: 好，
1: 阿伯小便泡嘛好起啊。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呢，袂使放哦，加盖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2: 哎，
0: 是你好。
2: 心情不真好呢。
0: 三片又不吃嘞，阿你食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拢。
0: 较大声，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嘿，啊，食三罐食了拢好呢。
0: 哦，好，
2: 我进前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嗯，
2: 头壳定会疼，啊，食了三罐啦吼。
0: 哦，
2: 吼，加足好诶。
0: 哇，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
2: 我要好吃。
0: 好，感谢你。哦，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好，谢谢。好，谢谢大嫂哦，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嘿，
3: 我来做见证。
0: 哦，来哟、哦，三片都不吃嘞，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嗯，我脚呢足酸痛，痛到规个脚掌我拢肿起来。
0: 啊，
3: 我吃几罐一罐钙固醇来吃。
0: 哦哦，谢谢。
3: 继续搁痛，我进吃到第二罐买了啊。
0: 哦，
3: 啊，要过来看呢。
0: 哦，啊，有较好不？
3: 好，要好个，拢交好啊啦。
0: 哦，啊，所以拄只迄阿生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好急啦。
3: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0: 为人较急，但是呐，讲三线进步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3: 啊，你个三线进步嘛真好。
0: 因为咱骨头
3: 本地，我目睭哦，拢有迄落蠓啊，迄鬼蠓啊。
0: 哦，
3: 食三罐拢无啊。
0: 哎呦，安尼哦，谢谢大嫂。
3: 啊，目睭嘛加足金的哦。
0: 哦，安尼哦。
3: 啊，心脏嘛加足好个哦。
0: 好，谢谢啦，吼。
3: 系啊，食你个药啊，唔当紧张，爱有耐心，
0: 爱有耐心对啦。
3: 哎，啊，看嘞。
0: 好，感谢大嫂你个鼓励，好，你个建议好，谢谢。哎呦，像咱大嫂讲个呢，食三片本来就是咱这拢是天然的。吃天然的东西对身体没伤害，但是你就是要有耐心，不要急啊，别说哦，啊，吃了成了几天这样，随便吃随便听呢，啊，你整个吃油就好了嘛，对不对？咱们保养就是吃天然的东西，啊，咱若有酸痛方面呢，咱就是先去看医生，先吃油啊，油啊有油啊用途，啊，保养保养好处不同款呐，所以咱好朋友要保养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的上佳好，吃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就咱这罐钙过紧，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咱的广东的家投资哦，啊那昆明无欠少火炉棒个价。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兄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问题，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直接取咧个你家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未起，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 对啊，那你闹了肺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将来恁到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迄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健康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呐、啊，你的焦虑症呐、啊，诶强迫症呐、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什么？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啦、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卡等你哦。啊，来，谢谢，感谢。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万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兄妹，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歌曲，叫做《King 卡夫妻》。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周先
0: 生，嘿，是
1: 嘿。我买只爱困难，我只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只要两关啊。
0: 哦，来稍等
1: 啊。点弄？十点就困，困到晚到七点。
0: 来，三平，我姐，你讲你讲，我的爱呀，得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这卖爱困啊。
0: 好困啊你。哦，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啊，好
0: 好好好，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加盖两层哦，谢谢。
2: 谢恁嘞，红星姐，我来。打电话来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食恁的哎呀，倒啦，食啦，足好诶，可能困会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的服务生今仔有打电话来。
0: 哦，跟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哎呦。
3: 嘿，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嘿，我改挂啊，亚德啦，
0: 三片，
3: 我吃得来呀，
0: 我吃了那好，
3: 嘿，吃了，困起来，
0: 啊，
3: 困得起呀，
0: 我好困
3: 的，
0: 好困啊，
3: 我等下吃一罐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你讲，哎，我几套装，
0: 哎，都吃白西瓜，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像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加上昆明的成分呢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比大瓶米青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哦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哎呦，当然你啦，阿达妈紧讲紧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急，要有耐心啦。食产品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哪只阿变哪好呢？那么咱的好病诶，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咱即毛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病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特别上了上盖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啊，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咱过上紧的药房关，那药房啦，我现在才请药房来，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张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欸，秀桑，
0: 嘿，阿娜嘿。
4: 我问你讲，要食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呦，邓姐一线咯、哦，邓姐，邓姐，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日当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欢迎收听的哦。那么咱个人话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开咱家和平呢，你当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的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哎、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呀，就是讲咱的一波时呢，拢是外台，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啊、哦，所以啦，包括咱云林嘉义，包括咱台中彰化呢，咱这好朋友，你拢会当个转咱下晡的时段，不过你可能爱开约问我，因为我无多伫线顶甲咱报告啥，无多甲咱报告的台风，所以爱麻烦那边呢，卡起要甲咱讲哦，甲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甲你报告哈，啊来谢谢。 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跟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的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学咧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恁敢有感觉？恁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道？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四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摆搁要开放哦，啥物呢？公园有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都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从屏东嘛是啊，吼，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摆要搁甲咱报告了，啥物你敢知？来，跟咱报告，咱这种高雄，即马我讲，我唔知别个县市有无啦。我即马讲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吼。啊，那高雄市呢，最按今仔日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7日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乎你600点。咱即马讲是65以上的长辈哦吼，即马改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即马改一个月600点，安尼一年偌济变7200点，哦，迄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足好用啊啦！啊，你若去看医生的优惠哦，会当折抵的，就是有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呐、啊，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呐、啊，加咱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呢，的挂号费呢，会当折抵，嚯、哦，这么好哦！啊，各位呢，伫高雄市市民呢，65以上的长辈，各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座佮给你补贴啥50块，提高即马提高哦，本来50，即马提高85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啥物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纸吼，每一纸呢单纸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就对了啦。啊，高雄捷运呢，甲捷运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也当去折抵啊，代替哦。这个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市，你那是各有种，你那要买种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去？伊个公车拢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安尼有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各用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呢。哈，啊，搁有哦，月票呢？你呐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座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哦，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福利哦，唔是全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着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爱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爱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这个。你买当达个月去领啥社福点数的对？那你个想嘛？本来一年是1000里呀，啊，即马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里，对不对？安尼好不好啊？所以咱呢，厝内底呐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唔知？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唔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这么好的福利， 现在说的只有高雄市，我不知道别的县市有没有，这个我再去搜寻看看，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高雄市的市政府社会局开放的，那么以7月1号开放的有够真，这个比如说民生医院啊、中医啊、联合医院、凯旋啊、基山的38个区卫生所啦，都总开放啊。7月27号去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唔知影去上网络看一下，吼，啊，若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个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65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啦，有对不对？你要去请，来请吼。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您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无聊做啥？做轻轨啊，哦，免这种的用打折的轻轨啊，做捷运啊，吼，做公车，做客运啊，迄、那个基山甲设计的呐，安尼设计这个当个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上海梅花姑娘，来谢谢。

0: 上海白花姑娘，上海的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巴，我带你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其实呢，我家己都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拢有体验。譬如讲，我甲恁建议呀，建议恁打卡地啦，吼，建议恁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拢家己有做。我家己做呢，甲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真正恁来做。所以呢，恁来相信呐，我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有这个根据的啥医学报道以外呢，一个让我做人体的实验。所以我才敢跟你们报告，那不是真正有这个效果的，我就不敢跟你们讲啊。好，比如讲，咱咧讲贿赂方面呐，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贿赂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伫咱的肚边，胸腔的肚边，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伫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打个，你那平段叮当，你就干逆卡位坐咧嘛，天个干逆卡位啊，徛咧买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好咱的血量，较袂黏梯黏梯，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呢，会袂下到等于一较烂，所以你个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眼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血络循环哪好呢？阿伯嘞，你唔惊你中风哦？当然大家也怕问题是大家不够认真不够用功，为人都听来听来都不认真做这样啦，叫他建议你们喝茶喝温的，为人也平淡啦，你们都没人如果没有遇到真正该危险的时候都不觉得都会感觉那没什么话，都 认为没有什么，但是当人如果大病去住在病院去在人咽的时候的痛苦，你才知道说真正健康最重要，所以我常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着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着啥？脑中风、甲着脑出血。伫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其中有两成是啥物？血管憋气、脑出血。上个危险的，咱捌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干那脑尔呢，目睭嘛会哦，吼、哦，啊，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只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疼个变青光呢。爱动作是啥物呢？巴肚疼，伊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兜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较紧来送去病呢。啊，肠啊喂，唔是遮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肿瘤啊，裂一劈开呀。哎呦喂啊，好个仔！好家在呢，已经哦，已经经过地这个，那呢，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它经过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这大所在，才为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无一个小出血的人无救啊，现在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这种的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别开。那新闻过去个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是真可惜，救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伊嘛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呢，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知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5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不是老大人一定才会有，没有少年人的有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6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都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那你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买蛋，给你借着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和平，你那是有，比如讲你那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你搁有啥？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暗时啊去等哦，卖食伤过甜的水果。上个来要食水果吼，食中道等的就好啊，食中道等个会再等。 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也怎变成呢？哇，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输咱的斑块呢，崩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袂过、袂当过过去呀、啊？会成咱的崩起的路、崩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那你讲脑梗塞会更塌掉哎，到时主动脉个裂开，玻璃的对啊，嘿，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成像你讲安尼，给你粘在咱的血管壁呢，到时一地给你落个，塌在咱的血管血来底啊，嘿，血要过都袂当过啊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玻璃保持的啥，三酸甘油啊，伫150以内，胆固醇啊，伫200以内，那呢？这种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如果那血糖在83以内，该如何啦？啊，那咱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哦，这个大家拢爱注意吼，尽量卖食薰，哎，卖胆固醇管。啊，你唔好当作是哦，食甜的，我也无食甜啊，唔过做个食水果，歹势哦。水果甜会造成三酸甘油管，你会比别人较用的肝包油加心包油哦，所以食水果伤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家厝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山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咧控制哦。我食物件足控制呢，我有咧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暗过咱嘛是安那爱呛水，甲呛水那惯是。自然你就不去胡乱吃，咱就不去吃那过量，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啥，吃过量引起来，无像这问饭到问题吗？无啊，你有糖尿病人吃一碗饭呢，哇，血糖就压悬啊，这就是跟吃的过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细水，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1: 哇，
0: 嘿，
1: 气喘了，哎，你吃啥？
0: 哦，这股爱上他来。

0: 欢色钱哭，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说起没有？喜人节吴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喂，
0: 好，我是谁？嘿，是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本来我是正常，我弄吃心脏药，唔吃，啊，吃你这吃了，我都冇个吃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冇吃，啊，佫再来。
0: 嘿。
1: 帮阿静，蛮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蛮、哦，
0: 你是
1: 吃，
0: 你是吃我的三片哪里呢？
1: 对对，
0: 好、哦，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煎包，加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哈、
0: 哦。
1: 嘿，我早起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可能血管哈、
0: 哦。你小三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哦。
1: 伊用电脑检查吼，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吼。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救个。
0: 哦，安尼吼。
1: 救起。
0: 好，好，安尼就过来刷卡。好，谢谢，阿姆，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是什么？
0: 哟，是你好。
2: 嘿，我请教你个。
0: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煎包，
0: 来三片不煎，谢谢。
2: 啊，吃了足好个吼。
0: 哦，谢谢，嘿。
2: 嘿，啊，我讲吼，
0: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
0: 好。
2: 嗯，心肝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0: 一直拔去
2: 啊，
0: 你。
2: 嘿，啊，下骨下啊吼，
0: 吼，
2: 啊好去。
0: 哦哦哦。
2: 啊，放尿完，阮阿公啊，那规间臭毛毛。
0: 哦。
2: 啊，两工放啊足臭个吼。
0: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吃了真好去。
0: 哦哦哦哦。
2: 嘿，
0: 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了对，哎，不管你要看伊，我跟人讲好，好，感谢你啊，好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就算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3: 我是龚正金，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0: 哦，好，跟你。甲你问好，
3: 谢谢，
0: 嘿，谢谢你。
3: 甲恁的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遍不
3: 少呢，啊，起码拢有56、57安尼。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3: 我拢39啦。
0: 哈，啊，卡低，啊，像你安尼唔对呢？哦，你再去哦，医生给你装电池才对哦。啊，客啊，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是
0: 啊，哟，嘿。
4: 嗯，啊，是的。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56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止嘞。
0: 我来三片都不止嘞。
4: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啊，你吃了好无嘿？
4: 我吃了，
0: 系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着。
4: 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甲盖两层。哟，甲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是谁啊？
0: 嘿、hey, ，你好，
5: 我很早啊，哈。
0: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三片报啊啦，哈。
0: 好好好，谢谢三片小姐。嗨、
5: 啊，一心脏啊，咩血骨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三片报。
5: 换管哦，阿伯换
0: 的。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干我，就好换一罐三片哈。好，谢谢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吃咱这罐三片煎包啦，所以你拢免怀疑，唔要跟他听爱挂灯个食，这样你喝三片，你跟他点点听，拢无要挂灯个食，那怎喝滴对？爱挂灯个食哦吼，啊，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点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个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冒那一台哦，而且咱呢啊，咱呢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让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呢，咱。登记有刚买那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吃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你好哈。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片全部。
0: 三片了不姐。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7: 三片心包，他们先加进。
0: 可以啦，来接交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后边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哎，槟榔啊！你敢知前一阵啊，是咪拢落雨对不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遐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懂啊喂！我看哟，我替伊比比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来真勇敢嘛。然后伊有一个皮薄底诶呢，伊脚干啊，毋知是穿什么种鞋啊？嚯，我足替伊烦恼呢。啊，人去爬到遐尼悬啊，呢啊，人诶，迄毋是从泰国拢有靠，敢若是靠高山啊去咧爬点着，伊毋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毋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吼、哦。来，你好，你好，嗨，
1: 秀山的助理哦，
0: 我秀山呢，
1: 你秀山，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做大户来主题才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
1: 唔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唔
1: 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不，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你甲大户做个主题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袂当，人有代志袂当。
1: 我卡讲大户太无来啊！人一请，人无。
0: 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尚，伊敢知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迄哪你领导电话干咩用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是不要紧啦、
0: 啊，是不不要紧呢？
1: 唔是啊，一直卡。
0: 啊，就甲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又哪有代志了？对啦。
0: 嘿呐，伊个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安尼啦吼。嘿呐，好，感谢你对个听收哈、嗯。好，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卡那是退化的，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呢，有介重要是跟什么？你唔知？跟咱的人善甲大颗嘛有关系呢？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七个人都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国那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的得啥？四高，包括都叫讲，咱咧讲个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啊，尤其无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卡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颗的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得着，敌人只想卡的卡头有哦吼。啊，这是大颗的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得变啥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你将来骨折骨的断去的机会必然较悬未？会啦，尤其咱女性病。

0: 那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佮愈来愈明显，啊，佮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安尼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跌倒以外，上好有哪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是一种的急性的、急性的。这那关节的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的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一千两百至一千五百，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有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这。坐较久小看，坐咧爬起来，哦，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侪，你两百空了的骨头。啊，边啊骨二十四肌对不对？两骨嘛是二十四瓣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肌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肌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的是腱肌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
1: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年七月一号放暑假哦呵呵，祝大家暑假快乐！诶，后边有我的脸书哈，有放一个王一鸣祝大家暑假快乐的，你们再去看那个好可爱的卡通啊、嗯！因为我跟《Spy Family》的 Annie 啊，我当他的爸爸了。那个奇怪的 AI 哈，让我们觉得说 AI 可以变成。我变成了卡通人物的爸爸、哦、你们去看看脸书就知道了。那现在每天打开手机你接触到的就是来自于 AI， 它到底是真的人写的吗、哦、所以有人预测到2036年网络只有 0.3% 的内容是由人类产生，其他都是 AI 生成的、哦、所以以后当记者的到底会不会失业啊？因为我们也不看你的啊，而且资讯的真假难辨，我们的观众透过脸书或者是手机，他你会不会信任这个新闻的来源？还有你们会透过哪些管道查证你那是真假难辨这个资讯啊？很多人说啊，那我去信任的新闻来源去查证，或者我去政府的网站，就是官方的来源来查证，啊不就是搜寻引擎比如说 Google 来查证，啊不就是事实查核的网站或者个人认识而且是信任的人来查证。有的人去查维基百科，有的人竟然已经去找 AI 聊天机器人来查证。这个 AI 的内容的海啸啊，不是只有资讯量爆炸哦，还有品质会崩陷。因为第一个直觉，咱来看的资讯就讲啊，这 AI 做诶，咱来看的一张图，像我拄只讲诶，我在脸书上面，我怎么可能变卡通人物嘛？所以这就是 AI 替我做诶暑假快乐的图。所以大家都在说啊，全世界的资讯都装在你的口袋里。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家迷失方向的事。你就是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哦。你有就是是假，反而可能是真的哦。所以啊，当政府都这样子的话，谁能够责怪我们人自己看到的东西会不感到困惑呢？但是人类不是毫无希望啊。哦，因为啊，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消息，想要查核真假的时候，最先想到求证的管道还是我相信的新闻来源，排名最后面的就是 AI 聊天机器人，现在是排名最后的，第一名的还是说我讲的嘛 38% 就是信任的新闻来源。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让大家来做参考。来，咱来听歌开始今天的节目。本节目赶快有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今天的暑假了，吃吃健康的卡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听串曲的小号的歌声。这条歌名做秋风啊，希望风吹一下，大家较袂啊，遮尔那热吼。0800-88-3355 0800-88-3355

0: 好，进公狗哦，吼，后边又咱的鱼眼窝有热天搞啊，暑假第一天了吼，鱼眼窝有较紧个卡电话个关灯去食，一天食两粒，再食一粒，暗食一粒，内底很丰富的 EPA、DHA、DHA 很丰富，有50%以上吼，这个高单位的，咱够有独家的 PS 脑磷脂，对着咱的舒口较袂痴呆哦，你唔通啊，干那痴呆的时阵哦，要救当下救袂回来，这是不可逆的，所以你若干嘛忘东忘。是啦，手机放里头袂记哩啊，手机啊放里头揣无啊，遥控器放里头，哇！你敢那伫碰伊，搁那伫拖啊，原来伫桌顶，你原来家己看袂到的所在，嘿，你哪会拢安尼忘东忘西啦？电话要归还，咱等下要倒装些什么物件，拢装放袂记哩。鱼眼窝油，较拜托的吼，你甲关灯去，一刚再是一个，暗时一个，甲补救一个吼。眼五红就痴呆，第二，咱电啊，你看手机啊的，咱呢两类灵魂。鸡汤强强要带带汤，咱就用这个做鱼眼窝油吼来个吃，对着咱的身体吼，加足好诶吼，看了会金会清会明。
1: 迄个听着恁咧讲吼，
0: 鱼眼窝油，
1: 啊是惯咧食，啊食袂了啊。
0: 系啊系啊，啊即卖就较袂感觉
1: 讲。食了真好，
0: 食了真好，看会较清无？
1: 啊，
0: 看了加足清诶吼。
2: 嘿嘿，鱼油，
0: 哦、鱼眼窝油，啊，你食了安怎？
2: 啊，我，
0: 嘿，嗯，
2: 食得都有效啊，有效，搁特别来叫来炖嘞，迄工都叫一组啊，嗯，迄工叫一组啊，惊过你袂完，还是过来叫一
0: 个。啊，你感觉有差伫倒位？你甲我讲一下无？
2: 我本来行路拢较会喘嘞，啊，食一罐了吼，食一罐了，安尼。那感觉有差啊，有差就继续叫。
3: 妈，做变检，
0: 好做变检好，来我算功课哦，来你请讲。
3: 我去年买两组，今年买两组，啊，姐姐目睭较光，啊，搁记忆较好。
0: 谢谢你。安尼哦，鱼眼窝油哈。
4: 哎呦，恭喜哦！
0: 系啊，你本来看了较无清楚。
3: 我买两组啦。
0: 嘿，
4: 嗯，
3: 啊，食了记忆较好个啦。
0: 安尼吼。
4: 啊，你本来读较无清楚吗？
0: 本来出口较，
3: 我知啊，提些物件袂记咧，即马较袂啊啦。
0: 安尼吼，哎、欸，这真重要呢。啊，无你令你呐失智要安怎对不？你会惊失智无？
3: 啊？
0: 你会惊有一天会失智无？会惊无？
3: 哎、
0: 欸、
3: 哦，
0: 那
3: 会袂。
0: 系啊系啊，即马拢免惊嘛，对不？后来语言我有吼，不但是安尼，你拄只听人咧见证讲吼，较袂喘有无？因为咱碰扑甲顾起来，所以顾碰扑顾着咱的思考袂失智，啊，顾顾着咱的灵魂鸡汤啊，1500块尔尔吼，你啊卡电话，谢谢感谢，一罐1500块60粒，增加一个月语言我有。过来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吼。咱暑假今仔日第一天啊，吼。囡仔啦，孙啦，要回来啊！个阿公阿妈带啊，带两个月啊，嘿吼，做烤地油甲传一下吼，大家来斗阵哦，食这上盖好的烤地油，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江辉美丽的交换，0800-88-3355。

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讲啊，我们的新闻是不是你已经可以信任的？它是人写的，是记者写的新闻，还是 AI 写的新闻？你现在已经分不清了。我去看一出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啊，那梅丽史翠普啊，因为它是破亿的电影，所以我猜我们的听友还是有人去看过这一部电影的。那梅丽史翠普她饰演这个米兰达，伊讲早都无20年前的风光，因为相比当年一本厚到需要人抱着被封为圣经的Fashion Desire 的杂志啊，米兰达一公哦，我们的杂志已经薄到可以来剔牙了。况且这夸张的一句台词哦，就反映出新闻媒体啊面临很多重的危机啊，一边是市场萎缩，面临数位跟 AI 的冲击，一边是读者流失，包括广播都一样。我也敢说一句话，广播因为这个手机，因为这个 AI， 大家都在看手机，所以很多的网购，包括了很多的平台都出现了，你也可以有所谓的选择去听 Podcast， 广播也在迅速流失。我听我的听友以前哦，我去菜市啊，去洗一人上无有30斤的蛋，你听我的节目，现在呢哇，我都唔知影，恁要有咧听我的节目无？可以甲我讲一下，我真的也是在迅速流失。这个没有人说我在广播电台还说自己流失的啊，我讲的是事实，也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件事情：牛津大学的新闻研究所公吼，全球只有不到40%的民众表示在大多数的状况之下会相信新闻，那么亚太地区又以台湾的处境最差，媒体信任度不到30%。我把亚太地区的这个信任度齁，对于就是各种媒体的信任度，亚太地区的我跟大家讲趴数好不好，全世界平均37%。那么大家对媒体的信任度在亚太地区，第一名泰国47%，第二名香港52%，第三名新加坡46%，第四名澳洲43%，第五名日本41%。好，这个都是在37%，全世界的37%的信任度以上的国家，以下的齁大家就不太信任的，就是第六名菲律宾28%，韩国30%，台湾几%？亚太地区最后一名只有25%，代表台湾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是最低的。啊，你们不信任媒体，那要怎么样重建信任呢？就是随着 AI 接管生活越来越多层面，大家对着这个对面的实体人类连结的需求正在增长，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以后的记者会不会失业？以后的广播电台会不会被取代？我知道很多广播电台已经在用 AI 主持节目，在用 AI 报歌名，在用 AI 把所有的歌单弄起来了以后，以 AI 报歌名，以赚广告费就好啊，以去搞外靠招广告就好啊。你们要不要以后的所有的媒体，不管是报纸、电视、电台，还是网络，都变成这样子了吗？I don't know，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哦，必须要知道，现在要重建信任，要把记者带到读者的前面。比如说，什么是真的新闻，什么是假的新闻？哇，王一鸣今天在电台跟您讲《王者》的新书第三版全新版本，改了书名叫做《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富自由》。OK。这个是真的新闻，因为我现在在这现场说，你如果 call in 来，我给你接电话，我来跟你开讲，这个就是真的新闻。哦，如果你去外面的网络，有一个叫王者观点的 FB， 跟你敲一敲说，你要不要买股票，我有名牌要报给你，那个一律都是诈骗，一律都是假新闻。所以我自己说的是真的，但是假的王者嘛，就这个你要学会分辨，就好像是假的检察官，是假的警察，是假的银行，要封锁你的账户的，也绝对都是假的嘛。是真的新闻的话，你必须要去找信任的媒体。目前为止，
我个人还算满意的是，我的节目还算是你值得信任的媒体，你同意吗？同意的话也让我知道一下。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红英雄的歌声需要我们的产品欢呼交代，你的每一通电话都表示你对我的信任比 AI 更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好，
1: 喂，一平啊，
0: 你好哦，
1: 嘿嘿，我大安哦，
0: 嘿是，你好，
1: 哦、我今仔要甲你叫考地油吼，啊要寄新北市去，
0: 好，安尼我线卡甲你接吼。

0: 谢谢哦，哈，哦，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来，你好，请讲。喂，
1: 林兄，早安。
0: 早。
1: 刚才您的那一番的论述哈，嗯哼，我个人有个感觉，
0: 请说。
1: 哎，您说的真话不怕有一些个负担，
0: 因为我没有包袱。
1: 这个会有被、这个限制的这个状况的。
0: 嗯哼，
1: 现在所以说现在叫做百花乱鸣了哈，百家乱鸣的时期。没有一个莫衷一是，不晓得要听谁的才是对的。你不管是媒体，不管是平面的，或者是媒体、电视、网络，都不是可以相信，所以让我们不晓得谁说的才是真话。
0: 啊哈，
1: 哎，非常非常非常困扰，
0: 非常困扰。
1: 对，
0: 你如果要去追求一个，证明一个新闻的真假，你会用什么
1: 用什么工具？
0: 用比较的，
1: 对，我用不同的论述，不同家的论述来做一个比较分析，
0: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哈。
1: 哎，对对对，这样才能去求真呐、啊，去污存金才是真的。
0: 去污存金，谢谢。去污存金，污秽的污。
1: 是的，谢谢，谢谢您的，
0: 谢谢您
1: 的解释。
0: 哎，谢谢你讨论了、啊、我们大家都来讲嘛、啊，因为现在真的已经，我都说一句话，如果啊。当时像雨后春笋的这个 cable 台电视台新闻台，你看看哦，从那个什么传讯新闻开始，好多新闻蹦蹦蹦蹦蹦，还有什么真相新闻网，现在都不见了。以后会不会新闻台也都不见了？因为在全世界真的有很多国家，一台一台的那个叫什么媒体被裁员了，没有这个人了，也没有这个公司了，被裁光光了，记者哦。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台湾会不会以后也变这样子？
1: 现在就会了，
0: 所以会
1: 很快哦、因为有很多财团啊，很多政治团体在操控媒体、那媒体本身又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团体哈、一个单位，
0: 对，
1: 他谁有钱谁就是爸爸了。
0: 对，现在很多的台湾人已经知道，我不是在讲政治哦，但是媒体照理说他应该不要有政治立场，
1: 是的。
0: 可是我们台湾的电视台，你看每一个新闻台都有政治立场，自己不是哦，比如说三叉台它就很绿，民叉台就很绿，哦，那个中叉台就很蓝，都变成这样子了。那我就觉得说，你们都是在做给民众看的，为什么不能中立来做新闻？
1: 是的，是的，这才是真的。他们所以他们的经营方针也是为了求财了，没有办法，要生存这样子下去了。
0: 啊哈啊哈，哎呀，啊，就是比收视率，收视率高的，他们的业务部就可以去拉得到广告，比如说哦，汽车的广告啦，啊，现在冰淇淋的广告啦，哦，还是谁代言的什么啦，哦，现在手机的广告了一大堆，啊，现在夏天饮料的广告，冰品的很多。那就是看你的收视率啊，谁会去买收视率？我跟你讲哦，反而现在比如说中视新闻，它的收视率永远第一名。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中视新闻，我在那里待过三年当主播，我怎样他们怎么操作，就是把最耸动的这个社会新闻告西洋的啦、掐后的啦、更差俩人的啦，不要动，不要动，砰砰砰那一种的啊。全部摆在前面，那哪里看啥呢？看电影赶快，所以他的第一名就是这么来的。
1: 可是这样子都是报那个负面的，那就我们的社会表示是一个不安定的社会啊。
0: 但是大家喜欢看那个样子，所以
1: 不喜欢呢、欸，那个根本没有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这个意义嘞。
0: 所以我都觉得我的节目还算有一点社会责任。
1: 那当然，
0: 有社会责任。
1: 您除了做这个应该做的这个之外，您还有被普通一般的资讯啊，还提供一些很多别的台没有讲的一些个知识了、啊。
0: 嗯 哼，
1: 非常好，加油了、
0: 嗯、谢谢你，谢谢你、
1: 哎、谢谢。
0: 好，改天聊哈，拜拜。
1: 改天，
0: 好，
1: 谢谢，
0: 拜拜。来，继续个卡定位哈，感谢咱的吴小姐哈，伫新北土城，给咱做本一罐油，哎，一组，明仔到位哈。哎，谢谢这位大哥给我们来讲一些你听我节目的可以讨论的地方很多，0800883355。

好，来进攻口吼，后边我让你扣得油。今天是暑假第一天，我在这里推吼，就是希望大家，因为很多的人还是会把小孩子接回中南部给阿公阿妈带一下下嘛吼，虽然这个比例也不一定是像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么多啦，但是还是有嘛。所以你在做阿公阿妈的人，你就靠地油求一个1500呢，唔通啊，唔敢开。孙啊，等来大一两个月啊，哎，你讲大一礼拜嘛好啊，赶快迎来用叉彩猪脚煎两包煎 O E G 哦，赞呢这个孙抱一个吼，啊咧拌饭拌面线，啊无就是煎鱼啊，煎菜头粿，啥物拢会使食。那咱家己老大人咧，就是讲前一阵啊食肉粽，即马吼那么。起空开始咧暑假了，哦，吃烧肉啦，吃很多啦，贪小花啦，你就可以空腹一汤匙哦，喝下去了以后哦，对这个消化很好，排便也很顺哦。吼，咱咧靠得油，两罐1580块，我是买一罐，够上你一罐。你去这个风景区游览区去农会买哈，他们大概就是一瓶要这样子的钱，但是他们要付房租啊，所以就是比较贵，也是人家的成本啊。我这里没有房租，我就在电台里面讲啊，你信得过我，你就买两瓶，够一个礼盒提袋，两瓶一个礼盒提袋装吼，1580块，可得有咱台湾人拢爱食的吼，来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另外，我阁甲各位来介绍咱这肽素丰永蛋白，咱的肌肉呢是肌少，肌肉流失，肌肉失去弹性。你就是蛋白质不够啊，蛋白质很重要的吼。我们一个60公斤的成人大概有12公斤，也就是 20% 是蛋白质。蛋白质在每一个器官里面都有，你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蛋白质。所以你就吃我们攀高吼，台语叫做攀高，就是蜂蛹这个干细胞的吼，干细胞的在外面或者说医美也好啦，或者说直销也好啦，来我家就是要卖我10000块啦。我今天是卖你1800啦、哦、朋友们，因为人家那个直销的要开法拉利啊，那个要开保时捷啊，对不对？人家那个直销的要有很高的奖金啊，层层剥削人家那个所谓的老鼠头才有办法买那么贵的车嘛。你不用，你就是买1800，我也不开法拉利，我就开我的国民车，好不好？所以我也没赚你的钱，有啦，薄利啦，维持电台的钱安尼尔啦，讲无骗无赚钱，迄绝对讲好笑的吼，迄就是讲我嘛是要维持我的电台的费用，啊维持也有够，薄利啊恁食了有效，啊我感觉真欢喜，第一。肌肉不流失 ，daily 晚上好睡觉。我们有18种的氨基酸，对睡眠很好。好困到那边去了，困到天光拢唔知爱醒啊，叫醒把你叫起来讲，哇，我睡了一觉，好饱哦，真的很棒哦。第二天精神也很好。那呢，肽素丰永蛋白，男性的春风雄风哦，又把它找回来哦。小弟弟叫你起床，你又可以了嘛？搭帐篷起床，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哦。中研院还有很多的大型医院都做过检测，你若生歹物啊，你伫治疗的时阵，你若食咱的丰容蛋白，打中的标靶的几率高很多，几倍？17倍，也就是治疗比较容易。治得好啦、哦、所以朋友们，我真的跟大家讲这个很好的丰永蛋白齁、哦。因为讲到五烂被老推五烂刮米干五烂啊，过来的贵夜郎齁都是高齁，这些肌肉要把它养回来真的很重要啊，那么你那拔豆你的肌肉那么高不够的话，你拔豆就真的糟糕了齁、哦。好，来这压1800块60粒针，再是2粒暗时2粒齁、哦、你用吃饭前的就会塞你啊。靠地油会给你刮齁、哦、谢谢感谢打电话以上算公告。那我来轻轻叫到你的名潘越云的歌声 ,0800-883355。吃三片啊，感觉袂歹，要甲咱到做见证，欢迎你嘛，甲敲电话。

就是每隔数年，就是两年至七年啦，发生在赤道当中吼，东太平洋的海水会异常增温，海水会变比较温暖吼。那么这一股异常的暖流啊，通常在年底的圣诞节前后啊，会达到高峰。所以秘鲁当地的渔民就联想到圣婴，也就是谁？耶稣啦，哦，所以以后就变成了气候上的专有名词啊。那圣婴现象呢发生的时候，哦，东风会减弱，哦啊，海水会异常增温，而且全球的气候会有连锁的反应啊。对台湾的影响，那可能就是，哦，比如说东太平洋地区暴雨成灾，西太平洋地区也容易有干旱，森林的野火。对台湾的影响就是会变成冬季的气温偏高，就是暖冬，而且可能影响第二年的春季跟夏季的降雨量，导致春雨是增加，夏天的雨是减少的齁。这个同时对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啊会变成干扰。OK, 讲完科普咯，我要跟大家讲新闻了。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啊明显增高，确定今年就是圣婴年，而且不排除成为强圣婴。这个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的主任伊利贡齁，圣婴年哦，就是今年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靠近啦，充分的发展条件会让比较近台的台风的比例提高。那么预估今年下半年的台风啊，正常会比较少，近台湾的台风也大概三个到五个而已。那台风的第一个最快最快，注意咯，下个礼拜就会开始了齁，下礼拜登场齁。那七月开始进入台风季，也就是正式进入圣婴发展的阶段，秋季最强，预估持续到明年的春季。那由于是圣婴年，不排除啊有可能发展最强圣婴，因此哦，风台的生成距离台湾较远。那么经过暖暖的海洋跟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强台的几率也会偏高。所以今年一月到六月啊，哦，全世界已经有八个风台啊，哦，那么较气候了平均值显著的偏多。那下半年预估台风的数目比较正常的偏少的几率最大齁。目前太平洋的海域已经有两团热带的云已经正在发展齁，分别是台湾正南方的南海系统以及距离台湾东南方的4000公里的远洋系统齁。那么这一些持续往西北移动的话，对台湾影响不大。但是马绍尔群岛附近的远洋系统一个礼拜以内哦，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性的低气压，要形成台风最快是下个礼拜的中后期，大家知道今年的首台最快下周会生成。哦，说到这风台，我好想要播一个台风的歌，我来找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样子才有适合我们的节目嘛，对不？来听吴淑敏《台风假》，放风台假来，哎，是也袂哦，我是播歌尔哦，你唔通今日家己自己休假哈。0800883355，那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哈，我伫只甲你接，暑假需要咱的产品，

好，来，谢谢。我来个讲古一个哈，咱呢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啊，暑假到了啊，出来这个表姐的，上个礼拜都是大雨哈，全台湾有淹水的人很多。那么如果你需要来表姐出来对的哈，不管你是家庭还是公司，还是在小家店头啊，你家己的店面还是工厂，咱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真的非常的好用哈。用完了不伤愈。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啊，你若有需要的话，一桶5000cc，1300块，买两桶阁送一桶，厨房已经任何所在啊，七宝类流涂骹，啊是洗衫裤，即卖热天到啊，咱来洗一下枕头套被单，洗一下咱的衫，这种就好洗，完全可以来当成是洗衣精来使用吼。啊，你家己要洗车，还是讲这个车子啊，你会自己来洗，不用去外面给人家洗，外面给人家洗很贵，你就自己来当成是洗洁净，再来洗车的时候它不会是化学的东西。你也可以把一点点全多洗啊倒在你的汽车的水箱里面，它自己就会变稀释嘛，稀释完了以后它喷出来的水在洗玻璃啊非常的好哦。你应该有需要你给它点为另外，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咱美国进口的综合维他命在洗按吃饱你给它吃一粒就好，一天吃一颗，一瓶60颗，可以吃2个月、哦、那你保护体康从小到老什么年纪都能吃，因为我们现在营养不均衡，你如果是吃下去对你的身体精神好，免疫力强，吃菜的人爱吃，孕妇爱吃，哺乳的人要吃，在读书的人比较烧脑的压力很大的啊，不就是你在住院的或者你出院了以后，很多人都说啊，我比较累比较虚，我比较容易觉得感到疲倦，你就吃我们的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颗，投资自己的健康，健康是一，后面要几个零，你的人生你自己填，你要财富，你要地位，你要快乐，你要幸福，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一就是健康，那你后面几个零都是零，你一定要有健康，就是我们的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你都给买一罐了，好不好？以上算广告哦，0800-88-3300，0800-88-3300-3355，望天草，张秀清的歌声。

来朋友啊，有需要我的服务唔免客气吼，即马暑假到啊，买一下健康咧，哦，买一下油咧，0800883555，0800888。

好，谢谢，感谢哈，来，咱这好朋友啊，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昨天有没有去做捷运的三莺线？哦，捷运的三莺线呢，长同车下午2点开始哈，免费搭到8月31号，就这人都去体验啦哈。哦，一挂台啦，车厢啦，哦，水泄不通，6点钟的运量来到了27310人次，就这人都讲哇。扭转外地对三莺地区很偏远、很不方便的印象哦。拢总三莺线全线12个车站呢、啊，哦，从顶埔站延伸到樱桃福德站，全长14.29公里啊，和拖行啦、三甲啦、莺歌啦往返台北市的通勤时间啊，缩短20分钟。沿线可以连接新北市的图书馆、莺歌的老街跟三峡的老街，所以咱下晡一点哦，都足侪人去坐啊吼。去坐无？你若有去坐，你打电话你来甲阮讲好无？大家口音一个讲哦，伫新北市的三莺线，昨天你坐的感觉是怎样？让大家一起来与你同欢，免费试乘到8月31号哦，吼，6分钟就一班车了。所以啊，有需要的话，2个月都免钱，免费吼，但是要过个卡，要过个卡吼。来，要call in，要点歌，或者要说你坐三莺线的感觉，或者说被住门三片黄虎高台08008833550800883355。我是为着你，李明阳、朱海军的歌声，0800883355。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2: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1: 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功课写错怎么办？
1: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2: 我不一定能做到。
1: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呢，暑假要去倒位佚佗吼，拢会使想一下。如果说你要去花莲寿丰乡的鲤鱼潭呐、啊，今年有那个天鹅船翻覆嘛，啊，结果三月初停航，经过三个多月的协调跟安检呐、啊，花莲县政府昨天公布第一批105艘脚踏天鹅船。正式恢复营运、啊、迎接暑假的观光旺季，另外有145台船只仍然继续接受检测。大家沿去花莲去投鲤鱼潭的天鹅船今天开始复航了哈。来，另外咱要来call in点歌0800883355。暑假要去哪里玩？2026 ER6哈，度假花莲金马宫新北的野柳啊，这个时光夜访女王活动近日开幕哦。交通部长长啊，到野柳的地质公园呐、啊，就看到一个很棒的光雕秀跟动画秀啊。欧乐宫地质公园晚上更有看头，比白天更加美丽。欢迎民众来夜游哈，啊，注意一下你的嘿穿鞋哈，啊，注意一下，唔通去骨倒哈。哦，今年的夜访女王就是那个女王头啦，哦，6月28号已经开幕了哦，持续到7月12号哦。7月12号，今天7月1号哦，要十二天哦，每天晚上6:30到9:00会在野柳地质公园登场。

0: 嗨，你好。
1: 嘿，你好，一斌，你好，一斌。
0: 嘉贡，是
1: 陆海军的。
0: 嘿，
1: 女人泪。
0: 哦，女人泪是吧？好、哦，他有这首歌是吧？
1: 有啊有啊，大概十年前了。
0: 好，他十年前有得金那个了吗？金曲奖了吗？
1: 哦，差不多，差不多吧。
0: 已经那么久了、哦。他得金曲奖已经有十年了、哦，这么厉害。
1: 就上次他得金曲奖啊，他老公不说全部都
0: 哦要请鸡排，对对对对，我记得。后来好像也没有请哎、
1: 欸。后来好像隔年，
0: 隔年才请。这真是哎，这个媒体的力量很大哦，大家去讲他、吹他
1: 啊，往事只能回味啊，这些就过去了了。
0: 哎、对啊，那个鸡排我觉得只是小事啊，那个他后来的官司就大事哈、哦，对，不好，
1: 对呀、
0: 啊，对呀、啊，好啦，海军没有错了，跟海军加油播他的歌哈、哦，谢谢你，拜、
1: 啊，
0: 好，拜拜。
1: 拜
0: 哎，要点歌的快一点点了哈！我们这一个爵士音乐完了以后，点歌就结束了。0800883355，要听到我声音爱卡电话哦。

0: 哎，你好，
1: 王大哥你好，我想听杜月笙，谢谢。
0: 哎，杜月笙要点歌啊，不是 点杜月笙，你要点什么歌？
1: 我都可以，谢谢。
0: 都可以，拜拜。好啊，等于没点。有没有人要点歌？0800883355哈，谢谢大家。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青少年的上网会增加哦。那可能会有风险哦，比如说你会接触到毒品的资讯，所以立法委员啊，陈培瑜啊，已经嘛跟民间的团体昨天有开记者会，讲哦，提出要修正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建立毒品资讯的下架跟这个限制的接取机制，所以更生的少年的是有犯过少年法的，经过少年法庭的，有被约束管制过。叫做更生少年的关怀协会秘书长啊，也说毒品的市场已经走出了市场，进入了孩子的手里了。哇，这真嗨！所以啊，数位产业署的科长跟数发部啊，已经跟卫福部合作，光被提供关键字的平台啊，自主的扫描，运用 AI 来辨识隐晦关键字。去年六月都启动这个电子烟的专案扫描了，对违法的网域贩售网站以及平台的商品监测跟下架。很多孩子他不是主动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播跟同学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而且呢同侪的认同的这个需求啊，开始接触毒品的资讯，甚至被吸收成为毒品犯罪链的一部分。所以他通常会有什么暗语你知道吗？比如说上音乐课咯，或者糖，吃糖的糖，那个喝饮料的饮料，或者小姐，这个都是暗语，这些东西暗语对儿少造成威胁。所以他提出修法说，主管机关认定网路的内容涉及贩售引诱或者是其他的违反毒品的资讯，平台应该要移除内容。好，今天我看大家比较没有踊跃 call in， 杜月笙就没办法咯齁。跟大家讲，我们这边啊是很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的，但是暑假第一天，我不晓得你们是出国了吗？我所有的听友都在坐飞机吗？我有几十万听友，每一个人都在国外吗？没人call吗？不要紧，0800883355啊，需要三片的，我给你鼓励吼，三片欢呼高台，今麦个卡里白，0800883355，这条女人类，谢谢点歌的小姐，我们来听朱海军的歌声，海军加油，0800883355，0800883355。你好，请说。
2: 喂，hey， 我要给你讲一下。
0: 你收音机可以关掉吗？不好意思，收音机关掉再call in好不好？收音机先关掉再call in好不好？会吵到别人。谢谢你。

咱的健康食品，欢迎大家多多利用。现场你若三加一已经吃煞吼，嘛分了啊！来，要欠费补费，0800-88-3355。

0: 嗨，立后哦。
1: 喂，你好。
0: 那你请说。
1: 我要跟你进口茶油。
0: 好，你吃的怎么样？还好吗？
1: 没吃过呢。
0: 好吃啊，没吃过，线下帮你服务，你不要挂断哈。

谢谢，感谢，我来进广告哈，感谢柯德油啊，听有拢是土城的哈，这个王小姐佫甲咱买一组柯德油真好呢，对着咱的身体好啊，逐工拢爱食油哈，咱就在食这柯德油，这柯德油就是会当拌饭、拌面线，会当来炒菜煮食哈，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真的很高，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啊，多多来使用这么好的好油，不要用一些坏油啦，你若一寡较歹油，可能较俗哈，比如讲。沙拉油这种的哈，啊，无就下面芥子油啦，迄种的都很好啦，但是它就是会让你肩颈硬啊。我们这个是苦茶油，是真的好啊，好在哪里？温和不刺激，而且嘞，哦，你若是讲点点，较袂通顺呢，你就用来加苦茶油，就顺呢。我们里面含有所谓的多酚跟维生素 E， 而且可以有助于减低身体的发炎呢，吼、哦，延缓老化呢。尤其啊，你若糖分较悬的人，你买用来加这好油，你也较稳定吼、哦。包括咱的胖虎呢，有当时较虚弱的话，你也用来哦，因为我们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油酸的比例很高嘛，所以有助于降低坏的什么、哦、就是那个 LDL 嘛，你就知道了嘛。所以、哦、对于咱那是讲水供那是硬化、哦、这水供那是有这款的塌起来的风险吼，拢用食苦茶油较好啦。哦，啊，你的苦茶油炒菜煮食来，我们这个发烟点很高，200度以上，200度C 以上，所以炒菜煎。食拌面线拢就好诶，尤其好油能够增加饱足感哈、哦。你吃了以后热量还不高哦，你这个吃完了以后对身体又很好。两瓶1580元哦，以上广告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哦。来，以上广告先来接电话了。你好，请讲。喂。哦，来挂的啊，0938，麻烦你重打哈，让来听。哎呦喂啊，这是吴俊宏的歌声，继续打电话喽，0800883。

很多人喜欢听王一鸣讲秀场的故事，我们今天来聊吹台经。哦，很多的歌厅秀场拢有家己的梦幻名单呐、啊，讲知名度较悬的明星、艺人，这是首选哦。哈，其次就是一些能歌善舞的全方位艺人呐、啊，请会到、请袂到是另外一回事。撇开档期、撞期哈，我讲啊，如果你呐介绍亏伤悬，万一票房不好哈，血本无归，对歌厅的业者来讲都。没好啦，但是有一款人哦，是备受歌厅跟秀场的青睐。因虽然足贵耶，但是自备舞裙、行头、道具、穿便便，请一个人等于请十个人，舞台效果又好，而且有噱头。这款的艺人，足侪歌厅啊，拢想要争取他们的档期，比如说崔台金，比如说高凌风。讲到崔台金哦。今仔日咱咧故事的主角，就是第17岁迄年，伫台视的群星会哦，伊有出来。欸、你比如说，啊，群星会有崔台金哦，有，他在那一年17岁就来了。当时的歌星啊，都流行那个哦，鬓角很高耸啊，挑眉细腰的。但是耶，崔台金只披着没有任何修饰的长头发，一件衬衫，一件牛仔裤，唱那个。I understand 哦，黑观众哦，眼睛为之一亮啊！到了1980年代，30岁的崔台金啊，他已经到了巅峰了，你知道吗？哦，又很顶尖，很新潮，又很惹人非议，很妩媚，很声势跟人气啊，更加看涨啊！所以，根据着迄当阵那报纸报道，讲崔台金逐天拢咧求新求变，伊在咧电视台主持节目。翠笛迎征有无？哦，这个到拉斯维加斯秀的舞台秀，短短十分钟就可以输出17种的发型，真正有前途。哦，因讲是一个视觉系的艺人，哦，真奇特，啊，独树一格，是爱用目睭看的歌星，不是用耳啊听的歌星。这款的哦，刚才做工。自己很过瘾的事情，从不定格的崔台金，一直呈现到舞台上的，拢是千变万化、目不暇接的画面，大家拢看到吼，大饱眼福了。秀场的老板自然赚得很多钱，笑开怀。啊，这个人出生在高雄，那对崔台金吼，即马有个人拢讲哇，现场曾经惊鸿一瞥，他大概吼。有一些人呢、啊，在一些秀场去看过他的表演，就会看到他台上那一种袒露的，有一些尴尬的那一种大腿也露了，哦，吉他不该皮露出来，真正哦，开高叉的，大家都觉得哦，崔台金好听又好看，而且当时会有一身那个银色的流苏装，有无哦？银色的闪闪的发亮的装饰啊，跟他的身材啊，加上他性感的歌声啊，哎，连囡仔拢看个呢。后来才知影这条就是，但是又何奈？但是又何奈？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奈？谁叫我喜欢你？但是又何奈？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藏我心底。哇，伊的秀服，伊的歌声惊世骇俗啊！哦，哎，一场叫干20万哦，哦，这物超所值哦，迄个歌厅的头家都是赚的回来哦。你卖就是吹台金，足贵的。鬼当都会叹气，贵就是好。今天来讲崔台金，明天看要来讲谁。大家如果有需要我的商品，别搞我旁听。7月1号了，放暑假了，暑假快乐！商品的卡0800883353。

后来听广告，好朋友，咱的好的节目爱有好的产品哈，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你若有需要综合维他命哈，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啊！我伫咧推荐介绍的哈，已经将近一年了，这个商品真的非常的好用。慢慢的就有很多人讲哦啊，我食过啊，啊效果真正袂歹，精神的加真好。有的人即马天气遮热吼，容易闲，你敢知？会感觉讲哦，就爱困的，起爱困那个皮。疲倦，有的是中暑，那么你就应该要多保持一些你的营养素。营养不均衡，你会影响到你的食欲，会影响到你的体力。咱的综合维他命，美国进口 GMP 有呛诶，都、就是咱这个保护体康，有维他命 A、B、C、D、E、K 哦，维他命 B 还有 B 群，维他命 B1、B2、B3、B6、B12 都有，通通在里面哈。维他命 D3 可以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啦。钙质，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在七种诶，这个营养成分都在里面哦哈。加一粒都有够啊，一天加一粒哦。啊，咱一罐啊。60粒钟会再食2个月吼，保护体康一罐能食2个月，平均一个月才750块尔，吼真好诶物件。暑假到啊，吼今日暑假的第一天买一罐啊，甲家己诶整个暑假2个月拢身体挺好，要倒位来佚佗，要来行，要来倒位啊运动一下，拢有体力啦。你讲是毋是咧？尤其即马遮尔热，不要中暑了，多喝水吼，咱保护体康，保护你身体很健康。另外，咱的鱼眼窝油，两类要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漱口会清楚哦，兼顾着胖乎哦。鱼眼窝油一罐60粒钟，内底 DHA 非常的高单位，还有我们独家的 PS 脑磷脂，真的很好用哈、哦。预防痴呆啊，预防你也那个两个灵魂之窗哈、哦，会看不清楚。你个食了看了就清楚的哈、哦，鱼眼窝油食了再过给人倒分享好不好？谢谢大家了，有需要打电话吼，兼顾着碰脯，这就是咱的鱼眼窝油。即马才热着，有当时啊吼，咱碰脯一定爱甲顾，啊那无你行两步就喘，不要套中岛出去行咯吼。这个时候你出去也该有的时候要进冷气房，稍微凉快一点点，喝水慢慢喝，每天吃2颗鱼眼窝油，早上一颗，晚上一颗，吃饭后的保护你的身体，吼还有得保护体康，鱼眼窝油甲太素长肌肉的，晚上好睡。睡觉的都打电话，需要咱的烤地油，烤地油两罐1580块，赶快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这个也如果在秀场也是很受欢迎的歌吧。哦，你在想那一些大舞群啊、哦、那个漂亮的小姐唱歌给你听。刚才那个歌手叫张凤凤，还也不错哦。来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哦，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哦，赶快来注意健康哦。这个健康没有在放假的，健康是每天都要注意的。譬如说吼，你若是去健检报告说脂肪肝，哎呦，你不能当作没有紧的，上最怕的就是身体倒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都会受到影响。脂肪肝不是单一的肝脏的问题啦，它是那个合并肥胖、三高跟心血管的疾病啦、哦哦、不是心血管，是心血管的疾病、哦、所以如果你有脂肪肝，可能你全身都代谢已经出警讯了、哦、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很多是合并脂肪肝的呢。所以你如果代谢异常、哦、会伴随着冠心症，要注意一下啊。你那些高科技业的啦，医疗人员啦，货车司机啦，哦，高压的族群啦，你容易因为慢性的压力跟饮食的不规律哦，让脂肪肝上升。所以你那些脂肪肝引起肝脏发炎，变成代谢性的持续恶化，就会走向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哦。有七成的代谢性的脂肪肝炎的患者的死因、哦、跟中风、跟心肌梗塞、跟心血管都有关、哦、所以不是大块的人、哦、才容易有脂肪肝、哦、差不多有两成的患者属于外表正常但是内脏脂肪过高的泡芙型的体质。他在说、哦、这疾病跟代谢失衡啊真有关联，但是有很多患者合并身体过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身体呢过重、哦、你要研究嘛，这个体重率呢减少 5% 就可以改善脂肪肝的堆积啊。那呢体重率呢减掉 10%, 比如说我本来90公斤，那减 10% 变成81公斤，你当80好了。你对于这个肝脏发炎跟疾病进展风险可能有帮助，效果因人而异啦，不过一定有效果齁。那么如果你发现脂肪肝要怎么办呢？你就要开始去评估是不是有肝脏发炎、纤维化或者其他慢性病的风险齁，譬如说合并肥胖啦、糖尿病啦、高血压、高血脂啦、心血管的疾病啦，都要积极去治疗。过去哦，脂肪肝拢是讲啊，你爱运动啦，爱饮食哦，要减重啦，等等，注意一下就好了。那么，当然这个是永远不变的话题。我希望大家都要去注意一下脂肪肝的事情哈。只要有脂肪肝，又合并成肥胖或者三高或者心血管，你就要及早就医，及早治疗。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健康。想听什么歌？我送上一首梅艳芳，好不好？好久没听梅艳芳了，我们来听《亲密爱》，因为今天。

0: 嗨，来电后哦。
1: 喂，
0: 嘿，你好，
1: 你是一鸣哥吗？
0: 嘿，啊，你收音机关掉，我线下接。

0: 好，梅艳芳好久没听到了哈，节目快结束了，我简单再甲各位介绍一下咱的产品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伊是日本的渔船，你去伊的外海掠鱼啊，了去遐船顶，还没有上岸就马上急速低温萃取，-70°吼，这急速低温萃取它的DHA， 所以它是一番炸，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再制，今后的这鱼眼窝油，吃了了对着咱吼。真的，你会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因为你可以多看好几眼，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看得越来越清楚啦。
1: 不是，我在看电视啊，本来无目睭无，
0: 今嘛哈，鱼眼窝油嘿，
1: 今嘛目睭加那个电视加足明啊，不是目睭明啊，电视加足明。
0: 哦，真好真好。
2: 我咧甲你叫迄个烤地油。
3: 好，来啊，你有买过无？
2: 有。啊，我是讲哦，迄个鱼眼窝油啊，目睭涩涩哦，请刷提一罐来，我
3: 好，没问题，好，谢谢。
4: 我要跟你见证那个鱼油窝油。
0: 嘿，你吃的怎么样？
4: 我吃了以后，就是本来我很会流那个眼油啊，
0: 嘿嘿，
4: 结果现在真的不会了。
0: 你吃多久？
4: 我们同事一直说我一定要跟你见证。
0: 谢谢你哦，你同事也这么好。
4: 真的啊，真的，我吃的感觉是很有效果的。
0: 你吃多久就有感觉了？
4: 我吃还没一罐呢。
0: OK，
3: 哦，
4: 对啊，正经我感觉足好个咧。
0: 啊，你都一天吃两粒嘛，吼。
4: 对对，我啊一天吃两粒。
0: 因为心足会好个，对不？
4: 嘿，
3: 所以本来目油搓搓滴的对。嘿
4: 呀，我目油我那我都爱坐个菜市啊，准哦。我拢爱双手背咧。
0: 哎呦。
4: 嘿呀，就我都感觉讲还是不晓得怎么办呐。
0: 是。
4: 啊，结果哈，我吃了你这个，我只是在试试看而已。我感觉就有效，我跟同事讲，正常有效呢。
0: 嘿，
4: 我同事喏，啊，安尼好，爱改做，一定要改做见证。
5: 啊，就是那鱼眼窝油，我吃到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变亮了耶。
0: 真的，恭喜。
5: 然后头脑又清晰，对，然后夏天会比较不舒服，不会哦，很好，跟你讲的一模一样，
0: 是，
5: 所以真的很好。我买恁的鱼油啦，
3: 好啦，谢谢。
5: 然后我见证一下那个鱼油，我开始
0: 顺进广告嘿。
5: 我刚开始吃第一天头一天的时阵，
0: 嘿，
5: 哦，因为我目睭雾雾啦，然后我就吃头一天时阵，
0: 是，
5: 他们见起我好，然后到了几个小时，我眼睛变亮了。
0: 啊哈，哦，对，真好真好，来鱼眼窝油，哪有需要你给卡电话，一罐1500块，吃一个月。啊，咱呢这泰素蜂蛹蛋白一罐1800块嘛，是吃一个月哈，营长肌肉真的很好用哈。好朋友们，你哪有需要咱呢？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哦，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哦。听歌，卡电话，节目最后咱来听好运来，大家好运来，暑假快乐哦，暑假第一天0800883355，蔡多多。

来，朋友们，今天7月1号有新制度哦。哦，这个因应去年纽西兰的牛乳零关税啦，所以卫福部食药署古尼达威的公告鲜乳的标示的新制度哦，今天7月1号会上路了。也就是食品署的食品组组长伊利贡，新制度要取得农业部的鲜乳标章才能标示为鲜乳，其他的只能标示为 牛乳、羊乳或者某某动物乳哦。如果违反这个标示，那会重罚400万，所以大家来知道一下，以后的鲜乳就是真的鲜乳了，不是、哦、混冲的鲜乳，好不好、哦啊、今天开始生效这个制度。来，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最后我们给各位来介绍我们这个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马上就要来两个月的暑假了。那么你如果家里阿公阿嬷说啊，孙要回来哦，我们来炒菜煮食哦，来哦，烤地油甲买两罐啊！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足好用的吼。大家若爱食烤地油，即卖凉拌哦，啊是讲青菜啦、沙拉啦都很好用，啊无就是拌饭、拌面线啦吼，而且它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苦茶油要清加，帮助消化、帮助排便，就好诶。以上算广告，短短的广告时间，大家卡电话。新的金曲台语歌后吴贝雅，伊啊用离婚做概念吼，即马就是金曲奖要得奖啊，唔是你搞唱尔，你整个概念还要很创新，所以一丢的应该是丢丢。伊较早亲像苏明渊，一丢歌王是哩丢丢，他是律师，所以他整个的概念就是律师啊，打官司。那这个吴贝雅是今年的三天前才得金曲歌后哈，好像朱海君，好像曹雅文，好像詹雅文，哦，这个金曲歌后，那他呢？就是用离婚做概念的专辑，这条歌好说看你过到安呢，我就放心吗？啊，也是送给他的前夫嘛，因为他真的离过婚了。不要觉得哦，这个歌后就一定要是小女孩，不一定哈、哦。要有人生经验，或许唱的歌更能够进入你的心。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哈，0800888。

本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高山苦地油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最后，若是有需要产品，线卡卡电话0800883333。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 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七月初二，礼拜四，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到35度，如果热温差又大，古历是5月18，今天不适合安门开市安机海。头头新闻报告的是好消息，针对这轮状病毒的疫苗，因为这轮状病毒呢，对婴儿，尤其是幼婴儿，这影响真大。咱除了幼婴儿呢，咱每年会当省6000块，这是疾病管制署呢6月30日宣布，就是咱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始，以这种疫苗是用假的，轮状病毒的这疫苗，即嘛是公费吧。有编3亿2000万的医生，要采讲哈，两种以保护来弄的90%以上，会当替咱爸爸妈妈省差不多5500块至6000块安尼是哈，应该有超过120000名幼婴啊，会当得到这个会当讲是好处了哈，平均的每一年会当减少60000名的小朋友，因为胃肠炎呢来断言。书长也说啊，因为这轮状病毒就是婴儿胃肠炎呢，上接看到的原因。小朋友安尼老安尼写哈，这种轮状病毒引起的要差到50%啦。所以即摆呢，疫苗呢夹入去公费了。以每年出世的超90000名幼婴啊哈，加上今年大家了才出世的超30000名，咱这小小朋友。所以头一年应该有120000名的小朋友呢，会当有这个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其实即马来讲吼，咱全台湾已经有16县市，伊是用家己买，啊，某些补助的方式，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面补助，因这个县市内面这小朋友来接种轮状病毒疫苗。所以咱就接到讲，各县市已经有一寡做法啦。所以咱是以6比4的方式来采购，就咱国内协助的2种厂牌的这疫苗。是咧是二剂型的，这3剂型的，当然功效拢咧90%以上。伊的反应啦，各方面是拢差不多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咱建议的就是讲，这出世红衣啊，满2个月，满4个月。或者是讲呢，满2个月、4个月、6个月，安尼来接种疫苗。每一剂呢，上底时间是隔开4礼拜嘛。这红婴仔出世了，满6礼拜就可以接种。较大汉的来讲呢，你年纪卖超过8个月，卖超过8，超过8个月，另外处理方式。未付嘛，满8个月进前。一完呢，就从时间呢较维护来接种安尼，咱就是公费来提供第一剂的疫苗。干那啉一剂大约毛50%的保护力安尼是哈，那超过8个月，咱就无建议啊过来啉嘛。是安尼是哈，所以咱即马呢所了解，这轮状病毒呢一开始发生的就是5岁以下的小小朋友嘛，婴幼儿，大多数人1岁以下。上个标准型的就是讲也冰棒，会吐，这幼婴啊会老嘛，发烧，人安尼神，伊这种病毒，咱的身体呢无法度产生抗体哦，所以感染好啊，搁感染哦，头一遍感染，包括囡啊较幼的时候呢，伊的症状会较严重。你甲注意嘛，这些小小朋友幼婴啊，伊感染了啊，要食物件。所以也脱水，就个并发症在发生哈，所以后来断医嘛，脱水了后，这囡仔一发烧，人呢真虚弱，甚至昏迷哦，嘛可能呢变作是安怎呢电解质不平衡的问题，譬如讲是钾离子呢伤高，这影响到囡仔心脏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哈，咱这呢一般来讲其实呢有一个国家。因呢都已经提早咧做啊，
好、哦，所以咱今麦咧甲你公会，这当然是好消息啦哈。过来，咱们甲大家提醒的头条新闻呢，这也真要紧，因为今麦 AI 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到底咱今麦听到的消息，还是看到的影像，还是你接到的电话，哦，到底是真呢，还是假的？啊，拢真歹讲。哦，每一天呢，真侪人，伊醒起来头一项代志，看手机啊。哦，看什么人找伊啦，什么代志啦，什么跟那些秘书同款呢？哦，所以这手机啊，真正哈，哎呀，今嘛那是讲手机啊，那碰起也无起啊，哦，真烦恼呢哈。好啦，所以呢，每天早起呢，手机啊拍开，你接受的头一篇内容，那可能是 AI 传给你的，还是人呢啊传来给你的？哦，是里面的内容呢，是 AI 呢，伊家己所呢产生的。写出来，还是咱人，是真正的人写出来呢？你唔知呀？所以有一个国际新闻媒体协会哈，伊咧讲，如果2036年呢，网络顶面，刚好0.3%的内容是真正一个人呢所写出来、所产生的，其他呢拢是 AI， 哦，这超级电脑生成的 AI， 甲你写出来。哦、啊，这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其实呢，伊讲啊，咧旧年啊，咱人所写出来的内容，甲电脑 AI 呢所写出来的内容，已经来到那死亡交叉，就是电脑写出来较侪啦，人写出来较少啦。所以有这个 AI 啊，伊所产生的文字也好，抖音也好，内容也好，已经超过咱人家己啊，所以跟他讲写的啦，所翕的啦，哦，所录的啦。已经比人较侪啊，所以到底这是真呢，还是假的？是虚的，还是实的呢？哇，歹讲啦！哦，所以规个呢，一个世界性的新闻出版协会啊，因有一个发布哈，甚至里面的总裁呢是咧安尼报告，伊讲啊，去年底时呢，这个 AI 所产生的内容的总量已经超过咱人所产生的总量，所以网络上呢有60%内容呢。是安怎是电脑写的，电脑修改，哦，就咱讲 AI 啦，哦，超级电脑的时候，啊，所以呢，那是根据欧洲刑警的组织伊咧讲，哈、哦，即欧洲的刑警组织讲，今年来讲啦，哈、哦，即、这个 AI 啊，所产生的、所合成的，即内容呢，可能会达到90%，差不多，拢是啊，电脑。电脑爱镜头刀哈，电脑做样的先哈，所以这呢当然是真大的问题啦。伊讲啊，这是 AI 的内容海啸，好真侪资讯一直出来。哦，你看你特工好这么侪呢啊，资讯一直出现，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是真正人写出来，还是电脑写出来合成的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呢，这卖人呢产生一个问题。看了一个消息了，你的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就是讲啊，这 AI 写的啦，这 AI 做的啦，哦是 AI 啦，啊你是哦，就是讲万行代志啊，咱脑海当中头一个第一感，这都是电脑 AI 呢所产生的，是变啊你是，哦所以啊这就 AI 笨手，哦啊但是有当伊可能是真的呀、啊。哦、所以呢，伊咧讲啊，即马咧全世界资讯咧遐尼啊侪，拢咧你个落地啊内面，因为你的手机啊内面有全世界资讯，用这件代志，互咱咧安怎会迷失方向哦？是不是啊？因为你认为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你认为是假的，颠倒是真的。安尼是吼，甚至英国的卫报啊，伊、哦、总编辑安怎讲呢？这段时间伊朗的战争吧。甲美国对不对哈？伊讲啊，这段时间包括美国的总统府，包括伊朗的这些政府，也是 X 账号里面，拢啊哦，抛出来真多，都是 AI 所合成的假消息有啊无？当然有啊！我要跟你战争啊，我跟你骗啊，我放一挂假消息，然后我就去怕安尼哈。因为你甲看，这政府都利用安尼先放一挂假消息啦，所以呢，你人呢？当然，咱嘛唔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啊？那是呢？哈、哦，是不是？哈、哦、啊！但是呢，某一挂学者专家，包括《纽约时报》咧讲，哈、哦，用
但是咱人嘛唔是讲拢无希望呢。哦，因为无唔对，即马针对这新闻多，伊遮侪新闻嘛，好、哦、网络手机爱哩跳出来嗨。哦，你可能呢对伊就无信心。但是根据呢牛津大学伊做一个研究，用啊你感觉这条呢可以啊可以，哦，你想要来个了解一下。哦，你想要了解的时候，你会先安怎做？伊讲啊，你会去找你本来信任的迄个新闻的来源，最后你才相信 AI 啊，这种啊聊天机器人啊。就譬如讲，哈，譬如讲，哈，电台节目这么多，哈，你讲这么多内容，可能你对阿亮啊所讲的，感觉伊卡呢，会较未招精气啦。比如安尼讲。哦，所以真侪听话的时候呢，可能呢听阿亮阿讲诶，开挖熟悉，或者是讲伊则是熟悉，哦，咩啊，人会安尼做，哦，在《纽约时报》里面啊，也发行人所讲诶，因为即卖现代人受到这种伊唔知真咧假影响的内容呢，伊会去找查嘛，找查讲，我要了解真相的时候，我要行多一个方向去找查，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即卖 AI 呢，这么侪物件。啊，网络的空间，哦，拢是消息。这个时候呢，这真关键的时候呢，咱人就会建立一个新闻的品牌。就刚才讲，你食药啊，你知影多一间的品牌；你买冷气，你知影讲多一间的冷气上好。哦，你买一台车也好，买一个什么，赶快这個意思。哦，你要来了解多一项是上个真实的新闻的时候呢，你去啊，以你本来。过去所认知的迄、那个上正确的去听迄伊所讲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目前来讲，就是这个世界目前就是安尼是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尤其啊，美国总统川普，哦，伊啊，真厉害，哦，有当伊讲一句话，但是后壁面伊要做，甲伊讲的无同啊。不过伊是一个总统啊，伊必须要达到呢啊，比如世界和平啦、啊、国家发展啦、啊、种种的因素呢，伊必须要呢啊有虾米款的一个讲话咧头前。所以你讲伊对啊唔对？可能咱感觉讲伊唔对，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伊认为讲我伊为了用美国啊，伊当然安尼做啊。哦，所以你讲到底像对？吼，无讲的立场的时候呢，迄、那个对甲唔对，可能都无同款哈。不然先来讲只风台，哦，两粒我来。本来讲要为台湾来，啊，咩啊呢？嘿，骗过去，啊，为日本去，有无？啊，日本遐呢，嘛唔是讲直接冲入去哈、啊，所以台湾只乌河水也真高，啊，日本遐呢乌河水嘛，啊，罗家呢哈，甚至日本呢不止河水，个地震，哦，前几间地震摇家呢是有无哈？所以呢，即整个来讲，伊讲中东的太平洋的海温，哦，海水的温度升高，哦，这就影响咯。哦，所以确定讲今年就是圣婴年呐、啊，海水温度加起来嘛，哦，圣婴年哈，圣婴年呢不摆渡的是讲，这风台呢强烈，啊、哦，会是强圣婴。那你气象中心的主任，哦，黄主任就讲啊，圣婴年，以这风台的三星哦，那这种年代啊，伊跟咱台湾会较远，就是伊三星风台的所在，跟咱台湾较远是好阿歹。胖，伊就讲海水胖诶，胖诶，胖诶，胖到咱家来就变作是强烈的风台啊！哦，所以呢，等于讲呢，安尼呢，我来咱台湾呢，强烈风台比例就提悬。但是你若讲风台有几粒会我来，伊讲呢，今年下半年咱风台数目是比正常较偏少一寡。哦，所以我来的风台才有三粒至五粒啦。哦，按那讲头一粒风太贵啊，哈！伊讲后礼拜吧，哦，后礼拜呢，就会产生安尼时候，所以呢，这风太呢，以今年来讲，伊可能不是真侪粒的风太，但是咧，哇来呀，啊，无迄个轻度呀啦，哦，拢是啊，属于较强的风太安尼时候。我来，咱先甲大家提起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啊，咱即卖咧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呢，这车路真歹讲嘛，哈，有当会去调调。啊，叫拖掉的，啊，这个拖掉来给你哦，哦，被化解啊，哦，甚至给你处理结果，哦，哎，十外万的这种的，哦，这是什么款的服务哈？虽然称呼这种叫做拖掉蟑螂，
利用道路的救援呢，来甲你啊漫天喊价。一般来讲啦，车啦掉在高速公路的路边，伊安怎讲，咱那么讲好，先处理嘛，对不对？有当你贵啊贵出来啊贵人咧车顶，哦啊点遐不是办法嘛，但是就是安尼先啊，吼、哦，走进去。交通部长已过，就这方面呢，一个契约的草案定型式诶，内面多几行啊写入去，多几行你袂当安尼恶笔写入去，好、哦、清清楚楚。其中呢拖掉，你车已经调业嘛，一定要拖掉哈，拖掉基本费用袂当超过咱高速公路拖桥的基本费用的两倍，你袂当超过两倍。好、哦，一。200万以下这税贷车来讲啊，基本的拖吊费上悬上悬3000块，年底进前开始，所以今嘛呢，给你拖吊呢，就要给你花5000万呢。啊，卡电话叫警察，那么恶被亏，是不是？好，所以交通部这边的司长先来讲哈，伊讲今嘛拖吊服务，这个定型化契约。定型契约哈，即卖会出来哈，但是就是一般拖掉哦，唔是伊个甲你换链啊啦，个甲你换油啦，个甲你接电啦，个甲你加水啦，诶，当然啦，另外一个爱甲你收钱嘛。啊，所以即卖讲的介绍就是真单纯，你车状况啊，来我甲你拖掉。好、哦，而且即嘛是你车主家己敲电话，车拖掉业者来甲你拖掉。卡叔讲，你个靠透过第三个，啊，譬如讲啊，去你靠个车手啦。啊，套个信用卡啦，啊，套个什么？阿尼先过来叫呢，都无适用芝麻所讲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直接，你是车主，你甲拖吊业者直接讲的，迄、那个介绍，好、哦，伊是袂超过3000块以上阿尼先，好，过来就是讲啊，讲好了要清楚，基本费偌济，加几公里呢，加收偌济。现场拖掉，还是等待时间，还是特殊期间的加成，吼、哦，等等之类啦，哈，包括安怎立钱，哦，你这业者嘛，都必须要你的营业所也好，还是你电脑的网页你要公开，哦，啊，你就是讲算这基本费啦，还是讲啊，增加几公里要加收偌侪钱，拢袂当超过高速公路，哦，将拖桥的基本费率的两倍。就是较有清楚的规定就对了哈。不过呢，这车当然无同。哦，伊讲啊，譬如讲200万以下的这税台车拖掉费用袂当超过3000块，咱头都要讲嘛哈。但你这台车计等于2000万以上的跑车呢？哦，用咧当然无同。迄上悬呢啊，会当来到呢4万块，安尼是啊，因为你好车呢，好车呢，迄拖掉呢，真正嘛都要真小心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真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什么挑十多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灵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哎，阿亮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你好。
0: 嗨。
5: 哎，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啊，请讲
5: 来。我这个气暖，拢安尼黏黏哦。
0: 嘿。
5: 啊，气顺健健安尼，
0: 哎。是。我建议你买雪梨旺来啉。
5: 雪梨旺哈。
0: 嗯，啊，够你的胃肠无好哦。
5: 我有咧想咧买啦，
0: 哦、
5: 我是讲有食遐山椒遐啦，
0: 是
5: 啊，国家香菇精啦。
0: 嘿，
5: 我只要听你讲，我是讲想讲遐甲买，随你往食看卖
0: 啊。嘿，阿泡宝宝啊，吼，啊，当作君子你美你美安尼上好。
5: 哦，
0: 好唔
5: 好？安尼吼，
0: 嗯，
5: 迄是安怎来？
0: 哦，一般来讲吼，
5: 嗯，
0: 咱这嘴暖哈，
5: 嗯，
0: 来到一程度，伊咪较大啦。较不足啦，
5: 吼、哦哦！
0: 啊，对咱身体呢，靠年纪啊，电力不足引起的啊。
5: 嗯。
0: 有诶，甚至啊，嘴暖较大，大家呢连吞物件嘛不舒服啊。
5: 小块
0: 诶，嘿，小块吼。
5: 啊，黏黏
0: 啊，嘿，啊，所以你呐，水你往哪啉哈？
5: 嗯。
0: 咱身骨啊，较滋润嘛，吼。
5: 哦哦。
0: 诶，电力充足，这情形就较未发生啊，勿紧哈。
5: 嗯。
0: 啊，你即马水你往会登来哈？
5: 嗯。
0: 啊，就泡宝宝啊来啉，好唔好？
5: 好好，啊，三顿食呢。
0: 嘿，对，哈。好，谢谢，拜拜，再见。
5: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阿良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妈妈是你的听众啦，吼。我妈妈听你咧讲，即个做那足够热汤么？你讲爱食什么？
0: 雪梨旺，雪梨旺，未来啉。
6: 雪梨旺，迄是欠费哦，还是安怎？
0: 迄就是咱的废气，哈。咱的头毛嘛需要营养分呐，哈。所以脑部的血呐，往呢头毛的乌金的大破啊。
6: 嘿。
0: 哦，你跟妈妈讲买雪梨旺，
6: 雪梨旺
0: 啊，
6: 你
0: 吓，嘿，啊，雪梨旺的啊，内底有两罐爱水的哦，哈，
6: 嘿，
0: 啊，内底一只熬啊，哦，哈，
6: 嘿，
0: 啊，熬啊呢，每一顿啉，迄个熬啊半熬啊三顿拢安尼啉，啊，那胃肠歹就是饭后再来啉，哈，
6: 哦，啊，那胃肠好的就饭前啉
0: 了，就瓦紧，嘿，就瓦紧，哈，
6: 哦，
0: 了解哈。
6: 爱炒食多久会改善？
0: 差不多一两个月。
6: 爱食一两个月，我一两个月都落了呀。
0: 伊爱哪食就哪发，唔是讲啊，我两个月了才发头毛啦，啊。
6: 哦，哪食就哪发啦，你啊。
0: 对。
6: 我想讲，我是讲隔两个月才发两头毛落了呀。
0: 啊，伊即款哪食哈？有一寡头毛会落无唔对哈。但是开始啊，伊个发一寡呢，一开始较朴实，啊，然后较乌金嘛咧出来哈。
6: 好
0: 啊，这地方是管是多少钱？伊一盒内底啊，两罐啊是两千块，
6: 两千块。
0: 对，哈、哦，你早去都买吗？
6: 哈、哦
0: 啊？你早去都买吗？
6: 我唔知咧，爱都买。
0: 你住倒位？
6: 哦，我住大理。
0: 大理华兴药房。
6: 哦，华兴哦。
0: 你知影吼、
6: 哦？哦，知，好。
0: 好，你讲、哦 okay ，我要学地方一盒，安尼是两千块哈。
6: 哦，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
6: 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啊，这人当讲啊，将两项代志啊讲到顶，因为拢是来啉雪梨旺哈。咱人呢70%是水分嘛，哦，所以咱的身体呢，对着年纪较无聊，咱的身体啊当然较大嘛。好、哦，咱讲顶也不久嘛，目睭嘛较大干袂诶嘛，是不是哈、哦？这个嘛较无脆烂嘛，较大嘛。其实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啊，皮肤嘛较大嘛。所以为什么讲爱滋润？一丛花咧压水呀、啊，压水花唔才水呀、啊，哦，这个滋润嘛，雪梨旺就是咧滋润咱的身躯嘛。你血爱旺啊，血呐旺代表什么？代表呢，你的血当中的营养分真多嘛，空气真有够嘛，是不是？哦啊，所以呢，你看到的是头毛真明显。哎，无安尼咧落啦，哦，发作头毛乌金啦，吼、哦，等等安尼是实际上，咱的身骨的内部拢咧进步，啊，只是你敢若看到你的头毛，哦，就特别明显嘛，哦，头毛也无安尼落哦，哦，发头毛哈、哦，但咱的身骨内部呢，咱的器官、咱的细胞，其实拢会得到呢雪梨旺会旺了，哦，对一种滋阴的作用。啊，你是吼，所以啉雪梨旺呢，当讲大家啉了呢，各方面呢进步是拢真明显，不止讲哦，我头毛呢安尼袂安尼落，啊，尤其上个直接感受的，就是对睡眠方面的一种进步。哎呦哦，安尼啉嘛，加真好困呢，安尼是为什么？因为你脑部空气污啊嘛，脑部空气污了，好眼话呢，愈来愈正常嘛。是不是啊？一旦你脑部呐欠少呢，肺就是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你个想看嘛？一过头壳乱糟糟，你边个困呢？哦啊，所以雪梨旺伊不是安眠药啊。哦啊，但是人讲我要好困啊，啉雪梨旺啊，就是太多阿娘个给你解释安尼是。哦，所以其实呢，个人呢出来，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上基本的照顾呢，对雪梨旺夹到零高精，上补气，安尼上健康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毒品，台北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内面的老师是外国人嘛哈？有一位美国的老师叫做 James 詹姆斯，伊讲呢，台湾这边的一个女性朋友，不是女朋友，是女性朋友哈，是干叫做简丽莎，今年三月呢，讲两个合租啦。甲澳洲迄毒贩啊，来定到这种啊凯他命，而且是属液体水的液体哦，500毫升的凯他命，伊将这水的毒品呢，敢那甲装进去的酒干啊啦，迄清酒酒瓶的酒干啊，为德国呢坐飞轮机来，寄空运呢来咱台湾，德国的海关呢发觉就讲伊不对呢。然后因那边有做一个检验，确定讲毒品，所以通知咱这边警察呢，要查一点呢先哈。咱是咧4月初7，检警单位来到机场，伊要出去哦，要离境哦，要出国的詹姆斯，甲抓起，就收下禁见咯。即马这运送的这种啊，凯他命属于第三级的毒品。伊未遂吧，起诉两个人安尼吼。后来这个詹姆斯呢，就是以上等犯呢，裁定的是继续阁收押3个月安尼吼。因为这个地检署个起诉是安尼写的，这个、詹姆斯呢真少年呢，30多岁啊年呢，有咱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咯。所以呢，台北的美国学校啊，教科学科学老师。那这简小姐27岁，假少年，伊就参加呢，因本身这假毒的呀，拢会开迄种 party， 所以因呢当讲是毒品的朋友啦。叫两个人唔知安怎讲的，三月份呢来隆重呢合租一笔钱，甲斯洛维尼亚那边的毒贩呢，甲注文500毫升。要寄来台湾，教育都教育这位简小姐家啦。简小姐负责报关啊，什么安尼是？这位邻居来，然后咱国外德国机场家呢，就已经发现啦，通知咱家。这想讲，因来想讲，这么简单毒品都会当得安尼礼拜吗？搞不清楚啊。后来检警单位呢，咧办一个诈骗案。这属于啊虚拟货币这方面的哈，好啦，结果呢查呢，才发觉就讲，敢有警官，牵涉到替诈骗集团呢，你安怎呢？你发怒啦，你关说啦，即个代志逼啊，人警察咧办啊，即个警官就去讲呢，较慢呢啦，是安怎啊？类似安尼关说，私底下呀。请一种人承办的警察呢，要请伊食饭啦，要什么啦那些啦，卖个查啦，卖个查呢，这当然袂当啦哈。所以台北地检署呢，乌金组这边的检察官，张指挥呢，刑事警察局，包括呢新北市，台北市这边呢有8名的警官就对哈，有4名到案，这违反3条罪哦，贪污治罪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包括你留下秘密，三方面的查呢是哈。本来是安尼，这个诈骗集团伊是以虚拟货币啊咧收钱呐，因都是车手讲收钱嘛，讲骗人，车手呢先将这骗来钱，先设为金啊店，去买金条嘛，安尼咧碰钱嘛，刷过用迄种千禧合金呢，安怎呢，敢那个包起来，寄出去，嘛是坐飞轮机哦，要空运的去柬埔寨。其中呢，有一个有黑道背景的，包括讲呢，甲一种啊警媒关系非常密切的，咱称呼叫做呢，尹餐饮集团的负责人，姓丁，郑纯俊，伊嘛牵涉在内哈，而且个666后边面呢，是受害。恭喜受害帮主，然后张纯伟，伊是幕后上大的重要人物。好啦，所以呢，警察官咧追查嘛，案件咧办的时阵呢，有警察介入，私底下来接受到咧办案的这个
办案人员。啊，吃饭啦，好安怎啦哈？啊，叫伊卖阁继续查，而且说是了解内容呢，嘛报好即个派人知影嘛。所以即马讲是报伊啦，报伊，包括咧刑事警察局即个公关室的，啊，包括侦事大队啊，莫米人、新北市也有，土城分局也有，台北市这边也有，哦，信义分局啦、南港分局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即个查落去呢，是不是干那只报伊？这可能就真歹讲哦。哦啊，这个案是安尼吼，伊个突破口就是这餐厅这大头家姓郑这个郑当的。哦，这郑当的诈情因为牵涉到诈骗呢，伊去诈骗到呢台亚集团，台亚集团已经汪星迄个当属定姓信，啊，这姓郑去让对方骗什么？骗超50亿。所以当初时呢，伊就被收押嘛。收押禁见嘛，啊，买也是200万会交保，哦，不过伊爱呢，啊，这个科技监控，会卡，好、哦、要缴疗安尼是嘛哈，就咧这个过程当中，检警单位有查扣伊手机啊嘛，好、哦、手机啊了解讲伊是安怎呢是，哎，就咧这内底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除了讲有甲诈骗案件相关的一挂通话记录之外，哎，另外那几啊个。即卖警官，该对话呢一寡内容，哎呦，好安尼才进一步呢，将这安心闭上的案件呢，好啊啊，规个个一旦讲，啊，准啊个变嘛，啊变个落去查，啊愈查呢，这拖拉古安尼是哈，实际上啊，最近呢诈骗集团利用到律师方面呢，来帮助因诈骗的新闻啊真多啊。哦，即摆连警官呢都拢看实在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温志强，温志强的新闻咱讲起，哎，走起啊！伊是无当级别咱苗栗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伊咧做乡长的期间呢，就是这也要人提钱，迄也要人提钱啊，你信哈？所以伊收真侪钱，伊介入着工程，包括人事案件，讲超过100件以上。所以去年的八月啊，迄阵啊呢，有一挂消息出来，咱节目中就讲到一位嘛哈，苗栗的典范的心理，啊，结果这个温志强呢，当初时的哈，被判处499年两个月，那就讲哦，这好判处呢，真侪年。不过检察官上诉，温志强上诉，啊，上诉了呢，当然都要个理性咯。甲李信开庭，哎，人无去啊，因为伊无出庭嘛，无出庭个对查，发觉就讲已经走去啊，哦，然后跟他去香港嘛，啊，100万的保证金就没收，然后伊就是通缉犯，调查局列为是外逃通缉员，哦，叫台中的高分院长李信宣判，哦，其中有130条罪呢，撤销本来的判决，改判。啊，改判当然有的是几个月啊，有的几啊年，有的甚至个10年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内底啊，各个算算的呢，伊拢总134条罪，所以即马唔是499年哦，即马是576年啊，576年7个月。啊，这后生呢，唔知要执行安怎执行啦哈。不过即马人都是无去啊。阿波去了，大家靠兴趣的是虾米？就是讲，既然这个这么多条罪，而且呢499年等等安尼是，为什么是安尼做后续的处理呢？100万交保，阿无限制，没有监管。哦，啊检察官呢有甲法官讲，伊这都要那科技监控啊，甲监控啊，是不是啊？嗯，啊但是呢，伊嘛无讲安尼做呢。哦，所以这哦，媒体难免呐哈，就跟他讲呢，嘿，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当初时呢没有科技监控呢？是不是啊？但是啊，法官是安尼讲的，伊讲啊，这位啊，温志强，伊当初时啊，大多数起诉事实伊拢承认啊，而且态度嘛真配合啊，是不是啊？所以100万交保，限制极大，应该都有够啊。不需要呢，有这强制处分安尼是，哦，啊你没有监管，啊实在去啊咯，哦，所以这样、
难免啦吼，大家较会坦白讲，较会乌白想啦，咁袂安尼吼。过来，咱讲咱台中的一条新闻吼，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来对一个小队长叫陈格宏，哦，伊本身呢，有毒品，而且有一名小姐指控伊啊，伊讲性侵害。啊，你是警察，你阁是侦查队小队长呢，所以你代志大条啊！啊，甲记两记大过，免职态度安尼是。在台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就接到有人报案嘛，讲恁个小队长啊，陈国宏，陈国宏五十二岁啊呢，所以伊做警察毋是一工两工啊。哦，啊，伊是本身做警察三十一年，今年五月才调来第二分局遮。啊，伊工作嘛无讲介复杂个，伊业务也真单纯。哦，伊是侦查队哦，这个专责值日啊，协助呢一个案件、疑凶啦、文书啦那些哦，伊无实际啊侦办刑案啊、哦。但是你本身呢，即马呢，身故个毒品，个人指控啊，你个性侵害啊，你真正啊，真正有点糟践起呢。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真。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嘞，啊，我吃一罐呀，三焦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胃
5: 酸
4: 吼，三焦
5: 钙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讲骨头啊，要顶要用啊，啊，食三焦。实际上呢，咱的喙齿啊，甲骨头是同款重要，甚至当讲更加重要呢。哦，这阿公阿妈咱的喙齿好呢，哦，食这食那，对不对啊？哦，吸收到营养。哦、不只说、啊、吸收到营养，你在吃在补的过程当中啊，也促使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哦、包括我们的脑哦，看起来我们的心脏哦，你疗伤不够对不对、哦、所以这补东西呢对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要紧、哦、所以一些研究报告也出来啊，嘴巴啊也开始怎样呢，老人失智，老人失智、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始说有欠嘴巴啊，爱做爱补还是爱怎处理这爱、哦、基本上呢，咱更加提醒一定爱怎呢？爱做一寡咧定期的清洗。好、哦，因为咱台湾真侪老大人喙齿甲尾也无去慢掉呢，是安怎呢？哎呀，牙周病啦！啊，牙周病，牙周病不是一寡齿膏呢，洗洗洗洗就好去啊吗？哎、欸，我看呢，当然这洗喙齿是一定爱，但是看医生做清洗。啊，这牙周病呢，爱透过医生来处理会较好。哦，啊，不然在咱这边咧食三焦啊，三焦就是要顾喙齿啊，是不是？除了讲食三焦以外，那么每一天呢，会当摕一粒三焦甲咬开，啊，然后咧喙齿抹抹抹抹，啊，做你去困，唔免讲落嘴啊，啊，你的地觉就讲，哟，这气化呢，加较用哦，啊，气化用真要紧，哦、啊，包括你换牙齿。也气嘛，都爱气化用呢，是不是哈？所以三焦一旦安尼困境啊，安尼抹起来，啊，加当然正常补充安尼加哈。特别提醒，就是喙齿啊，针对牙周病诶这方面的防治呢，这是一定要去做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哦，工商的人来讲啊，你敢唔爱食这个麻鱼饭啊？啊，这個、麻鱼饭咧真好食，尤其啊，日本人咧真爱食这個，好阿亮啊嘛真爱食。阿公即卖咧介绍真辣呢，哦啊介绍真辣，但是咱来去食麻鱼饭咧，嘛敢那无较香咧，哦，所以伊这是这三十年来新加这个鳗鱼苗啊，讲一只哦，一只咧五块两两。哦，这真正的袂好呢。好、哦，啊，个一点就是讲，这毒品，人讲即马毒价，拢食迄种啊，迄、那个诶，丧尸烟弹物吼。但是实际上吼，安非他命、甲 K 他命，这是咱台湾即马咧，一旦讲安怎呢，食上多啦，也个是这两项，尤其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吼、哦。所以是警察这边特别咧讲着这啦，因为丧尸烟弹，即马大家敢那拢看这项。哦，实际上呢，安非他命甲 K 他命才是上多哈。两米讲，待会见。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 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呢，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到是这个外送。啊，外送真辛苦呢，热哈，后头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啊嘛是对呢，安尼外送呢很辛苦了哈。外送完呢，有到呢个变业绩，是不是？哦，油门吹落去啦，吼，青阳灯啦，倒啊正弯啦，啊，恐起来不小心也会违规呢。哦啊，所以袂当讲哦，就是我赶紧啊，这违规呢，起码嘛有一个管理啦，吼、哦。咱国内啊，将近这五年啊。平均每一年发生外送员的交通事故呢，有7700几件呢。好、哦，所以外送转换呢，咱的七月二开始呢，交通部甲真侪部会呢，伊就啊有做一个指引啦、啊，就是讲伊整合着外送平台经营管理啊一个标准啊，就哈，伊即马规定外送员每半年呀、啊，你半年来你就两遍。重大违规者，譬如讲你超速，你甚至弄红灯，安尼新的业者就要实施讲习，哦，运送安全讲习。啊，你讲习完成进程，你袂当啊提供外送诶这方面的服务。哦，当然不止咱讲的啊，什么超速啦，闯红灯安尼新年呢，有一寡呢项目拢写出来啦。啊，闯红灯啦、啊，超速啦、啊，还是讲闯平交道啦、啊，还是讲运送物件伊的寸数、重量，万袂当超过限制。啊，是你外送，但是你饮酒呢、骑车、食毒、毒驾，哦、啊，你呢经过路口，你无让迄个行路人先行，还是走头顶顶的，遮侪遮侪啦哈，这种属于啊较重大一些啊，半年来两遍。啊，你必须要讲习安尼先哈，其实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啊，有这个必要性吧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为了减少病床的使用啊，缓解着病床不足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咱呢，健保署长伊就宣布嘛，为下半年开始，咱要推动是在家化疗，化疗、哦。在家化疗哈，第一阶段开放的对象使用的是5FU 的啊，你用的是5FU 的化疗药外，譬如讲大肠癌啦、胃癌啦啊，即系消化系统的癌症的朋友啊，以及呢即头颈癌。哦，哎呦，这个药啊，这种药啊咧，在家化疗呢嘛，已经有相当的年份啊啦哈，风险是属于较低啦。啊，真侪感情患者为了化疗呢，厝内啦、病院啦，哈，安尼来来去去嘛。啊，所以呢，偏向的医疗团体就甲卫生福利部这边提案，是不是？你厝的在家化疗安尼是？但是你即马化疗，当然这有一寡呢可能，啊，可能舒服有适合不？啊，即马就先开放，就是 FU 药啊这种的安尼是哈，但是。这个癌症基金会啊，有做一个调查，调查了4000多人哦。针对讲，伊是癌症的患者，还是家属，还是照顾这个患者人意见，竟然安怎呢？超过70%人认为讲，我烦恼安尼做呢。卡说讲这药安怎，还是讲啊，这个注射单还是安怎？哎，边啊无人马上来协助呢？哦，这变作讲，喂。患者病人拢爱承担这风险，有这方面的调查报告了哈。这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4099个人，家属啦、照顾的人啦，是本身伊都是患者，结论出来是安尼先。哦，所以结果显示，就算讲医生已经评估讲，而且 OK， 这会当在家化疗，但是有77.3%的人。
伊无愿意接受在家化疗，有96%烦恼讲啊，紧急的状况呢，阮就袂用处理啊。有88.8%是讲欠少到呢医生护士的资源，有76%是烦恼讲呢，安尼死呢，我的保险吼，伊无得理赔呢。啊，当然相当的患者是认为讲，在家化疗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真歹讲嘛，临时有啥物状况发生的时候呢，我都无得解决了呢，唔知边个处理呢。哦，所以阿哥是有这种的烦恼啦。虽然已经宣布当时，要来开始啊，那是哈。好啦，过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国内旅游。哦，咱国内呢，就是国内旅游，普通日来补助交易又个要开始。哦，但是即个旅游的业者啦，是讲，哎呀，这补助的条件嘛，是个真严格啦。安尼是咱国内旅游就好，因认为讲啊，帮助有限哈，所以建议的就是安怎呢？啊，你也是赶紧解除两岸观光旅游的禁令，你也好带着人来嘛，安尼对咱的国内旅游市场上有帮助嘛。但是咱的观光署是安尼回应，伊讲啊，带着客来，哦，咱做好准备啊呢，在台旅会咧旧年二月。联络对方嘛，对方是海旅会嘛，咱是台旅会嘛，对不对哈？伊讲啊，这对不对？来开始安怎呢？表达咱沟通的意愿啊，包括多些项目，多些项目，多些项目。但是那边呢，也无回应啊。哦，意思讲，就不是我只讲白啊，对面也无回应，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这个有一挂沟通啦，什么项目呢？人客例外增加咱这边的观光客。啊，这我感觉嘛是好啦哈，但是你个想看嘛，有一个你会当参考的哈。中国即马甲日本关系真歹，关系真歹啊！中国甚至禁止安怎呢？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团体去嘛袂当入去。好，好啦，所以日本来讲，哇，减少遐侪大陆客，是不是照你讲？也观光的收入啦，观光客啦，吼、减少真多呢，会受到真大影响呢。啊，结果呢，想未到，吼、这个熟悉的数字，日本那边的观光客不但无减少，反倒阁增加，嘛，让日本人感受到讲，即马阿联西较好。哦，安怎讲呢？因为中国人呢，伊的可能是安怎呢？讲话拢较大声啦。啊，讲话较大声啦，所以嘛，造成呢有一寡呢，日本在地人会感觉讲啊，伤吵，伤安怎呢是？所以啊，个有一点呢，咱较料想未到，就是讲这段时间呢，禁止中国人去日本了呢，真侪欧美国家的观光客在日本出现，过去因不爱去，即嘛因为中国人呢，无去日本的观光呢，真侪不爱去啊嘛，无去啊嘛。欧美的就真侪其他国家的人呢，较愿意来日本呢。所以日本政府一看这数字，哎呦，无较差呢。颠倒呢较好呢。所以这要怎讲呢？是不是讲咱国内旅游业者的各方面的条件应该是袂歹啦？其实呢，咱较讲到就是讲啊，介绍较悬。即摆用补助的，但补助了呢，看那呢。所以是不是讲大陆客来？是真正呢，是白虎汤，这条路是绝对有效。干么样呢？是，这个思考啦哈，还是讲呢，试看麦哈、也无伤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PC Home 啊，这个爱拍钱包被害，这都是咱即马立钱啊，拢有第三方支付嘛，对不对？手机啊，比一个啦，哈，安尼是哈。但是你要了解啊，这嘛是科技电子的控制，敢是呢？所以电商的业者呢 ，PC Home 伊下面呢，就是啊，有一间啊，叫做派付国际，伊嘛是第三方的支付的啊，叫做呢派钱包嘛，啊，派钱包呢，讲骇客侵入，所以有350万名的用户的个人资料外泄。这是咱台湾呢，不发生第三方支付业者呢。主心外泄啊！但是这个派钱包呢，就 PC Home 这是咱台湾第一间去有这种勒索软体啊，要给你卡油的这软体，你去
啊，入去你的业者的系统。虽然即马数位发展部的啊数产署呢，昨表示啊，由咱今日的实地吼、哦、做行政的检查，来厘清案情。阿妈要持续追踪呢，个人资料外流、外泄的情况到底个什么款啊？那是哈。当然，你若违反的个人资料法的代志啊，会依法的给你办。啊 ，PC Phone 啊表示啊，这间公司表示讲，针对外面有一挂流传讲啊，你暗网的一挂破文，初步了解相关的资讯所讲的一挂内容，跟因总公司的系统呢无直接的关联。啊，目前嘛无发觉到讲，因 PC Phone 诶啊，这种主站啊是重点的营运系统有有人入侵的状况安尼是啊，这一讲诶啦，啊这一讲啊，这经过呢啊调查清楚安尼是吼，因为你即卖呢较严重诶，遐侪人350万人的资料出去了，诈骗的就来啊嘛。是不是啊？诈骗都来呢？哦，所以咱呢，这数产署呢特别提醒，这350万人的资料出去，还偌恐怖呢？敢是咱每一年干那诈骗的台湾几啊千亿去用骗去呢？哦，讲的拢讲偌济呢？啊，几百亿啊？嘿，有诶去用骗啊，骗到唔敢讲诶。所以数产署是咧讲吼，用啊个人资料外泄了后呢，开始有诈骗集团甲你利用，所以伊赶紧跳出来提醒嘛。你若本身的有用这 PC Phone 的啊，这个拍钱包的，哦，尤其你要注意，因为诈骗集团利用你的这些物件来给你骗，所以请你呢这段时间爱特别呢提高警觉。其实不是这段时间啦，你就是爱永远保持警觉啦。哦，对一寡较可疑的一寡信息呢，你要积极的查证，卖什么消息跳出来了，你就给点入去，点入去吼，哎、哦，唔通。哦、不点击啊，唔通咧将一挂虾米你的密码啦，哦，验证码啦，啊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啦，啊身份号码应该人知影去啊啦，就是你的一挂密码啦、验证码呢，千万唔通拍入去，啊无你的钱都无去啊，啊真正就是真哩可恶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非他命甲 K 他命的这受理，咱即马咧抓一种假毒开车的，啊大家即马拢注目的。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电子烟迄啦，哦，所以这电子烟咱即马嘛，伊第二级的毒品啊，甲新加坡第一级嘛，啊、哦，第一级当然判就判重啊。但是咱来看警方甲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吼、哦，这个食毒开车甲食毒的案件呢，那是上多，嘛是安非他命上多呢，啊 ，K 他命排第二名。我最近关系安尼讲，伊讲这两种毒品呐、啊，你食的吼，一旦讲是上侪人诶，哦啊，侪到虾米程度？伊讲那是整体来讲，食毒的人口，食安非他命、K 他命诶，占总人口吼、哦，超70%。啊，今麦唔是这伊托米子真侪真侪嘛，用就这段时间有影较叹。啊，今麦当腌对不对？用脆软腌嘛，哦，伊这是去年11月20日开始。好，开始个即嘛，个今年三月，哦，咱即嘛嘴软的验出来阳性诶，有4400几件。好、哦，咱伊讲验出来数字来看，多一种上罪。用验出来4400几件来讲吼、哦，安非他命占70% ，K 他命占21%。嗯，安尼吗？啊，伊托米子电子烟呢？用这伊托米子占16%，海洛因占11%。等到即马虾米较少，大麻，大麻的比例较低。好，唔是讲大麻较少去啊、哦，我伊是讲开车的，咱用嘴暖腌落来。好、哦，大麻这边的这种人人口啦，啊，诶，看起来是较少安尼是的对。哦，所以讲啊，即马无唔对，好、哦，咱讲的这个丧尸烟弹、伊托米子这啦，伊食落去代谢真紧。好、哦，是不是安尼就影响到嘴暖检查？跟尿检呢？啊，这当然加减拢影响了哈。不过一分析，咱台湾的安非他命加 K 他命主要为倒一来，用泰国、缅甸、寮国迄个金三角下来，安怎来海龟、渔船啊、走私，啊，这也是上多。
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大家感觉就是依托迷子电子烟上多啊，实际上嘛唔是啦，啊是安非他命加 K 他命这两行哈。过来咱讲的是啊，这个吃麻鱼呀，啊麻鱼饭啊，真好吃的是哈。不过呢，这个去年冬啊，鳗苗呢丰收，啊所以丰收了呢，那养殖渔民呢放苗量就较多嘛。国家上呢，中国抢咱日本外销生意啊，啊，伊这抢真多去哦，啊，所以呢，咱今年呢，这麻鳗鱼的价钱落真大。超今年的二月，中南部的山区啊，就讲啊，咱台湾吼，这鳗苗价钱为本来呢，每一只吼25块，每一尾啦哈，啊，落价呢，落价剩5块，这30年来的新低。会变的是吼，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农业部的倒沙缸，好倒沙缸看安怎来销的是啦哈。所以咱农业部超每两个月就开一遍记者会嘛，来促销咱的国产鳗鱼啊的是吼，那这真好食，哦啊而且对身体啊各方面的补充也真好呢。啊老大人食这鳗鱼嘛真好啊，干不是？哦胆固醇又不高哈，所以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台湾的这鳗鱼啊。一年多销量，那是在1990年代呢，差不多呢，2.5万公吨呐，我要追啊！啊，90%咱小日本嘛，干那活鳗吼，都差不多1.3公吨呐。啊，后来是新冠疫情，加上中国哈、啊，中国给你啊，给你下手给啊，也是美洲鳗，啊，来抢市场。哦、所以日本企业呢，哦，都受影响。啊，去日本，日本人爱食鳗鱼嘛，包括咱台湾人去日本嘛，食鳗鱼饭，敢不是呢？啊，所以去年外销日本呢，咱敢存301公吨，好、哦，咱的活鳗呢，咧日本市场呢，占无5%，啊，差别就真大哈。咱家吼，看咱云林彰化，是咱国内呢鳗鱼的产地呀、啊，咱家嘛是主要外销嘛是日本。哦、所以咱这鳗农安尼咧讲吼，用这几年啊，哦，迄阿拉啊，甲咱抢订单，全台湾每个月出的量呢，哦，即嘛差不多是40至50公吨尔尔。啊，疫情进前啊，每个月销100公吨以上诶，哦，减少要50%嘿啊，啊，介绍呢，介绍差去啊，哎，必然的是吼、哦，所以要安怎从这市场呢？哦，个抢到回来，因为即摆日本人食这鳗鱼啊，八成差不多拢是中国迄边的。

你即马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2: 同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啊，你好，亮啊。
0: 嘿，你好，亮啊。
4: 诶，我今嘛吼。
0: 嗨。
4: 心脏一检查，血压是正常。
0: 是。
4: 啊，但是卡个一个。还有小块的肉，这样就够吃。脚
0: 底还有肉，嘿嘿，还有糖尿病啊？
4: 没咧，
0: 这样就是我们目睭循环坏啊，那吃人工精啊，啊，血管求生要好，不然你落目睭的血管循环就坏嘛，甚至啊，目睭血管循环坏呢，男人各方面啊，也较不理想啊，所以你现在脚底还有肉，这牵涉到目睭的循环，目睭循环坏，目睭的神经也受影响。所以呢，无少神经，无少循环脉，咱的人工精的加，也促使到咱的血管的成旧性啊，哈，安尼当帮助咱无少的循环呐、啊。所以你呐，这个状况，当然即马食人工精，心脏拢真理想啊，哈、但是呢，脚底啊，佫会麻的状况呢，其实相对的，咱脑部的情形嘛是有这种的影响。所以人工精我建议要继续食。但是咱运动啦、啊，水分的补充，这嘛是爱持续哦。
4: 有哦，我拢在运动。
0: 吼、哦，安尼你即马讲话声音有较好啊啦。
4: 还就是好，有较差一
0: 点。有较差啊，但是也唔是讲单点真饱啦。
4: 无。
0: 比以前当然加真好啦。
4: 哦，你
0: 讲对不对啊？啊，不你以前的单点闹声。
4: 对啊。
0: 以前听你讲话是爱半听半用药的呢。起码你是真好啦哦哦啊！既然起码过了这户啊哈，希望会当过较好啦。哎，好唔好啊？哦 ，OK，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哥啊。
0: 哟，
5: 我请教你。
0: 好啊，你请讲啊。
5: 我安尼吼。
0: 嗨。
5: 用用，你要搁调风起来呢？
0: 哦，为什么呢？
5: 安尼吼，他卡疼疼一边倒边吼。
0: 是。
5: 啊，个眼睛啊，今啊疼倒边吼。
0: 是。
5: 啊，嘴倒边嘛一直喘。
0: 哦啊，对。
5: 啊，这样倒手嘛安尼吼。
0: 系。
5: 感觉一直按起来，一直要揪起来安
0: 尼。是。啊，你有咧食人高精，有咧食三椒无啊？
5: 有啊。
0: 好，拢有三顿食无啊？
5: 有当时要三顿，有当时要食两顿啦。
0: 你即马吼，咱这天气变化这么大，温差这么大的时间吼，拢、一定要照起工三顿食吼。逐工的活动一个有日头的晒日头好吗？
5: 哦好。
0: 较照起工食吼。咱来讲啊，有当啊天气咧暴，哇，温差十几度有哦吼。早起人工精甲加一包，两包好唔好？
5: 好。
0: 哦。
5: 啊是迄、那个。食这血管会较清，
0: 会较清，啊血管嘛较袂硬化，
5: 安尼哦。
0: 嘿，啊你有淡薄的错，表示你神经系统会受影响啊，所以啊三朝嘛一定爱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吗？
5: 我拢食两粒啦。
0: 好，爱记安尼食哦吼。
5: 啊，冇食迄个叫做啥？
0: 嘿，瓦骨、雪利旺，还是瓦骨？
5: 两千五迄个做啥？
0: 哦，迄叫做瓦骨。
5: 哎，瓦骨啦。
0: 迄个关节的，迄当斗阵食吼。
5: 哦，
0: 会记哦，哈，
5: 哦好，
0: 好，阿妈拜拜。
5: 三椒，
0: 三椒灵果精，哈、这两项一定要照起工，啊，瓦骨的当斗阵食，哈。
5: 哦好，
0: 好，拜拜，拜拜，
5: 谢谢哦，
0: 再见，
5: 再见。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大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0-8688

三椒甲瓦骨这两项呢，那是拢有咧食啊，请你斗阵食啊，斗阵食也够较好。哦，也够较好。为什么呢？瓦骨呢？你个人的观察，大家知影哈。瓦骨的成分在食的时候呢，佫会当促使到咱的身骨吸收钙质。哎，够较好嘛！好、哦，真正是双方面配合起来呢，上佳理想。不过，赶快你也拍日头哦，爱拍日头哈。啊，拍日头呢，唔免中昼时啊，出去咧拍啦，拍个头壳戆，当然唔免。透早啦，黄昏时要日头回啊。真侪人爱问我讲，阿亮爱拍外久啊？我讲唔是阿亮爱拍外久，是你爱拍外久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嘛，日头回啊呢，行行咧，活动一下，是不是啊？安尼是呢，咱的吸收到日头更了呢，针对咱三焦吸收呢，百分之百啊，这非常重要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他都要讲到地震啊，啊，顶礼拜啊，日本那里地震啊，其实呢，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啊，也可要严重。哦，一开始阿亮阿看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出来时，一开始的消息是讲已经啊造成死亡，迄阵啊是240几个人。后来再看呢，新的消息出来就400-500人啊！阿妹啊呢，哦，愈来愈多啊！今嘛呢，伊漳州里看到的啊，死亡的人数呢，1700人。哦啊，刷到伊偌济都唔知呀！哦，所以全世界这救援呢啊，人员然后各方面呢啊，拢赶紧来斗三工啊，迄地震呢。真正是非常之严重了哈！啊，另外一个跟国际新闻方面呢，这个卡球比赛世界杯，以亚洲来讲，韩国先输嘛，啊，就被淘汰安尼是哈，所以韩国这边呢输了呢，哇，真多啊！韩国人呢无法度接受呢，啊，对这个球队啊，哦，真大一种啊不满批评啊，所以就是日本咯，哦，日本呢踏入去了啊，就是对着巴西。哦啊，当初时呢，这日本人当然希望当赢，但大家心内有数，这绝对是一场苦战。日本对巴西世界一级的球队，当然日本是相当厉害啦。在亚洲来讲，啊那论实力是差一点嘛，哈、哦，这是应该大家也是安尼看哈、哦。不过呢，球是赢的，哦，什么人赢啊？真歹讲。哦，所以日本呢，跟巴西这场呢是，会当讲亚洲这边啊，尤其日本人啊，非常非常的关心，暗时也袂困，啊，嘛都在看咧讲呢，要安怎呢，拍赢这巴西啊呢，吼、哦，而且一开始日本先得分呐、啊，先踢入去一分，哦，规个俩讲起来，啊、哦，俩讲起来，但是啊，可能这也是后来伊输的原因之一啦、啊。好、哦，安怎讲呢？哈、啊，毛这个专家好朋友来讲哈、啊，就是因为啊，你甲这个浙江的球队，我先得分，啊，我得一分，就开始呢，有做一寡呢，这个改变，什么改变？就是讲过好，过好。好、哦，咱呢从积分甲过起来就赢，这是做真大的一种心态转变呢。伊比人家强，我甲你拼。那是我买性命要跟你拼呢，对不对？哦，对方呢，哦，真正来势汹汹，哦，我今日是安怎变到这么凶，这么厉害？啊，但是你得一分了，你个干那要过呢？啊，对方是一流的球队呢，哦，你安怎过？安怎过？人家这安。

啊，目对方嘛是有可能会得分嘛。哦，所以后来呢，哦，一比一呢，要得补时咯，补时你去了哇，干咩啊？下边呢，一比二才输起啊，你哈。不过呢，我感觉啦哈，看日本队啊这边的表现，咱也感觉非常安怎讲呢？非常的了不起啊！啊，包括对手巴西的总教练，巴西总教练恁巴西太赢了呢。巴西总教练呢，无好伊球员哦，咧庆祝啦，什么拢无，点点啊！安怎讲呢？因为巴西总教练表示讲，看到日本队这种的精神啊，迄就是要来跟你。要来跟你输赢的呢，要来跟你拼的是啊，真正是用尽全力啊！啊，伊嘛赢个真可怜，伊讲这九十几分钟对阮的折磨，虽然阮赢了哈，应该是欢喜的哈，但是因这个规场对阮的折磨了哈，吼，真正呢，值得阮对的尊敬啊，那是哈，所以这都是运动精神嘛。哦，输赢个咩啊，已经不重要。所以后来日本人呢，针对家己球队虽然输啊，好、哦、大家呀拍搏啊，啊票是肯定啊那是哈、哦，所以呢巴西呢这边呢是当讲是逆转胜，好32强逆转胜哈、哦、啊，另外就像巴拉圭啦、摩洛哥啦，啊、咧这 PK 大战 ，PK 大战就是讲我即马甲你踢分数同款嘛，啊同款呢个延长时间啊个同款嘛。啊好啊，大家呢就安怎呢来 PK 啊？你踢一球，我踢一球啊，啊咩啊？我想赢的是哈。巴拉圭呢加摩洛哥来 PK 呢当中呢，将呢欧洲呢哦，欧洲呐德国的球队啊，卡球队这是世界强权，荷兰世界强队啊。但是呢 PK 大战的时候呢，哇被踢掉啊，被踢掉哈、哦。所以这个球呢真正是赢的哈，什么人赢呢？无甲最后啊，拢真歹讲哈。不过这个是全世界上大的运动比赛，咱台湾呢，敢那卡球卡唔是遐尼侪人咧踢卡球，台湾拢是棒球嘛，哦，棒球是咱国球啊，过来就是篮球啊，真侪人啊拍篮球哈、啊，但是卡球敢那卡无遐尼啊热门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军。美军的战斗行动，这是安尼哈。美国陆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叫做克拉克，伊就是咧咱这区的。哦，这司令的克拉克哈，伊表示啊，伊讲啊，要来检验到咧印太地区美军将联合作战能力，啊，一个战斗行动，哦，咱讲是战帮吼，诶，战斗。哦、战斗行动，伊重点目标就是要阻挡中国，以军队呢武力反台。哦、所以韩国的媒体也写着讲，这代表什么？代表包括讲派驻咧韩国的美军在内，哦，咧印太地区的这些军队已经是变作是美国要来牵制中国军事行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环节。啊、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的报道了哈、啊，因为这克拉克这苏宁6月23日呢，有出席到美国的陆军协会，有一个座谈，好、啊、座谈，伊就讲，阮咱即马美军在遮，就是这战斗行动啊，伊的上重点的中心的概念，就是将咱这末节国家啊，作为咱的建立的一个跳板。和咱美国军队甲资源，会当咧这区域内呢，源源不断，一直投入，安尼是吼。所以强调就是讲，针对前线，要来维持啊这战斗力，咱所需要的，包括讲地理的特性，好，咱的一个理解。美国必须要咧韩国、日本、菲律宾甲澳洲呢，这些所在，啊，要落实到伊陆军。哦，以身的一寡呢，啊，叫做呢，囤存啊，就是讲要准备的物件，要先囤好，哦，囤了有够安尼先吼。所以，伊这个战斗行动目前的运作方式，就是美国甲韩国有一个自由之盾，美国甲菲律宾有一个肩并肩，这拢是大型的联合的演习。伊甲韩国叫做自由之盾嘛，甲菲律宾叫肩并肩嘛，后来啊，甲菲律宾叫做肩并肩，尾啊日本嘛，
啊，夹入去这肩并肩的诶活动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这个苏宁的克拉克进一步来解说，用咱即马美军这个战斗行动呢，每一年涵盖到呢35场演习，相当演习，一年几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呢哦。哦，所以伊这个行动呢，每一年涵盖53场演习。哦，时间呢？这个时间点咱过去较无注意到，因为阮时间都集中咧倒位呢。5月至6月，所以就是9月至10月。为什么过去咱无想到？哦，这个苏宁讲的哈，这克拉克伊讲，因为这段时间5月至6月就起码哦，哈、哦、啊9月至10月，那以台湾海峡，包括咱这边海上来看，这是中国要跳过台湾海峡呢，以上理想的时间。尚有有利中国就对了、哦、所以美国呢就是很注意这两个时间点，因为5月至6月9月至10月中国若是要出发，就是选这两个时间点其中一个点案的时候就对了、哦、好啦，所以这个当中是当然我们是知道啦、哦啊、但是他又说出来这样是、啊、过来说的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刚刚的一个裁决，最高法院当然是上高的法院咯，以6-3的票数呢支持啊美国的出世的公民权。人讲阿要生囝，赶紧去美国，哦，生出来就美国人有无？啊，真正就是安尼。啊，川普呢讲不行，袂当安尼。啊，袂当安尼，你总统讲可以，啊，即马美国最高法院啊讲呢袂当安尼是限制。含这美国出世的公民权的这个命令，这总统的命令，最高法院法官讲，这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就跟他讲，前一段时间，川普总统有无？迄、那个税金啊，要安怎扣安怎扣有无？后来嘛是法官讲，这违法违宪。哦，啊，川普只有个切八条路。哦，啊，即嘛呢？这针对移民方面呢，川普总统是认为讲，你袂当安尼死啊，你直接来遮。哦，你啊死了都美国人。哦、所以下命令不可以嘛？啊，即卖呢，法官这边个讲呢，你总统这命令不对。哦，啊那安尼后续呢？哦，可能呢，后续的新闻后续会出来，咱再各位该了解了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只了，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3: 这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5: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脏的问题呢，上快做检查就大家知影哈。检查你注意你的指数嘛，哦，指数呢超过40以上，你的生活、你的饮食、你的睡眠，家己要注意嘛。啊，维他干呢，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对不对哈？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呢，这米干咱来控制了未歹，西干呢，起码咱台湾政府啊，哦，已经给咱呢过了真好安尼是哈。啊，颠倒是啥物呢？这脂肪肝的人数。哦，这是增加再增加啊！脂肪肝的是啊，脂肪肝带骨啊，肝诶肝发炎，诶当然会啊，哦，哦所以有脂肪肝的人呢，你吃方面呢，当然要注意了哈啊，尤其啊这种甜的物件啊，对呢，诶家己啊啊一定要较控制一寡啊，这脂肪肝跟糖尿病啊，跟什么这种连带关系哦哦啊，维他干爱吃无，当然爱吃啊，但是不够。啊，零高精，啊，零高精还咖喱，到顶价，三顿价，哈，以上广告，谢谢。

0: 节目最后啊，另外个提醒一项哈，就是咱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因为即马这 AI 啊，真正非常之厉害啊，所以即马呢，一挂影像、文字啊，甚至一挂消息，请大家拢爱非常的注意，尤其即马股票真好。哦，真侪老师啊，嘛特别跳出来讲，迄个无关系哦，哦，唔免参加什么会员咯、哦，我无咧招什么迄个哦，有诶无诶哈，啊你唔知呀，啊你参加啊就汇钱可以，啊是可以看起啊骗去哦，这点呢，请大家拢要注意哦，好、哦，好啦，感谢你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诶，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才有健康嘛哈。咱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会当接电话。另外啊，就是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阿麦来录音室再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好了，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全味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Skid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going.
0: 来，那个，节目开始哈，先来给咱乡亲的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好来，这个2026年的夏季啊，高雄将迎来一场哈重量级的艺术展览，因为咱我有去看啊，艺术展览老师有点咱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呢策划推出的特展呢，就是那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要伫个今日开始，7月1号嘛，吼，今日是7月1号，要伫个今日开始到9月30号盛大展出。哎呦，一旦看到毕卡索的画作，真的是难得呢，真的难得哈。这回哈，咱比较较特殊看到是毕卡索在87岁，我87岁真要回啊嘛哈，他是在晚年哦，这个展座的哈，等于讲伊在87岁时阵呐，迄阵应该是1969年了哈，在他在那个法国南部木然的工作室当中，因为一批欣赏来的迄个画材，甲包装抓帮哈，包装抓帮激发灵感的啦。所以在原本是看起来没啥货嘛，平凡无奇的瓦楞纸哈，瓦楞盒子也是搞班，我上午看到搞班哈。在原本呢是平凡无奇的瓦楞厚纸板，更能成为创作的媒介了哈。那毕卡索呢，直接的一不透明的水彩画作，完成了29幅的画作。那这系列的作品呢，被视为毕卡索晚年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的一个实验的代表之一啦，实验性的代表之一。嗯，但浓缩以一世人的艺术语汇，更融合了立体派、超现实主义与拼贴式视觉解构手法，重新诠释历史人物与文学角色，展现出夸张、幽默、变形且极具生命力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如果有来看的话，这29幅几乎都是人物的画像哦，但是都很抽象哦，都很抽象哈。所以你要好好的看那个喜怒哀乐的表情呐哈。好啦，所以说一些抽象化就是你自己要去想象嘛，发挥你的想象空间呐哈。好啦，所以说呢，这一次记得上。那被公开，他这一次应该就是石板画了哈，就是后来啦，等于公讲后来有一个石板画叫 Mark 哈，伊伫记得1969年到1972年，记得当中和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呢，登瓦星石板画，所以。这个你们看是石板画，它是完整保留了笔触、色彩、层次，感这个瓦楞纸板的一个特殊肌理的对了哈。所以这回这个系列嘛，成为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 高度共同创作精神的一个重要作品的。所以你们如果来看这次29幅呢，都是真迹，好，都是真迹。那完整的这29幅全套呢，在现在市场可以说非常的罕见。目前全球知道完整收藏量是很少很少很少，全美哦，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典藏而已哦。那其中一套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啊，馆藏。那咱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跟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的那一次，是在2017年来台，首度展览。不过，黑是噶这个麦卡伦，哈，用借来，也是借展而已啦，借展而已。但是这回无休想诶，这29幅呢，是咱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完全是有编号诶哦，哈，是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哈，真的真的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哈。那保存完整，更保留原始出版包装盒、邮票，还有邮戳流通记录，所以是完整见证作品从出版流通到收藏的一个历史轨迹。要这完整且原貌保存的状态，我跟您讲哈，在全球的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领域，都可以说是占很重要的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刚好你那放暑假对不对？放暑假，咱立慈义博物馆嘛，希望讲会当好囡仔在展览中去接触的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一个创作语言哈。毕卡索诶，想象中的人物画像，伊嘛充满童心呢，所以他也是充满童心。那让小孩子来看，哦，看这个充满童心的自由与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是不是？哎，但讲对囡仔来讲，那是一个直接亲近艺术的一个机会嘞，对不对？啊，所以今摆囡仔放暑假哈，咱算想这阿爸阿母啊啦，咱这爸爸妈妈啦，哎，当带恁囝、带恁孙呐，得来看一回这个画展，好不好？这一次的画展从今天开始哦，嘿嘿嘿，今天开始，我搁好几遍哈，对囡仔开始，到9月30号盛大展出。所以说，你们要来看这个完整呈现毕卡索晚年极具代表性的这全套29幅的作品，想要来迄个深入了解到这位20世纪艺术巨匠最后阶段上盖自由、上盖奔放的创作精神，那就不要错过这一场艺术飨宴。介绍完毕了哦，嘿，所以今晚今晚阿君要来播过来给您听哈，哎啦，带囡仔来看哈，哦，真正很值得啦，真啦无迄个立慈义博物馆哈，这一次的这个策划展出，你们要看到这种大师级的作品，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哈，一定要学就哈。好，来，阿兰今晚就要来听歌，安排第七首《美丽的祝福》，美丽的祝福。

来，安尼来讲到这个阿嬷的故事，阿嬷的故事恁听。这個、王阿嬷在七十八岁一当，十步老的，怎啊去互走？嘿啦，都去天堂享好命啦，享福啊啦吼。啊，所以告别式结束了后，亲朋好友大家是不是拢陆陆续续离开啊嘛？啊，不对，就是我咧讲啊，就是人生最后一段路嘛。啊，你不离开，你能干嘛？大家都去送啊，好去念庙啊，好啊，总是就是一个仪式感嘛，哈。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啊。哦，结束了，我一个告别式结束了，一定大家各自回家。所以底下咧办的时阵，一定是就老热的嘛，对不对？亲朋好友都来嘛，但是那是迄个结束了，哇，迄真正就是安静的可怕。一般是这样，对不对？对，就安静的可怕哈。啊，所以阿妈等于到厝的时阵，娘娘其实两个人生活汹汹，变成一个孤单生活。本地是佛塔里，啊，今嘛变成佛多里的时阵，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把能够要适应啊，要调整，迄、那个状态很难呢。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那很困难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带忧郁症啊，啊，有的人可能叔叔唔讲话啊，甚至面有面甲笑不出来啊，是不是啊？咱双雄家的查甫老查甫老呀。那拄啊，迄个老伴拄啊走啊，吼，身躯边无人陪伴啊，是孤单老人的时阵，是怎样一个心情？所以今天这个阿嬷吼，你们要谁啦？啊，今天要谁啦？阿嬷讲哦，迄阵迄个老的拄啊走阵哦，迄厝安静感吼，有够恐怖的呀！迄连迄吊伫壁里的迄个时钟无？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响，讲拢听个一清二楚呢。安尼你若知影讲我安静啊吼，嘿呀，啊饭桌顶吼，阿妈有完会放两副碗碟啊啦，哎种习惯性嘛吼。啊老诶，食饭啦，啊唯独啊讲出去，伊则是拢无老诶啊啦，再也无人吼会当对房间行出来讲，啊今日煮啥物好料诶。无人会去甲你讲一句问一句啊啦，所以讲迄一刻吼，伊坐伫个即个饭桌进前吼，伊真正是目屎都敢吞啊！啊，那像安尼一般的像后生查囝，那友好讲阿婆你来阮家住，啊，熟悉阿嬷嘛讲，阮的后生查囝毋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看面住哦，啊，后生住台北查囝过高雄嘛，啊，毋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看面大，因拢有讲阿母啊，阿婆你来看我做伙大啦，我无爱。阿妈讲，我无想要成为后生祖囝的负担啦，所以就安尼，一开始学习一个人生活。阿妈嘛坦白啦，拄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啊，暗时啊睡觉的时阵。你也想看卖，迄冰一个心就蒙掉，阮查甫老的，用啊这冰心哦，迄眠床空一半啦。啊，看电视的时阵哦，无人教我抢遥控器啊啦。啊，煮饭的时阵哦，我嘛是会无细致，会煮两分呢。哟，伊讲上个艰苦的是啥？破病啊！有一摆吼，阿妈讲一路烧到39度呢，一个人倒伫个眠床顶，拢无力。伊总看天棚，雄雄家己真惊、真害怕。伊迄个时阵，伊想的讲，原来食老最可怕的吼，唔是破病啦，是无人知你破病啦。食老最可怕，唔是破病啦，是无人知你破病啦。所以迄天阴暗，伊总啊想通一件代志。如果家己一直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失去社会，那人生只会愈过愈痛苦。但是如果你若把注意力放在你还阁有社会，无定生活都无受伤啊！
你伫想讲我失去啥货，当然一定是苦的。但是你也去想讲，欸，我阁拥有啥货，那生活就不一样了。个人无错，阿妈从我对迄天开始，伊从我替家己定几个规矩。第一个规矩是啥？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出门，不管好天落雨天，上少爱行路行三十分钟。伊开始实在巷仔口卖菜的大姐，扎店吼，早餐店咧做扎店，诶，做扎店的头家。这个 seven 的便利商店的店员，所以大家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大家去熟悉这人，这人，主管是青分的，陌生的人，陌生的街道，现在已经都变成熟悉的人情味啦。那第二个规矩呢，就是每一天一定爱看上无三个人讲话。就算只是简单拍招呼嘛好，因为伊发现讲人唔是惊孤单，是惊含世界失去了连接，不是怕孤单，是怕跟世界失去了连接。人跟人之间真的要有连接哦。好，那第三个规矩是啥呢？爱学新的物件，学新东西。七十九岁一当啊，伊变到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机，阿嬷讲伊对拢总袂晓用，噶即嘛伊会晓视讯啊咧，又搞搞诶。后来阿嬷总爱用手机啊，用得个翕花、翕天顶，阿无得个翕晚霞。每一天翕起相片，拢传互后生祖囝甲遐孙看，所以呢。两名后生看到了，哦，你敢知足惊吓？敲电话看老母讲，妈，哦，你即摆会晓耍手机啊？哦，遐高哦，嘿嘿，伊哦，安尼笑甲像囡仔同款嘞，有影吼？食个这回要耍手机啊，我搞的点吼？啊，第四个规矩是啥呢？第四个规矩就是一定爱甲厝看落清清气气。阿妈讲。厝会反映一个人的心。每一天起床，把棉织被织织好，把桌顶擦擦清气，涂骹扫扫清气，啊，然后再来种几盆啊花。厝诶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呢，一定要充满着生活气息，就是爱有活气啦，袂使死气沉沉啦吼，爱有活气。那第五个规矩是啥呢？永远保留期待。伊个期待，讲明仔载我去菜市啊，我要买什么水果哦？啊，期待厝边会给伊送迄个番薯来好食，诶，厝边拢会分送嘛，吼，系啊。期待厝边今什么时阵会送番薯来给伊，给伊食，伊又爱食番薯啦，吼。期待下一摆看孙仔视讯，期待因伊个头前店花开未？伊讲啊，一个人呐，一旦无畸胎，就会老足紧的。几年之后呢，有一摆，因后生登去甲看，到底台北后生登去甲看，伊发现讲妈妈吼，拄啊伫头前听遐个阿花，啊，桌顶呢，拄啊好诶，泡一杯茶吼，迄是拄泡好诶，吼，放迄个拄泡好诶茶底下，啊，辣椒呢？放着伊爱听的老歌，伊讲迄花，迄个花吼开得真灿烂，啊，迄个猫咪吼，伊就趴伫个迄个门卡顶遐咧睡觉。伊讲迄个画面安静又美好，这就是我咧讲，叫岁月静好啦。好像像我讲讲，原来我阿母也无孤单啊，我阿母也无许孤单怕败啊。等到我比较早吼，比阮这少年人更加自在呢，所以后生吼忍不住就问了啊，阿母啊，啊你一个生活袂孤单哦，啊袂寂寞哦？哎呀，那可能袂寂寞嘞。可是你甲看这个花吼，伊嘛是家己大个呢，家己开个呢，敢讲是咱人逐天陪伊呢呢？哦，
但若到了季节，人因该开好，就拍死命，甲开安尼，努力的绽放。然后，迄、那个阿嬷，迄、那个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又说了一句吼，和后生讲永远都忘不了的话了吼。阿嬷讲啥？阿嬷甲后生讲，老的离开是事实，后生大汉嘛是真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少，这是人生。可是只要我那个活一天，我就要把每一天拢过甲真好。因为人生最后剩下来，无一定是家人，无一定是朋友，是家己甲家己相处的能力啦。哇，这一句讲得很好呢。哦，是啊，身边的人会走啊。所以到尾啊，就是剩下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相处。咱嘛爱跟家己相处啊，看家看咱家己变啊，跟家己相处啊，这嘛是种能力呢。所以真侪人拢当这晚年最大的幸福是子孙运动，对不？其实嘛不一定全是安尼啦。真正的幸福，就算讲身躯已经无人啊，有缘的，但家己去过，甲真正是小腾腾的啦吼。会当为家己煮一顿饭，为家己泡一杯茶，会当期待明仔载，啊，佮会当安静伫房间啊来享受着生命的温度啦。所以后来阿嬷呢，85岁生起迄一天啊，后生祖囝啦，甲遐阿孙呢哦，拢登来家庆生啦。大家拢为着伊吼，啊，唱着生一路捧着两歌吼，给两歌啊，唱生日快乐歌啦。阿嬷吼，感情这劳累的一切吼，感动个目眶红红啦。阿嬷讲伊知影人生到了最后，每一个人拢爱学会独自前行啦。但当你把家己照顾好啊，把家己生活过又好啊，把心养活好啊，遐你曾经付出的爱，到尾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啦，满桌的笑声啦。好，所以讲到尾啊，拢会伫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啦。迄个时阵，你会明白吼，老真正是不可怕，孤单嘛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啥？忘记好好活着啊！这就是阿嬷的故事啊。阿嬷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哦。因为有一天，咱拢会看阿嬷写相哦，哈，知道怎么过了吗？来安排一首《安定美景》，这是咱多谢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啊，我来看一下啦，《安定美景》，我找一对去。哦，这是今天拜三嘛哈，好来，迄、那个今天拜三对吼，好，今天是咱迄个森林春晖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阵来收听哦，到阵。

0: 李云山哦，李云山应该是住桃园嘛哈。嗯嗯好、啊，谢谢，感谢丁美景哦，这是咱诶春花啊，给咱点播诶。其实伫阿君这旁时间哦，八点到十点啊，真侪咱孤单老人伫咧听阿君的节目诶，很多真的很多哈、哦，因为咱食老总是爱失去另一半啦，哦，另一半啦，谁先走也不知道啊，嘛不一定啦哈、哦，啊，所以春节的人去多哩。会傻逼死的，然后很多人傻逼死啊，确实会傻逼死。但是理解人要怎过火就是很重要。都讲吼，阿公讲的迄个故事，咱住伫个桃园吼，一个阿姊哦，跟我讲什么名？无啦吼，伊讲伊今年多喝七十八回，啊，伊是视障人士，吼啊，原来一个人很多人家己过得掉了哈。啊，伊都在听阿公咧讲迄个故事，伊讲足感动的，吼，很感动。所以咱即马啦，一个人咧过即个家。阿爸阿母啊，哈，都爱土著家迄篇阿嬷的故事。我讲阿嬷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的故事。有一天，咱买经历的阿嬷这个故事的阶段啦，哈，好吧。啊，所以，听听了哦，以后等下登台时，我们要怎么去过日子，很重要的，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那边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咧嘛是爱有阿君谈的哈。阿君要来给伊进攻个哦，你看啦，迄八十八位迄团的上侪会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好阿哥再来，几点集合的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1: 如果南方的人，就讲平常话咧食银两咧，我进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安尼有听无？一个搁较侪岁，八十八岁啊咧。人会当去日本佚佗咧？恁恁娘八十八岁啊，人搁要回去佚佗哦？你惊关呀？其实刘心讲，像这种年岁哦，要出国佚佗，人诶旅行社拢会叫你写七个字啦，系啦。啊，但是人你看人倒搁咧拼呐，所以行动，咱若身体顾好，行动哪会去有年纪怕败咧？恁讲对不对啊？咱八十八岁啊，去日本佚佗，那爬晴空塔呢？我有搞无？哦，好厉害的厉害！给你迄个按赞哈，谢大哥，吼、哦，人家给你拍拍手哎，你够厉害，按赞呐！所以一件一早起给对人拍拍照，真的是吃到上大的幸福。所以孤单寂寞，我当时讲按老的照啊，一个人啊，就一定是终极位，就是安尼嘛，哈，就是安尼的故事嘛。啊，所以你们要怎么好好活着，身体够好啊！像拄只阿妈讲五规矩，总嘛是爱行出，讲啊，逐天哦，就是规定家己爱行三十分钟啊，啊，你嘛是爱会行呢。你爱计划所谓规矩嘛，是得爱你身体健康呢，无你嘛无在点执行呢。阿公讲咁对吼，哟，卡巴呀，不要啦，走，行三十分钟。哟，恁就要讲啊，卡巴呀，不要走，我无个规定，逐天行三十分钟。所以真幸人咧食啊，薛大哥就是安尼食较足勇气，日本佚佗，你不要对人食伊啊，哈，对不？爱悠闲，伫安尼闲，行路咧，安尼肯定肯定呐，啊哪呢？啊会嘛别过嘛，安尼啊，对不对？啊是讲咱的这个会员数目够嘛，安尼啊，冰会嘛，安尼啊，好啊，你那是真正是。迄个行车车型较乌天暗地迄种的就对吼，我讲如果那是吼，咱即个常数较无够的行吼，较袂参像我袂像，迄种行是行，但是伊的行法无啥相像。你若血路袂通，迄种的行吼，是像山崩地裂安尼，像袂像咱咧大地动迄种感觉，那迄种的就真正是会袂过。我若像安尼的时阵的娘娘，食真行。就好用啦，
2: 就一种本地的讲啦，啊，即马变相袂讲啦。
0: 你较早安怎讲？
2: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啦，拢听袂知，我得安拢个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2: 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2: 晓，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何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症状
2: 啊，
0: 食无症呢，啥无症呢？
2: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食，啊，食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2: 系啊，
0: 食真。 平常即马食一个素食
2: 啊
0: 吼。
2: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呀嘞，特别用用，没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基本哈。啊，无你讲这食止疼，敢止会掉？止袂掉啦，嗯。所以咱来食精油，重点爱串好过，会通。自然你这精油就改善啦。所以通通得袂疼，疼得袂通，这是中医理论。我讲，恁就干那甲这个关节记的，啊，我对你酸，对你抽，对你疼，啊，遐讲讲的啦，中医理论啦，通得袂疼啦，我就紧来食精油来串得掉啊。所以精油咧红咧青是安尼啦，通人家通人而乐啦。真正讲一竿见影哈，就是讲，迄落一杯一中吼，啊，食了头好你有感受啊，所以足好用，足好用的，啊，咱的情形消足大个大啦。起码我就改讲，连咱迄落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吼，咱这乡亲起码拢知影讲，哦，德力公司迄个情形真正足厉害。啊，厉害的，报人吃，啊，家己要吃爱啃，好，啊，吃好的报人吃，这个嘴软讲着。嗯，啊，大家做好不好哈？嘿，不能吃荷叶，讲较应该吃适当的青菜啦。阿君，啊，我问你，咱配林果种雪梨，我未嘿，就做一个咱听众朋友来甲我问个问题哈。当然是会使啊，你脑筋两记咧传咯，以后佫较好，平安福过过来赞，好个更加赞哈。好来，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哦。抓开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下小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够互相济，拢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唔愿放你走，这是咱新竹市的素贞节，给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店收听哦，走走。

来，要来换一个口味的。今日吼，来听八卦好啊。哎，换一个口味的。哎，八卦大家拢最爱听的啦，哈。啊，阿姐是吼，八卦大家拢最爱听，但是咱卖做八卦婆啦，好唔好？嘿啦，啊，我今仔日来讲这吼，这我来讲，这真正是讲聊八卦哦。嘿，不是我八卦婆哦，这是人家跟拍拍到的哟，哈。嘿，这郭台铭吃到这个回来，也可是花边不断的哈，嘿嘿嘿嘿，75岁啊嘞，75岁啊，要跟你搞花边新闻啊，你敢管？对不对啊？人家老子就有钱呐、啊，有钱就可以任性呐、啊，怎样？不行哦。阿里三十七届的金曲奖开场一股去玩哦，怎样？我不能唱跳哦，我干嘛一股怎样？只要搞国主耶啦，金姐啊，怎样？我75岁，我不可以搞花边哦？可以啦，有钱就可以任性，怎么不可以？啊，但是咱得爱听听八卦了哈。好嘞，来讲点这个，咱我看的这消息哦，被跟拍的，这次应该是被跟拍到的哦。即个郭台铭吼，讲含一个差不多50岁姓谢的女子吼，伫咧交往呢。啊，伊这吼是伫个高尔夫场吼，喺高尔夫球场去拍到的啦。啊，唔知人咧讲笑死人，笑死人，他有真偌久呢啊？哦，较含伊个曾心妍吼，曾心妍是兼郭台铭24岁的啦吼。嗯，讲什么结婚18周年啊，到外国进前啊，讲他们跟曾心妍结婚18周年哦，还在那边放闪哦，哦，底下咧，安尼金，那个金翠佩的迄个恩爱画面，哦，人讲啊，这迄个恩爱夫妻的形象真是爆棚诶！我看点那食个这个会啊，哈啊，阿阿婆之间阿妈婆因为老少配哈，有一挂什么感情上的阻诶，这阻碍没有呢？哇，阿阿婆干啦！真好，感情真好呢！啊，拄啊羡煞一大票人的时候，哪知呀？昨昏就去予人个记者跟拍拍到了啦，迄恩爱形象破灭了啦！啊啊，这个查某生就再水呀，靠腰脑还话水啦！啊，再死个查甫人，敢讲诶，就讲水败嘛，在人看的啦，对不对？啊，再死，啊，就看郭台铭哦。跟他对伊真体贴啦，这查某其实良心讲吼，我甲看，呀，我讲正正经拍到迄个画面边啊，迄个左眼啊吼，跟他比较水，啊，看跟他有花啊呢，身材是我那还可以的，不错啦吼，我甲看伊这，伊的画面是应该是身材还不错啦，还不错，但是人讲吼。远远看哈，像一朵花啦，哈啊，近看的满脸花啦，镜头又近的别歪啦，别看起来。远远看身材不错啊，好啊，虽然50岁啊，徐良半老年纪啊，因为徐良半老年纪是风韵犹存，风韵犹存的哈，系啊，啊，唔过近下看啊，夭寿，肤况不佳，记者讲肤况不佳啦，一组皮肤歹啦，而且个龅牙啦。龅牙什么意思？龅牙嘛，咱咧讲叫做龅牙啦。啊，而且个龅牙咧呢吼，含迄个这贵妇18年哈，啊保养的安呢白白水水的哈，就是迄个曾心妍呐。那这把这个含阴部曾心妍呐，你比起来嘛差足济呢？你靠腰啊，这50岁啊，曾心妍嘛无贵些，曾心妍敢50嘛啊袂。那么伊年纪当然是曾心妍较优势咯，对不对？啊，是讲你来要保养，那会50岁话嘛是一个水当当的啦，皮肤还阁真好。啊，这可能哦，唔知是用过期乌嘞，还是安那？我迄个记者讲，迄肤况不佳啦，啊个不佳啦。但是这查某听讲好手段呢，伊足够哄骗男人呢，但是伊嘴足甜的啦，爱专门咧搞好个啦，他专门在勾引富商的。很有手段的啊，嘴很甜的啊，就是嘴甜，唔只当哄好男人，
吼啊啊！迄郭台铭唔只系心存，所以这个查某吼，那要公开是恶名昭彰呢。啊，那讲恶名昭彰，其实吼，伊在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所以咱甲何解，咱讲伊是职业小三呐，吼，职业小三，伊在东南亚做小三已经做十档啊。啊，讲在东南亚混不下去呀、啊，所以回来台湾要勾引的这些富商。伊即卖伊目标就设定要来勾引这些富商哦。啊，你看，那要去勾引富商，上好的所在什么所在？我问你呢，啊？你讲你入去非富即贵的场所啦，所以这查某讲厉害嘛。伊知只要那是混进高尔夫球场，不怕遇不到有钱人。对不对？啊，所以讲戆戆狗，人这真正有伊手段滴个啦，你也袂使甲讲吼，伊专门咧做人个小三啦，呵呵真正哦，哟哈，安尼有厉害不？你去高尔夫球场，好，都是一些有钱大佬在那边，好，那是因呢玩具嘛，对不对？虽然是休闲啦，因的兴趣，但是我讲嘿嘛是玩具啊，好，哟啊，所以讲他就知道要勾引富商，上紧的方法就是混进高尔夫球场。所以才会在那裡去認識郭台銘。那這個女生她不是只做人的小三而已、哦、這個女生讓人挖出她的這個背景還挺複雜的、哦哦、說曾經在特種行業的夜場是很活躍、哦、所以她在勾搭郭台銘之前她也曾經介入別人的婚姻、哦、所以她是小三慣犯、哦、小三慣犯、哦啊，所以在那个东南亚混不下去了，就想说来混迹台湾的上流社会，就先从打小白球开始，就这样钓上了台湾首富郭台铭，马盖里一个真心赢的婚姻，所以人家说这个女人是一个狠角色啦，欸、但是因为，所以这实在是哈，就抱歉了你敢怎样？啊，就给人抱歉的抱歉，人家嘴的钉啊，人家他就会哄好哄满呐，哄男人呐、啊，就知道怎么哄好哄满的对啦。所以给嘴的钉啊，虽然说这是很抱歉呐、啊，的参球也别有功。这个查某吼，在郭台铭的身躯边很扣分呢。别个来讲的啦，讲这个徛在伊边啊，很扣分呐、啊。啊！但是好朋友真的真也唔敢直接甲讲啦，哈，哟！啊，这个查某其实良心讲，落尾手开的去唬人去甲跟拍。其实身边的朋友，郭台铭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虽然扣分很扣分，人唔敢讲啦，好朋友啊，人介就好啊。啊，足侪人拢知影的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怎啊流出来？其实就是这查某的嘴。这个查某哈，伊就是拢会甲伊身躯边的朋友炫耀，讲吼，只要把那个郭台铭哄好的对啊啦吼，就好了啦。对呀、啊，迄、那个记者是安尼讲的呀，他就是四口认顿哈，拢去甲遐一寡熟悉的朋友哈，就是讲给。伊是郭台铭的七大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就是安那，伊就郭董吼，是安那会爱伊就对了。伊讲吼甜言蜜语就好了呀，嘿，伊直接甲兵辛苦面兵拼讲，啊的嘴顶的甜言蜜语就能哄好男人呐、啊。你看就这样，郭台铭就晕船了，得晕船啦。无啦，真心你即摆是袂晓甲塞奶呢，袂晓甲人塞奶呀，你嘴是。拢袂顶啊伊啊，让一个这样的女人，只有说只有对我讲伊个来娶顶尔，郭台铭都好丢丢啊！哇，安尼就真正有够憨蛮啦，真正。Hello， 耶，哎，那有人那一阵看一出戏无？迄个韩剧无？啊，大老婆的反击啦！迄出无就红诶，有丢丢。我话这真正爱甲迄个主导权紧摕转来哦哈。不过我想郭台铭是算的尔啦，吓啦，伊这某遮水啊，迄个后生左囝，骨迄拢捌伫媒体亮相过啊，其实也都长得很不错，很不赖啊，
听一个左肩听讲最好跳舞呢。嘿嘿嘿，啊，生做嘛水水啊啦，好生做囝是安那水水啊，啊，生做水也无得生做引导，于是伊遐囝看起来是真优啦，还不错的啦，嘿。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当的开始团啦嘛，这小查某吼，你我改讲你的，你的头家头家，你的嘴得卡，捌的得好，伊唔是伊四界讲拼啦，啊拼家好人四界团啦，啊团家人的。查下这個消息，一跟拍，真正翕得到啊不？就是盖尔夫球场就拍到了，是不是？哎呀，所以现在郭台铭哈，才刚75岁，精力够足充沛哈，还不忘把妹，这可是他把的这个是老妹而已啦，啊，管人家屁股要歪哪里？哎呀，擦人卡车么？擦脏我给他统一啊，卡车么我得一平一啊，人家高兴就好了哦。但是你得个弄这看连续剧，继续个看落去啦。应该后续还会有报道啦哈。啊，喜欢听八卦就听一听呗哈。二来，咱来听这首《爱拼才赢》啊，这是啥？嘉义林先生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到点先听多少？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3: 这么严重啊？
14: 嗯，
1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谢谢，这是希望你说英雄的歌曲爱灿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这个天很热，我们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我们说手摇饮，尤其是这些年轻人，我看都没在喝白茶，都喝那些凉的，我们说这凉的啦，其实良心说，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他在说，你每一礼拜如果是有每一礼拜哈，那是饮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哈。啊，看恁逐工咧饮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若每一礼拜饮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饮的人来比就对了哈，捐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你卖饮烧酒吼，就袂脂肪肝啦。啊，卖食香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啦，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诶，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毋是一杯尔，逐工一工去过来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伊一礼拜一杯，伫意大利因已经就发现着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工咧啉诶，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悬吼？啊恁讲有对象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嘛。你啉的迄凉诶，因诶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个高果糖的糖浆啦，调味果糖进入伫咱人体了后，主要是由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通去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到这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咧，真捌是真惊咧吼！啊，虽然讲，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饮这凉会出现到。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袂使安尼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尼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手摇饮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宽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正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是个怎啊来遐？你开两个看话，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吼，几乎啥物品牌拢伫遐拢看得到呢。看这讲两个工作好谈，啊，看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两个诶迄个习惯看外观，嘿呀。啊，所以说，即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唔是讲要打击这些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来讲，这种对我来讲拢做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食脆打掉啊，啊，身躯边都阮阿哥啊，往个泡无掉，炸无掉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吼、嗯！啊，迄像文熙老师，迄是盖起来无？较早讲，伊逐天拢喝一杯奶茶咧。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
所以嘿，尤其咱台湾的奶茶吼，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是哇，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啊 ，Q Q 嘞，安尼，哎呀，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就触鼻啦，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安尼等于当降低的关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对于咱的记得，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更不可以了，所以说你如果说吃一点过量啊，就不对了啦，齁。啊，也不可以完完全没吃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就说到这肝，齁，原来咱的肝代谢不去，就是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甚至很高的了，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明就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带到点收听多多，来多多，哎，首歌足够好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点收听多多。

0: 些秋天特别吃爆米妈妈口味啊，我的精神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
0: 哦。哎呀，
1: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停
0: 啊。
1: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院，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
0: 小姐 ，Q 真好
1: ，Q 真好吼，安怎好？
0: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体检的哦，爱断经啊吼，伊住台北，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下来啊，讲我买断啊，结果伊买断我袂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来讲者。
0: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呀吼，
1: 就
0: 安尼，根本无爱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0: 一声一直过去，一直
1: 过
0: 去。
1: 嘿，
0: 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补的辣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辣点无？
0: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
0: 袂歹吼。我那边乖啊，唔等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比国进口。
0: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0: 嗯。到十
1: 几岁啊咧？谢谢你，谢谢。哇啦，心讲火倒啦，嘿啦，心讲火倒啦，所以咱的碰补啊吼，你用完啦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惊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讲火倒吼，哦，像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碰补啊吼，做食家的，伫这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人工精血力旺，诶，碰补啊。嘛，足重水的呢，你唔通看呢。吼，所以讲咱的迄个灵菇精啦、雪梨王啦，吼，你个拉拉泡泡加配咱的 Q， 吼，咱的碰补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就安大落来呀。唔通呢，跳加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未起安尼，大兄都，咱的神都，人讲迄神吼，都唔知。飞出去啊，同款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未在啦，吼，神未在，所以你咧困，你特别安稳呐，你特别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A A， 食阿爸阿母啊嘛，你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啊，灵菇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灵菇精内底遐一挂。灵芝酸啦，活性酵素，吼来，让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血里往内底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血吼，若无按摩摆时阵，影响到咱的泵浦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血无够按摩够饱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莉旺吼，得爱加食，因为雪莉旺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补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那无力度，伊是要来甲血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有力。唔知我讲雪莉旺加咱 QMB 加灵果精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算上只做事人太侪嘞啦。唔通落家昏去啦，唔通落家心狂火倒啦，一个碰补啊吼，安尼乒乓赛、乒乓赛、乒乓赛啊，整整整整个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性命，唔通带这性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德叫啥的，就得个食一粒，啊，连个金甲雪梨王的拉拉泡泡，准得安尼个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你困难啦，好啊，一点啊都不费事啦，是看你要吃噶唔吃安尼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牛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卖成为个一个别人负担，好啊，因一路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好是本地恁身体家己会当过就好诶，啊，并且你就是吼，安尼放好了，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当啊，无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咧，你就怎讲？一切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诶，四牛白家己担，买好买歹，介在你家己爱尊重。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一伙人啊，真那么一伙人。唉，有当时啊，我得我来安尼啊个， 我感觉讲，阿卡你吼，那热卡你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你唔担心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搞撇骨。我那种侪位人啊，大家看出来出来，我点下点下伊，唔通计较个咩啊？好来，阿杰个药房各位吼，一定要认命，做客对面，老头老鸡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只会关电器。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电器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话真爱也办，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的朋友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莫尼安子谢，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的这首呢。张姐妈妈，我们听蔡佳玲的就好哈。好了，蔡佳玲说：“英雄的歌曲，妈妈的目屎。”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咱后生查囡仔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你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咧想唔对啦。我老师，我讲哦，这是一个哦，咱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啦，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佫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不知道老母是怎说这百万以后有机会，怕开钱啦，知道昨天赚钱辛苦啊，对啊，所以说祖产到大汉了，老爸老母都是把最好的老父亲，不敢吃，不敢穿，不敢开，把钱开在自己的心，这样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了啦，他第一个想到的又是孩子过得好不好啦，那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就是这样，无论你几岁，你还吃到七老八老是这样想。所以以前阿辉说，我总自己说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有赢才来陪伴，等退休才来旅行，等赚较多钱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他发现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嘅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谈得有哦。即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内底吧哈。第二，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若顾好，搁谈得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也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哦，咱的真正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唔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进传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吼，准做你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如果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而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都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特想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这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阿姨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个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亚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啦。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2: 哦。
1: 啊，吃你狐狸面试过哦，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哎，是咱迄个食阿姐吼，看伊要甲咱做个见证。伊讲吼，食活力民宿真正足好个，啊，拢办袂出来啊。啊，咱有货啊，本地特地无力啦，搁伫遐地甲大粒瓜、细粒瓜，迄民宿可见真正，但逐工去变数，对来讲，唔是一件舒服个代志，唔是一件通透个代志，对来讲应该是一件折磨个代志。所以伊啊，你看伊，虽然讲伊即马已经办个出来，但是你看伊咧讲话无啥力。咱吼袂当出得出伤济啦，因为咱有火啊，用力过猛，咱来碰包，咱袂砍击。你难道真来出得砍碰包无关系呢？敢那是咱鸡巴来出得，其实原来是碰包来出得呢。所以我才跟你讲，热啦，咱啊，得个啉酒，迄热啊，吼，啉酒迄热，啉酒迄嘴大啊，得个来来打当对当做遐粗当，迄对碰包来讲是一大损伤呢，迄叫做耗损呐。就参像咱的冷气，迄莫打到这个热人的时阵，你是不是一定就是吹冷气，一定胖，也莫打，也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迄就是叫做耗损率。啊，所以物件拢新鲜好用，用久来先来歹去，拢是迄个莫打出问题。所以你进入回来，你莫打真正我来出问题，你唔通唔知。所以 Q 爱食，但要直滴未出来，滴个大粒瓜、细粒瓜，你碰不袂堪的，所以 Q 爱食。啊，滴未出来的原因，就是你的肠啊困少。好，你也困，你也等啊，你也等啊，困觉，所以你爱静困伫内底啊，开始起困呐，静困起困足重要。QMB 真正有够赞，内底会四级困，我定甲伊讲，你外口看会到一挂益生菌吼，然后一支就抽到甲啊，两支嘛抽到甲，你看咱遮侪支。你讲因咱迄几啊百万只，我起码这是要甲你讲叫做专利啦，专利啦。所以你看啦，有一支专利哦，一支益生菌内底有一支专利，唱呱呱呢，只唱呱呱。你看咱四支菌内底两支专利，当然要切掉啊。这就是你的奖状越多，表示你越行啊，敢不是？迄种肯定嘛，好种荣耀嘛。那是体验医师最推荐的益生菌，就是活力敏素。啊，你看有影有价有差无？这东西咱食好，起来给咱做见证呢。哎，你当做人钱刷拉卡，还是迄、那个？无影会差几枚哦，那真知那种价都无差，阁可以来做见证。你当作人真正遐用哦，吼，咪操心伊哦。我甲你讲吼，咱真正是食好以后到小宝，谢谢你们。好，啊，听阿君的话，讲咱食好起来讲，做你大家讲，要听唔听唔听恁到底。我这个是那些，人要起来讲哦，你听你就个听，啊唔听我无逼你，我无勉强你，啊要听就个听，唔听恁到底。啊，所以听下级的人，即马来办个素食点点啊，赞哦，嘿。唔通要放袂出来艰苦，生歹面去红点啊艰苦，这种艰苦的代志唔通让，吼唔通学，知影无？拢让起来做，艰苦的代志唔通让起来做，唔通要学来做，咱来过较轻松的有会啊，唔通吼放袂出来拍牌，去拍规矩，好吧？啊，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咱得个食。哦，这厉害呢，拢要搞要几年婚呢？对啊，尤其是等下吼，咱爸爸节活动，啊，那爸母偌厉害的呢？活力民宿是拢要一当婚的呢？妈妈，
3: 活力民宿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就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啊，我买一年份啦，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一个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3: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醒的款啦，
0: 哦，
3: 伊讲伊办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
0: 你看，都有只有差，你都讲十包十包嘛，食一礼拜分的啊，对吧？一礼拜分，你食一礼拜，你都有感觉啊。哦，所以讲这活力民宿厉害哈。哎、欸，一年当拢等个等爸爸结束，你搞要落咧，弄咧搞要一档分的呢。哎、欸，真奇怪啊！哎嘛，熬个月啊吼。马紧，恁这若无活力民宿哦，食食阿伯，谁要食啊？要。啊，咱得甲等等迄个后个月，阿君后个月爸爸节啊呢，就是迄个爸爸的日子啊。哎，凡事唔免等到爸爸节咧，凡事无听，这个月月底得有，得可能药房会先破坏啊，药都点，啊无恁进来看毛先，进来破坏啦， 今天走到车手的车呢，人生要吃啊，啊来要等爸爸吃啊。嗯，好，阿公来讲哦，我的重点不是在妈妈吃哈，哟，阿公的重点是在爸爸吃，所以讲妈妈吃讲什么什么拢吃两回，爸爸吃走到无快，无影我经常的重点。一年当有两个月份，就是八月爸爸节，这拢是大活动吼。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哦，迄个剁做两过，冻个冷冻哩，伊是冻库，唔是咱厝伊外冰箱哦，我甲冻个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大姐表示安怎表的，恁甲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啊，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这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哈，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啊他吼，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

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甲受不了啊啦！最后较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手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都要找到第三楼。这间讲已经被断电啦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哎，警方讲只土死呀，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哪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的时阵，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嘞。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在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这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呐，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即、這个西口峰就怎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讲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互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即、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都要扛这个尸体带做伙啊，带的冻在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在冷冻里都唔免特工开冰箱啊，唔免特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敢冻做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冻起来呀！啊，冻起来就没有臭味啊，嘿呀！啊，无咱讲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仙人。啊，就底下你有在冻，开始死体冻，冷冻冻，十几单扛这死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够恐怖哦！一般滴咧人，一般滴咧人，都可能做这代志啦。点不被你来讲讲，真正甲宠物死的时阵，你讲要搁找你菜刀，真正甲对。对，伊有种人讲腰斩，咱咧剁落去，我一般滴咧会找人嘛，嘛惊较皮皮错啊，嘛应该是会去投案啊对啊，伊毋是该处理你安尼，啊，可能共处一室超过10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毋知是安怎，即、這个查某一段时间都无住咧厝咧，啊，你无住咧厝咧，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好，即马断电了，即只冷冻库是毋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了，啊，退兵了嘛，就是安尼咪造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三月时阵都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奥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三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6月20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懂。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种真正是臭咖，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他个皮烧得都麻吧，一种臭死嘢就对啦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好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一路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事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安怎开要杀死人，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啦哈。啊，后续如何，咱也未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的禽兽大凶，会当互一个查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吼，并个冰箱度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
恐怖哈，然后压行压好，啊，千万唔通压到车查某。啊，阿婆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年啦，男是为着钱，都为着查某安尼年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跟我这两个原因啦哈。

0: 好了，诶，阿兰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吼。今天的进行高家专门遇到德力的林高金德力的雪莉王帅龙光耀为他跟德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啊，联名所老德老家和江浙条例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青的雪天就咱雄青的不担心太健康满足了一段但是明仔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博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呦，今天已经是7月1号喽，7月1日哈。好来，好 July 1st 哈，7月1号放暑假喽。

0: 首先呢，大家一起来哦，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今嘛伫咧争16强晋级哈。来，今天哈来啊，先甲今仔日哈有比赛，好，这个32强要进16强，就一场决胜负的掉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队呢？又晋级了。
1: 今晚32强了，这是第三天了哈。32强的这个淘汰赛，那今天有3场比赛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世足杯，
0: 瑞典跟那个。来看一下哈，哦，太多队了
1: 啊！第一场哈是这类哈，象牙海岸对上这个挪威哦，对上挪威哈，
0: 哦，象牙海岸跟挪威
1: 啊，挪威2-1哦淘汰这象牙海岸，不过
0: 挪威晋级，
1: 象牙海岸真的非洲球队真的不容小觑哦，马西干挪威战到最啊哈，挪威才在踢进一球哈，2-1哈，险胜象牙海岸。第二场哈，就是刚刚才结束的法国对上瑞典，所以欧洲内战呐，这个真的实力有差。然后今天比赛，因为我跟他卡扎起来嘛，我稍微看一下上半场法国队在哇，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真的是又凶又猛。45分钟里面法国队持球进攻的时间，我想超过了70%，而且每一球都是踢出去都很有威胁性。在各地的这个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法国的超级巨星巴佩踢进了法国的第一球。然后下半场我就没有看，我就出门了。K 哥，比赛结束，法国3-0哈，剃了瑞典一个光头，而且姆巴佩这场比赛进了2球，
0: 个人就得了2分呐，
1: 厉害，
0: 个人进2球，
1: 姆巴佩真的厉害。
0: 目前已经是啊，这个进球王跟那个梅西两个哈，遥遥领先呐，哈，一个梅西哈
1: 并列哈，世足杯的这历史上的这个进球王，但是另外梅西5届呢，吓死人呢。梅西他参加5届世足杯才踢进18颗，但是姆巴佩哈这一届还没比。这届还没比完嘛？两届多的比赛，18场比赛就踢进18球，所以平均哦一场哦，反正他上场比赛就可能踢进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哦。而且姆巴佩哦，两届的世足杯的这个战绩相当的不错哦，第一次就达到冠军，一直高回进入这个法国队，然后就带领法国队拿到那一届的这个世足杯的冠军，而且哦，他也是在这个总决赛里面有踢进很多球啊。第二次就是上一届2022年的那一届，跟这个阿根廷哇，也是踢到这个 PK 战的时候才输给阿根廷惜败，所以姆巴佩所带领的法国队他有参与的这个3届的比赛，第一次是冠军，第二次是亚军啊，这一届看起来法国队真的来势汹汹哦，法国队我真的实力真的好厉害哦，我才可以换一点不管脚法、速度、进球、威胁、灵敏度哦，法国队哦真的碾压这个瑞典。所以我会用比上半场比赛看了干嘛啊？瑞典3-0输，不太
0: 没话说，
1: 不太意外了，不太意外，真的实力有差，
0: 就没话说，
1: 实力有差。
0: 好，目前阿个两队在比赛进行当中就是墨西哥跟厄瓜多但是目前两队都还没有取得分数即嘛阿个在进行当中。
1: 对啊，墨西哥是主场比赛啦本来高点就要开始踢啦，但是因为这个落雨的关系暴雨的关系延1小时延到现在刚刚才开始10点才开始
0: 所以说都目前还没有得分，看起来目前已经进入16强32强来对，目前已经比赛出来进入12强16强了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好来，就这样，目前已经确定这个进入16强的其他的还没有比啦

0: 32强有踢进哦，踢进16强的这些队伍的对手，其实已经决定了哈、加拿大要在16强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要对上法国哈，巴拉圭昨天真的是爆冷门哦，干掉这个荷兰哦，但在接下来又遇到法国，啊，巴西哦要对上刚刚哈，也是今天早上赢球的这个挪威，所以升八军团是对上挪威啊，还有16强的下半部的签表还没有决定，还有对二，
1: 好了，十六强都还没有出来哈、所以讲就先别管到，那就先别管到下一轮的比赛对手了哈，这目前已经16强已经出来的也只有5个国家哈，目前只5个国家啊，其他的
0: 六个，
1: 然后6个还有哪一个？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法国，还有哪一个？
0: 摩洛哥啊，
1: 摩洛哥。
0: 现在16强的对手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
0: 16强的对手，根据刚才嘛、加拿大就对上摩洛哥、巴拉圭就对上法国、巴西就对上挪威啊、三组16强三组的对战组已经决定了，
1: 摩洛哥有进哈，
0: 有，
1: 那目前就是16强。已经有6个国家确定了哈，
0: 对战组也出来了，
1: 好，谢谢。

0: 去跟他去了，因为很多这种对台湾人来说有一个台湾在台湾深根已久的这个品牌啦，法国的这个家乐福哦，第一个今天给正式更名嘛，因为2023年一准那法国家乐福一个高温转播高温的没有，就得让台湾的统一，然后它有3年的使用这个家乐福名称的这个权利，但是使用的权限只到昨天6月30号，所以哦，今天给开心哦，气鬼一和开心哦，家乐福其实有2种店型嘛，第一种叫做家乐福的这个量贩店嘛，大型一种家乐福大卖场量贩店，另外一种哈贵体叫家乐福的这个 market， 就是小小间的像全联，所以这两个哈今天曾改名了。我掌握看迪文刀虎跟这有间那个大型的家乐福在高雄是生根很久的顶山家乐福，哇！昨天我经过的时候就在那边哦围里啊在拆招牌，今天就换上新的招牌哈。所以贵体的家乐福量饭店哈阿金哈改名叫做万家福哦量饭。啊，过去的这家乐福卖场哦，家乐福超市哦，改叫做乐家康超市，哇，好难记哦，万家福比较好记啦哦，这个家乐福
1: 就是大卖场的改这
0: 万家福量贩，
1: 哎对啊，迄、那个这比较超市的就改成乐家康哈、
0: 哦，可能还一段时间哦、哎，
1: 所以今天今哦，大家出门你那个每一天有经过的原本的家乐福，你今天突然你会觉得耳目一新，新开了一家店，
0: 你說媽哦、我去家乐福买些物件，无家乐福啊，哎、你别讲我去。跟万万啥乐康，
1: 哎呀哎呀，万家福
0: 乐家吗？
1: 万家福乐家康，啊，你是不是可以万家福爱乐家康啊？
0: 我讲好名，真正爱有艺术，真
1: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名字呢？
0: 对啊对啊，他想把品牌拆开，我觉得品牌拆开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取那么？拗口吼，乐家康，
1: 无啦，阿袂叫冠希啦，万家福、乐家康，不会啊，乐家康，
0: 万家，我感觉万家福不错，我感觉乐家康，
1: 万家
0: 好，
1: 万家好，六家空，六家空。六家空健康啊！
0: 哦，乐家好难联想，万家福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万家福没办法，
1: 万家福，
0: 万家万家福没办法，
1: 阿伯那是家乐康嘞。康乐家咧、
0: 欸，康乐家袂歹，
1: 康乐家，
0: 我讲康乐家袂歹、
1: 啊，康家乐咧，
0: 康乐家袂歹，康乐家，
1: 康乐家，
0: 康乐，你哦，去干嘛去这间超这个超市买米糕，你干嘛就欢喜？万家福也不错，我干嘛万家福这叫福气哦，那规家伙啊去，拢干嘛真福气叫万家福啊？但是。哦，那叫什么康？乐家康，
1: 乐家康，哦，乐家康，家康乐，康乐家，
0: 康乐家，
1: 哎，康乐家，
0: 我叫什么康乐家？他没办法，康乐家，哎呀，统一的董娘再建议一下，叫那个周子瑜给他建议一下，因为他很喜欢韩团，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小秘密哈。那统一的董娘很喜欢，所以你看哦，统一底下的
1: 在不要跟你台南人啊，你谁的？
0: 没有，你他在那个，他在那个。那个什么，每一年夏天的，就是现在哈，这个高铁在统一梦时代都好像什么樱花季哦。
1: 哦，对，不是啦，
0: 夏天是什么什么啤酒？
1: 今天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什么啤酒节啊？
0: 对对对对，
1: 哎有很多啦哈，哎的。
0: 他请来的哈，这个请来的来宾哦，其实董娘都喜欢呐哈。
1: 董娘喜欢哦，
0: 对他不喜欢韩团呐啊，那喜欢团啊在喜欢
1: 董娘喜欢还是董
0: 都喜欢，
1: 当然喜欢。
0: 董娘喜欢，董娘很喜欢啊，然后他欣赏啦，欣赏韩团啊，也干嘛讲哇？因那个统一的企业的形象也有合作，阿哥高雄子瑜哦，周子瑜嘛是这类韩团嘛，又是台湾之光，又是台南之光啊，当然哦，又要把他邀请回来，给你这类。啤酒节嘛，有周子瑜呢，哎，
1: 有啊，周子瑜要来啊，高雄啊，
0: 对啊对啊，
1: 还有那个 Rain 啊 ，Rain 啊，
0: 就只有周子瑜哦，其他 Twice 成员没有，
1: 没有，对对对，
0: 没有，没有，在我们岛南谈的，
1: 就韩星还有 Rain 啊，那 Rain 也是
0: Rain 是董娘，董娘喜欢的，
1: 老板娘喜欢老板娘，
0: 板娘
1: 喜欢 Rain， 好，好来吼，那所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哦，刚好讲到这里呢，我来提醒咱听众。 朋友哈，这个周末哈，你那是无代志哈，无一定爱一定爱去这个所在哈，那这个周末你就尽量避开哈。在哪里呢？就是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所在哦，真顶真顶。这个周末有三大活动啦哈，包括咱都是要讲的哈，三大活动哦，交通管制哈，这个哈会有交通管制哦，所以我讲，除非你真正是哦，一定要到这个这个区块。好了，这个周末就是七月三号到五号哈，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三天哦，有梦时代啤酒节哈，啊，个有好事多新高雄店要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开幕哈，
0: 七月三号。
1: 第二，还有高雄展览馆的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好嘞，这都是在南高雄前镇一带的，所以因为这里有统一梦时代哈，都是底下在办啤酒节，而且连续三天。刚好又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好事多，好事多的原本也南高雄好事多店已经嘛迁移哈，啊，迁移比较靠近亚湾这一带哈，所以等于跟梦时代也很接近哈，啊，那他这个店迁移之后呢，啊，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亚湾一带呢，叫做亚湾好事多店哈，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哈 Costco 哈，所以人会很多，搁刷了去，搁来一个往。北稍微推一点，有高雄展览馆这个周末在举办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哈，好，这个国际大会哈，听说就很多人哈，这個、耶和华见证大会会很多人，那啤酒节连续三天，嘿，免讲，哎，当年办当年都是好疯狂的哦，尤其暑假了，对吧？我给他开始进入暑假哦，喝啤酒哦，不会热啦，没热啦，哈，啤酒，然后好事多最大全国最大的 Costco 哈，哦，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哈，没事，你哪不一点爱去啊？没事，你不要过去啊！当然，你不去参加活动那当然啊。如果要过去，要参加活动，而且公你要过去哈，啊，要去啊，最大的全台最大的 Costco， 那拜托哈，对了，除非你是要买物件，那没办法哈，那尽量真的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哈。好，阿伯这尽量吼车伤侪吼，人侪个大家拢要堵车去，那就很麻烦啦吼。好嘞，所以啊，而且有交通管制，可能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好，南高雄一带真的实在是哈，三大活动强蹦在一起，老热嘎嘎棍。然后又放暑假了啊！高雄展览馆那边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好，这个水上游乐啊游乐设施吗？每个周末哦都是很多人，加上这个礼拜正式进入暑假哈，不得了的不得了哈！哦，这个整个南高雄就是亚湾呐哈，南京嘛公号称哈，未来高雄哈可能是最最惊人的哈，这个精华地带哈，亚湾这一带哈。

0: 好来哈，我今天看到哈这个。啊，很多人也喜爱榴莲哈，这个啊，尤其哈，这几年其实咱过去那吃榴莲，买榴莲拢讲哦，要那个什么什么哈，
1: 什么泰国
0: 啊，什么什么金枕山啊，
1: 什么山猫王，
0: 这个金枕头，他在拢讲说金枕头猫山王啊，猫山王，
1: 猫山王，
0: 猫山王，这个是那个马来西亚的
1: 哦，是哦，
0: 对，马来西亚的这、这个榴莲这几年是哦，已经超越泰国哦，它有很多品种哦，这其中猫山王哦啊，好像猫山王还有一个哦，那更比猫山王更好、更好吃、更高档的，又更好吃的，就是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说什么黑刺欧奇啊，黑刺啊，哦，那个是保证的，超级好吃，呵呵真的，我想到我都会感觉讲，哎呦，在台湾为什么都买不到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呢？来啊！今天我讲到这个榴莲是安那，马来西亚哈盛产榴莲哦，尤其哦，这几年哈，因为栽种面积呢愈来愈大哈啊，因应的是之前哈好进前中共哦，那中国人哦都大量的进口这个榴莲，所以大家就除了泰国哦、越南，甚至那些马来西亚都大面积的栽种榴莲。后来这几年呢，中国经济也比较不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内卷了哈，所以说啊，榴莲的出口。这最大宗的出口国就是中国啊，这个量也有缩了，那今年又碰到这些什么经营呢？所以很便宜，今年你如果去马来西亚，你要吃到好吃的猫山王很便宜，本来一斤呢，一公斤要几百块，今年一公斤6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了。为什么？因为说几个原因，第一，今年天气热，所以他们的量哇，产量增加很多，
1: 大出，
0: 对，但是出口减少，出口减少，
1: 中国的需求变少，
0: 对，中国需求变少，再来就是怎样，他们说现在油贵，这个汽油贵，所以出口
1: 成本虽然讲大出，但是成本塌起，
0: 没较
1: 俗啦。
0: 货运
1: 出口没较俗，
0: 货运出去吼，伊讲吼，油价啦，这样吼，所以运价啦，整个吼，哎，啊，佮有饲料，伊讲饲料，伊讲饲料较早吼，就是迄个榴莲树啊，迄个饲，迄个你爱家施肥，迄个饲料较早吼，伊讲较早呢，一公斤那是一袋啦，我唔知啦，反正就是1000多块啦吼，现在要到6000多块哈，
1: 对啊，
0: 所以说变成说今年天气的关系哦，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量增加啊，但是因为运输出口的费用成本增加，所以阿哥再加上最大的啊这个进口国呢啊中国哈进口的量也减少啊，这个整个的成本又增加，所以说归去。出口都减少，
1: 啊，对你当地的果农算足惨的呢，
0: 足惨吗？
1: 卖不出去啊！
0: 啊，所以就家己过来吃，
1: 啊，过来吃，你当吃，
0: 啊，过来吃熟啊，
1: 对啊，
0: 今年用熟干的啊，
1: 系啊，果贱伤农嘛，啊，果贱也伤果农，
0: 系啊，所以啊，所以消费者爽啊，啊，这卖榴莲捡榴莲呢，
1: 不是好事啦，东西便宜不是真的不是好事，
0: 真的，所以讲哦，
1: 对啊，
0: 哎呦，这个消息哦，这个新闻啊，在外国哦，人外国看了这个情形啊，拢伫。国外哈拢底下老脆暖哦，这么好吃的榴莲，哎呦！但是你就吃不到哈哦，底应该你过来，因为我们今年哈几乎是不外销哦，真的是不外销，因为运费高昂，没喝啦，
1: 没喝啦，没喝啦，
0: 没喝啦啊！所以过去的转那个拢底家的国内啦哦，底家的国内卖
1: 啊，没喝啊！你出口出去，马工卖不，我感觉是重点，中国的消费力不见了，
0: 哎呀，
1: 对啊，不，你看你老公出口。一卡扎可能过为中国市场哦，建足嘴啦，重点是这现在这个中，以前中国人有钱嘛，什么贵的他都买，这么当然，缩衣节食了，还是会有影响。
0: 哎呀，所以讲哦，今年哦，
1: 而且会不会说他们一个马家这个技术，中国马家这个技术淘气，
0: 有啊，
1: 对啊，
0: 中国你都唔当机啊，冲啥，
1: 一定先呢，一定先呢啊，
0: 我正正的，伊唔免甲你买，刷咧，伊个甲你比你较俗销出去，
1: 对啊。对啊， 伊可能都是、因为中国你冇这个天气好的所在嘛，做、地大物博，他、就改你吼这些技术淘款，啊就较俗。然后马来西亚进口几粒吼，可能啊几百块人民币、啊当地吼、国产的，中国最喜欢说他们国产的20块，那计小就变
0: 输
1: 了。对啊，就变输了。
0: 日本的什么的麝香猫葡萄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啦，吼啊还很多啦，讲不完啦，吼
1: 哦，罄竹难书。
0: 对啦，真的不大不大太多了哈、好来，所以今年呢，可是外国人都在那边流口水哦，我吃不到你这么便宜，那你就就去马来西亚吃啊，就是去也当然那样，你去马来西亚吃很便宜。我看伊啦，这啥哈？伊嘞啊，这啥？伊嘞榴莲，我讲哦，你去那个马来西亚哈，你可以去那个现场哈，也让我现场的是因为榴莲园哈，榴莲哈。哦，那个榴莲园哦，你都去啊，哈啊，也拢哦，在那边现摘的啊，现场也有在买哦，卖啦哈，很丁有咧卖啊，各种的哈，哦啊，你会当伊足简单的有一挂简单的桌椅啊，你就可以哦，就啊现买现扒开啊，就在那边吃哦，底下夹呢哦，哎
1: 呀，那个都吃，最后其实都吃不多，
0: 啊，然后你就然后你一边可以看人家怎么采榴莲，今天啦哈啊，捡肉的啦，反正也得跟他成一个啊。果园啊，呢吼，果园啊，捡肉啊，大一挂迄落茅草屋啊啥，啊，等下摆规定桌啊，底下榴莲底下卖，啊，旁边就是一大片的榴莲园啊，呢，啊，你可以在那边现买，要不然当 QQ 当快快，我咧走个遮远，走个榴莲园来，要搁排等的嘛，你就底下数数嘞，啊，那食了最好食。
1: 叫很台骨料，我跟你包包。
0: 对了，可以的，这好壳不要啦吼，啊，肉打包就这样也可以啊。通常你会忍不住在那边，一定会先吃啦。哎，吃了好吃，说好，哎，再给我扒两个，打包回去。
1: 有点好吃啊，但是热量哦、喔，真的太高了，很可怕。
0: 好，所以想，如果你现在去马来西亚，就是便宜可以吃到好吃的猫山王榴莲呐、啊。哎、欸，那条就没有啊。咱这个周末哈，高雄也有榴莲市集呢。我哩嘞，高雄榴莲市集的这个周末哈，哎，6日2天哈，在爱河登场哈，在爱河一个所在登场哦。榴莲市集啊，榴莲市集其实有榴莲好食嘛，当然有啊，要不然怎么叫榴莲市集哈？好啦，哈，这个榴莲市集呢，这个周末底一个中正四路到五福四路的那个路段的爱河哈，爱河的沿岸。这个所在网罗哈，这个94间风格美食，还有文创品牌，其中有85间店有推出市集限定的榴莲美食商品哈、现场还有那个挑战任务，就是讲啊、完成了挑战那个挑战完成了，你得当参加抽奖。好、啊，如果啊、这个姓名同时有榴跟莲哈。榴莲那两字，榴跟莲，同音的就可以，字不一定相同，同音就可以的民众，你就可以免费，免费得到金枕头榴莲糕吧，金枕头榴莲果肉，哇，你呢？哎，不是一颗啦，一份呐、啊，50克，一份50克哈，50克重量
1: 也不错啦，也不错啊，参与奖啊。
0: 對啊，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榴莲的哈，市集限定的，包括有美食啊、个文创商品啊、榴莲咖啡。哦，啊，你看，捌饮过榴莲咖啡，哦，还有什么榴莲黑可可大阪烧，还有榴莲苹果，哈、哦，蜜爱玉，哈、哦，啊，个有金流，哈、哦，可可酥肥牛肉卷，哈、哦，反正都是跟榴莲有结合啊，那都对啊。但是现场也能不能买到一整颗的榴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哈、哦。所以欢迎这个周末榴莲控。榴莲控哈，因公哈，那个也现场有分两个颜色，好，一个黄色啊，的牌子啊，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牌子啊。那看的绿色牌子也就是榴莲控，爱吃榴莲的人，好啊。那看到黄色牌子也叫做榴莲控，还怕榴莲的人叫榴莲控啊，呢哈啊。现场给我设置那个榴莲香氛区，比方哎，好你比方哎，比方。品 草后来哈，好叫榴莲香分区，有不同浓度的类型的榴莲香气，好，你伫现场会当进行一场嗅觉探索。我感觉吼，高雄办活动吼，真正吼，真出头足济吼。啊，一样，爱河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大家多多搭捷运、公车、轻轨哈。

0: 咱进攻个，
1: 来，那来听听看听众的见证分享哦。咱的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来分享很重要。
2: 在钙粉吃合调的嘞，我最近哈半暝啊起来哦，啊唔知涂骹遐有滴油无，一个敢那敢那鬼摔大滴咁啊！哦，我就是我的脚断起啊，你知无？我手缩缩咧，缩缩，对起惊讲，哎呦，啊个会
3: 僵硬，
2: 你那讲出来脚头乌无？惊路未疼，啊唔过点个懵无？疼。因为我本来迄支脚就是有退化，腰含钙，我咧拢食足重尔咧。哦，我家己是讲，哎呦，我天生来个脚头有破气，我真袂惊咯，袂做生理害了了。钙粉真唔食足重个咧，两个月拢爱食三罐。我即位做骨密检查吼，人阮拢正常啊。
4: 我倒开筋吼，我食钙粉甲钙油啦，食三工俩好哩哩，即摆都恢复正常啊。无迄阵要救来有无？迄筋来慢掉个，啊不，要存。这会慢掉的，啊！要救动的，迄个筋哦，那就迄手拧拧去，安尼相共啊！啊，得行路吼，得爱安尼倒脚爱配合正脚，食三工尔，讲我会早六点爬起来吼，我讲奇怪，啊，脚太无共，敢是我的脚？
1: 哦，心机哪里来吼？哦，是啦，你唔就一个讲过就是讲啊，阿妈，你太你紧醒起来，因为这个孙教的也卡嘛，是阿妈卡无感觉啊。
3: 你嘛讲一个听较有咧，
1: 是咪？哦，啊，但是吼，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是讲哦。家己的脚无相信的，过去已经爱用正脚拖倒脚嘛，用拖嘞拖嘞拖嘞哇！但是食咱钙粉钙油了以后，哇，规个人感觉轻松起来，这不是我的脚，因为已经足久无感受到讲话嘞，脚酸啊啊，脚手酸脚凉这种感觉，而且真正哦，因为咱第一第一天就没有在做行李嘛，常常有这个吼爱徛啊，但徛久了吼，伊对伊规身躯就不管是脚头啦骨头。好，你酸、你疼、你麻，哎，佮唔是佮拔刀吗？拔刀讲那削大滴咁款，这真正削起来足重的，叫削大滴。平常时啊，有咧食咱的钙粉，有咧食咱的钙油，保持伊身体健康。啊无吼，你唔肯哦，这讲真正削落去喂，这是足困扰的，讲惊一直讲讲，哇，我那真正削来受伤，生理拢免做啊。啊，生活拢免做，哦，生活拢免过啊，钱拢免赚啊，所以平常时有咧个人用钙粉，用那钙油咧搞，有没有差？有差，绝对有差。哎吼，行李姐，还给你一个轻松，吼，脚酸手凉的生活，而且咱若无小心跌倒，哦，站起来，背背，赶快站起来，赶快吼，再继续工作。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哦，钙粉2500，哦，日本进口的，钙油2500，美国进口的。介绍拢赶快，你去之前夜房买的时阵问吼，夜房讲啊，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特惠组、特优组大做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膨啊，个护理元素四种，去夜房问看吗？还有没有优惠组的？那有啊，你了金杯哈，因为错过，错过就不在喽。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几点买位？几点买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B 的。

好来哦，进入暑假了哈，超级活动超级多，超级多哈，来那个听众朋友哦，来一趟这种哇，真的是至高无上呵呵呵哦，这个艺术之旅哦，真的实在哦，这个难得哦，这个非常难得哦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今年的暑假，今年的暑假我们就来一趟比。Picasso 想象中人物肖像齁，这个

0: 会当伫咱国内吼，可以在自己国内吼，就可以去观赏到吼，探索到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惜福哦，太幸福了哈！好来，这个展出在哪里呢？好，这个展出在哪里？我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哈，这个特展呢，在过去哦，过去的国际市场来讲，国际市场来讲，这个实在是很罕见的，因为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特展哦，在也是恭喜毕卡索的1969年，也就是毕卡索87岁的时阵哈，啊，在法国南部叫一个叫做木然这个所在哈，毕卡索就是他晚年人生最后几年，他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木然这个所在，他有一个工作室哈，他在这边呢，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的作画，而且最精彩的也可以讲是他人生最具爆发力，他的一生最具爆发力，也最具有实验性的代表画作，叫做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好，一起直接用不透明水彩作画完成29幅系列的这个画作哈。为这个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得起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内哈，也塞恭喜超现实主义跟拼贴式的视觉解构手法哈。好来，这个展出内哦，也就是毕卡索最晚年的时候的他在1969年创作，然后他1973年就过世了哈。毕卡索也到90几岁哈。过去的国际市场，这29幅哈，毕卡索人生最后的这几幅这个画作，总共29幅，的国际市场非常罕见。目前全球可知道完整收藏的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好，全美国刚才有3套完整的这个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的德州的这个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好，曾经好在2017年，好这个收藏有到台湾来。展出2017年的时阵，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哦，展出的时阵引起的广大的回响，哈。那现在呢，这个东西、这个产、这些作品呢，已经成为私人珍藏，哈，私人的珍藏。那在从今天开始，3个月连续3个月，在台湾的高雄。丽慈义博物馆展出。
1: 对啊，做注意哦，今天一开始哦，2022年哦，7月7日开始到9月30日哦，这、就是、我们的丽慈义博物馆哦，展出了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一个展哦。就是只有在高雄展出哦，就这3个月，7月1号到9月30号。因为咱这个博物馆的广告出去之后，我看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问说，接下来该去其他馆区在那个参展，拍谁？没有，有人说会不会去台中，会不会去台北？哈，等等，没有，我们这一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展出，就只有在高雄7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0: 就今天开始，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3个月到9月30号的丢哈，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哈，好要看这个毕卡索29幅，总共有29幅的这个全套的这个画作哈，这个画作你只有来。高雄丽慈义博物馆，
1: 对啊哈，但大家听讲，毕卡索嘛，那给他简单介绍毕卡索，毕卡索他全名叫 Pablo 哈，毕卡索巴勃罗毕卡索，一起20世纪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哈。然后呢，以1881年西班牙出生，所以是西班牙人哦。1973年在法。国逝世，那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就是他生涯晚期，1969年那一年，
0: 全部都是在1969年的，
1: 对，1969年创作的想象中的人物这样子，他享年91岁哈，毕卡索一起集了精力充沛，而且多产的艺术巨匠哈，他生涯创作，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创作。生涯创作将近80年，也作品涵盖了绘画、 雕塑，还有我们这次的这个版画、陶瓷、舞台设计以及文学等多元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通才啦，通才。而且哈，大概在讲人生及人生大权嘛，79岁时候，就是他生涯哈，这生涯末期，包括也绘画技巧、人生历练、创作的亮年的最高峰。其实就是在他生涯末期的时候，79岁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伊的时候随心所欲，以画的东西的是他这一生集这一生精华之大全，所以这个29幅画哈，哎，当时哈毕卡索的一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精华集就对了啦。
0: 好嘞哈，在这一次展出的这些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是毕卡索87岁那一年的创作，87岁那一年就是1969年，全部在1969年2月份、3月份、4月份，他总共画出了29幅的人物肖像，人物肖像，这个真的是巅峰之作，真的是毕卡索的巅峰之作。你看到这个人物，我跟你讲，所以下面有这个艺术，但一般来讲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要多接触、多欣赏，慢慢你就能够领会其中的这个窍门。他这些人物肖像都不是具体的，很多不是具体的，有时候一个 人物就是一个人头，一个人头鼻子长这里，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又不晓得长到哪里去了，呵呵，这都是艺术了。哦，透过呢毕卡索的纯熟的这个手法呢创作出来，所以说是自由奔放，到87岁他的画作创作精神就是自由奔放，所以说绝对值得你来欣赏这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展。而且呢这一套29幅的这个毕卡索画作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私人收藏全台就只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只有在这里，只有这一档，其他不会，目前来讲，今年来讲当然不会，也不会有在别的地方，这已经是私人的收藏的。好，谢谢。所以说暑假期间呢，立慈义博物馆呢安排展出这一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画，希望讲吼这个孩子在观赏毕卡索的画作当中，你也当接触到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那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真的是充满了童心，就像婴儿的童心一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特别适合孩子用最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艺术。而且票价便宜，观赏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这个展出呢，票价只要100块，就在立慈义博物馆这边啊。如果你一次被连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全部也要进场观赏的话，两个合起来一起观赏400块的票价，只400块，单独欣赏毕卡索是100块啊。如果你要立慈义博物馆的话，单独的话50块。

0: 女生你看的角度，你跨点下啊，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什么啊，这个就会拿出来讨论。嗯，所以真的很丰富啊，而且这一个29幅的画展哦，其实哦很详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哦，我先不破梗，因为咱咱公司今天哦，咱公司全体员工我们先去参观过，里面还有一个毕卡索画的一个亮点，我就先不破梗哦。哪公一要未来我参观这里，咱的这个毕卡索这个画展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我可以稍微先提示一下，那个亮点的不是画，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也挂在这个展间上面。好，那大概去寻宝。
1: 对，你寻宝了。
0: 对。
1: 如果你看不懂，
0: 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
1: 到时候你再call in进来问我们，
0: 而且很有意义哦。
1: 对啊，所以哈，这一次的这个人物肖像展，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重要代表，更加是被认为一生艺术哈，他艺术语汇的精彩总结哈，完整全套29幅哈，29幅哈。再多一个咱都在讲诶，那个不是画，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也在画展这个展出哈。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大家啊有来看的时阵，你多注意那个，其中有一个不是画作的东西哈。好来，今年暑假不必飞到国外哈，就能够在高雄近距离欣赏好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哈。好来哈，展出的都是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的原作版画，好，原作的版画哦，哈，好，谢谢啦。
0: 对啊，所以用一餐的哈，用咱们吃一顿饭的这个钱哈，哎，当哈来欣赏这个哈印象派大师毕卡索的登峰造极之作。
1: 不是一顿饭的钱，是一个便当，哈，一顿饭有哪吃迄个哦，就是一个一般的便当的费用，就100块。
0: 对，
1: 哦，欣赏到毕卡索，你看，
0: 没错，
1: 哦，这种这么精彩的哈，人生晚年的最精彩画作哈。好来，在立慈义博物馆，可得记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好来，展出时间拢是早起10点开始，早起10点才开始到下晡5点哈。礼拜一是休馆哈，所以大家要来的时阵要注意一下时间哈。好。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咯。产品真好，真正来分享、
1: 喔。分享很重要，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喽。
2: 嘿，哎，卡骨轮啦哈，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头要两年有啦，食什么鸡肠、甲鸡肉啦、上个呀。啊，我甲讲，即只咧伤会伤了腰子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得食，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鸡肠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啦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哦嗯，我拢无牙，啊，今嘛甲今嘛呢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桥、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老讲我讲卡的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爱解，我卡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好来哈，
1: 新吉拉内奈哈，真是太神奇了！杰、克真是太神奇了，真是。
0: 有咱听众你看呢，
1: 用鬼人看是吼，该感受的。
0: 已经吼，要饿了吼，已经吼，也做啥？人讲小妹魂无话对不？哇！讲小妹气喘喘，阿妹两句啊，娘娘吼，啊结果哦，阿妹个妹无话啊，唔知咩啊？这饿了饿了，噶拢无词穷了吼，该饿了的我拢已经讲在讲阿妹啊，都干那一直讲那一家神奇啊，足神奇的啊，都、就是跟那一家神奇安尼啊，都、就是已经吼，唔知无法度言语，无法度搁在有啥物搁加出来言语来形容它的好，好、哦、对咱这个食咱的产品的这满意吼、哦，所以就是。那也真神奇，那也真神奇。哎、这不是只干那这个听众讲尔，迄偌济听众拢咧学了咱的产品的时候，拢会一点点去讲了一句，拢讲足神奇的啦，真正是足神奇的吼、哦。所以咱的吼、哦、骨头啦，吼、哦、这钙粉钙油爱食啦，爱顾啦吼，阿麦倒咧也疼，啊坐咧也疼吼，啊坐咧爬起来也疼，啊这也疼，安尼你规工你是拢安尼是日子是要哪过落去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嘿，
1: 钙粉甲钙油足重要。
0: 十波人放尿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吼，那你就是爱跟食苏鹏啊，
1: 苏鹏个加落去。
0: 对啊，姐姐妹妹吼，会记得吼，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1: 对啊，
0: 哎，指定。药房购买，咱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药房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边的世足赛呢，吼，进入32强，吼，这个南韩队就已经被淘汰了嘛，吼，啊，南韩队
1: 没有啦，是。没有进入32强
0: 啊！对了对了，
1: 连32强都没有，
0: 要进入32强、
1: 小组赛就
0: 被淘汰了。
1: 小组赛就被
0: 昨天回南韩啊、这个南韩队回到南韩，可怜，有够恐怖，我干嘛？足恐怖的哦、喔，没有接机哦，卖工接机，我还讲现场有人得跟撤哦，等那用咱家话讲撤干辣椒了哈，甚至有足侪人吼，甲因的迄个相吼，把他们这些球员，尤其是迄、那个领队爱总教练吼，好、那个照片就弄成那个遗照哈，啊，跟他纯摕遗照安尼吼，啊，去迄个机场去改，吼，去啊改吼，这个啊改印啊，这些呵热烈。交太欢迎啊，那都对啊啦吼，很惨啊！每个人跟他成了丧家犬啊，那吼，你话国家队的卡卡，这个吼，这个足球选手出国比赛，就因为这样子吼，回来之后，你话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吼，极尽能事，所有的球迷粉丝极尽能事的吼啊，批评攻击啊，各有人个蛋渣哩啊，提起来啊，这啥那个。哥哥刷牙的迄、那、落、個，所以清洁牙棒吼，狗啊狗啊咧，甲狗啊露嘴齿的清洁牙棒，转咧直接个啃起安尼吼，骂到一个吼，这个不行啦吼啊，所以每个队员拢头低低的，真假的跟他存在丧家犬吼，哦，这个。可是世界杯卡球吼，这真的是足可怕的。莫怪讲，迄个以前曾经发生讲什么比赛，安怎可能其中哪一个球队的这历史上啊，就是因为
1: 哥伦比亚
0: 一旦的失误，结果那个球员
1: 乌龙球啊，翁过啊，
0: 回国了去用个变变啊，对啊。哦，所以的话，
1: 其实后面那个后来我有去这样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嘛，然后像1992还是1999上个世纪的比赛。这个其实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那后面是牵扯到毒枭了，然后就恐怖，因为你带哈很多哥伦比亚的职业的很有名的球队，后面的金主其实都是大毒枭，因为阿那阿但是，迄阵啊哥伦比亚恭喜在这个卡球真正强啊，那但是那一记乌龙球踢进去之后呢，哇，哎，他回去有牵扯到什么赌盘呐，哎呀，不给啊，怎么变变啊，然后这不是荣誉啦，这个真的是卡到钱哦，这卡到钱。很可怕哈、哦，
0: 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1: 很可怕，很可怕。
0: 所以你看昨天那个南韩那个足球队哈、哦，回国时阵那个哦，而且更是粉丝骂、网络骂、记者、媒体骂，连南韩总统都出来骂李在明啊。所以啊，这不过有人的讲哦，这个李在明这样子哈、哦，有人讲啊，李在明看起来比那些球员更可恶哦。本来大家吼生气的咧，气这些球员讲啊，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呢吼，结果你总统也骂，一个总统也批评讲啊，这是耻辱。啊什么这个就是这样齁齁跟他整天万物罪人啊呢齁啊总统骂啊总统骂了有人就觉得说、欸、总统带头这样子攻击反正他就觉得说欸人就说他转移啦齁转移焦点啦、啊、你也别人啊因为其实李在明现在在南韩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支持度一天一天都在下降齁其实他这跟有很多人对他也很批评的啊他现在完美齁我知道你打个金马龙的 key， 好，这个足球队啊，我就跟着你们骂哈，好像我是跟你们站在同一边、同一立场的哦，转移一个滴哦，人家骂他的，这结果就有人骂说你比足球员更可恶，甚至呢，有一挂店家喏呢，直接的贴出那个公告，公哈，本店家哈拒绝招待哈。哦，就是讲啊，不爱或尤其那个洪明甫哦，吼，洪明甫是他的这个领队还是什么吼？好、嗯，而且总教练呐、啊，一共哦拒绝他来店里啊，店里面啊，这个用餐的对吧？吼、哦。所以啊，韩国的媒体的批评工这些足球队足球员像死老鼠哈，哦，意思讲干那蠢屎尿气啊，媒体哦，臭咪咪的悄悄回国，像死老鼠啊呢哈，甚至有人建议讲把这些球员呢，直接把他 送到北韩去交换人质。哦，恐怖！韩国真啊足恐怖诶！哦，讲甲送去北韩呐，吼，甲即个哦送去北韩呐，吼，然后去交换吼，在北韩的吼那些诶，可能被扣押在北韩的吼一些南韩的人质。

0: 好，所以这些四支队球员，尤其是主耶主帅洪明甫啦，那个洪明甫那个是主帅哈，哦，更加是哈，这个全民围攻哈，接纳全民围攻，而且听说他已经收到死亡威胁哈，收到死亡威胁，所以，哎，好。但金加工哦，这个韩国呵呵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哦。金加哦，这个美术
1: 的，但某一个程度上，这样人家才会抢啊，知道这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只会在那边洗白，洗白哦，心疼球员，我觉得这所以这个才就是底，这种民族性里面骨子的不同啊，对啊，你说韩国讨厌归讨厌，但是。人家也是，
0: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比较强悍的，
1: 对啊，
0: 比较强悍的，
1: 对啊，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很耻辱的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呐。啊，但是我们出口比赛回来啊，球员已经努力的，有努力的惜败，我最讨厌惜败这个字，输了就输了嘛，就输一分也是输啊，哎呀，没有什么惜败不惜败。好像要给球员鼓励，不用啊，
0: 输赢
1: 你哪知道更小，你等下一次再赢回就好。本来就是啦，你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在我们一直没有在国际上赛事上得到很好的成就，是这样就可以的啦。哎呦，人家要努力了啦，
0: 尽力的啦，
1: 尽力的有尽力了啦，不是啊，可是
0: 哪一个不是尽力？
1: 对啊，谁不是厮杀出来的？韩国也干嘛就更小？说实在，韩国这一次。他只小组赛的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换简单冷静下，有需要到被球迷咒骂到这样子吗？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2: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好，在一个国家呢，吼，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呢，吼，真的是哦，吼，非常优厚了，吼。那台湾护照、台湾护照在发威，吼。这个国家是菲律宾，吼。啊，来，要菲律宾旅游，咱台湾旅客呢，原本是有14天的免签证，吼，今嘛延长到。
0: 嗯，那这
1: 一年，
0: 哎呦，
1: 去菲律宾哈旅游可以一年哈免签证的哦。那中国一般的游客哈，还是讲商务客啊，到菲律宾中国还是要签证哈。啊，咱是免签证，而且一次可以到一年哈。这真正是哦，又一个哎，又一个怎么样讲哦？没有邦交，但是免签的优惠的，菲律宾呐，哈。好，来，另外呢，咱前两天不是才讲迄个对啊，日本哪一个地方就慢慢收住宿费、住宿税？
0: 是国哪里吧？
1: 京都有，
0: 哎、欸，箱根呐、
1: 啊，箱啊，对，箱根哈，
0: 他空呢，
1: 哦，箱根哈，好，啊，今嘛个几个所在哈，日本明啊，这个入境哦，明年四月每年四月开始都要实施啊，就是日本哈、哦，东京 Tokyo， 明年开始哈，伊嘛要收迄个住宿税哈、来，本来都有住宿税啊，哈、哦，就是现在调涨哈，啊，那怎么涨呢？哈、哦。按你住宿的房价的3%课税，比如你住一晚，这间饭店，这间迄落你住一晚是5000块，那伊就甲你扣3%偌济，嘿，5000块偌济扣3%偌济，100块还是1500块？
0: 100块
1: 哈。
0: 简单说，就东京的住宿要涨3%啦。
1: 对，
0: 因为内涵嘛，这完全以这个政府搞入关修嘛，就搞这个饭店收啊，饭店就直接一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当家不家嘛，当东京不用收一次多少钱，他是大家都要去啊，所以他就是一次调整3%。
1: 对啊，这个而且哈，免税不可免税的门槛呢，哈，免税的门槛呢，未来好从10000块提高到13000。免税的门槛呐、啊，
0: 而且给你11月初哦，2026年就是要实施了。2026年哦，11月1号开始哦，先把给你不买米给他退税嘛。过去现行的日本的退税政策就是买的超过那个退税门槛，他就直接退给你。折现给，就直接退给你这样子，但是今嘛的是个变这个澳洲港款吼，要你要人要离境，啊，你哪跟我看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什么，丘比尔啦、珠宝啦、皮包啦，吼，那个单价金额很高的这个免税物，你要随身携带哦，你别当托运哦，因为海关有可能会检查、
1: 抽查，
0: 看说，你免税物件，你走去对啊，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带出国这样子，然后确定有哦，他再给你做一个哈、哦、境外退税。简单讲哦，今买伊买个你不买个俄澳军哈，你要退人要离开日本哦，然后他才退给你，不然呢、哦，过去哦，伊拢采用信啊，是吧？现行的是采用信任原则嘛，啊，你来我家买物件，哦，你有买，我成交啊，你有拿的护照，我就退给你。但是太多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哈、哦、空档哈、哦，去这样去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哦，去这个日本佚佗哈，阿伯姐出边啊，八桂班的出边啊，退水料，然后马上再转卖出去。哦，当赚这个10%的退税额，被抓到了。哦，你敢哦，薅日本政府的羊毛。哦，现在日本政府不忍了。11月1号开始，要离境之后才能够退税。
1: 好来哟，这一两年大家呢，股市呢，哈、哦，有没有赚到钱呢？哈、哦，来股票一件呢，哈、哦、啊，就是大刚刚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说，哦，今天我股票赚了多少？哈、哦，不管是数字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哈、哦，不管啦，哈、哦，啊的那股票股市那看到讲，哦，今天有谈，受理上有谈，阿未卖出的，没有卖，还没赚到，但是看到，哦，这股票涨了，还是开心啊，中到吃较好的酒朋友，哎，来哦，吃饭啊，吃饭啊。哦 台北市有一个71岁老先生呢，伊就甲因朋友烧酒伫迄个麦当劳吼，啊，伫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就可以在那边吼，麦当劳不限时间的，即马做者餐厅去用餐哦，哦都要限时间吼，麦当劳点一份麦当劳，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朋友一边用餐，然后呢，哦一边两个的底下聊股票啦，哦讲了股票，安尼讲甲嘴甲全破啦吼。好了，聊到一半，吃到一半，哈，麦当劳吃到一半啊，一边跟朋友聊股票，哦，阿公啊，一半吃吃汉堡，吃个一半的时阵，这个71岁的刘先生的对啊，吼，伊就转咧趴咧桌顶，吼，哦，啊，这朋友讲，哦，啊，这忝，啊是拢看股票，啊是关心股票，关心个吼，这么累，吼，就趴在桌上，吼，跟他咧休息安尼，吼。结果朋友头啊是以为讲伊在休息，结果经过无偌久了，哎、欸，嗯，阿奶，伊看朋友本来趴在桌顶吼，伫迄个他是在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的一家麦当劳内底哈，甲朋友在那边用餐啊聊股票，啊趴在桌顶一半了的趴在桌顶，啊朋友继续讲伊在休息，结果过一款啊，伊个手竟然吼，吼、哦、这个为桌顶转了安尼。掉下来，那个手就从桌上这样掉下来，就这样安尼垂落来就对啦。哎，朋友是讲，我感觉天干呢，还好困，困干呢，趴咧就困，困干两个手个骨也拢顶落来，我唔知。但是无意中呢，那一只手就碰到他朋友，哈，啊，朋友说，哦，那手哪会冷叽叽啊，怎么冷冰冰的，哈，啊，不对劲呢，个油拢未醒呢，吼，吓紧啦，吼，真的赶快吼报警啦，吼。好来哟，这警消呢，哈，接获通报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哦，又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呢，哈，没有呼吸、心跳，赶紧该实施心肺复苏，好，然后一边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最终，GG 就这样。
0: 对啊。啊原因是安怎吼？唔知还不知道
1: 原因哦，
0: 是应该心啊心脏还是脑诶？
1: 哎、欸，对啊，趴落去啊，搁底下咧讲股票，明明搁底下咧跟朋友安聊天吃麦当劳，就说趴咧休息，就是趴咧休困啊，结果就这样，
0: 哇哇哇，
1: 就这样就回天乏术，哦，猝死啊，这都是猝死哈，
0: 对
1: 吧？啊，但是死因呐、啊，因公吼死因那个进一步确认呐、啊、哈、
0: 嗯，
1: 啊，通常会这样的，大概一般来讲，
0: 心中啊，哎呀，感觉起来是比较
1: 应该就是
0: 心呐、啊，心或脑，脑至少还会有点啊，
1: 对啊，
0: 啊心啊没穿鬼，还可能心中不太
1: 够，而且都唔知啊，你伫边啊人咧，家己迄落嘛唔知啊，就是讲伊就趴来咧休困，
0: 嗯嗯嗯，
1: 所以讲哦。所以有当时咱讲讲哦，那种心肌的问题哦，造成猝死哈，哎，很多猝死都是个心肌的这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想，这种死法还真的是也算是没什么负担呐哈。哎呀，有时候是，哎呀，啊伊也无讲一句讲伊什么人咧对无爽快也没有啊，没有啊，因别人我没有啊，啊都底下杠啊，伊就趴咧桌顶，我就是讲伊忝啊趴咧休困一下，就这样，好无声无息的。在你边的人拢感无声无息的啊，也没有都听得听伊咧讲一句对不舒服，还是挨一句对咧迄落啊，拢没有啊，就这样啊趴咧哦，就是咧困啊休息啊，结果都安尼得拜拜啊，接人的安尼哈。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哈，死法千百种哈，死法千百种千万种哈。有时候这种心机的这种猝死哈啊。想一想也是算是比较不受折磨的死啦齁。

天就来召集 B 的林香兰进攻，不，啊，咱能开放空一点位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来，咱讲吼，唔是节目中咱有讲吼，这个南韩吼，今嘛哇吼，这个花大钱、砸大钱，要存咱台湾啊咧，设立一个叫做也是是科技廊带的对啊吼，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
2: 请问一下，那个他做的在讲榴莲那几多几家？
0: 爱河边啊，爱河呀，高雄爱河。
2: 爱河
0: 阿伯你阿爱河，爱河，哦，你去爱河就会看到啊，哈，五福路跟中正路的那一个区块，爱河，
2: 哈，五福路跟中正路，
0: 谢谢，对，这个周末哈，谢谢。我一个朋友讲吼，因妈妈就爱食榴莲，伊讲他每一年吼，啊，但是吼，伊妈妈做爱食，但是伊拢会买去互伊食，啊，但是伊拢会甲妈妈讲，这热量很高，然后甜分阁足悬的，你爱控制一下呢，吼。我知你爱食，唔是早囝，唔敢互你食，吼，也是惊你迄落吼，身体健康，这糖分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所以拢会特别甲叮咛。啊，伊甲讲吼，他一年买给妈妈吃榴莲吼。买一年呐，都大概要花掉10000多块啦，还是有控制，你也无控制好食。但是我讲你妈妈食到这年纪呀，吼，可以当点榴莲，吼，这么流连忘返，好吧，吼，伊讲哦，一年哦，拢买10000几块，吼，榴莲，吼。当唔是讲南韩吼，因即嘛哇砸大钱，砸了37兆吼，预计啦要花37兆台币哦，台币哦，要啊打造一个这个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啊，这个一个也是像科技廊带安尼吼。我甲看南韩的节目咧介绍这啊，就是等于打造一条的伊的讲类似像台湾从新竹到高雄这样的哈，好差不多啦，因目前的范围的差不多是咱台湾为新竹到高雄这样的一条科技廊带哈，
1: 距离的哈。
0: 对，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再见，你好，好哈嘿，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59。
1: 九九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哈，就是由那个哈南韩的Samsung阿加这个海力士哈，这两家超大哈财阀集团哈，哦这个啊出资啊，这韩国政府哈，这个哦这里啊多方的这样配合哈，他们希望当然就是可以取代台积电，可以超越台积电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来先放起来哦。因咧笋哦，盖粉咧是蓝色的关啊，是哦。
1: 对，蓝色的关啊，金色的啊，蓝色的关啊，金色的关吼。
0: 哦，玻璃罐装，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嘿。
0: 哎，
3: 我要请教的，我去加衣吼。啊，如果那个这早上这个没听到啊。如果下午有没有在重播的？
0: 你读都只去加义，啊！你即马咧讲重播，听重播是当时要伫对听当，嘿。
3: 你是不是同款加义啊？
0: 同款加义要听重播。
3: 嘿，你们都重播我不
0: 要。有啊，有重播啊，有重播啊！你用手机听的吗？
3: 没有，用那个收音机。
0: 用收音机直接听的话，你重播嘉义哦，你就是会在嘉义就对了啦，哈。
3: 对。
0: 哦，伫嘉义的话，你听重播可能要什么时候呢？好，嘉义听重播的话要什么时候？我看麦啊，嘉义重播，嘉义哈，嘉义。
3: 我家住在1071啦。
0: 好啦，你可能爱凌晨啊吧，嘿，
3: 凌晨机哦，
1: 你得用手机听啦，
0: 用手机啊啦，
1: 你去下载我们微微笑哈，微微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啊，然后你晚上十点哈，同样的时间晚上十点就可以听重播了，好不好？再看看单啊，你买边底下熬夜哈，买个单加凌晨，好不好？哎，你
0: 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重播，我们白天的早上的节目重播最早的就是晚上10点屏东之声，最早播出啊，然后12点到2点也有，2点到4点也有，早上4点到6点的也有，只是各台的各区也无同啊，但是你若用手机啊听的，没有受区域的影响啊。 好，你可以自己设定要听几点的啊，嘿，好，好，谢谢，嗯，不会不会。
1: 善用工具吼，你这边嗲公公嗲熬夜熬卡，
0: 哎呀，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讲叫你半夜起来听重播，
1: 你嘛你听这部品质嘛，你家己嘛干嘛无？
0: 对啊，
1: 系嘛啊，所以有手机下载 APP 哈，晚上十点就可以听了。来，你好，
0: 来六，
2: 喂，
0: 嘿，
2: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我去做迄散气啦吼。
0: 嗯。
2: 我有甲你买种迄、那个，迄、那个也做钙油甲钙粉，哦，啊，甲迄等迄个也膀胱放
0: 个。舒膨嘿，嘿，舒膨嘿。
2: 过迄个嘿，啊过迄个
0: 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
2: 啊，现在在吃呗。
0: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吃，可以，可以。哎，可以，谢谢，可以，哎，对对，谢谢。好来哦，手术前、手术后拢无要紧，除非你手术中你有伫病院的时间，你就不要跟医院的用药有冲突哈。所以讲，除了在住院哈，在伫病院的时间，病院有开的手术医生有指定哦，你食什么药啊？这安安尼，迄几工你都卖去食哈，要不然你要手术进行，你会当食到你要去手术的进行哦。啊，手术回来了，那你到一样就可以开始再吃了哈。这是你逐工日常诶。这个身体健康保健品，食这无差，没有冲突吼。哎，不免讲，搁等偌久，我得爱出院啊！手术了，搁等几工，等来你就用食。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美丽人生破格来
1: 哦。哎，来你好，小坤破格家嘿，请说。
4: 哎，那个苏鹏，我捌食过的。
1: 是。
4: 啊，唔怕，开始要食几样药。
1: 来抓卡。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哈，下来你好，嘿，你好，嘿。
1: 啊，小波老，太谢，我袂记爱问，阿遐物件拢做一改食会。
0: 可以，谢谢。
2: 好，让我听众朋友传点讯来。
0: 线下好来，线下哈，我先线下给你迄、那、落、個。

0: 哦，咱可能头脑口误啦，就讲这个毕卡索，他毕卡索是享年是这个91岁哈，那不是到93岁哈，这是他第一个帮我们根本反映。第二个伊咧问讲哈，
1: 91岁对啊，他基本咱展出的画作是1969年，迄阵伊87岁嘛，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是1973年过世的嘛，所以是91岁啊，没有错，
0: 达到91岁哈。然后第二个也的问题，
1: 咱是讲1973年过世。
0: 哎、欸，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一次的这个展哈、可不可以馆内可不可以拍照？我们先接电话。
1: 好，
0: 我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嘿，你好，我请问一下，你那个书棚跟那个盖优盖温那个对老人在吃那个他那个龙骨关节受伤的，这样好吗？
1: 好，很好，非常好 ，very good， 嘿，哦。

0: 咱回答咱这个听众的问这问题哈、哦嗯，基本的咱的这个特展来对哈，区域不开放照相哦，啊、哦，因为这有这所谓的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嘛，嗯、但是咱的馆内会有特制诶，当好的一些拍照打卡的一个区域哦、嗯，所以还是会让你拍，但是里面的画作
1: 对个别的画作
0: 不行哦，
1: 不能拍照，
0: 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不能拍照，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大家要遵守看展的礼仪跟馆内规则。但是因为我老姐特别布置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昨天我们长毛去呀，翕照要拍照，颜色很好看，拍起来很好看，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你的翠哦，然后再分享，哇，这都会很棒，那颜色很舒服啦，主视觉真的很舒服哈，很符就是很符合让他去雕夸这种感觉。那就来听下这个地中海
1: 老式情歌，
0: 因为毕卡索创作这29幅画就是在南法的一个小镇，
1: 对啊，南法的这就是他晚年哈、哦，晚年的
0: 登峰造极之作。
1: 对哦，那个这个地方叫做木然哈，木然哈、哦。
0: 他我这样查过，来请接等来。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2: 哎、欸，我平常我那边看画展啊，我坐火车啊，不坐到北站。
1: 坐火车坐到
0: 中营，
1: 坐中营站，
0: 新左营站，
1: 新左营站。
0: 哦，
1: 然后坐警车差不多100块就到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嗯
2: 家
1: 的噻，就
0: 近啦，
1: 离阮家就足近啦，嘿，
0: 近近
1: 近，
0: 嗯嗯，对，欢迎来参观哈。
1: 哦，毕卡索哈，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
0: 啊，这个小镇哦，木然，我早上去查过哈，
1: 嗯，
0: 他在那个南法的哈一个法国的大城尼斯哈，
1: 嗯，
0: 其实哦，这你俩对尼斯开车过，
1: 很近，
0: 花点钟哦，差不多歌咏带来咪鼓励，
1: 对啊，
0: 所以真的是毕卡索晚年呐、啊，他就在这个小镇度过他的余生哦。然后最后他是去世在法国，就在法国过世嘛，也就在这个漂亮的南法哈，将他生命中的最精华的画作在此燃烧。
1: 嗯，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啊，1943年是几岁死的？他讲伊现在91岁。
0: 何来？伊说那
1: 91岁是贵姓啊？什么讲伊今嘛91岁？
3: 98岁啊！
1: 哦，毕卡索的我贵姓我久啊？你搁咧整我当？你拢听话，拢听无听，不爱听。
3: 我知影讲伊1943啊，唔知影讲伊几岁死？
1: 91岁啊！嘿，啊，咱这边展出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在87岁时阵的作品。87岁的那个时候的作品，1969年全部拢在1969年完成的作品哈，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然后过了4年之后他过世了，安尼哦就贵心去啊哈，好，
0: 就毕卡索在这个生涯的晚年哈，1966年有一个最有名的系列叫做《火枪人》哈，也是在他生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最精力最旺盛，成画风画技最成熟的时候。的这种精华的大作啊，阿兰这次的这个版画也是这个时期的，真的欢迎听众朋友哈，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荔枝一博物馆哈，跟这个我们跟的 BDW 这个 Gallery 一起合办的这个哈这个画展，只有这档而已哦哈，没有之后就没有要去台中，也没有要去台北了，
1: 没有没有，
0: 对，
1: 因为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是私人收藏品了，
0: 对对对对，
1: 收藏者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所以说私人收藏，所以说南台湾的这些朋友甚至全国的
0: 全国啦
1: 都不用出国，
0: 对啊，全世界好
1: 不用出国，对，嘿，
0: 对啊对啊对
1: 啊，你会当欣赏的这我讲的真正实在是真不简单呐、啊，真的不简单呐、啊！我跟你讲，你奶奶看这个这个人物肖像展毕卡索哈，你会这样哦，你每看一幅画，你都会跟着他这样，安尼，目睭吊安尼，啊，头壳歪安尼，啊，嘴歪安尼，反正你就每看话，伊是安怎？啊，一个人，一个人头肖像，也当改安尼天马行空画家呢？目睭是目睭，鼻啊是鼻
0: 啊。对啊，所以我看
1: 目睭不是生你目睭的，鼻啊不是生你鼻啊的位。
0: 所以我感觉看伊的画哦，就趣味的是讲哦，你可以脑中有自己很多各种想象的这个脑补哦，你看伊是啥？ 伊就是啥、嗯嗯，啊，所以大人、囡呐，啊个，啊是讲男性、女性，还有毕卡索在用色方面哦，也很特别哦，就是很有趣啊。你看了会，其实会很开心哦，嗯、因为这个画，你这可能的这一幅、那一幅、这一幅在比较之后、嗯、哦，啊嘎嘎熊，我干嘛有点主色系的、主视觉的色系很舒服、嗯，就是很符合夏天的颜色。嗯、
1: 简单讲啦，哈，毕卡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的画作，哈，所有的用色配色，哈，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非常的缤纷的颜色哈，好 colorful 哈，这个很缤纷的哈颜色哈，所以啊、不沉闷哈，所以美工纯维画呢哦，看啊好沉闷，他就是这样，嗯，毕卡索一生也就是这样，
0: 好，要尤其一点南法，最后南法，那南大家说南法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嘛，颜、
1: 啊、
0: 色很丰富、很缤纷啊，很层次、嗯，然后包括这主色系的是、嗯、橘色啊跟。黄色，但是黄色它是
1: 蓝色，
0: 蓝色，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再来余生，他最后人生最后这几年，哇，这个创作力爆发，又在南法的这个舒服的环境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欢迎全台湾的听众朋友哦，都来我们哦荔枝博物馆来这边参观。
1: 嗯哼 ，Hello， 来你好，嘿，
4: 我想线下呢，
1: 好线下哦。

0: 晚上睡觉忙当忙塞啊，那个是就睡眠的问题啊。
1: 对
0: 啊，
1: 那
0: 忙当忙塞嘛是睡眠的障碍一种啊，都一样，全部都是吃钙粉。
1: 啊，
0: 护理元素，哎，白天护理元素，晚上被睡眠之前该加强一次钙粉，安尼得。
1: 啊，他洗肾可以吗？
0: 可以啊，哎，无要紧啊。
1: 像他就是就护理元素一天要吃几颗？
0: 嗯，四颗到六颗，好不好？好。四颗到六颗，哎，一次两颗，两就是等于一天吃两钙至三钙，
1: 就是饭后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哦、啊，钙粉嘛，跟着吃，钙粉也是一样，一钙一匙啊，看到尖尖一匙啊，得。
1: 那晚上睡觉再加强。
0: 再搁加一匙啊，尖尖的钙粉安尼啊，护理元素晚上睡觉不要吃哦，哈、哦，好，谢谢，
1: 就是、吃完晚饭。
0: 好，谢谢，没睡觉之前加强一匙钙粉得，不要不要护理元素，不要晚上睡觉不要吃。好，谢谢，
1: 好，谢谢，好，
0: 以上广告。

0: 叔。Hello，
1: 嘿、hey, ，你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喂，结婚了。
1: 嘿、hey。
3: 哎、欸，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到，我但是有叫迄个护理员
2: 是，嗯
3: 嗯，啊，我头拄啊，你厨房我有听你，你甲你迄个回答人，讲护理员

0: 有你在。
1: 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最近天气热嘛，吼，啊，我的朋友就甲讲，欸，我现在吼反而都不怕热呢，啊，但是很怕冷。我讲安尼你老，我讲这就是老了，吼，食老拢较唔惊热对无，啊，都较惊寒。我伊讲就很怕冷，不知道怎样，现在很怕冷。哦，所以讲吼，你看一般上的年纪人喜欢哦，这个住在啊这个比较温暖，甚至有一点热的环境都无关呢。我看一个外国人吼，这个好像英国。人一来啊，他就是退休之后一来到了台湾啊，住在高雄啊，人家说哎，高雄这么热，伊讲我不会，我就喜欢这种天气。伊讲哦，因为长期一原本一滴英国，他的职业是那个连接车的驾驶哈，伊讲哦，都开到后来哈。都是腰酸背痛啦，吼，伊一身骨会酸痛啊，因为开车吼，啊这，吼就是骨料都是讲吼，这个骨头啦、脊椎啦，吼真的是哦腰酸背痛吼。啊，后来他退休之后，因为啊退休之前有来过台湾啊，他就觉得很不错哈。啊，后来退休之后，他就选择来台湾，在高雄哈，当工哎阿丽奈哦，就有外国人就访问他的时候，讲啊你为什么选高雄？你不会觉得太热？伊讲我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天气啊，哦，这就是啊，对他来讲哦，反而是很舒服的哈。
0: 爱要走，每当孤独啊。
1: 好，虽然都讲讲哈，迄个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哈，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我请问你们那个
3: 你好，
2: 珠宝是
1: 来算开哈，线下。我们讲到这个毕卡索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人生生命最终的时候，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木筏这个所在哈。好来，包括咱这边展出的这些啊，这个作品也都是他晚年就是在木筏南法哈这个地方哈的作品哈。那这个木筏哈这个地方是法国的南部，法国的南部它的这个美丽哈，它的浪漫就是跟一般那去法国什么啊，去了什么啊，巴黎啦，这样的都不一样哈，真的很不一样。法国的南部可能会比较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哈，它就是有地中海哈，第一它有地中海，还有大西洋，还有庇里牛斯山的交界处这一带呢，阳光普照，蔚蓝的海岸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叫做。普罗旺斯有没有？我就在讲哦，去法国，那你就要去南法，哦，那个巴黎那个大城市哈，有去过就好了，点过了就好。好，哦，普罗旺斯，大家有没有去法国？我去南法就是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最受欢迎的哈，在南法最受欢迎，当地气候温暖哈，所以如果你要到普罗旺斯南法这个地方旅游的季节，最好是四月到六月，还有春季哈。春季的四月到六月，然后再来你就要到九月到十一月，所以要避开七八两个月哈。好来，这个普罗旺斯哈，伊是一个山城，它拥有古罗马遗迹，还有梦幻小镇，还有著名的教皇城叫亚维农哈，这个所在哈。好来，阿哥有薰衣草田，阿不可薰衣草田这个夏季哈，夏季限定啦哈，夏季限定。还有那另外就是蔚蓝海岸，蔚蓝海岸是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哦。好，沿海的城市包括有坎城，有国际香水之都格。格拉斯，还有面朝壮丽地中海的艾斯，这些绝美的小镇，绝美小镇哦。再来还有世界遗产的巡礼的历史悠久的啊，这个这个城塞古城，叫做卡卡颂哈，卡卡颂它是世界啊这个遗产哈啊，保存啊够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水道桥哈，啊够加德水道桥哈。来，所以呢，哦，这个南法是相当 beautiful， 相当浪漫的哈，又充满了艺术气息，所以难怪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在南法。 在南法创作，所以在南法你看在这种天气那么温暖的地方，难怪他的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 colorful，没有那个阴阴暗暗忧忧郁郁的一面，没有，这代表那个他的晚年还是很开心的，很开朗的。那南法的天气呢，南法的夏天很美丽，我们刚才说嘛，薰衣草啦什么啦，香水之都啦，还有这个古罗马水道桥啦，但是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夏天气温飙升，当地扒手却到嘛很多，尤其是观光地区像亚维农还有各大车站都要特别留意自己的随身财物，OK， 好，搞不好可以的话顺便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那个 B Castle 晚年，他所在的地方叫做木筏，这个所在也工作室嘛，底下来也工作室，木啊，对不起，木染木染。

哎、欸，难怪南方会漂亮，它又有地中海，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又有什么大西洋哈，然后毗里牛斯山哦，有海有山，你看有古城，好有世界遗迹，然后有薰衣草田哈，所以。这南法，难怪南法的哈，它的观光好价值是很高的哈。

0: 墨西哥跟厄瓜多哦，哎呦，下半场哦，踢到75分，快要75分钟了哦。墨西哥果然有主场优势，2-0领先厄瓜多。
1: 还没刷吗？
0: 还没，因为今天一看看晚几点钟开始举行嘛，所以还没结束。
1: 看来也是赢定的啦。
0: 对，主场啦，然后主场还不赢，对不对？
1: 高大玫瑰哦，好来呀，所以赛跟列入了啦，墨西哥啦，哈，哎呦，那这样主办国哈，你看加拿大入了嘛，哈，进了嘛，哈，墨西哥应该也没问题，那接下来就看美国了。嗯。

0: 哎呀，咱都来讲迄个南韩哦，嘿，讲到一半去哈。南韩呢，即马吼要开37条吼，有南韩最大的两大哦，这个财团呢吼要斥资37兆吼，哦，当然不是一次性啦，得陆续从哦要建造一条，就像咱台湾新竹到高雄这样的科技走廊哈，啊，这个发展 AI 还有那个半导体哈，啊，就这个问题呢，啊，都有人问迄个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讲诶，啊，南韩真啊，哇，吼，大刀阔斧呢，吼，这野心勃勃呢，吼，讲要前要个想要给咱赶过呢，吼，阿哥吼，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还会在不在啊？南韩这么有心，会不会给咱超越鬼啊？吼，诶，魏董，这样我们的领先的优势到底可以维持多久？领先的，你猛在上面问，领先的优势还可大概可以撑多久？魏董怎么回答呢？好，你们讲领先呐，哈，的目前咱台湾哦，在这一方面的领先的优势呢，哈，大概可以好领先多久呢？
1: 嗯，多久？
0: 魏董的回答是永远。嘿，永远哦，永远领先的对哦。哦，魏哲嘉哦，那个难怪的公仪哦，就是狂哈、哦。好来，一共永远哈、哦，不可一毛包充共啦哈。好来，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担心说，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担心南韩哈、哦？会不会可超越哈、哦？可能超越鬼安呢哈？你啊，百万股民很担心呢哈。哦魏董说：“不会啦，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永远的啦，哈，不可一毛的。”

0: 想要哈，这追赶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嘛哈，诶，供应链哈。那魏哲嘉伊的讲啊，所以记者问说，我们这样谈，我们这样台湾这样的领先优势，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呢？哈啊，领先啊，大概领先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魏哲嘉说，永远哈。永远哈哦 ，TSMC 台积电董事长说的哈，啊，伊都有补充讲，伊讲哦，这 AI 供应链哈，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后面整串的生态系哈，好，这不是南韩可以哈 copy 复制出来的哈，好，这个是台湾几十年下来的功夫累积的，好，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然后一直到在后面的组装，哈，一直到鸿海，哈，到华硕，哈，到伟创，一共台湾搞这个搞很久很久了嘞，所以呢，哈，我才会这么有把握说我们的领先是永远的，哈，一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好，魏哲嘉讲，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我们的对手，好，这些讲南韩的对啊，一共我们的对手在二十年前的共轨啊，讲，嗯，十年之后我们就要赶上台积电，结果十年前。十年前对，十年之后啊，过了十年之后，好，这个南韩又说啊，十年之后我们哎会赶上台积电，哦，已经十年过了，然后十年过了，他还说，然后又再说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台积电，哈啊，最近又说十年之后一定会赶上台积电，哦，所以呢，好，魏哲嘉最后。一句话作为总结哈，哦，你看，伊讲意思讲，南海已经讲几遍啦，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啊，十年之后再说，十年后我要赶上台积电，再过十年说十年后，安尼几啊三十年了，三十年啊了，所以魏哲嘉说，所以大家哈，哦，意思讲啊，您别烦恼啦哈，这伊讲哦，南海讲要赶上我们哈，啊，跟你讲能力。好，魏哲嘉最后用两个字来，好利又，
1: 加油，
0: 意思讲南韩呐，当年的底下的话，这十年的话，一变一这哎呀，超越台积电哈，一个话二三十年啊，所以讲南韩要超越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哈，不是那么简单了。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才有这样的底气啦哦，所以讲他最终结最后两个字说。做梦啦，这帮生意啊，哦，魏董啊，真的是好，哎，好有信心，很好，哦，这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嘛，哈，所以说南韩现在要搞一个科技廊带，哦，要超越哈，哦，这个我们台湾哈，哦，半导体 AI 生态链哈，一个做梦啦，哎。
1: 这波 AI 就是上中下游嘛，包括这源头的台积电，嗯，然后下游的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日月光哈，还有蓝共轨的鸿海，鸿准，还有这相关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的这个大厂，这一波 AI 的浪潮，我们台湾自身的是吃到最大一块的这个牛肉，所以下一波就讲韩国以现在想要激起之最的群，我觉得魏哲嘉董事长共哈，因为这个我们台湾目前这个护城河建得很高啦，没有这么容易就被韩国给超过。这么提供花钱，如果花钱就能够做的话，
0: 就可以 copy 得来。
1: 没有花钱，如果就能够做的话，其实中国的钱或者他们的这个叫计划经济的能力，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可是弄不起来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啦。黄仁勋把单下在台湾啊，这个才是重点啊，但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政经以外，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在 AI 半导体的方面其实韩国五年十年没机会不大啦，机会不大，但是唯一的风险变数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样而已，
0: 好，所以说魏哲嘉说那南韩现在又要跟花大钱搞一个这个科技廊带，想要追赶咱台湾，所以魏哲嘉说 二十年前，伊讲十年了，十年前伊去讲十年了，啊，即马个贵啊，伊就去讲哦，即马要花大钱，要再也要像台湾这样搞一个科技人才哈，好、哦、想要再超越，想要超越台湾一个，所以上能力做梦啊、哦、啊，原因咱都要讲了嘛，嘿，也台湾也是搞很久很久哎、欸，魏哲家讲的，台湾已经搞了很久很久，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哦，咱都要讲的嘛哈，哦，这哒哒哒哒哒，哎，就是从。什么哈？哎，这是整个是生态系，不是单一的哈。一共在台湾累积几十年来的功夫，为台积电开始，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到再到后面的组装，然后一直到鸿海，到华硕，到伟创，台湾是搞了很久很久，所以一共，所以我才那么有。

0: 我看到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啦。我光南宫姐迪英在几年前有去念这个硕士嘛，哦，他是亚洲大学的硕士，咱硕士要教论文啊，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孙安佐。
1: 研究研究啊，昨天我孙安佐不是交报出来吗？啊，结果我就讲的咧，讲看敌影诶啊，那个，结果他昨天就po出一张他穿着那个学士服啊，跟啊在亚洲大学那个拍照哈，哦，亚洲大学的看板啊，人讲那是 AI 合成的啊，但是照片是合成的啦，是没有错，但是伊讲人讲他拿到那个硕士是真的咧，
0: 哈，对对对对，
1: 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亚洲大学
0: 论文主题也不假，
1: 哎，论文的题主题就是研究孙安佐。
0: 对啊，就要
1: 配音架来这
0: 论文。他的标题是说什么？Z 世代哈，自媒体行销后危机处理，职癌发展策略规划。他除了这个 Z 世代，可把它改成孙安佐，对不对？就 Z 世代的公件啊，你的公件一本，孙安佐一本，在美国都掉在。这个危机哦，把它写成论文。我觉得孙逢如果去念博士的话，就是博士论文就是写他啊，我安怎处理哦，我家家温饱哦，就惹了这一那个危机处理。我觉得这个论文哦，这个他就孙逢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家庭危机的哦处理高手，可以已经可以读到博士去了。唉，真的是哦，昏倒了这个哦。

0: 说男性衰老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三个现象。
1: 哪三个？
0: 这三个现象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话，那恭喜你就是还年轻。
1: 对对，大家拼，大家自我拼量一下。
0: 男性衰老的三个特征，什么？三大二臭一痛。
1: 三大，哪三大？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三个大，两个臭，一个痛。等一下我看看，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恭喜，代表你还年轻，代表你还年轻。我其实重点不是这啦，他其中有一个是臭嘛，所以说老男人就对啦。我其实那到底是什么三大一臭啊，个一痛一痛，三个大两一个两个臭啦，两个臭，三大二臭两臭一痛，如果你一个都没有，那就代表你还年轻啊，如果你有那就代表年纪大了。最近韩剧有一部很受欢迎的韩剧，对吧？金特务回来了，有没有？因早间啊，吼，伫学校，这特务伊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厉害的特务的特工的对啦。啊，后来我因为他有了女儿之后，伊就转呢退下来，退下来照顾女儿。结果伊女儿读册了后，拢定来去用霸凌啊。霸凌的原因是，就是人家都故意取笑他，因为知道他没有妈妈，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就死掉了，就生产之后就死掉了啊。就他爸爸，超级特工嘞，爸爸。就辞掉特工专心照顾他。在学校都被霸凌，都调到他笑说，你身上有那个臭老年男人的味道。调低的嘛，就这很可恶啊。所以这种学生真的是这种霸凌的下面。意思拢挑剔拢点，挖起个仙姑个皮啊皮啊的蛋，你个意思讲很臭，你身上有那个臭老男人的味道啊呢。结果这个女儿回去之后呢，就爸爸其实把她照顾得很好啦，但是囡仔都是安尼嘛，伫学校哄安尼求伊的东西都袂送，伊讲爸爸吼，就讲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衣服跟你放在一起洗。已经这样认为说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味道，其实是同学给霸凌啊，故意取笑他的啊，倒不是真的有了臭老男人的味道，但是他这样一种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爸爸说，因为都爸爸在洗衣服的啊，弄在洗衣机洗嘛，他就跟爸爸回去跟爸爸说，以后你的衣服你另外洗啊，我自己的衣服你不要跟我弄着回洗。
1: 对啦，男生女生的衣服要分开洗的、啊欸。男生这毕竟真的是味道真的是比较
0: 重，
1: 比较重啊。然后我觉得别人又来讲，你打把熊班买了，哇，今天七月一号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这个车上的早高峰的学生就变得很少。我就留一个说，对，那个国高中生那
0: 臭
1: 青春期也是很臭啊，
0: 臭学生。
1: 对对对，早上没有那么臭，但是下午的时阵这一群人会去打球，打球的完还是会坐捷运，还是。很臭，夏天呐、啊，不管什么年纪啦，真的做好体位管理很重要，就多洗澡了，多换衣服，不然啊，可以运动回来干嘛刚吹凉凉，大家都没味其实那味道还是蛮重的，青春期男生也很臭啊，很可怕、啊。
0: 好，感谢收听哦。美的人生，德利公司德利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1: 维达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护尔代、微波布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大姐，嘿，
2: 哎，
1: 来，我莹莹哈，你讲安那？
2: 哎，好上头啊，哎呀，不错啊。

0: 来继续观看是业客电视大台男子汉的爱哈，来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早午还有国在吗事？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哦。来好朋友哈，都叫咱的妈妈，伊伫2427来电话啦哈，因为。迄个多钱？我唔知要开啥物件，我想讲，安奈咱迄个路口的电话伫咧亮安尼啦吼，来透早无，敢那我家己接，好，所以你不要打那个客服电话，安尼了解无吼？爱看李李家的三只机哦吼，因为我有迄个报的号码，就是讲三班的迄机吼，是7点卡到暗时啊11点，了解无？你可能刚刚听到号码，无听到时间吼，我再看变那修正，好，因为这。大家嘛，真系落课，看免大讲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一直讲安尼吼。好，所以来好朋友吼，这个第一点先要找我，你莫靠三百的迄支哦，安尼了解无？吼，爱离离只一双双只支，加起来才有人听。迄是拄强讲，我都要开物件，安尼迄个客服专线伫咧两间个听一下吼，安尼记得了没有？哈，感恩大家，谢谢啦哈。天气真正有够热热呢吼，怎么办呢哈？自己都要一套那个消暑秘方啦哈，对不对哈？这个譬如讲。天气该吹就爱吹，这吼，未使欠的啦，该欠吼爱欠都唔对啦。但是这该吹嘛爱吹，然后我的热到真正人会不舒服你知道吗？人会生病中暑啊，热伤害、热衰竭，一时间袂少呢吼。所以讲，像朋友说你无是本啦吼，小心绝对是较安稳。啊，你是生活者。啊，你生病看医生不要花钱吗？要啊，吼，所以论斤讲拢白等啦，拢白等吼。观念爱通，咱的身体就会健康啦吼。要大家来互相勉励甲提醒吼。那感情的联络专线，十八号码吼，拢爱记，随时甲看2260233好04-2260-2233。咱讲吼，有人讲我感觉是真有道理吼。少年的时阵惊失去相啦，即阵才明白，上界惊是失去了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啊。你那精彩啊，上天自有安排，对吧？有时候你就是为别人活，取悦别人哈，取悦自己才是人生的开始。笑眯眯过每一天，欢喜快乐噶，食个老老老哈。咱讲吼，人爱避免什么习惯？像即马做侪慢性病，然后包括讲糖尿病，就是讲可能暗时啊想忘食，即马会哦。好，那过遐就是讲你食伤咸嘛，盐分伤侪，偏头痛，就是讲你食糖拢无得食。好像有那个道理呢吼，就是你就是三餐要正常吼。来，打电话接，喂，你好，来，恁电话靠通吼，爱加两支打鼓的时间。拄只0905的朋友吼。不好意思，您看好通爱给两支打鼓的时间了哈，拍摄哈，来，咱继续来讲哈，这偏头痛是安尼啊啦哈，啊，您找我较紧哦嘿，0905迄位朋友你改个看，心中的疾病就是讲你身体无活动，那胃的发炎就是讲物件食伤紧，一贫血就是讲你拢用啉茶代替正顿啊吼，安尼袂使，那胃肠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你水喝的不够多哟哈，啊，一串的就是讲这个。环境无清气啊，灰尘较侪吼。那有肝脏的问题，可能你经常是不是食一寡加工的食品吼？那长时间底下来，我们的维生素 D 跟营养吼都在室内，所以我会去晒太阳啊吼。等于我纳吉了你，我没有办法晒太久，我变奶胖吼。再来就是讲，像那 A G 也结少，长时间哦看电视哦。这样子哦，没有动吧哈？阿哥来得讲，洗脸哈，刚才是讲要困一整个使用这个电子屏幕，我嘛会啊，咱大家拢会吧？你我咱大家拢会吼，爱改哈，因为那个滑手机呀、三 C 哈，有时候我可能追剧看个影片啊，这样其实卡不理想了哈，把酒爱狗好不好？连魂鸡汤，起码很多那什么。视网膜病变啊，黄斑部病变啊，个哦，听讲听董叔讲，像那个黄又南梁又南艺人嘛，哈，他是那个黄斑部皱褶，好，这东西病变的前期啊嘛，哈，大家把酒爱狗，系列爱狗哈，把酒金金金哈，领得千块澳币安尼啦哈，而且看清楚这美好世界是真哩赞的哈，好，所以伊爱狗加一下你哦，好来电话弄个看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咯哈。
1: 你好，
0: 你好，嘿，我莹莹，你好。
1: 那个搞 头头头卡夹，一抓了。

0: 喂，你好，喂。
1: 哎，美女。
0: 哎，你好，嘿。
1: 好，张秘书。
0: 哎，喂，你好。哎，我电话真怪怪的。来，那个0921的好朋友，为什么你是卡我这支的专线吗？是不是卡播音室的专线？那为什么有？我都来去回电话，你根本听，你我不要倒啊哈。来，有一个0921的好朋友，还有0905。我要带电话改试看嘛，搁订转一摆好，为什么接不起来嘞？哈，来拍摄，咱先来听阿英吼一卡配箱啦，哈，谢谢哦嘿。阿玲卡和我较紧，那为什么一线接不起来，一直跳过去了？

0: 来，我试看卖，歹势，我一线，我一线可能还去那跳袂过吼。我再看卖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依你好，在
0: 是是是，嘿，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0: 好汤哈，嘿，阿哥，姐姐奇怪，刚刚你是打22602333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他们线路可能跟我按错，而且一线接不起来了，一直跳去别线，好奇怪。
1: 我说我打了好几次，
0: 我知道啊，我都接不起来，你知道吗？
1: 哦，
0: 你没有听到我声音吗？我是接不起来的，你听不到没有？奇怪，
1: 都没有。
0: 好，来，宝庆，来，姐姐，我想你讲要一组好汤，吓。
1: 对对对。
0: 好，阿丽电话0921这支嘛，哈。
1: 对。
0: 我等一下再来试看看，我自己重转一次哈，他们可能没转好。好，汤头一
1: 组。那请问什么时候会寄到？
0: 明天来，姐姐，你电话09，我唱一下0921682这支哈。
1: 是的，
0: 不要电出来哈。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阿哥几通0905诶，也再去唔知哪只白客，我等下来我靠顶转一个二。来22600233电话让我靠通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感恩呐哈。好，这首歌都没听完，来继续听几卡培训，我试看看怎么这样的哈。等一下哈。

0: 进攻阁，喂，来，
1: 欸欸
0: 啊、哦，来妈妈，
1: 阿
0: 弟物件有收到，好，阿弟物件收到未？去哥收到吧。
1: 有啦，那有收到啦。
0: 赞、哦、你吼，哎、欸，阿弟吼，你讲吼，你讲，你都只搞讲的 ，Q M B 就赞你哦，阿那赞。
1: 阿 K， 那些米的裤腿啊，
0: 嘿嘿嘿，
1: 不管的二十几单吼，
0: 嘿嘿，
1: 背起你，
0: 我
1: 免惊，
0: 我唔免惊，你个背起你。
1: 他说呐，看到迄楼梯一关吼。
0: 这样子我都
1: 想想下
0: 卡，真
1: 的哦。哎呀，怎么？
0: 嘿，
1: 我
0: 给爬起来。哦，真的。
1: 嘿，
0: 哦，所以讲，
1: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
0: 哎呦，真的哦。嘿
1: 呀、啊。
0: 哦，大家无想讲，哦，我奶妈妈今晚来只搞啦。
1: 嘿。哎呀，啊，最近有诶，最近拢伫下卡在等，我给爬起来。
0: 我你给爬起蛮紧哦。哦，赞呢吼吼，所以你对咱的 Q M B 做有信心咩吼？
1: 有只 Q 吼，
0: 嘿嘿，
1: 咱都无法度好再人爬起哩，
0: 无较
1: 赞啦，看到一关的吼。
0: 嘿嘿嘿，
1: 我踮下脚等
0: 你，我伫楼脚等你就好啊，恁家己爬起哩安尼吼。
1: 对啊，哎呀，唔免我先甲爬起哩。
0: 哦，啊，起哩风景更加水吼。
1: 系啊。
0: 嗯，赞赞赞。
1: 啊，面袂糊啦。
0: 嘿嘿嘿，安尼吼。
1: 下脚都无面袂糊好
0: 摆。对啊吼，啊，咱只要健康，啊，佮摆又欢喜安尼，拢有保庇吼。
1: 对啊。
0: 好棒好棒。哦，所以讲吼，哎，持续做保养，这就是安尼啦吼。物件好摆吼。
1: 就是气候就是好适度个啦。
0: 对啦，啊，你也等
1: 着。我楼梯间爬，我都唔惊。
0: 哦，你看。你看我够赞的吼，恭喜呢吼！
1: 啊，
0: 叫兰兰妈妈吼，健康快乐，长大百里回哦！
1: 对啊，
0: 那
1: 这个节日，妈要过来佚佗，
0: 好，要过来佚佗吼。
1: 真
0: 帅！哦，够赞的，所以你看，身体啊，用脚、脚、脚、手、脚、四脚、脚，哇，赞的对吧？吼，哦，赞赞赞吼！我要持续做保养哦，哦，祝你健康快乐哈！谢谢哦哈，好，再见哈，呵呵呵，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嘿，
1: 有人哦，
0: 哎哟，
1: 我在关小数，就关电路。

0: 好，来，马金强，别你等会叫个气矿买哈。好，刚才给他压去二线，就二线不会交，要换压去一线，换一线交。马金强，当刚点数啊，上班才请来处理解，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阿强朋友，你等了时间卡哈，我试一下讲弄半线的时阵，看电话到底是安怎跳的哈。无来过来拿我好看的活动，我怕电话会有问题哈，就麻烦了。好，来，这有时阵就是安尼啦哈，伫时边弄不能知哈，对吧哈？来，大家一起来关心哈。260-233电话随时拢个看好通吼，台中话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那我们要试电话，因为我家己拄只好重新把它就是解除个转一次吼，看会正常啊袂吼，你要试看卖吼。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18日，礼拜四。你那个适合的是祭祖开工吼，所为机构救赎施救，无适合是做早安门。去神正南在神正西刷灯，穷上羊啊36岁。好，是新上午9点到下晡1点，尾啊嘛5点到暗头啊7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几点？这是好事，其他电话电话无好事的下晡1点加3点哈，下晡1点加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好朋友，咱的迄个电话档啊，哈，我拢该听嘛，哈，我每天会插，所以就还好，哈。你那迄个有的人，大家听听听，有的人有口臭的，有没有？在喷口水，来，那个话筒有时候都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啊，哈。怎么做嘞？我以前我弄安利坑哈，像我喜欢那个茉莉绿茶嘛，哈，那我就会把那个茉莉绿茶的茶包，好，肯定对，肯定咱迄个电话档，哈，迄个凹槽的所在，有无？哈，凹槽耐饿的所在，好，肯定遐对，但保持话筒的清新气味哈，你把迄个吊线哈，就是那个吊线给拔掉啊，肯定迄个凹槽，肯定来对啊。以前我无可能来对，我是总啊肯定个靠哈，你电话要开迄个所在哈，都可以的哈，都可以的哈。那只是他怕会动来动去嘛哈，所以你也给拔开，哎，我拔袂，我惊我给破坏掉。好，参考一下，不错。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啊，我加一罐酒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吧？有买过吧 ？Q 啊 ，Q 六！来，早上叫明天到七点点位。喂，你好，喂，哎，接通接通。嗨，你好。
2: 把您买一桌好汤头。
0: 好啊，好啊，哈。
2: 哦。
0: 啊，哎，大哥，你是看260-233的河北店吼？
2: 哎、
0: 好好好好，我确定一下，我会再定位怪怪，我想讲问
2: 一下。
0: 你要下午班跳？
2: 啊？
0: 你要下晡休？
2: 凊彩。
0: 凊彩，无下早班好，较袂一直班
2: 啦，好不？好啦。
0: 啊，你电话8803几号？
2: 哎哎。
0: 好好，谢谢你哈，一早好登场，好，拜拜啊，
2: 好，
0: 拜拜，好，感谢啊，好来。怪奇古怪。这有时阵哦，大家可以嘛，电话嘛，安尼讲音讲音讲起呢吼。哎，这一通现在要正常，所以刚刚有时候他可能是搞不好是中华电信的问题，也会哦。哎，跳接，安怎的跳针，安尼伤脑筋。好，马进来，暑假第二天你俩都热昏头了哈，所以咱的防晒大作战，看一下到作战，大家这回来，然后这回来干巴的260-233，很机会扣音转爽。在洗拍摄0905好朋友，不好意思啊，因为早上他那也没理了的波箱，你改这个卡看哈。好，来2260-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哈，控诉2260-233，随时都把得这里用。那这个好朋友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啦哈，2260-233，伊拢伫只等你哦，感谢你哈。我先来甲播一首哈，这个古早童谣，这台语加上你用个轻快的哈，古早童谣主曲吧，好主曲，来最近的欣赏260-233，银色卡代理，早上叫，明天到喽。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3: 哦，你好，
0: 嗨，
3: 我姓林啦。
0: 啊，林啦、啊，嘿，林大哥，嘿。
3: 啊，我就给你订一个好汤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你讲的好汤头，你才能。
1: 你很熟悉的哦，熟悉的，全部熟悉。你拍开一边哦，嘿，好。熟悉的，拍开一边。
2: 水在人参偌济安尼。
1: 我跟你讲，因为有个人食较咸，有个人食较正吼，所以你咧参先卖参济嘛，对无吼？嘿，卖参济啊，但无够咸鲜，搁倒落安尼就好啊。哦。哎呀，谢个啊。嗯。
2: 哎呀，我是拜拜啊，我家己吼。有老两罐烟啊，罐送人，哎，即摆咧加问哦，讲伊嘛想话买，我讲好，我经过来咧问个
1: 就。妈妈，你甲讲哦，像咱即摆咧凊彩滚一个汤有无吼？啊掺落去滚笋啊汤嘛最好食，啊是讲你要做凉拌啊，像菜头粿煎煎来滚嘛最好食。
2: 哦。
1: 嘿，啊糯米来滚嘛真好食，伊个本身熟个。好，所以你要创啥物掺啊？像你甲分享炊卵啊，炊卵嘛最好食。用大炉烧，
2: 安尼讲个讲起嘛是会用个套饭就对了。
1: 当然啦，你搅饭嘛，迄小朋友我搅青梅尔，就食个酥酥叫。啊，搅梅啊，真正做好食哦。哎，搅香搅香。
2: 刚刚问他上次，伊讲伊要不家己去买啦。
1: 好，来咱家买哦，爱咱家买只。
2: 哎呀，啊，我有电话给伊啦。
1: 好，安尼好，嘿。
2: 爱心爱心人啊，因为我。顶啊，买三罐啊，三罐。
1: 哦，真好嘞吼。嘿，啊，你甲讲白红豆真健康。嘿，像咱啊讲有迄个有咧白粽啦，有无吼？像你安尼煮咸饭啊、炒饭啊，哦啊掺咸咸汫就最好食。水饺咧包的是有无吼？水饺咧包的是你啊，各类菜啦、肉啦，要炒做伙哇。啊，你盐面掺，你着掺咱的火汤头甲炒炒咧。啊，包落吼，要杀现杀，啊无要杀，你着冷冻库保鲜盒摆摆，甲冰起来安尼。啊，摕出来看要煎的、要煮汤的、要啥啥的，拢最好食。
2: 嘿，
1: 啊，就咱啊炊鱼啊，
2: 嘿，
1: 你炊鱼啊，甲卤一下哇吼，卤一下啊，落去煎，也是讲煮炊鱼啊，安尼哇吼，嘛最好食。煮鱼啊汤，姜丝掺一下，酒掺一下吼，好汤啊！你食素食的啦吼，食素食的咱啊
2: 煲汤。我食早餐。
1: 哦，你食早餐了啦吼，像你看咱啊面线有无沙沙的吼，底下油拌拌的。
2: 拢嘛要用
1: 啊。哦，系啊，面线沙沙，底下油拌拌的，烫一下青菜就做好食呀，早餐安尼简单。
2: 哎呀，平常时你拢用。
1: 有咧用啦吼，系啊，感谢来甲朋友到分享，啊，这真正好用，啊，食完也袂脆干啊，对无吼？
2: 对啊。
1: 啊，你也含一个。
2: 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1: 谢谢哈。
2: 哎呀，我想啊，听你吼，你的节目就是啊，把人主持较无讲对是，感觉较食放歌啊，算讲人也要订产品，你拢是伫个伊度算讲订放歌啊，订产品接。伊就安尼讲，安尼就是人要听歌听较
1: 侪啦。嘿啦，对啦。
2: 啊，佫会当讲个，有当时啊吼，阮这较老袂使爱听讲，啊，你要在你自动的中个中个安尼啦。
1: 好，
2: 有啦，我放下。
1: 嘿，我开始。
2: 爱听我社会书啦。
1: 嗯，社会书哈，好。
2: 哎呀，我感觉嘿啦，你这节目，哎啦，讲也好，啊，佫放歌哦，也是。
1: 听一下安尼吼，啊，我爱听歌，妈妈在卡开店嘛哈，好啊，感谢你哦嘿，
2: 好，
1: 谢谢，好，再见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你好，嘿，你好，福利二哥，
0: 哦，二哥哦，二哥好啊，嘿，
1: 合唱歌曲做，嘿，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乞食的美梦。乞食真可怜的，都在讲本是有什么款的美梦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每一天下班， Barbie 跟她的女朋友 Lisa， 他们两个哦，都会做伴小酒走过纽约这个中心公园。大家哦，两个人做伴有讲有笑，牵手斗阵等去处理。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芭比有注意到，有一个哦，三千个破狗狗伊莎的每个乞食，伊哦总是坐伫公园的椅仔顶悬，点点看到对面一间豪华宾馆做舒适的，啊那看那笑哦，伊的面哦充满了幸福的笑容。伊想讲，这个人真可怜，大家咧讲分啊吼，啊是咧笑啥货？什么代志着乐透是无？伊真好奇，转挖紧吼，这个乞食大家问讲，拍摄吼先生啊，请你原谅我，我实在是真无明白是安怎，你大家伫这咧讲分，大家可以当这么欢喜，到底为什么咧？这个乞食哦，你讲本啊，听到芭比安尼讲问啦，伊说公公啊笑，伊笑讲吼，先生啊，虽然哦，阮家无钱啦吼，我冇那无厝通住，但是哦，逐工拢会当分到一寡收费，好、哦、啊，我就会当买物件食。隔日暗时啊，你甲看，迄宾馆的灯火吼，安尼闪闪细细，有够水的啦。安尼啊，我就会当明白着讲，我家己有一日啦。在里面一间大间宾馆做宿舍的哦，吼、哦、想到这我就欢喜噶。Barbie 哦，对着这种会使讲是自欺欺人的欢喜吼，好不不吼，感觉是有够同情，讲啊可怜啦吼，干来当哦，民房念念啦，所以哦已经大方，就转按这个乞食的帽啊里面吼，安那你知影无？甲藏一百块的美金啦吼，要甲帮忙。啊，这个乞食哦，看到一百块的美金，吼、哦，目睭睁个真大蕊哦，应该是讲将来都唔捌收过这么侪钱啦吼、哦。人咧个私下咧个本意的拢是南山银角啊嘛吼、哦，所以讲哦，伊伫上迄个一百块的美金吼、哦，这个纸票，伊伫个回信咧讲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啦。第二天啊，芭比甲女朋友经过公园的时阵，佮拄到这个乞食。那芭比吼想讲啊，变天啊嘞吼，惊讲伊会去寒着啦，所以真忍住，佮佮留一百块美金，乞食吼忍不住啊，对着这个女朋友 Lisa 佮娱乐讲，哦，小姐啊，恁男朋友哦，真正是大好人啦吼，嫁着大家拢福气啦吼，哦，啊，迄个 Lisa 有人咧佮娱乐因男朋友，当然嘛欢喜，对不对？到了第三天，两个人下班佮经过公园。这个乞食已经站在椅子边的等了，他说先生啊，我也想说若有机会哦，可以去住一次豪华的宾馆，无拜托的，你敢会当再给我帮忙吗？芭比哦，听着安尼讲嘛，是讲可怜的吼，好啦，无甲帮忙一下吼，转点头，佮摕出一百块的美金给伊。你敢知影？按这一摆了后，逐回下班。这个乞食都会主动跟芭比问好打招呼挨杀子，但是哦，总是伊就讲啊，伊要办宾馆为理由，存酒甲本钱讨钱。芭比伊照惯例，逐摆拢真慷慨捞钱给伊。啊，得安尼持续十几天的时间，好、哦，芭比无咧外好呀，伊实在是无搁较侪钱通甲救济，所以哦，伊得拢蛇横偷咯，哦希望讲哦，卖去拄着迄个乞食啦，无要个分哦，伊真正会倒呢。等下出了哦，伊女朋友 Lisa 吼，笑哩哩的甲讲讲，哎、欸，迄、那个吼、哦，芭比啊，你敢知呀？今仔日哦，迄个乞食专门哦，专工呢来甲我问起着，你讲，哎、欸，阿、啊、小姐，阿、啊、你男朋友咧，吼、哦，伊也烦恼讲你是不是破病呢？芭比听到这也无个印象，伊当然明白讲，迄、那个乞食哦，并不是真心哦在关心伊啦，唔是讲真正关心伊的身体，讲哎有啥物艰苦安怎啦吼，迄是因为伊无看到芭比，伊就无在调个讨到钱啦，伊就分无钱呢，是安尼哦。 日子一天一天的经过，终于有一天，芭比啊，狠狠看到迄个乞丐，吼、哦，一直对着 Lisa， 哦，对伊行呢，吼、哦，像念狗共款啦，吼、哦，往因兜的方向行过来，而且佫伫 complain 讲吼，小姐啊，啊，无恁男朋友是安怎？伊是破病哟，那唔是，伊那会当这么无负责任呐，吼、哦，较早吼，我刚来晓做迄个大宾馆的美梦啦，吼、哦，是以后我先成功，我要入去宾馆大的想法。啊！人想个遮，伊竟然人吼，迄、哦那个搞失踪啊，拍无去，消失去，真正让我痛苦到要死啦！吼、哦，哎、欸，听到这个乞丐安尼讲，芭比这当阵才了解，伊知影讲家己的慷慨吼、哦，来赞助西夏这个算讲你讲本的乞丐，一无说你竟然地输这个乞丐吼，一世人吼、哦，都未快乐吼，终、哦、结了伊的快乐哦，所以讲听著没有？按这个简单的小故事来当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往往因为设定的幸福标准，甲期待超过着自身的能力，还是讲错误就会寄托唔对的人啦。乞丐是安尼啊，咱一般的普通人，敢唔是嘛同款呢？所以讲哦，咱有当尊啦吼，做啥物代志？吼、哦，你唔是讲，譬如讲啊，伊无通食，你得吼、哦，煮好食，买好食，应该是讲哦。譬如说你要给他吃鱼，你倒不如怎样，你给他一支钓竿，教他要怎去钓鱼，要靠自己的能力、哦、才有成功的一天、啊、如果没有那个梦想都是空的，你说是不是、哦、有梦想水，希望伴相随，脚步踏进前，勇敢去追求我们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一天。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3: 喂，
0: 哎、欸，王妈妈，
3: 哦，莹莹老师，
0: 哎，早安，欢迎。
3: 啊，你有听到
0: 无？有啊，有啊，有啊。
3: 有啊，迄个一撮迄火腾头啦，很鲜的啦，哈、欸。

0: 来，这是飞青小哥所带来恋爱帮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现场的扣音专线拢随时甲沟通哦。喂，你好，你好，我莹莹，
1: 帮我寄那个牙膏一组。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我想应该今天吧，今天已经礼拜四了哦。运动那条就没有六预购的保分啦哈，已经礼拜五就是停班停课，所以就会慢起的 delay 起哈。那大家哪个三工来无收到哈？我意思讲，你爱收的迄只三工来无收到，你一定要赶快打给我 ，OK 哈？基本上上个礼拜五，今天礼拜四应该是六休，拢会当收到才对啦。阿伯，你也搁办嘞哈？那个东西又退回去哦，我直接跟你讲上白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随时个沟通，哇，真正热乎乎的吼，拜托麻烦，防晒一定爱个做好。你知影你防晒无做啊？第一啦，你就是会变拍乌去嘛，过来拍受伤去嘛。昨天有讲到这个皮，早上讲的皮肤癌的病变很可怕，应该是昨天讲的哈。熊家是去保护啊，什么什么黑色素细胞瘤有的没的哈，那就是病变嘛哈。所以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关心，追婚一定爱随时做补充。感谢，谢谢大家哈！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 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来，第二点见黄奕章，我莹莹，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好，光头一族，
0: 嘿，好，啊，姐姐电话你923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感恩，谢谢，好，拜拜，好嘞，感谢哈。

来这些古早味的音乐都好听啦，这都是刘清池老师所演奏好听的这个音乐吼。刚才是啥？对，怎么离开故乡的我，离开故乡的我吼。

0: 喂，你好，喂，大姐，你讲哪嘿？
1: 我要爱那个汤头啦，我要爱一包啦。
0: 哎，喂，大姐。哎、
2: 欸。
0: 哎，我莹莹。
2: 啊。
0: 嘿。
2: 啊。你刚才忙线中哦？
0: 啊，对啊，拍摄，来问问对新朋友啦，新朋友嘿，
2: 好好，
0: 嘿嘿嘿，所以就较久。
2: 我好烫头，哎，两组好了。

0: 苦酒满杯啦吼，借酒浇愁，愁更愁嘛。酒人讲是穿肠的毒药，唔是咧，我喝啉。哦，偶尔我们喝喝小啤酒配那个，哦，你去韩国哦，加一只鸡，那个炸鸡一拳鸡下去，出力都可以挤哦，很好吃哦。然后配生啤酒，哇，真加是哈，马西手哟哈，来，刚才天就没有讲，叔哥叔天下叔叔叔当这次会来关心。那我底下做这波，你现场的可以转线定位，拢会当随时改卡。好，台中的外管区有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好，先来讲这站的霸凌案哈。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无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嫌着职场霸凌，行政院院长开始将伊停职。含在同时，总统府长暗发布总统令指出，哈，总统令指出，杨珍妮已经可以免职，将即时生效。那刚才伊表示，将对兼无办艺术职场霸凌的案，已经在4月22号的案持续调。渣党丢了哈，来听电话哟。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早安。
0: 哎，你好。
1: 那个牙膏我要一组。
0: 嘿，好，这样牙膏就好了哈。好，我想想，你等
1: 我。啊，那个我要请问你一下，那个我叫的那个钙粉哈，

0: 来，喂，你好，喂，大哥，我莹莹，嘿，
1: 拍水，拍水，
0: 嘿嘿，
1: 那个三离子酵素两罐，
0: 嘿，两罐酵素哈，好，让我写起来啊，这支电话2295这支嘛哈，
1: 一样送到北屯路599号，
0: 你等一下哈，不要念出来。

0: 喂，你好。
1: 哎，喂，大姐，你好，我莹莹。
0: 哎，我好汤糖一组。
1: 来，刚下早上叫明天到哦，那我们这个电话继续打，好不好？谢谢你哈，2602333点位龙卡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那 tempo 可以吧？哈，来空数二。李六空李李三三的电话就放到这里哦，我在台中的哦，外观区的手机卡头前都要加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咱继续来，迄个关心一下，就是这个杨真妮案，吼，伊是陶吉威因为霸凌遭受到免职的这部歌。根据了解，杨真妮是一个行政院调查庭诉，甲结果已经委请律师寻求救济。那严慧欣，吼，他已经就是人家说他被霸凌嘛，吼，诶，爸爸，好，就是在进步进步电影院庆中，伊在沉默的好几个月之后呢，吼，一张哦，一条这个，他是写说 "What is left?" 哈 ，"When honor is lost?" 艺术的提供，失去荣誉还剩下些什么？哈，为得发表声明，伊是安尼讲啦，伊讲杨真妮讲严慧欣是有着伊推荐礼拜经贸办，这是白台湾谎言啊，希望监察院调查过程会当保持着更加公正的态度，重建优先的公务人员工作环境，以后有甲严慧欣阿未完成的职业和未尽的职业变成国家的制度，不是刚才给你一所受到的委屈，你是要完成伊一定努力追求的理想，这才是真正还和慧欣的一个功德啦哈。

0: 那这部分行政院经贸政府总谈判代表颜慧欣三月因为破病吼过身啊，传出一再生去和市场排挤。行政院经过三个月调查，在六月二六号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珍妮构成职场的这个霸凌了哈。好，那张竹潭表示哈，伊的调查报告总共约谈三十一人处，两份书面资料，一份访谈人哈，是采用电话受访，依法有录音记录会当遵循，所以用三个月时间才完成了调查报告，非常完整、详尽、公正。行政院尊重也接受调查报告，杨珍妮身为董事长，当然有权利利用各种方式做最后后续的听书了哈。行政院是加尊重哈，对着部分经贸人员发表声明哈，力挺杨珍妮。张敦涵表示哈，行政院顶礼拜公布调查报告哈，明确揭露访谈人员的正反看法不一哈，也对伊管理风格评价两极。部分经贸人员的声明都要和证明讲调查报告。所讲属实，因的报告绝对会堪比科研啦吼。当然，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啦吼。那张尊坦讲，监察院已经启动调查，行政院行政调查，以外也配合监察院调查。好，那杨珍妮以前是非常优秀的文官啦吼。那伊讲，伊对国家有贡献，这个不会抹煞。但是政务官是不适用公务人员保障法，杨珍妮无法度受到公务人员保障委员会的救济官德哈。因为政务官跟这个跟公务人员他们的是不一样的啦哈，不一样的嘿。来，等下咱再来关心这部分哦。拄只刷看我妈妈在讲吼，哇，你个惊急诊吼，伤脑筋的要注意啦哈。好，自己有时候心阴性的东西吼，都是爱刻意家己心力去克服哈。那你要缺镁，就是补充镁就好了哈。镁这个是微量元素，我带来家改单伯格，它是很棒的哈。那伊讲，我就讲很奇怪，你那有可能会讲的啊？喏，你有低血糖嘛？伊讲，伊讲你刚好糖尿病，伊讲有哈。你看，你拢讲话拢未做几解讲出来，拢爱人去猜测哈，这样子哈，哎，我们今天给我北山讲兄弟来，他就没有糖友不能吃太甜的水果吗？哈，甜度的恐惧哈，给你做几杯苏维破盖了哈，来，但嘞，你这观念，咱师兄在讲哈，观念爱健康了哈。你才不会危害到自己哈。那有一些迷思要给破解啊哈。但你将来跟咱听众朋友当真来关心2260-2233等微随时靠通，感谢哈，谢谢。喂，你好，喂。
1: 你搞营养呀？
0: 我是啊，你好啊，嘿。
1: 你我你家寄三支去过来好吧？

0: 喂，你好，喂，
1: 我等头一组。
0: 好，来感谢大哥的秀水哈，02-6-0-2-2-3-3随时个靠通哦哈，04-2260-2233的点位哈，来听乌兆邦巧友林锦老几耍，比熬喝血矿，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了哈。大家爱将心比心呐，还有同理心，我觉得现在人缺缺的就是同理心哈。啊，大家得拿来拿亲，祝福你，感谢你，亲爱的朋友哈，控诉02-6-0-2-2-3-3刷卡等你哦，谢谢。

0: 啊，感谢这位大姐哈。好，这个等下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哎、欸，林爸爸，
1: 哎、欸，小凤姐吼，咱，你电台的，你怎啊是，你那敢是105.5
0: 啊？
1: 哎呦，啊，怎么拢切无是？
0: 切无哦，爸爸，你电话迄、那个收音机是咪走起咯？收音机走起就是讲是不是迄、那个伊迄 FM 加 AM？ 你会用准的吗？还是用你的？
1: 用你的。
0: 用你的哦，啊，你得爱调频的哦，啊，你数字。数字离无迄个，数字敢离无一空空点我吗？
1: 无无，拢离无，因爸连离了，我即摆算算真下咧听心机，我甲人叫又叫无。
0: 哦，叫三皮杰卡来哈。
1: 哎、
0: 欸，林爸爸，你迄105.5应该是未歹准咧，那有可能准无？
1: 我一爸你都留咧。
0: 我甲你讲，伊是 FM 的哦。伊有时阵 FM 甲 AM 会跳涨停吼，
1: 啊，我就好在内面。
0: 你跟少年那看者，嘿，FM 诶吼，阮是调频诶 ，FM 吼，105.5安尼。
1: 系啊，无一打到你就有啊，啊无我在收音机话啦。
0: 我知，
1: 我啦转落去，我呢有，你关国际牌，
0: 我知，所以伊可有可能是早起，你才叫恁囝少年那因吼，甲你看起来安尼，
1: 哦，
0: 系啊系啊吼。谢谢哦。
1: 你给他上十万了，提过来，
0: 提过来哈。好啊好啊，再给您爸爸上回哈。好，啊，你搁准看麦嘿哈。
1: 好，
0: 啊，无就是啊，爸爸你嘛较无咧用手机啊哈。
1: 手机我唔捌咧用啦，
0: 无你就是。
1: 因为我咧电话哦，我有装机啊，我使用机电话，
0: 啊，
1: 我咧听机电话，干人我老
0: 咧听咧。你专用诶就对啦。
1: 来，我出去哦，我拢未讲会用手诶，
0: 我知。
1: 固定所在我。
0: 好，啊，爸爸呢，搁甲你寄一组去过过哦嘿。
1: 哎，
0: 啊，甲妈妈问好哈。
1: 好。
0: 你这个准看吗？是 FM 105.5哈，好，谢谢哈，再见再见，来感谢哈，来林爸爸，谢谢了哈。哎呦，姚妈妈等于台南，哎呦，姚妈妈，今晚用手机啊听一下哈，哎，叫因那个因囝打电话来，我就跟囝讲，这个大哥讲这个，说下载 APP。非常的快速，我说，哎、欸，张一刚卡来，我都在播那酒醉欧北，我说，对，这是我的节目，好，等你有妈妈的，等听的外声，我播一爱歌，欧萨卡西古的，我赞的哈，手机走到哪听到哪哈，网络是无缘佛界，感恩谢谢你哦。

0: 听姐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莹莹哦，哎，空气好，是咧吹，吹，刚刚吹起两个。
0: 拢会使啊，你准备做口腔保健，每一个人有发吹气的，无吹气的嘛是拢爱说啊。
1: 我啦，我今意思是我吹气咧，那个我是听，同我去传到你的胖啊听到啦。
0: 哦，啊，你拢无听过我的节目哦？
1: 唔捌咧，
0: 唔捌。
1: 哎呀，阿罗今麦才听到
0: 啊！你今麦才听到啊？那阿咧咱那边出门啊啦，你今麦才听到咧？你住何必？
1: 嘿，
0: 山西哦，你住山西哦？
1: 嗯，
0: 哦哦啊，哎呀，今麦才准到啊！我电台你有咧听吗？
1: 电台有咧听啦，啊，我是喊你咧听啦，无较无咧听。
0: 哦，安尼缘分呐，安尼缘分呐，吼。
1: 系啦系啦，
0: 哎，我这就好
1: 用咧。加一组来试看。
0: 好啊，啊，所以我公司拢无你的资料吼。哦，你啊，山西哦。
1: 你是迄个安吉，你旁
0: 边。BB 啊，笑啊！我讲公司啊 ，BB 啊，笑啊！安尼有啦，
1: 哈，来你等。我是拢常常咧叫物件啦。
0: 有炸的。还是拢无好叫你。等下就。

0: 进攻阁。
1: 喂，你好，王莹莹。
2: 莹莹啊，
1: 哎哟，
2: 哦，我打五六通都没有接。
1: 哦啊，因为刚刚另外一线在讲电话啦。
2: 哎，
1: 刚刚听就没得讲电话，
2: 不好意思。五六通都没有接。我现在还拿了上衣服
1: 被，哎呦，安尼哦，跟新书啊当贼卡安尼就对了哈。
2: 我不知道，我刚才你一停播啊，我就手机主放音乐嘛，啊，我就一直打都没有在，都没有接。
1: 听众朋友
2: 咧，另外一线就对了。
1: 哦，对，我另外一线在讲电话，我有看到你卡来啊，大姐，咱中华呀，对吧？
2: 对，何美，
1: 我知道何美的大姐。
2: 开教室才发现说，哦，我的教室没了。
1: 哎呦，阿伯进来快，
2: 还剩下一瓶呢，
1: 就还剩下一瓶。
2: 才发现说，哦，我的教室快没了，就剩下一瓶而已啊。
1: 阿姊呀。大姐，你吃咱的物件吃甲足好诶吼！
2: 对啊，
1: 嘿，
2: 一定要吃啊，不吃不行啊！我都早晚过两颗啊。
1: 酵素甲 Q 对吧？
2: 对，
1: 好，啊，你迄个 Q 吃了即嘛，健康安
2: 怎 ？OK 啊 ，OK 啊
1: ，OK 吼
2: ，OK 啊，
1: 嘿，
2: 都很好啊，
1: 都很好，怎么好嘞？哪里好？
2: 大家都说问我说，哦，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么会保养？
1: 哦，人讲爱看到你拢安尼甲你问下。
2: 对对对对对，我都没有，我都靠运动啊。
1: 对，运动很重要。这上届吼，唔免开钱，啊，个上届袂有问题。
2: 对，
1: 嘿，啊，但是运动有一点嘛吼，爱咱家己的
2: 练练。我感觉吃什么呢？
1: 嘿，吃什么？
2: 吃 Q10 就是什么？我感觉我的了卡达乌，
1: 嘿，
2: 就是很好。以前都蹲下去都很不行啊，硬硬的僵硬啊。
1: 哦，硬僵硬僵。
2: 其实我跟你说，我现在都爬溪头，固定星期五上去爬溪头啊。
1: 哦，好棒棒，拜五拢去爬溪头吼。
2: 对。
1: 哦，赞哦。
2: 所以我就感觉我吃得很好啊。大家问我说：“哎，你爬的怎么这么有力啊？”我还好啊。
1: 你也干嘛？哎呀，轻松简单的哈。
2: 对啊。
1: 哎，家己。
2: 对啊，我走得很轻松啊。
1: 哎，真的哦，这哦 Q 在讲。哎呦，你给这五单，阿你惊吼？阿妈跟我讲，哇塞，我电话都感觉足轻嘞，足轻嘞，足轻嘞啦，袂安尼拖掉吼，叮当的迄个步伐安尼啦。
2: 对啊，
1: 嘿，真的吼。
2: 我那时候是头部嘛，头部后面颈部不舒服嘛。
1: 哦，你
2: 哎呀，听你的音乐啊，每天6点起床，我都5点多就起床，有时候4点多就起床。那我就开始听你的音乐，
1: 是。
2: 后来听到你听一段时间，就听你在call in进去。
1: 嘿。
2: 我才开始吃啊，已经吃也好像2-3年
1: 了吧？有哦有哦，吼，差不多2-3年。
2: 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
1: 系啊，吼。
2: 对啊。
1: 啊，感觉在那拢持续的保养嘛，对吧？
2: 有都持续保养，持续哈。我都没有停过。
1: 是啊，你一天姐姐，你今麦一天吃几摆？
2: 你讲哪？
1: 你一天吃几摆？
2: 早晚各两颗啊。
1: 哦，你都只吃早晚，今麦算保养啊啦，因为你吃2-3年啊。
2: 没有，我从一开始买我都这样子吃。
1: 啊，因为你个我在兼运动哈，所以咱吃保养哈，真的。安尼都真好啊，
2: 就 OK 吧，
1: 就 OK 啊 ，OK。保养的话就早晚啊，有的人吼，那讲较严重啦吼，
2: 需
1: 要加强嘿，就吃3次。
2: 对对对，没有没有，我跟你买开始我就这样子吃。
1: 嗯，安尼真好啊，因为你本来平常时家己都有保养概念啦，真好。
2: 对对对对。
1: 嘿，啊，酵素加了感觉安怎？
2: 也很好啊，
1: 也很好啊。
2: 有正常早上起来有正常排就好了啊。
1: 哦，真的，一天上无爱一摆哦。
2: 啊，
1: 一天上无爱排一摆。
2: 对对对对，就正常这样子就 OK 了啊。
1: 是啊，有食爱有出啊，对吧？
2: 哈。对对对。
1: 哇，好棒啊！所以你就是今麦拢用 Q 加酵素的保养身体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谢谢。
2: 我就昨天发现说我没了，快点要来跟你订了。
1: 丢啦，
2: 没有，我跟你说
1: 哦，
2: 我今天跟你订，明天要去了，不然我后天2天要出去玩2天。
1: 哦，要出去玩，好棒！你看身体健康，四界行，
2: 哇呵。每个月都固定2天出去玩，
1: 很棒嘞哈！
2: 我们跟那个老师退休的啊，
1: 啊，真好啊！啊，就是要享受生活，对不对？
2: 对，
1: 你看你心态啦，
2: 就是要这样子啦，
1: 真的，
2: 换着干嘛？
1: 是呀，啊，赚那侪钱，佮唔敢开始呗，老像对吧？
2: 对，
1: 好棒，好棒！来，大姐，你等我姐哦，嘿，来，医生公，谢谢大姐。

好，来，早上叫明天就到哈。要先给台中朋友报个节哈，这个重点和你怎样的好了哈。四十五岁开始，咱人拢有重新一摆胃癌，没变回台检上路哈。因为台湾每年差不多4000多人得着胃癌，超过2000人死亡。胃癌来当早期发现哦，5年的存活率有75%。你若拖到四级，较近五年中啊，都无到一成呢吼。所以说，早期预防很重要，好，很重要啊。所以讲，即马就是讲，当一听到胃癌太检，就想到胃镜，会惊啊。陈信佑医师来讲，他说，公费筛检型制度采用的是粪便抗原检测，等于讲你领迄个采便管。伫厝完成餐有了，上等于医疗医术的啥哩，唔免看病，吼，无需要麻醉，嘛唔免接受侵入性的胃镜检查，吼，对，验你屎啦，安尼听我大便啦，吼，那同时符合大肠癌筛检资格，可以当个粪便潜血做回检查，吼，啊，迄个淋管采便回管，伫厝轻轻松松筛检，吼，省时又个方便，伫恁兜你慢慢啊用，咪较熟悉，对不对？一个看咪惊死啊，到底变哪用安尼啦，吼，所以说，这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齁最大的问题的我感染了都没有明显见症状有人胃痛齁胃痛消化不良甚至我完全无感觉但是会和你的胃黏膜长期慢性发炎渐渐变成慢性胃炎胃溃疡甚至萎缩性的胃炎齁肠化生这些癌前病变齁最后增加胃癌的风险啦齁所以根除这个幽门杆菌会当降低胃癌发生机会甲死亡率所以先检测个在毒菌，好，先检测再除菌，这是胃癌预防重要的一个策略哦。好，来，另外来讲到，拄则咱讲个食甜的，好，食甜的水果原本就是咱饮食平衡的一部分，但是未少糖尿病的人啊，病糖友啊。就是一种禁忌，吼，糖友来讲，就是一种禁忌。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协会公布最新的调查，讲糖友普遍受水果太甜会升血糖的观念影响。啊，超过70%每礼拜食水果无甲3天，平均逐天食0.4份，无甲建议2/5的吼。所以专家提醒哦，甜度来，你要听关键字好不好？哈，甜度。不等于升糖的速度，糖有精加素要是酸掉中离将阿混流，不是一味的拒绝水果啦哈。那其实甜度跟升糖指数不能画上等号，这些 DGI 的水果因为口感香甜被误判，譬如讲啥奇异果、木瓜、番豆等啊，看起来袂甜的番梅、柚皮，哦，这高淀粉食物啊，甜度容易被疏忽它对血糖的一个影响哦。好，所以你的欧弘毅医师来讲，你不吃水果反而不利长期的控糖，好，因为人拢会感觉甜就是高 GI 不对哈，这个错误认知袂少人长期还你咪防卫性的饮食啊，只要食甜的，你得烦恼到要死，惊血糖欠管，水果说愈食愈少，甜度安怎？膳食纤维无够，维生素 C 摄取量无够，真正影响血糖，唔是单纯的有甜无，是升糖的特性哦，组织。吼，养成营养一部分，吼，摄取分量甲配合的方式，你若惊甲拢半小时唔敢食，等到吼不利你长期间来控制血糖甲并发症的预防哦，啊，所以说吼，这个大家就是错误的迷思，那你吼，尽量食新鲜的完整水果，唔是用果汁。哦，唔像果汁哦，你知影你要食是熬果汁，吼，比如讲柳丁汁，你啊加几粒柠檬，你敢知？哎，不，几粒柳丁，你敢知呀？好，啊，咱只食一粒柳丁就好啊，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说，正餐前30分钟食奇异果，膳食纤维当延缓掉糖分吸收，好，益气生会当减。去减慢掉胃排抗的速度，然后减少热量、淀粉的摄取哈。那而且研究发现可以降低餐后血糖高峰，长期维持适量水果摄取，会当帮助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了哈。所以糖尿病人爱注意的是讲分量啦、种类啦、整体饮食的搭配，不是完全的禁止水果哈。No， 不是这样子的哦哈。好来听众朋友做参考，大家关心健康，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空的哦，要吃对时间跟分量。

0: 好，来，我你来进攻格节哈，听到没有？那你喝藤糖，煮上面的龙河酱，热天哈，我今嘛大家讲烤烤味小黄瓜，好吃哈，啊，煮起来当鬼汤哈，气息啊，会刚刚回去啊，掺排骨安尼空起来的最好里面啊，掺黄梅拢可以啊，哈，掺妈妈，在你家一块你要掺什么啦哈？那咱嘞吃过物件，洗嘴去，胖家楼回去个一条三百五，三条犹太几千块，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植牙仅限来哈。吃烧、吃冷、吃甜、吃嫩、吃酸的都没烦恼，四美康哦，照顾全家大小，喙齿的健康。我那不是什么蓝色、白色、绿色，不是，我们是蜜蜂蜂蜜的颜色哦，琥珀色啦哈，好看又好洗哈。旁加芦荟、山梨醇加薄荷无白透蓝哈，嘴色清气，牙线牙尖刷过的清气，阿里落掉手色清气了，这 K 歌牙龈加按摩，真正感受看卖，很棒很棒的哈。哎，破工啦，阿是像弄个生气包，这弄个露露，你较早。应该用盐刺激的腰身哦，听死的哎嘞哈，叽叽叫哎哎叫，啊，今麦咱的 K 歌凉凉行。凉凉，袂伤香，袂伤干吼，干一下，啊，有口水你甲配掉，你卖吞哈。洗完澡，吼，我都习惯拢是安尼抹抹，开始洗面、洗头、洗身躯、洗好，好七搭，好来甲落落的配掉安尼吼，口气芳香，大家拢互你做齿留香。啊，你看好汤的牙膏，拢几千块，好三分，几千块三分，犹太荷兰大家哈，赶快行动就对了。但是因为它的单价不一样，好汤几罐500块，啊 ，K 哥几条300块，所以它是不能组合搭配。都讲刷高了，毛囊的萌米家哈，我们同不同价位是没有办法这样任意搭配的哈，给大家这波格哦。那迄个咱的八兆元 Q M B 个酵素，酵素的时候你有食有出，食下得去困下得明棒的自然哈，度掉八 K 透神最佳啦哈，来加隆雄都很赞，以咱的完整的双效配方，来边有消化钙、瘦滚钙、益生菌的米家，那我们有20几种专利配方菌种，都是 B 菌哈 ，Bifidus 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丁丁，我讲几个人素雄听得合理哈，了解这里，那 Q 呢四效合一，莫打鸡巴心跟。骨头里面有镁、加钙哦，镁、加钙哈。妈妈跟我啊，医生跟我他缺镁。那我说你讲咱的 Q M B 的熊特懂哎，来听的就镁温点心跟熊懂的赞哈。Q M 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那专播三片都水挖各位，跟他 Q 有帮五两两哈，一起 keep 哦。2602233控数2260233一熊公格哦，谢谢。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中午12点再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